0: 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政策方面，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那是不是这也是今天催化房地产板块的一个信息？稍后我们请吴海荣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科创综指大跌近5%，短期有没有连续调整的风险？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等科技主线今天是集体调整了，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消费股再度逆势活跃，会不会迎来一个短暂的风格切换？好，我们先来请吴海荣解析一下今天的最新消息，是不是这也是使得今天房地产板块异动的一个催化啊？后市怎么看？
1: 对，的确，这个近期我们看到国务院这个发布了城市更新的这个“十五”规划啊。那么这个规划来讲的话呢，应该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十五”期间啊城市更新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工作的目标啊。然后一些重点的任务啊，以及完成一系列重大工程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面呢，我们看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实际上房地产板块就是直接高开啊。那我觉得今天全市场的整个低位的超跌反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低位的一些板块被高位的一些科技股资金实际上是抽离的比较厉害啊，然后这个前两天呢白酒低位也有反弹，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在消息的影响下面，就其他一些低位的方向今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平开的，然后房地产就是早盘就是集合竞价高开以后呢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啊，特别是可能港股更明显啊，因为港股的一些地产股的话呢涨幅可能更大啊，所以就是整个低位的这种地产连续拉升以后呢，带动了其他的一些低位的就是相对的一些板块啊，虽然到后面我们看就是地产板块到下午它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但我觉得整体就是地产板块对于今天的局部的一些风格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作用，所以后续呢应该市场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后面可能整体的市场风格在六月份可能更相对均衡一点。
0: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那我们来看指数，指数层面今天只有上证五零是红盘报收的0.24%的涨幅，其他各大指数都是下跌收盘。科创综指的跌幅是达到了4.77%，北证五零今天也有3.24%的跌幅，那创业板也跌幅超过了2%，上证指数微幅下跌0.73%，收在4068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现在的市场基本上就是放量的时候一定是下跌的，反弹的时候都是缩量的。本周的这几个交易日在3.2万亿的时候，市场其实一直都是波动比较大，那昨天有了反弹之后市场也没有放量，今天呢反而是反身向下，成交额达到了3.34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对比的情况，这一周五天啊，市场的情绪呢也是非常的反复，昨天接近一个普涨的行情，今天呢就是又明显出现了跌多涨少的局面，67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竟然达到了59家。赚钱效应上今天也是比较低的，28%，3884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综指大跌近5%，短期有没有连续调整的风险？ A 有的，高位科技股或许会展开一波调整了。 B 没有，主线是没有切换的，虽然说轮动了一些低位的方向，但是科创板仍然可以引领市场，或者说双创，或者说科技这个赛道依然可以引领市场。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财团的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请韦有新为大家来解析一下市场吧。今天市场跌的比较多，尤其是科创板跌幅在5%，科创五零跌了5%，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的判断啊？是不是说明科技在这儿结束了？
2: 这个结论目前来看还不能说下得太早，科技就结束了。但是短期的话，科技特别是国产算力，它应该要休息一段时间了。然后下周的话，或者下个月的话，它有一段时间的盘整。所以的话，我觉得就科技这块的话，后面会

0: 进入一个分化的行情。我们先说说为什么今天科技和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会大跌。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连续好几天都出现了这种放量的下跌，然后每天都每次大跌的时候都达到3.3万亿，然后反弹是缩量，说明这个市场整体它处于一种调整的态势当中。啊，今天的大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惯用的剧本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很多时候它是利用外盘的高开，然后就直接的往下出货。特别是在昨天上涨之后，那惯性的利用今天的高开往下出货。那这是我们说盘面上的一些原因。另外的话，消息面像昨天晚上，大基金减持了中芯国际的港股和沪硅产业啊，所以的话对情绪面也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从市场的这种节奏感来看的话，这段时间一些老灯的科技股纷纷的这个上涨补涨，比如说像之前的歌啊、京东方这些，特别是昨天中兴通讯涨停了，这有可能也是引发了量化的一种交易。就因为每一次当这些老灯科技股，特别像中兴通讯这种涨停的时候，可能量化它就会有触发一个行情到尾声的这么一种信号，所以今天开始来调整。这从侧面说明，也是当这个市场科技这块炒作开始炒作偏末端的这个 AI 应用，或者说科技里面的老灯的时候，本身也代表着资金不敢去追高位的了，然后去做补涨了，这本身也意味着可能行情进入了一个尾声。所以的话，它本身今天的上跌，它既是市场自身调整的一个需求。那调整到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要分开来看，它科技有没有调整结束。科创五零，特别是国产算力，在长线 IPO 上会之后，短线会面临一定的兑现和调整，后面的话可能会继续的调整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图的话，很多的图，不管是晶圆代工的，还是芯片的，还是这个封测的啊，这些国产的这个算力的图都没有走坏，所以的话他们会在这个位置横一段时间，调整一段时间，然后等待一个新的方向。而海外算力应该会强一些，所以我觉得科技这块要分开来看，后面可能创业板指数会比科创五零会走得好一些。直到下个月我们看长兴上市的时候，市场会选择新的方向，所以对于短期，对于下周或下个月的中上旬，我偏向于对于科技股稍微谨慎一点。同时的话，由于科技股出现了分化，像一些超跌的板块也会有一些超跌的反弹的机会但只是短线的。而从中线来说的话，我们依旧对科技会有非常坚定的信念。那这段时间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调研，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上市公司也好，产业也好，都在积极的拥抱这个 AI， 这个是势不可挡的这种盘面上的暂时的波动不会影响它中长期的一个格局。
1: 就是短期科技开始震荡分化了，更倾向于看好海外链的一些机会，国产的先休整一下，但中长期依然还是坚定看好科技的这个赛道。当然在科技分化的时候，也有一些低位的方向会有所轮动但以短线为主。那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今天科创板的大跌怎么去看待。
2: 科创板的大跌呢，主要还是因为确实最近涨幅比较大，因为最近几个指数中间科创板的这个指数的涨幅最大因为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观点，就是同样你拿最近涨幅比较好的创业板跟科创板去看，如果说你拿两个指数的月线去看，科创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实际上最近两个月涨了40%几就整个指数涨了40%几那你创业板相对大概这两个月基本上是可能科创板的一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创业板科创板大家感觉波动特别大，因为主要实际上半导体里面的一些权重核心近期的波动特别是那些大市值的波动也都特别大，所以你涨的时候相对的比较凌厉但是一旦比方说筹码到一定的拥挤度，然后比方说有一些偏空的一些消息的一些影响那么它的波动就相对比较大，所以我们从两个指数去看的话，就是我们看目前整体就是创业板的走势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相对平缓的一个趋势，但是科创这里大家看到就是波动特别大，就是一根不管是科创五零也好，还是科创中字也好，就是实际上我们一根中阴线下来以后， 就这个形态不是特别好。

0: 看，就你能感觉到它的波动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科技股这里的调整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一是涨幅比较大，然后另外的原因呢，就是确实我们整个就是科技股的对于成交金额，对于下面的一些板块的资金的抽离达到了一个可能阶段性的一个极致啊。因为我们看全市场现在成交金额越来越缩笼啊，就是每天成交金额排名就是整个前五的股票啊，已经占据了现在这个全市场总成交市值大概一半的这个股票，所以基本上都往头部企业上面去靠。所以当这种极致相对你对于下面的板块不断的抽离，你抽不动的时候，那么就会迎来一个你往下释放啊。所以我觉得再加上昨天整体市场实际上对于那批科技股又做了一个加速啊，所以整体在今天整个低位，特别是早上以地产板块带动下面，然后带动了一批就是低位股反弹的时候，那高位的筹码我们看到确实有主动性的这种释放啊。但是我觉得
1: 会连续下跌吗？你觉得
0: 我整体我觉得连续性就是集中下跌，我觉得时间是应该是比较短的。那到后面的话呢，后面会进入一些慢慢的分化啊，因为我也不认为下面的这个东西能反弹能有持续性。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目前市场确实原先涨幅比较大的那些呢，会进入一些就是筹码过度拥挤的一些地方，会进行一些再均衡啊。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六月份的行情啊，或者说六月份的风格上面会相对的比较均衡一点。但是如果说我们从科技上来讲的话，更多大家是看一段一段，就是你如果说调整一段下来，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去做科技。
1: 嗯，我看一位网友的观点说，今天科技股大跌，但是科创板的周线连五周线其实还没有碰到，但是上证的周线呢已经是跌破了20天线了，所以从中线的趋势的角度，其实还是科创保持的更好一些。那如果我们去看周线的话，科创综指也刚好这一周就是在五周线附近，科创50指数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正好是周线还有月线的收官，那科创50指数还没有碰到五周均线，所以这个位置上如果说啊你要去减仓科技，是不是要看这五周均线能不能守住再去做这个决定，还是已经提前可以预判出就连续的好几次这种市场的啊高开低走的大阴线，其实已经告诉你说可以随时减仓科技了。魏有心怎么看？
2: 我觉得取决于大家的持仓周期。你比如说我们看周线的话，那肯定是以月度级别来持仓的，或者说两个月。那如果你是考虑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以上的这种持仓周期，那目前来看科创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你再去杀跌的，因为它大的逻辑还在嘛，啊，图至少还没有走坏。而且我们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它经过这么段时间的震荡整理之后，人家大的趋势还是向好的。那同样的话，你这个上证指数虽然说今天很强，但是这些老登资产你每往上反弹一步，它上面都是层层的套牢筹码，只不过最近可能跌的有点多，有点惨烈，它做了一波超跌反弹，所以后面真正在面临新的一波行情的时候，那肯定资金是选择上方阻力比较小的，那肯定目前是这种科创也好，创业板也好，他们的图形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短线要不要走，取决于大家的持股周期啊，对于持股按月来算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再拿有个看一看。但是你说我就是做超短的啊，那么对于国产双链这块，我觉得可以考虑，确实要可以先避一避。
1: 嗯，好，一会儿回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那也来说说今天的科技整体大跌啊，哪一些可以继续持有，哪一些还是要逢高减仓的。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呢又是震荡调整的一天，那么盘中仅有少数板块红盘运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最近的市场确实让大家体感都不好，而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电力板块反而逆势走强，成为结构性行情当中的一抹亮色，并且前几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名单当中的方向也一直是逆势上涨，分别上涨17.3%和9.7%，相信领取到资料的朋友都有不错的收获。而今天我们依然想跟大家聊聊电力这个方向，因为我们觉得该板块仍然具备一定的上升空间。首先，电力正处于需求爆发增长以及

确定性强的双重共振期，也是当前行情下兼具了防御与成长的优质赛道。市场普遍共识，东厂没来下炒店，而且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了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16亿千瓦，同比增长9000万千瓦。另外，大家都知道 AI 的终极支撑就是电力，而国家能源局在全国人工智能能源现场推进会当中也明确提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用电成为了增量主力，而近3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39.5%，已经远远高于了全社会的平均用电增速。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电力板块整体位置并不高，既然很多人 AI 硬件不敢买，那低位的电力不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吗？其实我们也发现了结构性行情当中啊，资金其实也在抱团取暖，特别是电力方向当中的龙头企业。我们来看，正如我们看到的华通线缆，恰逢夏季用电高峰叠加算电协同概念，股价阶段上涨达到168%，同时还有智阳创新 AI 叠加特高压，股价也从低位启动，阶段涨幅达到268%，这也足以说明当前夏季用电高峰期叠加算电协同概念的持续发酵，电力板块具备了核心的关注价值，能够成为轮动行情当中具备波段机会的方向。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电力板块当中资金抢筹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么说到电力方向当中，其实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那具体的我们如何筛选机会呢？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今天呢，帮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案例。 这家公司是位于东数西算的国家枢纽节点上，它同时也直接为华为、腾讯等算力中心供电，有望核心受益。而一季度的业绩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7.9%，估值仅有14.5倍，市净率是2.04倍，市值不足100亿。技术走势上，阶段下跌超过24%，而股价近期围绕在60天均线 附近震荡徘徊，那么并且呢，在底部阶段呢获得资金的阶段性关注有望迎来趋势上的走强，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电力板块当中获得资金抢筹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同样，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 首先，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是高盈利增速且估值较低的一些品种；其次呢，是属于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当中的一些核心受益公司；最后，获得主力资金吸筹的一些强势的龙头企业呢，梳理在了这份电力板块资金抢筹的潜力股名单当中了。 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结构性行情中其实也有结构性的亮点。我们发现电力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当前的一个亮点。如果说大家也想参与到结构性亮点当中，挖掘到一些好公司的话，不妨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来看连板高标啊，其实这有一个信号值得我们重视，就是整个在四月份和五月份一直围绕着一些机构的趋势票去活跃，所以连板的高度很难拓展。虽然曾经有过七连板的或者八连板，但是更多的是偏个股逻辑。可是你看今天啊，终于已经拓展到五连板，而且是市场自发选择的方向，围绕着电力和房地产，华电能源五连板电力方向的，湘江控股五连板房地产方向的，粤电力电力加算力三连板，核段智能 PCB 光模块，它还有可控核聚变等等，今天是三连板，诺德股份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啊。所以会不会机构票休息的时候，哎，这种游资票又开始活跃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消费，消费今天涨停家数达到了11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低位的，连续新低之后出现了一根大阳线的走势。算力硬件方向今天有10家涨停，那房地产方向今天也有9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方向8家涨停，医药方向3家涨停，半导体方向3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消费和科技啊，先来说一下科技，然后我们再来说消费。吴海荣先来给大家说说科技吧，现在既然已经开始跌了，是不是应该逢高减仓，还是说有哪一些细分是可以大家坚定持有的？
1: 我觉得确实现在这里科技分化得很厉害啊，就是这两天呢也有一些，特别是二三线的，应该说这两天是跌得比较厉害的啊。然后最核心的那些呢，就是筹码还没有完全的松动啊。当然我觉得目前整体科技呢，从最近市场科技走势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更倾向于不管是海外上面，就是或者说我们最新的一些新技术上面，它还是偏向于就是要么出业绩，要么新技术啊，或者说新的增量中间啊。所以相对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前期啊市值特别大的一些，包括像半导体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波动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因为确实整体就是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原来的那批趋势相对的趋势票的话呢，可能机构的抱团更紧一些，但是像半导体这里呢，可能它里面的资金成分更多啊，就是有机构，然后有游资，或者说有大户，它更多就是里面的可能短线资金就是相对成分可能更大一点，所以当它短期拉升就是比较过快以后啊，它一旦的调整，那我们看到就是波动就特别大啊。所以总体我觉得科技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个人认为的话，科技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调下来仍然还是可以去看啊。当然你还是要看就是你的筹码结构，你的趋势并没有呈现一个很明显的破坏，就你的筹码在下跌过程当中还是保持的相对比较好啊，就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比方说上升趋势还是相对比较紧凑型的，而不是那种啊动不动就大阴线把这种上升的这种形态跌穿掉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对的就一个重点啊。那然后相对就是我们从科技和低位的一些方向来看的话呢，确实最近大家看到就是切换的节奏非常快，因为毕竟下一个月实际上6月份嘛啊，6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比方说原来风格飘逸的一些基金啊，它会就是调一部分出来啊，它不会等到整个说6月底啊，一定会提前，因为毕竟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科技股涨幅是比较大嘛，所以市场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利用好这种波动啊，就是趋势走得好的，然后基本面又是相对比较核心的啊，我觉得调下来仍然可以去看啊。但是确实纯粹是那种就是情绪性的一些东西，或情绪来了然后波动比较大的那些，我觉得短时可能还是要回避掉。
0: 嗯，好，那唯有新先来给大家说说消费。消费今天是再度逆势活跃的，但是我看了一些这些毛指数里面的相关品种，其实都是长期下跌之后的一根放量大阳线。可是如果我们以贵州茅台的走势为一个参照物的话，就是它一根大阳线哎休整了一天，今天又来了一根大阳线，所以消费在下一周会不会有持续表现的可能性？
2: 消费它跟科技它是跷跷板，如果科技那边歇的话，消费它就还能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判断下周可能消费它还是会持续那么一段时间，但是不会特别长啊。主要是消费它这段时间跌得太多了啊，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贵州茅台之外，我们看其他的消费股啊，它这段时间一直处于阴跌的状态。那其实不止消费，我们看到今天 反弹的品种，还有这个商业百货、白酒，这些都是消费里面，还有地产，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个一些老灯的一些资产啊，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看像中国石化这种，如果看一下它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已经快腰斩了啊，大多数商业百货也好，消费也好，这一轮跌下来也快腰斩了，这么大的一个跌幅，你让人家反弹一下，
0: 哦，跌了这么多，中国石化，
2: 对，你让人家反弹一下，它又能怎么地？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它正常的。

0: 超跌的一个反弹，但是对于持续性，刚才我们讲了，一方面上面全是套牢筹码，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中国石化那种每天都是放量的下跌，你往上做的话，如果你是主力的话，我觉得不会去做这种票，或者说做踏长的看踏高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说消费这块，我们会发现在每一轮季报的时候，或者说财报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兑现业绩，反倒是科技那边时不时还能兑现一下啊，像一季报和那个年报。所以消费它可能低是低，但是越低有可能它的这种市盈率和估值反倒没有便宜下来啊，这跟它的基本面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消费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超低反弹，而不是就是说一个大的这种机会。
1: 嗯，那你是觉得低位的很多方向都是一样的结论，比如房地产，然后比如说保险、消费、银行啊，甚至是券商，你觉得都是一样的思路是吗？
0: 我觉得要分开来看，说大金融跟大消费不太一样。大金融呢，它里面还要区分，你比如说像保险和银行，它跟券商就不太一样。那券商呢，它是有基本面，但是它一直涨不起来，因为就是大家已经把当下的券商没有把它当成牛市的这种旗杆或者牛市的号角了，跟过去几轮牛市不一样了。而像银行和保险这些的话，它有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和资金在里面，它已经成了这个压我们说调控或降温的一个工具了。那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科技和科创涨的时候，那它实在没有办法去降温，之后它会通过抛保险、抛银行来达到降温的作用。所以像这些好孩子，它是非市场化的力量在里面，那它跟消费这种就基本面不太行，还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嗯，好，那吴海荣再来给大家说一个题材，就是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呢，其实你说它是传统行业，但是它其实现在也沾上了算电协同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算算力的分支了。有没有可能在六月份，它可能行情会来得比五月份还要更火热一些？
2: 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啊，因为电力不是说刚刚开始涨啊，电力实际上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啊，最近大家看到整体电力反而走出了一定的持续性啊，就是我们看到虽然科技在这里好像大家感觉到很强，但是整个科技股实际上是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它强的只是一部分啊。但电力整体板块指数大家看到最近是已经连续走强了蛮长一段时间啊。但最近的电力呢，你说基本面上面的话呢，我觉得确实也有一波，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一些传统的一些板块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下面的那些板块呢，确实有些是就是基本面它是相对比较弱的啊，所以往下跌。那像电力这种呢，它虽然是传统产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基本面呢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好，然后又叠加了算电协同的这个概念啊。当然我们现在涨得好的那批电力股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说很强的那种什么机构趋势啊。我觉得现在电力股就是它的走势，它有点这种游资的这种做法，就是连着拔高，而且呢，你可以去看电力的那些标的很集中，啊，就是相对的一些，比方说像华电系啊、华能系下面的一些公司，就它连这种标的连续的走强啊，带动板块，并不是说整个说大的那种都有跟随啊，所以整体我觉得电力在经过五月份的，就是特别是下半月的这个连续上涨以后啊，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连续拔高，那我觉得适当的，比方说你还是不要随便去追啊，因为毕竟短期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种涨幅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当作为一个近期的一个就是题材，或者说算电协同的一个题材类去看。
1: 嗯，因为整个在五月份其实它也不是没有涨过，你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在五月份其实它也是在反复的活跃，只是没有像科技那么吸引眼球，所以并不能说啊，接下来科技休整了，它就会是下一个主线，是这个意思吧？那如果从操作的角度的话，马上进入六月份了，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我觉得对于六月份来讲的话呢，确实我个人感觉市场风格不像五月份那么极致啊，那五月份这种极致实际上确实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上面的这种板块虹吸了下面的资金，而且即使上面的一些板块也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些大票中间，就我们看每天成交金额 100以上的个股啊，最近几天基本上都30多个啊，说明资。

0: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种集中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两天也看到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资金那逐渐的下面呢有一些回流，但这种回流大家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就是今天虽然低位的东西中间有一些大票也涨了，但实际上低位的那些方向我觉得可能更有持续性的反而不是大票啊，可能反而是一些就是小票，他做的可能偏向于一些题材类的属性，所以可能我觉得低位的那些东西连板的属性可能会有增加，但是对于板块指数的影响我觉得不会特别强，因为那些就是板块实际上上去的压力非常大，就你反弹一段以后就是压力，反弹一段就是压力，但可能一些就中小票来讲对指数或者说对资金消耗上面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大，这个可能跟我们就是之前做上面的做科技的那种趋势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消费这里你要形成那种大票的趋势我觉得有难度，但是确实有一些小票的题材说资金去，因为它更多是一些量化或者说是一些短线的游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肯定我觉得是有的。
1: 嗯，好，那唯有新呢也给大家一些操作的建议吧，就是有一些科技好像你看今天光纤就强一些啊，是不是还是能找一些细分
2: 科技这块的话还是要在海外算力里面找，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链条比较多，今天是光纤，那昨天呢是 PCB 相关的、PCB 还有上下游的各种啊大板子，还有就是上游的这种石英布啊，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尽量在这个海外算力里面细分的里面，其实它也是围绕着整个 Rubin 它这个新的架构里面新的这种增量来操作，这块我觉得市场还没有炒完啊，包括存储我看这段时间也比较扛，甚至一些光模块其实炒的不是光模块是 CPU， 所以它可以有大量的题材和概念在里面反复的轮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海外算力里面做轮动吧。
1: 就如果要是做科技的机会倾向于首选海外算力，海外算力里面比如说像 CPU PCB 这两个方向对吧，
2: 就是特别是 PCB 里面它也
1: 有
2: 细分了很多，像电子布啊还有就是新的
1: 上游的一些
2: 上游的一些材料，然后像光这块其实我觉得也还行，光纤这块特别是我们就围绕着那个 Rubin 它的新的架构里面一些增量的啊，包括像一些新的材料，像那个什么 MLCC， 其实如果它调整下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挖一挖的。
1: 好，那稍后回来再来给大家详细讲讲具体的一个操作思路。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会系统性的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来聊一聊科技和产品如何赋能券商财富管理业务，本期的嘉宾是华鑫证券零售事业部总经理胡光宇，欢迎胡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和胡总要来聊一聊啊，回顾一下整个行业的发展脉络，那在胡总看来当前整个证券的财富管理啊转型的业务正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啊才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的啊不断能够向前的核心逻辑。
3: 我认为当下国内的财富管理正在从原来的通道服务向客户生命的全周期价值创造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核心逻辑我认为是，首先一方面国内客户财富理财的需求出现了升级，也就是过去有我们很多的储蓄客户，现在他们的有了新的财富管理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资本市场正在面临比较大的改革，而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共振，简言之呢过去客户的财富管理可能单纯的依靠券商的牌照，后续呢券商呢通过提供一些投顾管理以及资产配置完成了第二阶段，那么新的阶段现在不管是客户理财需求的变化以及 AI 在对整个行业的影响，都要求券商必须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那么监管呢一直崇尚要做以客户为中心价值创造，那么这就要求券商必须要进行自己专业的能力的提升， 啊，所以这就是目前整个行业所处在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好，接着呢，和胡总来聊一聊我们华鑫证券啊，整个财富管理发展的历程。您觉得可以分为几个关键的阶段？那能不能为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华鑫财富管理的发展呢，目前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可以认为是2021年之前。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公司在做一些财富管理业务基础的夯实，做一些客户的积累，啊，我们把它定义成华鑫财富管理的探索期。
1: 嗯。
3: 第二个阶段呢，是发生在2021年，公司确定了以大投行、大资管财富双轮驱动的战略。那么，整个公司战略升级之后，啊，财富管理变成了公司很重要的一项发展工作。2021年，我们推出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华鑫证券多多金 APP， 啊，我们把这款 APP 定义为我们在整个市场能够可以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APP 的问世标志着华鑫证券财富管理的升级。第三阶段呢，我认为是从2022年到现在吧，啊，因为我们把一些以 ETF 为主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了广大的投资者。那么目前我们还在第三阶段的路上。
1: 嗯，那在您看来，华鑫证券的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您怎么看？
3: 我想从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几点，来简单谈一下。啊，首先呢，我觉得华鑫在财富管理的定位上是目标非常明确的。我们主要服务的就是中国的中小投资者，因为中国的中小投资者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石。其次呢，我们会利用集团的优势，为一些超高净值客户提供一些资产配置，啊，包括一些一级的项目，啊，所以在整个客户的定位上，我们是非常的明确的。其次呢，我们坚持科技赋能，啊，因为华鑫证券不仅网点人员在中小券商里面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科技对我们整个业务的加持和赋能就显得尤为关键，所以我们始终坚持以科技来驱动整个产品和服务能力。第三呢，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特色化发展。在2022年的时候呢，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确定了以发展 ETF 为特色的这样一个战略。后续呢，我们始终围绕 ETF 在这个细分的赛道里边做打磨。
1: 嗯，所以您是用差异化、特色化啊，来去给这个财富管理的整个未来的一个啊华鑫证券的发展做了一个描述和定位啊，进行了一个总结。那作为一家以技术和产品双轮驱动的新型券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就用科技去赋能。那科技是如何赋能华鑫证券的财富管理业务的？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
3: 这个案例就比较多了。
1: 嗯，
3: 首先呢，我们在以科技赋能的为角度来讲，我们首先在数据上啊做了很深的打磨。因为对于中小券商来说，如果数据打不通，你是很难触达到客户的。所以我们也自建了自己的数据中心，围绕客户的画像啊，提供了上百种客户的标签，可以实现精准的服务客户。其次呢，我们围绕整个客户的线上的服务，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方案，也就是从触达了解客户、触达客户、服务客户，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闭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但凡是能够通过系统软件去解决的，我们坚决的不使用人力。那么随着 AI 技术在整个证券行业的应用，我相信有了 AI 的加持，我们在科技赋能的效率上会有显著的提升。
1: 嗯，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专攻 ETF 赛道是华鑫证券财富管理核心的一个差异化的特色。那围绕这个核心啊，如何来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生态？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态链、生态位？
3: 首先，我们在战略上预判 ETF 的市场是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以及未来的几年里会成为整个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业务方向。过去几年的发展呢，确实印证了我们早期的一些判断，确实整个 ETF 市场的扩容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3: 而且我们会相信这种扩容的速度会得到延续。其次呢，围绕 ETF 呢做了很多特色化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策略上，我们坚持以自己的自研团队，来发展自己的策略，那么从宽基再到行业轮动，都有自己的。未来呢，我们考虑要进行多策略的联动，这个是也在行业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前沿的一些探索。
1: 那这个特色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您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公司自研的华鑫证券多多金 APP， 构建了客户从选基、策略、跟投一整套完整的服务链路。ETF 榜单、ETF 温度在提升客户的活跃度方面也提供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0: 此外呢，公司在2025年的年底呢，全新升级了核心交易系统，也为我们后续进行精准化营销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公司过去四年一直以来以 ETF 为特色来构建整个客户的服务生态。我们交易客户ETF 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35%，也就是说每三个投资者就有一个投资者会选择在华兴进行 ETF 交易。此外呢，我们的托管资产 ETF 的托管资产已经占了我们所有总资产的10%以上，那这个在行业当中也都是占比非常高的。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在 ETF 领域不断的深化，提供有深度的服务。后续我们想呢，市场上只要投资者想投资 ETF， 优先就会想到华兴证券。
1: 好，就是在 ETF 这个方向其实还是布局比较早，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尝试或者说新的探索。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华兴证券下一个阶段，就是在财富管理业务的战略重点还有布局方向具体有哪些。
0: 第一个呢，我觉得华兴的策略始终没有变，首先我们一定还是以服务中小投资者为主，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和我们一定会长期坚持的方向。其次呢，就是继续坚持科技赋能。那么接下来可能公司围绕 AI 在整个财富管理的应用会做一些探索和实践，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先发的优势，从而获得一些短暂的红利。第三呢，就是在 ETF 这个产品的特色上我们是坚持不动摇的。未来我们围绕 ETF 会推出多种服务工具，会推出多种多样的这个策略服务，包括我们的主理人带头也会在后面按照第一期成熟的经验开展第二期第三期。
1: 好，科技赋能 ETF 的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去服务。感谢胡总的精彩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接着呢，让我们请出的是张芷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芷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芷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在消息影响之下，包括周末效应的共同催化之下的话，指数的整体的波幅出现了一个加大，操作难度呢，确实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在下一个月开始，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市场的机会呢？那我们也是统计了本周市场的一个上涨涨停加速的一个占比，有两类资金的方向出现涨停的概率很高，一类呢就是社保持仓的方向，那另外一类呢就是 Q 费持仓的方向。那这两个加起来几乎每一天的涨停数量都占到了全市场的半壁江山左右。那再来看一下，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高标方向往往也都是社保重仓和 Q 费重仓的方向，比如说 ST 的准油，包括今天涨停的诺德股份等等。那说到这两个方向，为什么往往他们在背后重仓的方向能够出现涨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社保 Q 费呢，是 A 股的核心的参与者，长期的收益稳定。5月28号，证监会也表示，今年以来啊，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的流入到中国股市。截止到目前呢，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总超过4万以上。根据证券时报的统计呢，自入市以来，17家 Q 费机构是累计收益超过了10倍以上。其中呢，摩根大通的收益更是高达92.73倍，这就是 Q 费。那另外再来看一下数据显示，到2024年底，全国的社保基金的规模是达到了3万亿元左右，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大概是在0.8万亿。那截止到2024年的8月底，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在境内股票市场的平均年化收益率都在10%以上。你看啊，一方面呢是这两股资金的选股的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 Q 费10倍以上的一个收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保的稳定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在震荡行情当中历史当中的表现情况。比如说2024年社保 Q 费的指数更加抗跌，而且能够逆势的走出新高。在2025年的话，1到3月份的社保 Q 费指数也同样是更加抗跌，跑赢了万德全 A 指数啊。另外呢，4月底的社保指数同样也是创出了新高。所以在相对高位波动加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接下来的思路就是要围绕着社保和 Q 费这两大聪明资金做好机会的挖掘。因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社保加 Q 费一季度新

上游锂、储能等等。那另外外资 Q 费呢，也是全力压注在 AI 算力的硬件赛道，比如说光模块、光器件、PCB 等等。结果怎么样呢？到目前来说的话，涨幅居前均为社保 Q 费一季度加仓明显的方向，他们走出50%到100%的个股数量也非常的多。那社保呢，大概是在282家啊，关于 Q 费呢，大概是在471家。那翻倍以上的呢 ，Q 费是占到了667家以上啊。那对应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季度社保和 Q 费同时关注重仓的方向，那表现更是惊人。从年初的28.8块到现在191，共同重仓的方向一共是翻了5倍以上。那围绕着这一类社保 Q 费共同加仓甚至于重仓的方向，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到了这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社保加 Q 费一季度新进仓加仓产业链的一个梳理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呢，我们是围绕3个层次给大家去做好了一个筛选啊。第一个是关于社保一季度新进仓或者说是新加仓，第二个呢是 Q 费一季度新进场或者说是新加仓，那第三个呢是社保 Q 费一季度共同新进场或者说是加仓重仓的方向给大家去做的梳理。那梳理的结果呢，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社保 Q 费一季度新进加仓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为下一周的行情、下一个月的行情提前去做好应对。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在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了解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这是截止到昨天的，还在攀升，在2.9424万亿。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新股的情况啊。下一个交易日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同时也会公布它的中签率啊，还有一个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啊，科创板有没有连续调整的风险？认为有的，科技股会展开一波调整的选择比例是达到了64%，选 B 的3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减仓比例大幅度的提升，减仓比例达到了33%。就前面有过好几次市场的宽幅波动，但是都没有出现减仓超过30%的，基本上就在20%多左右。今天啊，明显的感受到了大家想要做减仓的这个动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星的月课。那我们请唯有星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好的啊，今天这个放量大跌的话，我觉得它意味着整体市场还是在一种退潮期里面。那么看到从5月14号以来，整个市场都处于下跌放量、反弹缩量这么一个退潮的状态。那其实已经2个礼拜了。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经历一个缩量的过程，才能说这个调整已经结束了。那你现在今天还有3.3万亿，那在这种退潮期的中后端的话，可能。

0: 它的量能够要大幅的萎缩。那之前像昨天反弹的时候，它依然有2.9万亿，所以判断大盘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判断它这个地量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说见到底部。那我估计这一轮地量的话，可能大概率两市成交额要低于2.5万亿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在课程里面再说哪一天有可能出现地量。那这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后面是一个缩量的过程，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国产算力或者半导体也好，这种比较吃成交量的个股的话，短时间它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到时候如果他们的成交量出现地量和大盘的地量出现了共振，那到时候我们再提示要不要进场。因为我们中线还是看好它的嘛，这是一个结合大盘来看。另外的话就是说国产海外算力这块，我们认为还没有结束，因为海外算力现在围绕着英伟达、卢宾架构，它反复的炒作，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兑现业绩的。后面的话还有很多的方向可以让我们直接去筛选。你比如说CPU， 还有就是光 PCB 这块，就有一些上游的电子部，还有就是 MLCC 还有就是它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就可以反复的在海外算力这里面反复的这个我们做轮动，这是一方面。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课程里面跟大家聊聊轮动到哪里的，哪一个可以去操作了。那还有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板块超跌反弹，那我们认为可能这种反弹的话它后面也有机会。当然了，要区分像今天所出现的地产呀、消费呀、包括一些其他板块的反弹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参与它可能只是短线的反弹，虽然跌得很多，你也可能能参与一下，但是不适合我们做中长期的一个布局。那要反弹的话，还是围绕着科技里面，特别是跟 AI 相关的。你比如说像有色里面很多它跌得比较多，但是呢有些它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小金属，那么随着后面美联储的议息如果稍微有一些偏暖偏鸽派的言论的话，这些都会反弹。另外我们说就是像一些传媒的个股，它跌得也很厉害，那它也可能超跌反弹，它也是跟 AI 相关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说一些其他跟 AI 跟科技相关的，包括像机器人，像这个商业。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小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今天市场要闻。美股三大指数续创新高，戴尔领衔科技股狂欢，欧股涨跌互现，欧央行加息预期增强，美股软件服务指数大涨逾6%，华尔街开始重新审视软件行业。美联储鲍曼，能源价格飙升或仅属短期冲击，未来仍可能降息。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中继续创网传光互联论坛及中继续创董事长演讲内容为虚假信息。险资密集加仓红利股，券商六月金股出炉，布局规避涨幅过高的领域。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的开盘情况。富时中国 A50 主力目前在盘中呢是一个窄幅的震荡啊，现在是微跌了0.01%，15757点。好，看一下日韩指数今天早盘的开盘的即时的盘面的这个开盘表现，两个指数呢不同程度的上涨，韩国的综合指数涨幅明显，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呢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是震荡走升，涨2.52%，续创新高。来看一下

0: 日经指数，好，看到日经25指数目前的涨幅是0.71%，也同样是续创新高，在66,801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收盘表现。周五收盘之后，标普500指数呢是录得了9连涨。首先，我们看到的主要的股指呢继续走升，道琼斯涨了0.72%，纳斯达克是涨0.2%，标普500的涨幅为0.22%。那么在周五收盘之后，标普500指数录得了罕见的9周连涨，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长连涨周期。AI 服务器生产商戴尔科技周五录得了32.76%的惊人涨幅，创出了历史最佳单日表现。此前，公司报告了自2018年重新上市以来最快的营收的增速。公司季度营收同比飙升近88%，其中仅 AI 服务器收入就同比增长了757%，达到161亿美元。软件板块也迎来了强劲的反弹。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跌创新高，美股近两个月的涨幅已经是明显的放缓。算上上周五呢，标普五百指数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单日涨幅都没有超过0.7%。这种平静走势自2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可能意味着眼下赚轻松钱的时间段已经过去，投资者应该为美股的夏季期间更为缓慢的上涨，甚至是区间震荡做好准备。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在5月是累计下跌了4.93%。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连线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啊，来看一看欧股的一个收盘的表现，并来了解详细的一些消息面的变化。欧股方面，英国富时是微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微跌0.07%，德国 DAX 指数涨0.05%。好，马上呢来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信宇，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好，信宇。
1: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欧洲股市涨跌互现，以一周涨跌幅来看，欧股表现同样分化。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了0.87%，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3%，欧洲 STOXX 600指数累计上涨0.14%，英国富时100指数则是累计下跌了0.54%。总体来看，上周欧股的行情主要是受到了美伊停火协议有望延长的提振。据报道，截至上周五，美国与伊朗已就一项协议基本达成共识，旨在暂停持续约3个月的中东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道。受此消息鼓舞，航空股涨幅领先。消息面上，欧洲央行管委西姆库斯日内表示，伊朗冲突持续、通胀预期上升、燃料库存下降以及供应中断风险，都表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立场可能需要重新校准，并且明确表示可能支持6月份加息。那最新的数据显示，欧元区整体5月通胀预计将从3.0%升至3.3%，市场目前定价欧央行年内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此外，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日内在出席会议时表示，鉴于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英国经济的疲软态势，容忍通胀暂时高于2%的目标是合理的。但是他也强调，如果出现二轮价格效应，容忍态度将会有所收窄。贝利还指出，英国央行此前通过消除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实际上已经收紧了货币环境。本周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包括欧元区4月份失业率和5月份 CPI， 以及英法德三国各项 PMI 数据。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交流一下相关的消息，看看海外市场啊。在周五，美股软件服务指数呢大涨逾6%，抹去了自去年一月抹去了自一月底以来因为 AI 颠覆担忧引发的全部的跌幅。Okta 大涨30%，甲骨文的涨幅呢是超10%，赛富时涨8%，Snowflake 涨近7%，微软涨超5%。Snowflake 与 Okta 发布了强劲的财报，扭转了市场对于软件股的悲观预期。当前华尔街开始重新审视软件行业，尤其是与人工智能深度绑定的企业。好，我们这一段呢，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蔡锦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啊。蔡锦，之前市场对于软件股其实是比较担忧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些龙头软件个股呢，是形成了这种戴维斯双击，股价方面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财报的支持的。所以在这个外盘的表现当中呢，也是引领市场在不断的上涨哈。您是怎么看？
2: 当然，之前一直提到说硬件和软件是一个跷跷板，硬件之前不断的在市场当中涨得非常的风靡，但是反而软件一直没有跟上。那么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说，硬件和软件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硬件你也做得多，你最终就是为软件去服务。那软件这个地方会起来，我认为这本身就是早晚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对于硬件实在可以说是炒得太过疯狂，反而对于一些这个应用方面，很多人可能在此会代表更加多的一些担忧，使得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波下跌。这波下跌我认为从最终以市场来证明的话，它一定是会被错杀的。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软件在这个地方起来，第一它的确是低了，第二这个硬件实在炒得太高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再去找便宜的品种，又需要去找科技的一些品种，那么像软件的一些品种在这个地方似乎就是很快就会被别人所发现。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甲骨文啊、微软等等都已经起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七姐妹当中其他都涨得特别好，微软不断的在跌，甲骨文不断在跌，最近一段时间它也起来了。所以我认为所有东西其实最终它只要这个能够运用到这个市场当中所被发现的它一定在市场当中最后就会真正的起来。所以我认为说，在硬件已经涨得非常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大家其实反而更害怕的是硬件这个地方能不能一直再涨下去，硬件这个业绩能不能继续跟下去。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华尔街这边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对于全球来说的话，我们会更多的作为一个前瞻性，或者说更多的会给到我们的一些这个
0: 风向标
2: 一些方向的一些标的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能够发现的时候，其实本身他的业绩在这个地方其实和他的股价本身就是相辅相成，而我们这边可能还更多的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硬件涨的时候市盈率就是200倍、300倍、500倍，但其实他们那边硬件只有20倍、30倍的市盈率。现在软件开始起来了，也就代表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说明价值发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也会引导到我们
0: 但是我们看到像标普五百指数是录得了比较长时间近期罕见的9连涨，但是涨幅是有一定的这个收窄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观点当中也有谈到，可能呢涨势是有一定的这种放缓，甚至可能要为震荡做好一定的准备。结合到我们之前的上周市场表现来看，尤其是像科创在周五的一个大跌，那么到底科技股的内部的轮动行情还能不能延续呢？
2: 我认为说这个东西会有分化。其实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市场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我有时候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市场涨得特别快的时候，反而有时候对于很多的一些股民来说，它的机会不太容易把握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几个个股当中不断的循环。我们是这样，其实作为美股它也是这样，当时可能涨得特别疯狂的时候，就是靠着七姐妹啊、十巨头啊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去拉升的。反而市场在震荡的时候，还有包括市场缓慢上涨的时候，可能它反而是更多普及类的一些个股所有的一些个股可能都在缓慢的上涨，甚至于有一些个股在这个时候它会独占鳌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七姐妹其实开始涨幅开始慢慢这个变少了，像英伟达什么它甚至于还在不断的震荡它也不会说连续的去出现这个新高了，反而指数在这个地方它缓慢的慢慢的在出新高。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后来居上，像前面提到的像甲骨文等等它的涨幅一下子就起得特别好。所以我认为反而是市场在收窄的过程当中，缓慢的上涨过程，震荡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的一些一般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他的机会反而会更多一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近期的表态。他认为呢，现在判断中东战事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还是为时过早，政策制定者需要忽略暂时性的价格冲击。鲍曼支持美联储保留未来仍可能进一步降息的措辞，但也警告称，中东战事持续的时间越长，通胀受到的更大冲击可能性就越高。当下中东战事已经推高了能源价格，并且增加了更为广泛的价格压力扩散的可能性。周四公布的新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担忧。美联储偏好的通胀的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录得3.8%，上一次达到这一水平呢，还是在2023年的5月，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好，美股的重要消息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的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当中推出投资秘籍进行了解，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 A 股相关的一些盘前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

0: 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五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5月30日，中继续创发布了官方声明称，部分网络媒体、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人为捏造的题为中继续创董事长2026光互联论坛5月28日上海演讲全文的文章及其相关内容，此全文皆为杜撰的虚假内容，公司及董事长刘胜从未发表此文当中提及的内容，此文与公司无关，并完全不代表公司及董事长刘胜立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轻信各类不实传言，以公司的公告为准，避免因虚假信息带来的影响。好，那么中继续创这一类的公司都是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些虚假的这个消息，是否可以理解为有人借这样一些虚假的信息拉高，可能是在有一些诱导投资者高位的接盘这种行为？
1: 当然，因为正好借了这个5月28号这个光互联的这个论坛啊，在这个当中肯定希望能够发布出一些更好的一些消息。我相信现在对于很多的抱团来说的话，当然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越涨越高。所以提到了说，关于中继续创的这个董事长刘胜，在这个这个光互联的这个论坛上面啊，可能发表了演讲。但是这一次其实那么快的出现这个消息去辟谣，而且这个小作文出来，我觉得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是否在这个地方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些提示的风险啊？这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本身对于光很多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是越涨越高，而且现在抱团越来越可怕。为什么？因为原来可能有100来只个股，它是在不断的抱团，抱到后来只剩50只，现在可能抱到只剩5、6只，5、6只可能中继续上当中，它就是属于最后5、6只的当中。这些抱团抱完之后，就不知道再可以抱什么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个小作文，我觉得的确是。是有些诱导性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了说，对于这次，首先第一，刘胜董事长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一些演讲，同时也提到说，现在有1.6T 的光模块在这个地方和英伟达达成协议吗？没有，但是只是说现在我们的确是有出货，还有包括3.2T 的光模块，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量产，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同啊，而且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也没有达到一个垄断的阶段，2030年之前我们也不可能会达到一家独大，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它不断的在释放的，就是我现在这些东西我没有说过我会做得特别好，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值得深思，就是是不是这些抱团呢现在目前有点过度的炒作了啊？因为这个本身对于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来说，他的确在这个地方就有更多的一些疑问，就是我的确是对于未来可以去买单，但是到底为未来多少年买单？3年、5年、8年、10年嘛。其实你看，像美股这边英伟达、AMD 啊，他们也许买单就是未来的1-2年。但是我们现在不对了，我们现在买起来就是8年、10年，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啊，因为本身科技这个东西它更新迭代就会特别快，现在是什么样不代表8年、10年之后一定会完全的跟得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去发出这种小作文，去辟谣，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深思，所以特别对于一些所谓的高位的科技，在这个地方当这种小作文出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特别是证券报等等都发出来的时候，就值得我们深思，每一次在这个时候都是一个变相的，确实是提示东西的一个机会。
0: 关键是结合之前的一路高歌猛进的这个股价抱团越来越集中，市场的这个两极分化如此之明显啊，这种情况之下的这种小作文，同时我们也看到公司的回应是非常的及时，
1: 是，
0: 所以这些都还是值得我们深思，注意这些高位个股的这种波段啊，这个风险等等。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在今年以来啊，红利股呢是迎来了显著的集中的增持的窗口，通过了增配红利资产提升股息的贡献，成为了显著提升净投资收益、对冲利率风险和稳固财务表现的重要的路径。随着权益配置进入到历史高位，显资依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前景，高股息底仓加上成长弹性的赛道的哑铃式的配置策略，仍将是显资行业较为有效的配置思路。好，红利个股的这个投资机会怎么看？尤其在上周五，伴随着这些科技的个股的一个全面的退潮，一些消费啊或者是低位的这个品种纷纷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是不是迎来了一个 啊比较不错的持续机会，你怎么看？
1: 对，其实很多人说啊，就是这次的抱团可能它会越来越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是从中国市场上其实真正的抱团的这种行情可能出现过4到5次，如果非常细致说可能就4次，但每一次抱团之后其实最后的结果都不太好啊，市场会全线的崩。但是这一次的抱团可以说是非常极致的，极致到什么程度？就是抱团的个股涨到天上去了，但是非抱团的个股却已经跌得惨不忍睹。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说价值投资已经完全这个已经显现出来，我觉得也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个股已经跌到了这轮牛市起点之前啊，2400点、2300点，很多的个股。所以，特别是这些红利类的个股，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认为说是完全被错杀了。啊，这次如果高位股在下跌的时候，如果真的会把这些给打下去的话，我觉得这种错杀，说这个地方被错杀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因为既然从我们管理层来说的话，一直是引导说要价值投资的。如果说你价值投资在这个地方不再引导，因为股息率已经很高了嘛，有的股息可以达到4%、5%，甚至于更高。那么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银行利率才多少？才1.2%，1.5%最多了吧？有的可能连一都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再去引导价值投资，那凭什么让更多的长钱长投呢？啊，所以我认为说，在这种非常敏感的时间点，要让更多的资金在这个地方能够引导长钱长投的话，那这些个股我倒反而会认为，从至少中期或者中长期来看，特别是对一些风险厌恶的，或者说每年希望能够在市场当中平平稳稳啊，在市场当中能够赚钱的，反而在这个地方它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券商的新一批的月度精股近期已经是陆续出炉了。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9日记者发稿时，已经有近50只标的入围到券商2026年的6月精股的组合。宁德时代、广发证券、药明康德等个股受到了券商青睐。回顾券商5月份的精股组合的表现，光大证券的精股指数以10.16%的月度涨幅位列第一，长江证券的金股指数、华新证券的金股指数、平安证券金股指数等月度的涨幅也是居前的。 A 股三大股指五月整体走势分化，并且呈现出了高位震荡的态势。展望即将开启6月份的行情，业内机构认为未来 A 股主要的指数呢进一步上行面临多重阻力，科技板块应该适当的规避前期涨幅过高、估值透支的细分领域，港股市场尚不具备普涨基础。在看好 AI 算全产业链的同时，建议左侧布局科技互联网板块中估值更低而且具有改善预期的个股。那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盘面当中的有一些你觉得完全就是体现出了这个很好的这种股息率和优质这个价值的一些标的啊。那么从券商金股来看，你觉得6月份当中有什么样一些思路呢？
1: 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其实这个风向标都已经开始变了啊。之前还在提到说一直提到说光啊、锌啊，好像现在突然发觉已经不太说了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明显这股潮已经退去了啊。在这个地方其实要特别提到，就是其实在周末也好，在上周也好，其实网上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啊，就是叫要回归漂移啊，这个词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非常流行啊，都是回归漂移。什么叫回归漂移？就是原先我本身是说好要买这些板块啊，我医药基金买的就是医药，我消费基金买的就是消费，我白酒基金买的就是白酒。那么现在这些他都不干正行了，他都就不干自己的，不买白酒了，不买消费了，不买医药了，全部都去买光啊、锌啊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部一扎堆的抱团到那边去。但现在提到说必须要让这一块的回归啊，叫漂移的回归啊，所以把它回归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也就代表说已经明显的告诉你，像这些所谓的消费类的个股，本身我基金应该投你们的，现在投到其他地方去，现在我要回归了。啊，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前面所提到 AI 的产业链，其实我更多看重的叫科技的产业链。科技的底部的产业链叫科技消费的产业链。这一块可能我认为接下去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为什么？因为这一轮毋庸置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否认是这一轮的牛市它一定是以科技为核心的。所以光啊、锌啊，当然当时它涨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仍然是科技当中非常主导的一部分，只是说有点太夸张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漂移回来之后仍然会以科技为主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像一些科技的消费啊、 AI 的应用啊啊等等，或者说软件服务啊等等，这些我可能认为是目前已经在比较低的地方。如果以科技 这个地方这个仍然是一个高低当中落差太大的情况下，
0: 嗯，
1: 一些低位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机会反而有可能会显现出来。
0: 嗯，也就像刚才六月的券商金股里边的思路，一些这个 AI 的方向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细分的低位有估值优势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领域。
1: 嗯，
0: 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下面呢，我们进入到晨会博弈。上周五，科创五零指数放量跌超5%，硬科技的方向是否会全面的退潮？我们下面呢，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市场分析师邓毅超先生来做解读。邓先生，如何看待当下的市场？那么市场风格是否面临着这个切换一触即发？那么一些低位的这个品种，像上一周五的这个一些酿酒啊、煤炭啊，这等等啊，这个个股会否迎来这个明显的持续性行情，会回归到 C 位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像上周五这种高低切的行情，我认为在中短期内 A 股会是一个常态。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梳理看过去半个月一个月来看 A 股的热点或者资金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双创五零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成长类的标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估值抬升的方式快速的抬高了股价。那这部分呢，他们背后的资金属性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主要还是有很多一部分是以两融融资的方式来进入到这种科技成长类的。这类资金他们的短期的需求会比较大，而且他们的获利了结的倾向也会比较高，所以在短期内这种获利性可能的压力会相对大一点。那这种获利的流出呢，就会进一步带动这种高低切的一个存在。其实上周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流入到所谓的一些偏低估或者比较不受关注的像老灯股这一类的标的。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目前 A 股的趋势性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这种回调可能一两个交易日之后，可能有所谓的一些趋势性的资金又开始抄底这种科技标的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短期的 A 股更多的是一种偏换手，然后风格轮动进一步加速的一个格局。那偏定量的角度呢，比如说像估值，目前 A 股的估值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像个别的标的科技标的他们的估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许多的板块和公司股票的估值其实还是在中等线以下，所以他们的估值分化也会带动资金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轮动。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短期内 A 股其实不需要说像上周一样那么恐慌，但是要注意这种轮动和高低切带来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谢谢。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就开盘以后市场的一些表现来做交流。那么浙商证券认为，当前中线的仓位呢可以继续的持有，新仓呢还是要等待大盘的调整形成黄金右脚的时候再进行增配。双创依旧是应该作为主线持有，但是考虑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可以适当的切换到部分的红利和大金融等一些板块当中。好，现在早盘的集合竞价的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好，现在看到的指数方面啊，主要的股指呢还是有一定的上涨。那么从这个大盘的情况来看，是涨跌互现啊。沪市的综合指数4067点，微跌0.03%。好，看一下深成指是上涨了0.17%，15601点。在分类指数当中，我们和大家先来看一下权重的50以及沪深300，一个小涨一个小跌啊，分别是涨0.12%，上证50微跌0.1%，创业板涨幅是0.48%，科创综指涨了0.23%。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啊，还是比较的平稳。虽然在上周五有一个中阴的这样的一个重挫，但是早上的一个竞价情况来看，基本在平盘附近，现微跌0.01%。从板块的表现当中呢，我们看到的领涨的一些细分 AIPC、 油气开采、林业啊、中船系、中国 AI 50、 电力、消费电子等有所活跃。好，看看 下跌靠前的旅游零售啊，玻璃玻纤、白酒反而是下跌居前，医美啊、房地产等相关的一个板块啊，像上周五曾经活跃的一些低位品种呢，目前来看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开的活跃继续的走势。那么我们再听听蔡姐的看法啊，那像看到的机构观点认为五月份啊，银华基金认为五月的收官日当中呢，市场是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了估值和拥挤度的再平衡，六月将会面临着多重事件的催化，市场在不确定性落地之前很难形成稳定的共识，激进调仓的风险大于收益，所以耐心比行动更重要，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等待市场的这种震荡和风格的一个变化，您怎么看？
3: 当然对于一些低位来说的话，前面有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的低位可能它在一个左侧前面特别提到在左侧但是有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右侧，但这种右侧呢可以去耐心的等待也许在这个左侧突然见底了之后，这个右侧之后往往这些个股可能它的机会就来，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高位类的个股呢反而它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在顶部的一个不断的做头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到头部的时候其实往往它会不断的去诱多，在诱多的过程当中希望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能够认为市场这个地方还会涨所以会有更多的资金在这个地方介入，所以这个高低切它本身是一个时间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一路的高其实已经好久了至少我说两三个月总会有如果时间放得更长可以说甚至于半年可能都有了，但是在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两三个月来说，它不断的在拉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诱多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也是考虑到六月份有很多的一些前面说催化性的事件比如说世界杯的魔咒比如说接下去外围的市场在这个地方涨成这个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A 股等等，各方面都有可能对我们的 A 股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说特别是对于很多耐心的资金你既然在这个地方等了你就耐心的等待一下，等最差的事情结束，等相对来说在这个很多的一些个股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完全被错杀的情况下，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捡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好的，下面再一起看一看呢今天早上开盘之后期货市场的表现情况，马上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上周五整个外盘市场呈现的是一个明显的回落，像原油主力合约跌幅呢在1%左右，黄金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小幅性的下挫，那么今天的电子盘原油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止跌上涨，像主力合约的一个涨幅呢是超过了2%，而黄金的价格呢依然延续一个偏弱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受此影响，我们看到国内整个化工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涨，像国内原油的涨幅呢在1%左右，那金属中的贵金属价格呢是以1%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有色金属多数是回落。那我们从背后原因来看，市场目前重点还是在关注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之前呢是认为霍姆斯海峡整体的通航量呢将会有一

0: 个明显性的一个改善，但是周末呢结束以后，发现整个通行量依然是偏低的。这种不及预期引发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下降，以及原油价格的一个再次走强。那对于后期呢，建议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啊，整个中东的一个能源的一个供给恢复情况。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早盘的股指期货的即时的表现啊。现在的 IF 各合约是全线上涨，涨幅基本上是在0.2%左右啊。好，来看一下在期货方面，股指期货中证500的各合约也是全线红盘上涨 ，IC 主力目前涨了0.73%。好，我们再看一下上证50 IH 各合约，目前是。基本是小幅的下跌，平盘附近，主力合约微跌0.03%。好，再和大家看一下即时的汇率表现。我们看到的，现在的盘面当中，美元离岸人民币是报在了6.7677，是微涨0.06%。近期美元离岸人民币呢是一路的走低，是近期再创了这样的一个新低。这个盘中的一个情况，那么从盘中来看，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一下开盘以来盘面当中的即时的数据。好，和大家刷新一下指数啊，看到目前的股指方面涨跌互现啊，那么红盘的领涨方向呢是创业板啊，那么下跌居前的主要股指是科创50。好，来和大家看一下大盘的运行。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来到了4056点，下跌了12点，跌幅是0.3%，是正好在60均线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均线是否能够在盘中得到有效的支撑，也是今天的盘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好，来和大家看一下成交方面呢，是1450亿。深成指是15551点，下跌24点，跌了0.17%，成交1920亿。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跌0.32%，上证50跌0.4%，创业板目前是表现相对强势啊，基本上在平盘附近，好，微跌0.12%，4032点，成交是902亿。我们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是2046点，下跌了1.16%。好，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现在呢盘中早盘是一个领跌，跌幅在2.07%啊，1715点。回落到了20均线的一个下方。从板块的实时变化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像 AIPC。这个大幅的走升，逆势上涨2.8%，油气开采、PVDF、电池、数字媒体、油服工程、MLOPS、体育板块、中船系、小金属涨幅居前，贵金属也有所活跃。好，下跌居前的我们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呢是旅游零售啊，还有玻璃玻纤、白酒、电力、医美等相关的这个板块。整体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盘面当中，现在的红盘家数和下跌家数的一个对比情况呢，红盘家数反而是居多数的，达2860只个股是红盘，下跌呢是2440家。那么从涨跌家数情况来看，涨停个股呢是26家，跌停个股呢是15家啊。好，那么我们就开盘的一个情况呢，马上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再来听一下邓毅超先生对今天早上开盘有什么看法，邓先生对早盘的板块表现以及盘面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情况，还是表现的比较散乱，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啊，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主持人， 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从今天开盘 A 股的来看，确实是。

0: 是不像是有很明确的主线。如果说过去几个月、半年很明确主线就是一个偏科创，那目前来看还是刚才说的，就是更多的是一个资金的一个换手、轮动，然后高低切那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就存在两种资金的一个博弈，一种是趋势型的资金，一种是配置型的资金。我们后面可以简单的讲一讲。那从刚才提到的风格的角度来看，目前来说，今天反而是红利类的风格是跑赢了科创类。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另一个数据来的印证，就是近期从 ETF 成熟的角度来看，偏宽指和科创类的 ETF 流出是相对会多一点的，而红利类的 ETF 近期申购的额度是比较多的。从配置型的角度来说，目前是逐渐是从过去的偏科技成长短期内转移到这种偏红利类的一个标的或指数，这也是刚才说的高低切的一个过程。因为确实在这段时间，科技成长类的指数比较强势，这种趋势型资金过多，然后加上叠加刚才说的这种趋势型资金许多还是有一些融资短期的这种变现的这种需求的话，那高低切流到这种红利类的指数是有那么一个动力在里面的。那后续我们也说了，如果是趋势型资金的力量依然是比较强势的话，可能在一两个交易日之后会有一些趋势型资金就是要抄底这种科技成长类的一些指数。但是短期我们刚才说了，在短期这种获利了结的倾向比较高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存在这种科技转向红利，或者说刚才说的偏科创转向一些老登股等等这种。但是因为又回到一开始说，从开盘的角度来看，目前这种换手的过程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就是要走红利还是就是要走成长，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零散。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走短期博弈的话，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是跟随一些配置型资金，也就是说短期可能跟随一些机构型申购到 ETF 的，进入到这种偏价值低估的一些标的的话，可能反而可以吃到一些资金流入的一个趋势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呢，港股今天早上开盘的及时的表现，以及今天香港方面的重要消息。来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的记者莫子浩，你好。
2: 好的，经历上周五的震荡分化之后呢，作为6月份的首个交易日，港股今天的开盘也是备受关注。我们首先回顾上周五呢，市场呈现结构性的行情，盘面上房地产、医药生物以及航空股集体走强，但半导体、电力设备等前期的热门板块出现了调整，显示出资金在高估值领域获利了结之后，正在向防御性和低估值的板块进行切换。值得留意的是，上周五恒指全天的成交额高达了4620.7亿港元，创下了年内的新高。这反映出多空双方在25000点关口附近的博弈异常激烈，沽空比例呢也是维持在12.92%的较高水平。资金面上呢，积极的信号正在积累。一方面呢，南向资金持续加码港股科技资产。今年以来呢，对于云之声、蓝思科技等多只个股的增持超过了100%，相关的 ETF 也获得了10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另外一方面呢，更加重要的变化是来自于海外长线资金。根据瑞银在近期亚洲投资论坛上的分享，自今年2季度以来，来自欧美的长线基金已经开始实质性的增加对于中国市场的配置。他们看中的不仅是中国科技股在国产替代逻辑下的确定性的增长，更加是 AI 概念从故事走向盈利兑现的基本面的改善。瑞银指数呢，今年1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盈利同比增长7%，其中科创板的 AI 相关的公司的盈利增速就达到了23%。AI 的估值支撑正在变得更为的扎实。与此同时呢，香港市场也迎来了再通胀的周期的开启。随着美国利率的下调，本地沉淀的巨额港币定存开始流向股市，叠加国际资金对于港股低配状态的快速修复，都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的支撑。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透露呢，香港已经超越了瑞士，成为了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财管业务的成长呢也非常可观。宏观层面呢，最新公布的5月份的中国制造业的 PMI 为50%，刚好位于荣枯线，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回升至了50.1%，显示经济总体保持扩张态势，但内部的分化呢是依然存在。海外方面呢，美国通胀压力与地缘政治的风险仍然是市场担忧的因素，但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五仍然携手刷新了历史的新高，互为港股市场的情绪带来一定提振。 工资

0: 动态上面的 AI 领域的新闻也是不断。港股大模型双雄之一的 MiniMax 已经聘请顾问评估在 A 股科创板上市的可能性。石药集团呢，则是收到了与阿斯利康合作的首笔12亿美元的付款，显示生物医药板块的国际化合作正在深化。综合来看呢，今天港股开盘市场将延续结构性分化的格局。AI 与半导体赛道在经历持续的上涨之后呢，估值压力显现，部分资金可能会继续向电力、医药等板块流动。但中长期来看呢，在基本面企稳、流动性改善以及全球资本寻求风险分散的大背景之下呢，中国资产特别是港股科技板块的配置价值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认可。市场接下来呢，需要关注成交量的持续性、外资流入的力度以及更多经济数据的验证。主持人。
1: 谢谢。好，那么的确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香港方面记者子浩也提到了，这个资金的这个配置对于港股呢也有一定的关注，关注到的这种持续性的一个走势。今天早盘港股到目前为止呢是表现强于 A 股，出现了一定的红盘的不断的一个走升。我们看到的恒生的科技指数目前的涨幅呢已经是接近到了2%，其余的几个指数呢都也有一定红盘上涨。日韩指数在目前盘面当中呢仍然表现还是不错，都是续创新高的。那么看一下现在的 A 股这一段的一个变化，指数方面的跌幅有一定的收窄，深成指、创业板指都是红盘上涨了。那么早盘跌幅相对领先的科创呢，综合指数现在是跌了0.62%，也是有一定的收窄的迹象。那么科创的50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跌幅是1.66%，而且从涨跌家数对比来看呢，虽然指数在这个早盘有一定的高位的这种震荡或者是换手的一个迹象，但是个股的活跃程度还是可以的，而且涨幅榜当中呢，现在涨停家数增加到43家，红盘家数也接近到了4000家啊，达到了3800多家了，下跌家数缩减到1500家左右，而且两市跌停目前只有15家，成交量能呢变化不大，小幅的缩量131亿。那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盘面的风格呢，还是在一个摇摆或者是进行重新的换手配置过程当中，也没有很清晰的主线。我们看到的科技的一些细分呢，仍然还是走得比较的强的，只不过呢从前面像一些光模块呀、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个切换到了我们看到的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细分领域当中的科技赛道当中。我们注意到的现在领涨的一些核心方向，像华为盘古啊，还有这个龙虾概念哈、AIPC 现在都是比较活跃，还有像 MCP、ERP 概念都是这个涨幅居前的。那么看到下跌比较靠前的，像上周五的一些领涨的方向的个股啊，电力啊、白酒啊，其实没有表现出延续性啊，还有一些大金融等等。好，那我们和蔡景交流一下，对这个早盘开盘的这种变化怎么看？
2: 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在意料之内的。为什么说像白酒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传统消费啊？因为传统消费它本身就是不是这次牛市范围当中啊所考虑的啊。你看今天其实涨得最好的像 AIPC 啊、物理 AI 啊，还有包括这个龙虾概念啊、AI 编程啊，这些其实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就是软件概念。
1: 对，
2: 因为前一段时间实在是跌得太多了。
1: 嗯，
2: 你看，其实今天这波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开始变红了。前面的时候还是绿的。
1: 对
2: 啊，前面在绿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反而很多的投资者在这个地方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个股是涨的。
1: 对，
2: 今天明显，这个一些权重类的个股今天走的比较差，还有包括前一段时间一些高位类的个股啊走的都比较差一点啊，但反而今天，一些和投资者和散户基本上息息相关的一些在低位的这个一直没有涨的今天反而在大盘绿的或者说没有红太多的时候，它反而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种往上态势。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虽然从板块上面相对来说，还是不是特别清晰，稍微清晰点就是像这种所谓的科技消费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的整个高低切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了，就是未来所谓的什么千元以上的个股，还有包括之前已经涨得特别高的在这两个月已经涨了2倍3倍的这些个股，很有可能在这一波当中再要往上走其实很难了所以如果说认为目前的牛市信仰还在，接下去仍然会有机会的话，那至少在高位这个地方其实一定是被cancel掉的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寻找更多机会，而反过来其实现在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微策略啊，来交流一下对于这个市场在这一阶段的震荡换手的一个情况，高位个股以及低位个股的一些布局仓位把握，我们进入到这个策略环节来交流一下啊，包括看好的一些行业细分领域。来，蔡姐。
1: 啊，从目前市场来说的话，很多人可能觉得上周下跌之后，这周来说的话，可能，是不是会继续跌啊？或者说，在这个地方高位还会不会
0: 有机会？到底六十线这些关键的前期受到支撑的重要均线，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一个支撑？
1: 对，不过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先要说一句，其实，在五月不太好的情况下，其实第一句话已经出来叫无穷，马上就开始进入到六月，然后六月份其实这个月事情还挺多的啊，比如说世界杯的魔咒啊，比如说。这个接下去美联储第一次卧室的上台，
0: 对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取向
1: ，SpaceX 要上市，然后接下去月底有可能长兴要上市，
0: 对，
1: 等等，这个月可以说，事情可以说非常多，但是仔细去看一下这些事情对市场到底是不是好事情，大多数都不像是，都不像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五穷六绝，我觉得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现实，所以我认为说，至少在整个六月份来说的话，我至少在这个地方觉得它是一个需要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那也就代表说，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仓位在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现在即使市场在这个地方涨了，但是我们的仓位仍然在这个地方要先控制好，不像前一段时间觉得哎挺好的，我只要买光买新它总会涨，所以我可以仓位非常高啊，达到70%、80%、10%都可以。在现在这个地方，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仓位先控制好，那第二步再说，接下去我们的品种怎么办。那么首先第一，前面已经几个隐性的这个一些消息都已经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已经提示你，首先第一，中继续创前面这个事情啊，董事长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第二，我们也没有一家独大，第三，我也没有垄断，第四，我也没和英伟达去谈过什么合作，所以已经告诉你，我以为也许这句话其实也是片向的告诉你，也许我们的股价已经偏高了，那么也就代表说当时抱团的这一批其实告诉你，也许我们的股价已经偏高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回过头来说，到底寻找什么机会呢？那一定是往低的去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物理 AI 啊，像那个 AIPC 啊， AI 应用啊等等，今天在市场当中走得比较好。我认为像这些它和传统的一些上周的一些消费会不太一样，我认为我更看好的一定是这些电子消费，和消费有关吧，有关消费电子类的。那这些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的确跌得太多了，那么如果说市场在这个地方

0: 风格切换。有时候即使市场在这个地方它涨得不太动，就像今天市场有点涨不动，但是同时个股却走得不错。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六月份最好的一种情况。如果六月份能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最好的情况了。就是你要寻找机会，可以低位的一些科技类的、电子消费类的、科技消费类的，在这个地方市场在这个月你要指望它走得特别好，我觉得很难，不太现实，甚至于不跌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在跌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有机会？那像今天这种就算市场不涨你也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你手上的股开始涨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首先明确，在这个地方指数很难涨；第二，在这个地方如果要寻找机会，控制仓位；第三，要寻找机会的话，就是科技当中的保底钱。
1: 就是指数保持一个区间震荡。那么个股方面呢，反而有比较好的一些机会，尤其是一些低位个股，反而是有这个迎来了很好的一些资金的关注。从高位当中呢，这个有一定的切换和分流。那么从现在盘中来看呢，注意到的一些盘面当中，科技也好啊，还有这个创业板当中的这个龙头品种，有的走的还是比较的坚挺。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中汽旭创早盘的这个消息啊，从股价方面来看并没有特别的影响它今天早盘开盘的一个走势啊。盘中略作震荡呢，现在重新的拉升啊，现在涨了1.67%。那么从创业板的指数方面，包括科创板指数方面，我们看到呢，还是有一定的震荡的，尤其是科创的指数调整居前。但是可以看到，像寒武纪还是相对平稳。那么一些成交金额比较靠前的权重，现在还光信息是有所上涨，其他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涨幅跌幅在2%左右啊。那么像中微和现在长光、华新跌幅是相对的是4%、5%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我们再看一看现在的创业板当中的权重的走势情况。创业板当中呢，刚才提到中汽旭创是上涨，新易盛呢现在是微跌，宁德时代现在涨了2.12%，天府通信等等，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平稳。阳光电源还是有1.8%，蓝思科技上涨啊。那么从这个具体的一个细分的行业当中，再来跟我们谈一谈本周您觉得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当然前面所提到的像一些高位的个股在这个地方仍然不断在坚挺。那其实这个在早上其实我们提到过，市场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方向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这些提示认为说它有风险，但也许在某一个时间段它不一定会马上就会下来。为什么？因为高位的个股实在太高，抱团实在太拥挤了，在这个时候它必然是不断的在高位去盘旋的过程当中，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接盘的。
1: 对，
0: 所以往往我们知道散户每一波其实真正亏钱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最高的时候他永远相信神话，但是当神话崩塌的时候就一下子不行了。
1: 对，
0: 比如说像上周五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最上面的高位类的个股可能就这五六只仍然很坚挺，那天跌的很多，其实仍然很坚挺。但是之前一部分的神话的在那天确实跌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跌起来10%、20%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认为说像一些所谓的高位在这个地方既然不断的在提示你了，我们想去年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当时商业航天涨到天上去，对于管理层来说的话，在这个地方很多一些个股被问询被这个要求整改等等关进了小黑屋然后啪啪啪，这个很多的一些商业航天也是过了几天之后开始出现拼着命的下跌。然后后来在1月份的时候，黄金连续的上涨，天天涨停。那个时候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对白银老虎基金在那个时候对于杠杆这一块，其实国家也开始发文了，说这个地方这个我开始要管控。其实黄金在那个时候还在涨，但涨了几天之后，啪，连续下跌，跌到后来到现在为止，其实再也没有起来过。所以每一次提示它一定是有道理。它并不是说，也许提示时候有很多人因为头脑发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还在做造神的一些空间，但是当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会发现，其实已经有人在提示你风险。所以我认为，对于在目前这个阶段 ，OK， 有一些高位的品种的强势的个股，它在造神的过程当中仍然强嘛强，但是我认为对于散户来说的话是要更多的去谨慎一点。
1: 好，那么市场现在一些及时的情况我们就跟踪分析到这儿，谢谢蔡景的交流。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券商策略展望报告认为，近期的市场分化是对前期极致结构化行情的消化，而非基本面趋势的逆转。总的来看，高风险偏好资金的情绪演绎与仓位博弈已经趋于充分，六月份的指数会延续高位的盘整。在风格演绎上，科技赛道的中期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后续科技主线会进一步向具备盈利兑现的方向来聚焦，但是不会出现成长向价值的全面的切换。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有看头的排名。首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李江龙的长安进取，达20.87%；排第二的是胡嘉宾价值追踪14.5%；排在第三的是徐志伟的威风一号7.57%；排在第四的是黄光辉林海7.41%。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现在排第一的呢是徐熙瑶古风一号，达到了35.18%；排第二的是李江龙长安进取33.31%；排第三位的是胡嘉宾的价值追踪28.59%；第四是周俊德彩兼备26.55%。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来交流到是徐熙瑶股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536.38%。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48.2%，有色金属26.37%，没有配置的是25.43%。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来和现场的两位嘉宾交流啊，请到一位呢是中泰证券邓天，你好邓天。另外我们继续请到利多星证券蔡进，线上呢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连线到邓一超先生交流啊。好，先和大家呢来及时的刷新一下目前的指数变化。指数呢在早盘呢有一定的这个震荡，目前整体来看呢，伴随个股的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回暖呢，指数表现还是比较的活跃和平稳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主要股指都回到了红盘啊。好，先来看看大盘。沪市的综合指数呢是4086点，略作回探之后，现在震荡走升，上涨了18点，涨幅0.45%，成交是4942亿元。指数方面呢，我们看到是盘中瞬间的击穿60日线，随后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反身向上啊，那么再次的有所活跃走强。深成指方面，看到最新的指数呢是来到了15681点，涨幅是0.7%，成交是5943亿元。好，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沪深300涨0.42%， 上证50呢，现在这个涨幅呢倒是比较的偏小啊，是刚回到平盘的位置上。好，来看一下中小创创业板的指数，现在4069点，涨幅居前，达0.76%。好，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目前反弹了0.47%，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跌幅呢也是明显的收窄，从早盘一度呢有2%这样的一个下跌，现在呢是跌了只有0.36%。啊，那这个指数方面啊，这个运行的一个趋势，我们先听听邓天的看法。今天呢也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哈，也是6月开市第一天。那么对于6月的这个走势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内外因素的一个影响。刚才和蔡姐交流，比如世界杯啊、美联储的这个斡市上来的一个首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的芯片的龙头企业将会登陆到科创啊等等啊。那么对于这个尤其是一些高位的科技板块在盘面当中筹码的这样一个松动，到底六月份的整体指数表现会是怎样呢？怎么看？
2: 首先啊，其实我觉得在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在涨得比较高的时候，跟大家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办法太过乐观啊，因为觉得这是前期这个平台。但是经过几个这个交易日或者说一两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以后，哎，我发现整个市场的情绪好像一下就转向了。包括在我跟一些投资者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更多的现在是更过度悲观了。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现在这个市场呢，在这个位置其实很难有一个大级别的这样的调整的基础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横盘震荡，大家相对的理性或者中立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基本上目前来讲，在这段时间的运行区间就是在4000到4200点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去进行一个运作啊。因为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这个密集成交区，前期就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规模 ETF 是上万亿的流出，都没有把它这个平台做一个向下的攻破啊。最后是怎么把这个平台打破的呢？就是从这个中东啊，有一些地缘上的一些战争或者说是一些军事行动啊，导致的整个市场的情绪就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退坡。也就是说在当下的这个节点上来说，你很难去想象这个市场当中再来一次有这样的一对情绪冲击，哪怕在那边又有一些战事重燃的这种迹象也好，我觉得也很难去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投资者会讲到这个交易拥挤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发现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几周以前讨论的比较多，哎，现在突然一下全市场都开始讨论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讨论或者类比啊，我看到的几种方向可能不太对。他们类比的是2017年和2021年两次，因为他们结果可能到最后都不太好。我觉得可能更应该类比的应该是去年的这刚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到9月份以后，当时也是有贵金属啊或者各方面几个这个核心的品种抱团的比较厉害，但是最后呢，它是做了一个震荡啊。我们现在在做震荡，但震荡的结果不一定是往下，因为2018年和2021年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最后的有些利空因素导致整个市场向下。而现在我们来讲的话，目前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未来可能都是有一些利好或者说利好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像这个美联储，刚刚您也提到了，从我们这个框架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的宽松概率是远远大于紧缩的这样的概率。虽然市场上现在普遍有所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我们觉得它的一个传导链条其实是这个不通顺的。无论是这个油价持续保持高位，还是油价高了以后再到通胀高，再到通胀高，再到这个紧缩，我觉得这三条链条里面其实都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这个走宽松的路线会来的更多一些。那么既然是这样，现在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然后增量资金呢短期内还没有办法去涌入到这个市场当中，那么分化就一定会加剧。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其他的这个抱团的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要包括像一些科技啊、半导体啊，它其实现在处在整体板块来讲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位。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指望它继续往上再推，又没有增量资金，那怎么办？只能从别的板块啊，其他的人，假如说我现在持有一些地产啊、什么白酒啊这些，我把它出掉，哎，我再跑到这个科技板块来，那这样的概率大不大呢？我们目前来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当下当口来讲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大。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未来结构一定还是会继续做一个分化。那么在这里的话，投资者呢，尽量不要去做追高啊，想办法去在里面找一些轮动。那无论是科技内部的轮动，还是板块之间的轮动，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就是指数方面呢是区间的震荡，不用过这个特别多的一个关注，更关注到的是结构方面的一个分化。在这个里边呢，会有一些这个高低的切换，筹码的重新的进行一定的布局和松动啊，进行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具体的机会包括这个操作，我们一会儿再交流啊。再听听蔡姐的看法。这个指数方面的确就是在震荡之后，现在整体表现还是不错，个股的活跃度也还可以。
3: 对，
1: 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指数方面呢是一个区间的震荡，特别要关注结构方面的一个问题。
3: 结构方面是肯定要注意的，但是今天有几个点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第一个就是今天在上证指数在不断的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是有点起不来的，明显看得出来。之前如果说每一次 科创板和创业板在起来的这个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基本上都会带头往前冲，而上证指数反而在这个地方有点起不来，那也就代表说今天总体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涨的格局啊。第二点是今天其实在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量能是有所萎缩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量能萎缩会不会它在这个地方会继续起来，量能萎缩其实是在于前一段时间市场在这个地方它的重心往下的过程当中，量能放得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今天的量能萎缩也就代表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往上它是碰到了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如果在这个地方继续萎缩的话，其实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短暂的反弹，然后回过头来又开始要不断的往下，而这种震荡的格局很有可能在六月份会一直所看得到。所以也就代表说只要量能没有大面积的放大的情况下，市场即使出现这种上涨，我认为说其实在这个地方要不断的去做做差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1: 嗯，那现在盘中就像你提到哈，这个有一些普涨的这个感觉啊，有一些低位前期不受关注的这个方向现在比较活跃，我们看到油气股拉升，房地产板块短线也有一定的这个上涨，
3: 对，
1: 北证五零涨得比较多，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北证五零指数现在盘中的一个变化啊。那北证五零很明显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走升，现在呢涨幅有2.65%，回收了上周五的这个绝大部分的一个失地。那么其中呢像北证五零里边呢有一些这个个股啊，像雷神科技、汇维智能、利佳科技等等，现在都是明显的走升。那么在一些细分的领域当中，现在 A 股的主要的这个板块变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一些 AI PC 今天的消费方向，电子消费电子方向啊是有一些细分活跃的，还有一些软件方面也是有所上涨的，华为盘股今天早盘包括一些开盘之后的这个软件开发呀 ChatGPT 啊 AI 语料啊这个都是活跃的。下跌居前的是旅游零售、白酒啊，我们看到的大金融方面包括前期持续走升的 CPO 啊半导体，现在呢也是略有回吐的。盘面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油气概念个股的一个走升，现在在早盘比较的明显，人智股份跟踪一下，这个个股啊出现连续走低之后，今天早盘呢开始了单边的走升，峰值与涨停。杰瑞股份看一下盘中的情况啊，杰瑞股份

0: 哎，这一天早盘还逆势呢，创出了新高。和大家再看一下贝肯能源啊盘中的变化。贝肯能源现在也是这个此前都是非常低迷的这个个股啊，今天早盘呢是明显的活跃。再看看房地产板块当中，房地产板块里边呢，大悦城表现最为突出啊，现在是封板了。那么此前呢是重心连续的走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像。哎，华丽家族现在这个早盘也走得比较强，大龙地产看一下盘中情况啊，大龙地产呢是涨5%左右，白酒整体板块下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连续这个回购的茅台今天早盘实时情况呢，啊，现在是跌了1.3%左右。好，那听听在策略方面啊，到底该怎么来应对？邓天觉得是科技的细分里边继续找一些低位的轮动机会呢，还是说会在大板块当中做切换呢？
1: 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它应该都会出现，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单一的去看哪一边。我觉得一个一个来吧，先讲科技，因为科技我觉得它在内部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它科技内部肯定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涨过的。其实前两个月，我们再把时间回到前两个月的角度来讲，我们当时也就说了，AI 其实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你是不是 AI 的本身就已经没有机会呢？哎，其实并不是啊，它内部其实还有很多轮动的机会。你们看到两个月前，模拟电路它居然开始已经涨价了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里面模拟涨得是非常好。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行业里面是不是还就是有一些没有挖掘过的地方？其实也有，或者说相对来说挖掘的比较少的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一直说整个电子行业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哎，来自于这个 Fab，就是来自于这个晶圆代工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后来的这几年，我们也印证了它的整个行业景气度啊是在做一个不断的提升，但是股价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去进行一个反应了。包括这一波的这个行情的起来，其实这个整个晶圆代工呢它的一个涨价其实并不多啊。我觉得这一块呢可以去进行关注的某一个方向啊，我们做一这样的一个线索。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在当下的节点上面来说，科技行业我们还要去寻找的一个方向，因为在整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啊，我们要去寻找的低位的标的，一方面你要足够低，你基本上来说你在这个位置你很难有一个继续的持续的抛压，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首要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在时间上要有一个这个确定。那么这点呢，就是说最好去可以寻找有短期可能有催化时间点，我看得到的。也就是这件时间它催化到了以后，我去可以看市场有没有反应。无论有没有反应，我至少说白了是有一个盼头啊，可以看到这个点，我们就盯着它。这样的话，我们打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有章法。那目前来看呢，有几个这个方向可以去看，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 IPO 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运作。那么像科技方向的话，现在有两个比较龙头的企业，一个是关于存储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可以去挖掘，在这个方向围绕它啊，有一些做代工的，比方说在地理上跟它比较近，那么往往它在这个产业结构上只要有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有可能做到它的生意，这可能把它归为它的一个产业链。第二呢，就是你现在已经在这家企业里面，你有一些这个设备的供应啊，那么如果在未来你的扩产当中的话，你很有可能拿到订单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可以进行挖掘，你可以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去进行一个关注。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机器人啊，因为我们国产的也有一家机器人巨头，近期也可能要有这样的 IPO 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已经反复强调了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从整个板块的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们把整个板块内部我们细分来看的话，其实涨的很多，它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叫这个小票啊，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活跃资金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但是一些机构资金比较扎堆的呢，尤其是跟这家龙头这个企业相关的一些公司，至少在前两年，我们在市场当中比较打上这个关联度比较高这些标签的一些公司呢，在近期它可能反而没有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关注的机会。当然，最大的好处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它的一个时间节点比较好把握。我们就根据这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一个操作的话，往往它的这样的一个胜率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把控度会来的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也看一下这个蔡锦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行业配置怎么看？今天像一些软件 AI 应用方面呢是有所活跃，结合之前我们交流的这个消息啊，您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现阶段在科技的一些高位可能有这个震荡的情况之
2: 切换
0: 下
2: 的这种可能性完全
0: 切换过来？
2: 对，切换的可能完全就而且今天整个 AI 应用明显是属于独领风骚的。我们应该记得前一段时间，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人在那边提到的这个物理 AI，就是华晨宇啊。当时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他也是预言过好几次，英伟达还有包括这个。之前存储芯片，其实两次都被他预测得特别准。这次他也特别提到，对于未来的整个物理 AI 应用啊等等这方面，他认为未来会有比较长远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从本身的硬件，无论是之前的什么光模块也好，存储芯片也好，等等等等这些的所有的东西，它最上游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为最下端的这个应用去服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高低切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你高位的都已经涨那么高了，你不就是为？

0: 下面去服务的嘛，所以服务到这个地方，明显它的价值已经跌出来了。那资金市场它永远是平衡的，就这一点。这个东西就像去市场买菜一样，当一个地方实在太高，你觉得买不起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去买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而且这个便宜的它也不一定，它就是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地方高低切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连续的，连续的出现这个有资金开始去介入，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它会有更好的一些这个赚钱效应的话，那我觉得这种高低切的可能性它就会持续下去。
1: 好的，也可以再进一步的观察哈资金的一个持续性。好，再来和大家看到的呢，是从券商的6月份的金股当中啊，宁德时代是券商最为青睐的标的。从行业分布来看，像机械设备、电子行业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来看一下宁德时代呢，现在盘中是上涨1.86%，券商的金股当中对这个个股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集中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另外呢，从具体的一些行业里边呢，机械设备啊、电子的这个行业当中，也能找到一些这个机会，比较受券商的研报当中6月份啊关注的一个重点。邓天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其实比较符合这个机构的调性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这个宁德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碳酸锂之前也是有一波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包括整个股价其实跟碳酸锂的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度其实非常高的。那么其实在这个位置的大家可以看，如果接下来的一个需求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很有可能从期货端或者它会映射过来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从这个电子的角度，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电子行业内部其实还是除了一些这个前期比较炒作过的，还是有一些这个板块它的发掘度是不够的。那么这块作为现在的现有的一个抱团品种，它很有可能在这个板块内部会有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或者说是当这个未来的增量资金来了以后，很有可能进到这个市场当中，最先看到的还是现在抱团的这些品种，它有可能会再上一层楼的，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至于这个机械设备，我觉得机械设备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性。那么对于很多的这个散户投资者来说，你可能很难把握，但是对于机构来讲的话，它挖掘这条线的一个思路非常的明确。就例如我现在可以去围绕一些比较景气的赛道，像光模块啊、存储啊等等这些，你可能会有扩产需求的，那我就在这个设备端我去看，而且设备端的验证能相对来说呢，比这个下游的这个终端你来的验证要好一些。就比如说啊，我们讲到苹果可能你出一个新手机，它到底怎么样，我们很难都在事前去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测评啊去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但是从设备的角度，因为它是 B2B 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前端我们去验证这个设备到底有多好，我们直接在后端验证到底有没有人下单啊。有下单的话，往往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就是像我们平时看到它是一个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扩散，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慢。那么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好的去进行一个把握。所以在这一端来讲的话，作为我们这个散户投资者，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些景气的赛道，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光模块啊、存储这些，它可能是有一些扩产需求的，那么围绕它去进行一个这个整个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挖掘。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些标的、还是回到前面那句话，不要去做一个盲目追高的一个动作。有些标的它如果已经在天上了，你又看不懂的话，这块的话尽量不要去介入。但是机械设备里面，像有一些还是可以看到，在这个一季报之前，我们也反复强调的一个农机啊，我们觉得它可能它的一个方向是来的比较不错的。然后确实在一季报它的表现也不错，但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呢，也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个我们之前所预料的一个预期。然后经过这一轮的这个行情演绎的时候，它又回到了前期的低点。那么随着这个未来的这个海外的一些农作物的一些增产的一些需求，它可能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爆发。而最核心的逻辑还是在这一点，就在于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并不贵，而且抛盘并不重的情况下，对这些板块方向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报的消息呢。根据报道，首款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Windows 电脑即将亮相，包括微软、戴尔等厂商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推出搭载英伟达新芯片的电脑。此前的5月30日，英伟达官方社交账号发出了预告，A New Era of PC， 也就是微软的 Windows 和 ARM 官方账号也在当日发布了同样的内容。此外，黄仁勋将会在今天发表主题演讲，揭晓驱动新一代 AI 突破性的技术进展。好，那么这可以看到新一代的搭载英伟达的这个电脑，那么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那么会对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软件公司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呢？蔡经理，
0: 当然这个其实就是对英伟达这一块来说当然是一个利好。 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对于英伟达这家公司，其实大家的眼光都是非常高的。从上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在发布一季报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可能所有的眼光都放在那一天。因为英伟达如果一旦它的业绩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呢，也许全球的在这一块啊，可能它的信仰都会有。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以下呢，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一下龙虎榜大宗交易以及两融方面的具体的数据。朱勇。
1: 好的，李欣，上周五股指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龙虎榜显示机构的活跃度明显的降低，多只跌停的个股获得机构的抢筹，其中京东方 A 获得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3.82亿元，华天科技获得5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1元，同样跌停的水晶光电、海格通信都是遭遇机构净卖出超过2亿元。面板龙头京东方 A 上周五跌停，有三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近4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59亿元，华泰深圳彩田路大幅度净买入超过3亿元。今天开盘之后，该股截止发稿大涨超过8%。京东方 A 在5月20号晚间发布了一项公告，称与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会围绕玻璃机的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消息一经释放，京东方 A 的股价便在5月21日开盘之后直接封住涨停，并且连收2个涨停板，4个交易日大涨30%，市值突破2000亿元。凌伟科技上周五逆势大涨17%，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路净买入超过8500万元。凌伟科技是国内纳米二氧化硅型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它的产品是广泛应用在涂料、油墨、塑料、半导体封装等等的20多个行业。凌伟科技去年收购江苏辉迈粉体科技，获取国内稀缺的化学合成法球形硅微粉产业化的能力，切入到 IC 载板、先进封装等高端电子材料前沿市场。凌伟科技今年的一季度的营收1.48亿元，同比增长35.51%，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32.34%，经营现金流更是大增230%。公司也重视股东回报，上市以来累计派现1.7亿。去年的年报推出了10股派3元的分红方案，在5月27号、28号正式实施了权益分派。凌伟科技切入 AI 服务器覆铜板所需的高端化学法硅微粉赛道，是目前国内少数批量验证合格的供应商。那么有分析认为啊，若拿下国内50%的市场份额，远期的市值可达400亿，对比当前的150亿的市值，仍然有翻倍的空间。截至到今年5月，国大海通证券、中邮证券两家机构对凌伟科技都给出了买入评级，预测未来的业绩持续增长，预计今年度的每股收益1.47元，明年提升到2.09元，28年进一步增长到2.83元，长期的成长性得到机构认可。先进封装概念股华天科技连续大涨4天之后，上周五跌停，5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1元，深股通则大幅净卖出8.51亿元。在全球前10大封测企业当中，

0: 国内的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电科技等合计占据29%的市场份额。华电科技作为存储封测头部厂商，它绑定了长江存储和长兴存储国内两大存储龙头，受益于长存扩产和 DDR5 LPDDR5 的封装放量，进入到量价提升通道。今年一季度，华电科技营收同比增长34.49%，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568.39%，实现扭亏为盈。随着先进封装产能逐步释放，公司的高端产品占比提升，毛利率持续修复。华电科技提前布局 HBM 2.5D、3D 先进封装等 AR 的相关技术，南京基地的产线已经逐步爬坡，可以承接高端 AR 芯片封装需求。中金电子三连板之后，上周五大跌5%，两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8600万元。中金电子主营 PCB 的研发生产，公司去年成功扭亏为盈，扣非净利润同步转正，毛利率从不足9%提升到16%以上，公司高端 HDI 占比提升到21%以上，已经批量配套交换机、GPU 加速卡服务器、光模块等算力领域，成功的导入 AR 存储等头部客户。随着 AR 算力需求的爆发 ，AR 服务器、交换机等算力硬件的需求持续加大，带动了高多层板、高阶 HDI 等高端 PCB 产品的需求大幅度的增加 ，PCB 产业链景气度提升。摩根士丹利拆解英伟达下一代 Rubin 机架的数据显示 ，PCB 内容价值较 GB300 大涨233%，产业链的景气度提升，直接带动公司股价的上涨。吉邦咨询的最新调查显示，旺盛的 AI 芯片需求导致高端 MLCC 供需偏紧，压缩消费类的 MLCC 供货，供应商调价回应 PCB 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向好。机构分析指出，全球 AI 算力硬件需求持续的增长， PCB 产业链业绩快速增长，那么具备技术产能客户验证优势的公司将会持续受益。而花旗预计服务器 CPU 市场的规模将从去年的293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320亿美元，也会进一步带动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PCB 作为核心配套环节，需求有望持续攀升。陆小科技上周五跌停，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陆小科技在近日接受调研者提问时表示，公司属于碳化硅行业上游材料端的上市公司，技术实力领先，公司已经攻克6/8/12英寸碳化硅晶体、生长衬底精密加工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实现8英寸碳化硅衬底稳定量产、12英寸新品研发突破。过去阻碍碳化硅大规模应用的核心的瓶颈是衬底的成本，随着8寸长晶工艺的改进、切割抛光技术的提升，单片8寸衬底可以产出芯片数量约为6寸的1.8倍，而加工成本增幅却远低于面积的增幅。部分头部厂商的8寸良率已经接近6寸的水平，推动整体成本的下降。龙虎榜的游资活跃度一般，净控电力逆势涨停，获得机构、深股通、知名游资联手大幅度的净买入。步步高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1.19亿元，这个最活跃的知名席位超1元卖出了黄河旋风。沃格光电获得中信杭州延安路净买入2.59亿元，却遭遇国泰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卖出超过6000万元。今天沃格光电代表的玻璃基板概念股全线反弹，沃格光电率先封住了涨停。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啊。这个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4080.35啊，这个上涨0.29%啊，这个涨幅呢也是有所

0: 有所收窄的啊，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上证指数情况，成交呢是在6956亿，这是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呢，目前呢也是在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点位的下方啊，15532.90附近，因下跌0.28%，成交金额呢是在8339亿左右。工商综指啊，目前呢也是继续在出现了一个下行的情况，2044.09附近下跌1.27%。创业板指数呢4013.42啊，下跌0.61%。沪深300呢是4881.00啊，下跌0.23%。上证50呢是报在2912.99，下跌0.28%。科创50指数啊1708.42啊，跌幅呢达到了2.44%左右。整个市场来看，目前呢啊，虽然指数这样是各主要指数除了上证指数目前是红盘之外呢，其他都是这样一个向下调整。个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下跌的个股大概在1300只左右啊，1300多只，而上涨的个股呢超过了4100只个股。整个目前来看，两市的成交量是在1.5万亿多一些，这个呢叫上一个交易日啊，整个呢是缩量了1700多亿。这是目前的各主要指数包括这个成交量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好，马上呢我们再请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情况，连线到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毕慧。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鸡蛋期货整体表现偏强，整体呢目前是呈现出淡季不淡的格局，核心的上涨驱动逻辑是来自于供应端的收紧，是推动了鸡蛋价格的强势运行。目前整体供应端的格局来看，整个随着前期行业亏损补栏的积极性较为低迷，近期新开产蛋鸡是形成了产能缺口，推动了鸡蛋价格保持强势。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需求端还有端午节的备货预期，而盘面的表现来看，由于基差是处于历年同期的高位水平，强烈的基差修复预期更是推动了鸡蛋期货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的补涨行情。但是需要考虑的是，其实目前虽然鸡蛋市场整体的供应缺口是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支撑鸡蛋价格保持强势，但是由于鸡蛋期货价格已经累积了较大涨幅，需要防范的是期货盘面可能会随时出现的高位波动风险。其他板块方面来看，黑色系中今日早盘焦煤期价整体是延续强势，近期是受到了煤矿事故的影响，供应端是出现了明显的收缩。截止到5月29日，山西仍然有112座煤矿是处于停产状态，涉及到的产能达到了 1.22 亿吨，多数的矿井的停产时间是将近一周的时间，因此在6月初预计会有集中性的复产。供应端目前整体是呈现出内减外增的格局，锰煤的通关量位于高位，海漂煤的订单也有陆续到港，六月中下旬仍然会有继续的补充。而需求端目前整体的表现是较为强劲，钢厂的铁水产量仍然是位于高位，短期没有减产的计划，刚需支撑较强，因此整体焦煤市场来看，供需的结构性的矛盾短期是难有缓解，继续支撑焦煤价格偏强运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期市的最新的相关的数据啊。铁矿石呢是下跌0.13%，报在781.5，沪铜报在104870，涨0.03%，沪铝24365，涨0.1%，国债指数227.94，涨0.06%，美元指数99.07，涨0.12%，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3224，下跌0.06%，美元油89.92，上涨2.93%，美黄金4562.1，下跌0.67%，伦铜是13685，上涨0.54%。另外，国债回购，我们来看一下，一天期1.380，上涨40.82%，三天期1.365，上涨34.48%，七天期1.385，上涨4.53%。好，期市的相关情况就是这些。马上呢，我们再有请邓天带来最新的券商的研报，有请。
2: 主持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电力行业啊，因为电力行业在最近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先从整个概念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梳理。那么电力行业呢，这个行业指的是这个通过自然界中的这样一次能源，又通过一些这个机械装置把它转化为电力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再

输到这个终端去使用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这个是从一个比较官方的方法来做定义。但是其实电力行业相较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像工业气体啊、PCB 啊、CCL 这些，离我们这个平时投资者还是比较近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应该从大体的一个角度，我们对它都有一个比较这个初步的认知。然后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有几个方向，这个去可以关注。上游呢，第一个它肯定是发电，发电是它的源头。那么发电主要就有几种，第一个是火电啊、水电，还有像这个太阳能啊、风电还有核能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五种方式进行一个发电。然后中游的话，就是到一个这个输电、配电、售电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这个环节呢，它因为是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且呢，它的一个边际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是一个自然垄断行业啊，就往往来说就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巨头啊去做，可能是那个效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目前在这一环节来讲的话，主要是售电环节，可能在目前来讲，在商业化角度有一些这个变革啊，可能会跟这个过往有所区别啊。目前来看，有一些独立的这些售电企业呢，正在逐步的进行一个涌现。然后下游的话，就是到用电环节了，跟我们平时最息息相关的，可能就是这一环节。那么有分成三大类啊，第一个是这个工业的用电啊，第二个是这个消费居民的消费用电，第三个就是在个商业用电这一块。那么后两者呢，虽然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大，但是呢，从用量的绝对量来讲的话，是追不上这个工业用电的。工业用电目前来看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从目前的整个状况来讲啊，这个整个电力行业它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从供需格局的角度来看，供需格局我们来拆开来讲，先从需求端讲，需求端目前来讲，基本上整体是维持在11万1000瓦时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比是增长了5%到6%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千瓦时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供给端来讲的话，其实是有43亿千瓦这样的一个这个装机总量啊，预计到今年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其中4亿是这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个装机容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供给的角度应该是这个大于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然后从整体的来讲，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少出现有一些限电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措施出来了啊。但是从局部的角度，它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短时间内局部有一些短缺，但是这个问题都比较好解决啊。目前来看，都有一个通过跨区啊跨区域的这样调节可以就自行做到啊。就像说我这边现在是缺了，但是你那边现在是多出来，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把那部分给进行一个调过来。所以从目前来看，这块是不太出现有比较大的问题。而第二块呢，是从电价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电价的角度来说，现在它有一个持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现在的供给的一个上的速度其实是远远大过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所以现在这个电价的压力是比较大啊，尤其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负电价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电价还能是负的啊。其实这块的话，主要是由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新能源，它可能有一些是这个政策性的指标啊，或者是怎么样，它一定是要发够那些电。然后再像火电呢，它也不是说这个机组说关就关的啊，因为它这个整个涡轮转起来，它是要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它有的时候它觉得啊，为了几个小时，这个可能这个电你要把这个机组关掉不划算，那还不如去把它发出来，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供给短期有一个极度过剩的情况，所以它就有一个这个电价可能会到了一个短期内会达到负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电价里面其实有一些这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些业态，我觉得值得去关注的。第一个是容量电价，它有一个这个提升。什么叫容量电价？跟我们一般使用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给到发电厂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是我们用多少电给到电厂多少电费，这个叫一般的电价。容量电价指的是我只要有这个容量在那，就我有这个发电能力在那，我不一定要发出来，那么就有一个保底电价啊，是有一个电网给我们进行一个结算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话往往是给到一些火电企业啊，让它有一个这样的保障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就做这样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是这个绿电的有一个溢价，可以看到清洁能源呢，它是作为一个绿电，它往往是有一个溢价的，因为这块主要是有一些央国企，它有一些 ESG 的指标啊，那我它必须要使用绿电。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出口型的导向型的企业，它对这个出口的目的地还可能有需求，就假如说你生产的这产品你必须使用一些节能环保的这个能源去进行这个生产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对绿电有一个特殊的需求，所以在往往他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绿电往往有这样的一个溢价的过程。然后第三块呢，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全球角度呢它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今年预计基本上是在3.5%到4%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区间。那这块的话其实对比我们国家来说，它其实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对于未来5年的这个整个预期来
来讲，全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估是在3.5到3.6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是我要慢过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新能源啊，可能它这个转型是有一个加速，慢慢追赶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情况是在于火电今年应该太阳能应该今年是首次是超过火电这样的一个发电装机量，那么这块的话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还有。

0: 像这个风电加上光电啊，这一块它的总装机量已经达到了一半及以上啊，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应该是达到了63%以上。那这块的话，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属于比较领先的。那预计到这个30年的时候，全球的这个清洁能源的水平才刚刚是能达到这样50%的这样的一个新增装机量。那么把基本情况介绍完了以后呢，再跟大家去讲这个投资机会呢，大家就会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么投资机会我觉得非常的多，但是每一个方向我觉得都很值得挖掘，然后挖掘的难度也并不是那么大啊。第一个方向呢，就来自于电力设备，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电力它是在一个需求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供给也在不断进行一个上量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抓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方向。第一个呢，是来自于这个特高压，因为特高压的话，它第一是直接受益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推进的啊，那么直接受益。第二呢，是特高压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未来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设备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它的一个毛利率可能会有个提升。第二个是呢，来自于储能设备呢，它的一个增速是在整个电力行业内部呢都是有处于一个领跑的地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一些这个像 AIDC 啊等相关的一些跟 AI 有关的东西会用得到储能，使得它的这样需求提升。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像这个光伏还有风电这种新能源，因为它跟过往的火电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的发电其实是不是连续的，或者说不是那么稳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用这个储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调节的过程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两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围绕着 AIDC 去做一个重点的挖掘，因为 AIDC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这个 AI 资本建设的资本开支就不断加速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强度。然后 AIDC 呢，相较于一般的这个用电场景来说，它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那围绕这些需求呢，它往往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是 UPS， 它就是不间断电源啊，因为它对一个电力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可以进行挖掘。第二个呢，就是 HVDC 啊，这个是高压直流啊，我们可以进行挖掘。第三个就是 SST 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三个方向呢，我觉得是围绕着 AIDC 可以大家去看的，有哪些公司做这一块的，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第三块呢，就是围绕着我们刚刚讲的火电，它的一个本身的在市场当中的定位，或者说我们对它在电力当中扮演的角色有所改变啊，它围绕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关注。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容量电价最近有一个不断的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一些龙头的火电企业它可能会受益于此，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近期煤炭的价格其实是有这个受到一些事件的扰动也好，或者供需格局的变化也好，是有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一旦延续下去，有很多火电企业它是做煤电一体化的，那么在这块的话，那这部分企业可能它也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在这几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梳理的话，大家对投资机会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啊。马上呢，我们再请评论员朱勇给我们带来相关板块的资金情况。朱勇。
2: 好的，李欣，最近的电力股、电力设备股走势颇强，那么主要有多重因素的催化，我们大致梳理一下是什么逻辑啊？一个是，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提前一个月创新高，还有呢，美国银行最新的研报指出啊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将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随着数据中心1.5兆瓦机柜时代到来，传统的配电体系将会被颠覆。根据南方电网的最新统计数据啊，5月25号。晚上8点，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历史的峰值增加183万千瓦。这次的负荷新高较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打破了2020年至2025年年度峰值集中在6月、7月的季节性的规律。近年来，广东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常态化、全天候连续生产、数据中心持续运行、居民夜间电动汽车集中充电等新业态快速扩容，重塑区域用电复合形态。今年的1到4月份，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重点监测的36家数据中心用电同比增长19%。另外，美国银行的最新研报指出，随着英伟达 GPU 平台迭代，数据中心机柜功耗将从传统服务器的10千至15千瓦飙升到2029至2030年的超过1.5兆瓦，涨幅接近100倍。现有的电力基础已经无力承载这一需求。美银全球研究团队测算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将在2025年到30年间累计新增233G瓦，年度新增量从2025年的约17G瓦扩张到2030年的约60G瓦。这一规模远远超过国际能源署基于现有管线所预测的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翻倍路径。

0: 中泰证券近日的研报指出，美国 AI 算力中心的快速扩张催生了大量电力基础设施需求。中国的电网设备和储能产业链凭借成本和产能优势，有望承接来自美国市场的出口增量。兴业证券表示，算力基础设施扩张叠加能源体系重构，有望为新能源和电力设备产业链带来长期的需求增量，看好算力能源协同带来的新能源和电力设备的投资机会。机构主要看好算电协同带来的四个方向的投资机会，一个是看好绿电职工、源网荷储一体化环节，第二大方向是算电协同有望带动新能源发电以及储能的需求，第三大机会看好算力中心电源、电网设备和智能电网调度环节，第四大机会是虚拟电厂和综合能源服务商可以聚合算力负荷参与电力市场，获取需求响应和辅助服务收益。电网设备产业链的核心标的设备制造核心公司以国电南瑞特变电工、许继电器、中国西电等为代表，细分赛道的龙头比如变压器方向等等，代表性的标的有宝变电器、华明装备、宏发股份、四方股份、三变科技等，上游的元器件材料相关的个股四大半导、神马电力、东方电缆等。关于电力和电力设备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谢谢朱勇。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你精准的捕捉投资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推送两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的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好，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一下贵金属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497.82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95.35，最低下探至4488.62，最终报收于4538.16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美联储官员表示，判断战争对通胀的影响为时过早，可暂时忽略价格冲击。国际金价窄幅震荡，最终收涨。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当前呢，智能技术已经广泛落地核算、内控等场景，推动会计从基础核算向战略决策、业务赋能转型。2026年，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信息技术评选结果日前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发布，其中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技术蝉联榜首。
1: 从评选结果看，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会计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数字员工与流程自动化、财务智能体与自主系统、数据治理、中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商业智能与管理驾驶舱、财务云以及数电票依次获评2026年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信息技术。
2: ChatGPT 出现以后，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这个会计领域应用呢，就不断深入，所以呢，这个会计人员群体呢，投大模型的技术的就越来越多啊。那今年还把这个智能体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这个投。未来这个大模型应用或者人工智能的应用呢，其实在充分考虑它的安全性的情况下，它会在改变会计处理的流程方面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1: 在业内看来，当前行业仍存在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不畅、科技伦理待完善、复合型人才缺口突出等痛点。未来评选活动将持续深耕会计科技赛道，迭代优化评选体系，打通技术落地壁垒，深化产学研协同，持续发挥榜单风向标价值，引领会计行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0: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3: 规划提出，提高软件研发应用水平，实施优质企业培优、中小企业愈强、小微企业成长的梯度激励政策，提高操作系统、数据库、工具软件等基础软件性能，强化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分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软件供给能力。推进云化部署，鼓励布局研发智能助手、智能办公、智能娱乐等智能原生软件，壮大在线新经济规模，做强生活性互联网、社交电商、文化社区视频平台等优势业态，提升大宗商品交易、工业品电商、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能级，推动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创新发展，强化人工智能 AI 加新兴业态基础支撑，优化布局算力设施，加强算力券支持和智能算力普惠供给，支持信息服务、工业服务等领域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提供算法库、工具链、测试验证环境等资源共享服务，培育数据服务商，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打造数据要素城示范场景。规划还提出，加快创新生命健康类新服务，靶向药物针对复杂与罕见疾病，推动加快靶向药物研发，提升精准治疗服务水平。数字医疗，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攻关，开发覆盖影像诊断、病理分析、慢病管理、临床决策等场景的智能系统，推动数字疗法在适宜领域的应用推广。脑机接口，重点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运动障碍康复、残障人士功能代偿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临床转化与服务创新。细胞与基因治疗，推动建立标准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与质量控制体系，构建从细胞存储、技术研发到临床治疗的一体化服务。心理健康服务，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老年情感陪护、职场压力疏导、家庭关系调节等需求，支持发展 AI 心理测评、智能疏导、虚拟陪伴、戏剧疗愈、正念冥想等心理健康服务。
0: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日前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互联网创作者代表及行业的领军人物齐聚黄浦江畔，探寻优质内容的创造解法。
4: 来上海做内容创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不同区域的这个政策扶持，对我们创作者包括办公场地再到这个内容政策非常非常的便利。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上海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接触到一线的文化，我们可以在很多比如说二次元，比如说 AI 科技，其实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公司，还有不同的社群。那基于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多新的灵感。
1: 在沪九条政策施行近一年之后，活动现场进一步发布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两大计划，其中上海市

0: 委网信办推出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通过上海大 V 深耕项目、上海创作星图等专属福利，开放场景资源，打通共创渠道，帮助创作者扎根上海。
1: 像我们的公司注册现在是由政府来提供一些支持，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财务上的一些也是有专门的这个财政的补贴，那么包括一些我们内容上的一些问题有网信办的一些对接，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吧，这些都非常的实实在在。
0: 此外，由哔哩哔哩、小红书、阅文集团、腾讯、抖音精选、澎湃新闻、看看新闻联袂发布的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覆盖 AI 创作、出版、短剧、县域经济、国际传播等多个热门赛道，以平台聚力为创作者开辟广阔空间。
2: 随着沪九条等产业支持政策的持续深化，上海正加速构建更具活力的互联网优质内容生态。在近日举行的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上，多位内容创作者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通过提供精准的政策红利与物理空间，正切实帮助超级个体和初创团队解决发展中的痛点。
3: 上海市政府也好，然后文旅也好，我们去了解它对于创作者的一些扶持，那这个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入局自媒体，确实也需要去得到一些助力。
4: 面对创作者对行业红利的期盼，上海正在用一套产业政策组合拳给出具体的破题路径。通过免租、奖励等全方位扶持，上海不仅在宏观上构建起千亿级的网络视听高地，更在微观上打造出诸如 V 剧场等全产业链孵化空间。这种将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个物理工位和功能场景的底气，正是吸引顶尖创作者向上海汇聚的核心磁力。
5: 是政策，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锦上添花的东西。包括比如说我提到了微剧场，其实我有很多 UP 主朋友都在微剧场里已经开了办公室啊。那我目前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对办公室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但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的政策，无论你是一个公司，你是一个个人，甚至你就是来上海想要有一个直播间，有一个拍摄的地方，它都能满足你。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政策也是一个吸引我很重要的一点。
4: 从针对超级个体的精准服务，到大学、大厂、大 V 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上海正在打破传统内容生产的边界。在这座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里，制度红利正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生产力效能，托举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内容新生态，向着更高综合维度的数字文化体系澎湃向前。
2: 5月29号，科技板块遭遇调整，消费板块是逆势走强。从资金层面来看呢，根据监管的相关指引，6月1号近200只基金将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中信建投的证券测算呢，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地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的约束。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的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6: 针对此次紧急会议，法国外交部长巴罗5月31号表示，以色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以及不断加深对黎领土的占领进行辩护。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强调，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9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忽略的另一关键条款是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这也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
2: 近期受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呢，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和央行干预下仍然持续的承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日元疲软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6: 布鲁克斯表示，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今年四月日元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布鲁克斯提到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同于美元对日元汇率，他不只看两种货币的涨跌，而是把一国与多个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化、物价水平和贸易权重综合计算后得出的结果。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一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购买力。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四月已跌至65.70，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刊文说，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将日元直接定义为全球最弱货币可能不准确，因为实际有效汇率会受到基准年份、计算口径等因素影响。即便采用相同数据来源，不同机构也可能因基准年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不过，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分析指出，过去一年，即便日美长期利差呈缩小趋势，日元仍持续贬值，原因在于市场并未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视为积极信号，反而更担忧日本财政风险扩大，以及日本央行在应对通胀上动作偏慢。中东战事爆发后，日元对美元跌幅看似有限，但市场普遍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政府与央行持续实施外汇干预的影响。也就是说，目前的日元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官方拖住的，如果没有干预，跌幅可能更大。日元持续走弱，一方面受外部冲击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有关。短期看，中东局势与原油价格高位运行仍是主要扰动来源。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油价上涨不仅直接抬升企业进口成本，还通过能源与运输链条传导至国内物价，挤压居民实际购买力。SMBC 日兴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表示，日本年度贸易逆差可能重新扩大至约5万亿日元，约合314亿美元。如果发生这一情况，日元汇率的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实施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难以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一些分析师认为，从长期看，市场更关注的仍是日本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动能、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以及改善产业竞争力。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纯说，日本政府相关举措能否真正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并吸引海外资本流入，将成为影响日元走势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还认为，当前日本通胀预期已超过2%，如果能维持这一水平，将推动工资与物价形成正向循环，可能有助于缓解日元贬值压力。不过，这一传导过程较为缓慢，短期内日元仍难明显走强。
2: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7: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29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722.4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73.06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099.0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21.1亿元，两市合计28821.5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94.16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大族数控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 CCD 六轴独立机械钻孔机搭载自主 3D 倍钻及钻测一体技术，已通过下一代 AI 服务器 PCB 认证，并在多家龙头企业量产。针对超高后径比通孔等需求，公司提供大扭力主轴钻孔、超高层间对位成像系统等组合方案。在高多层 HDI 市场， 公司持续与下游客户开展新材料加工工艺研究，是行业内少数可提供对应成套解决方案的企业，其产品获全球顶级 AI 服务器 PCB 厂商高度评价。海外业务方面，公司紧抓东南亚 PCB 市场扩产机遇，2025年海外业务同比增长 68.30%。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等领域高附加值高端设备需求显著上涨，将进一步拉动公司海外营收规模与利润空间提升。经策电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经策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6年5月29日期间，与同一客户连续签订多份销售合同，累计金额达 5.16 亿元，主要出售膜后系列产品、OCD 设备、电子束设备等半导体量检测设备，应用场景为先进存储等领域。若本批次合同能顺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建筑公告，公司近期获得一项重大项目，项目名称为 G3033 奎屯至独子山沪车高速公路项目 HDTTJSG 一标段，项目金额 113.6 亿元，占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5%。 同日公告，公司与下属子企业组成联合体，中标莱州至青岛高速公路青岛段特许经营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59.10 亿元，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BOT 实施，项目合作期28年4个月，其中准备期6个月，建设期3年，运营期24年10个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随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可以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呢就是选对方向，不用盯个股，也不用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的赛道，轻松稳健的掘金啊！每周一的11:15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更多的掘金 ETF 的内容呢，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交易日的下午2点，每周日的晚8点不见不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掘金 ETF。 据第一财经的掘金 ETF 团队统计发现呢，近一周的 ETF 市场的情绪是趋于谨慎的，成长和价值风格分化的程度达到了80%的历史高位，而资金正在从高估值加无业绩向低估值有业绩的方向切换，领涨的品种呢也多为防御的属性，包括像高股息的电力啊、低估值的港股科技以及业绩确定性的通信设备等等。那么跌幅榜的共同特征呢是前期涨幅太大、拥挤度高的一些品种，资金在去伪存真啊，从纯的主题炒作向有业绩的方向收缩，宽基、行业、跨境类 ETF 都呈现出了风格漂移的特征。那么当前机构对于六月份市场的共识是，科技成长仍然是进攻的主线，但需要向低估值低位的品种做成长的扩散，同时呢建议

0: 策配置高股息的红利资产以应对市场的震荡。那么上周呢，市场出现了一个防御性的转向啊，底层逻辑怎么样？那么对于很多的这些投资者来说，该怎么样去预期后市？面对资金的信号的混乱，涨跌背离的频现，风格快速的漂移的市场，普通的投资者应该等明朗再动手，还是左侧分批布局？又究竟该如何把握六月份的布局节奏啊？那么本期的掘金 ETF， 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王新平，你好。我们将请王新平呢，就相关的情况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先来看近期这个市场上出现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大类资产配置层面呢，资金呈现出了弃股投债的这样一个避险倾向，而且从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当中，我们 A 股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防御性的转向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过，资金的放量流入，防御品种的领涨。我们先请王新平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种转向，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那么它的基本面还有后续怎么来做判断？
1: 好的，主持人，从整个 A 股今年市场的整体表现来看呢，目前市场风格是出现了一个高度拥挤化的这么一个特征。那这个拥挤化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那么其实一方面呢，从202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申万一级行业这个成交量排行第一的这个行业，占据到了整个市场成交量的12%左右。那么去年呢，这个数据其实已经被半导体刷新到了15%+啊。而今年呢，截止到上周的末的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一部分的数据已经冲击到了29%以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光模块以及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化工材料，比如说玻纤一些工业气体啊，全部都算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泛 AI 相关的板块已经占据到了整个市场的半壁江山，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白酒军工，像地产这一部分的这个板块呢，其实基本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特别像是我们的地产板块，其实在这个信号上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触底反弹。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一手房的投资还有一手房的这个交付其实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而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和价格呢都明显出现了一个回暖，现在呈现的是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态势。那这些板块在股价上来说呢，相较于924而言，那这个价格其实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涨幅的。另外有一些特定的板块其实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小幅度的一些下跌。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割裂的市场状态下，当我们的这个增量资金比较充裕的时候呢，往往会呈现出一个这个自我防御的这么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当资金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入场乏力和不足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的存量资金里面的一部分这个谨慎的资金呢，就会去做一个高低的切换。那目前我们市场也是正在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所以这也印证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防御性转向。如果从我们的基本面和后市的预期来看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泛 AI 行业还是我们的传统行业，其实相较于今年年初来说都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变化，至少从幅度上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和股价的波动去相比较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和投资者去强调不要从股价的这个涨跌幅来倒推或者去影响自己对基本面的一个判断。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这个国际主流货币宽松，或者是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大幅波动这样一个入场资金非常明确的信号呢，那这个市场可能还是会围绕着几个特定的板块去进行炒作。那届时呢，我们的投资者就可以密切的去关注这样增量资金的这个走向去从这个吸金能力比较强的这些板块当中再去做一个着重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多次提到这个股票型 ETF 内部呢风格的持续的所谓的这样一个漂移，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呢，很多的机构就认为呢它是在进行高低切换，但是大家会关注一点，就是切换的方向还有这个时间点怎么来把握，有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做介绍？
1: 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特别是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其实我们很难去把握这非常精确的高低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但是相较于这个就是大方向大

0: 趋势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去进行把握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目前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紧紧的抓住增量资金这个牛鼻子。
1: 嗯，
0: 这其实在我们目前大盘的表现上来说是可以去得到印证的。
1: 嗯，
0: 因为从四月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其实依次经历了非常典型的三个阶段啊，分别是这个增量资金非常充裕、增量资金比较充裕和增量资金不足的这么三个阶段。
1: 嗯，
0: 那反映到股价上面，这三个阶段来领涨的品种呢，其实分别是我们的光模块啊，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以及我们防御性的板块。
1: 嗯，
0: 那么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呢，其实反映到股价当中，我们的这个目前市场光模块以及这个就是光通信，它个股比较集中在这个创业板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呢，个股比较集中在这个科创板，所以在这一波其实资金从充裕到不充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反映到市场上，其实很明显的是第一阶段啊，创业板要大幅的领涨于这个科创板。
1: 嗯，
0: 啊，随后呢，科创板有一个这个加速追击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这个比如说行业主题的 ETF，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等等啊，出现调整，但是资金我们看到并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撤离。但是呢，我们又看到这个，比如说通信，这些防御型的，也向上了。但是呢，你说有多少资金进入，好像也是呈怀疑的态度。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0: 在目前的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资金先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是我们的这个股票资金，还有一类是我们的 ETF 资金。那这两类资金从流动性和这个收益风险结构上来说呢，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的这个股票资金呢，一般来说是相对比较灵活，而且比较注重于个股的发展。而我们的 ETF 资金呢，它是比较注重这个长期的价值，而且它是更看重这个行业的发展，而非聚焦在个股上。
1: 嗯，
0: 那其实从总量上来看呢，我们的上涨必然绑定的是资金流入。相反呢，下跌必然绑定的是资金流出。那为什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些像两个板块下跌但资金好像还未撤离，
1: 嗯，
0: 然后上涨但是资金未跟进呢？这其实更多指的是我们的 ETF 资金。
1: 嗯，
0: 这也侧面去印证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在这一波高低切换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受到了这个短线资金的影响和市场情绪的变化。
1: 嗯，
0: 其实跟我们长线资金和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其实是建议投资者啊，尽量能够回避去采取一个追高的策略。
1: 嗯，
0: 尽量在这个低位的板块当中去寻找一些这个基本面向好并且短期可能有这个消息催化的这些板块去进行一个埋伏。
1: 嗯嗯，刚才一开场我们就提到了啊，面对现在这个资金信号比较混乱，然后呢涨跌这个背离的情况呢非常频繁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这个风格快速漂移。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比如说作为投资者来讲，你到底是等它非常形势明朗了再去做，还是说我可以先左侧的分批布局？那么作为您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两套策略，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优劣之分。
1: 嗯，
0: 我们投资者大可不必非常教条的一定要选择其中的某一套去进行一个严格的执行。
1: 嗯，
0: 啊，我们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对市场情绪啊非常敏感啊，看技术面比较厉害的这个投资者呢，并且你对这个持股周期又比较在意，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去选择等到市场明朗再去布局，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市场的基本面判断上面比较有经验，对这个产业趋势看得比较清楚的，并且你不排斥去做一个长期的持股，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在左侧分批布局。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投资者呢都是这两个策略两相叠加去交替进行的。
1: 嗯，
0: 就像现在我们当下的行情来说，如果你觉得大盘接下来盘整的概率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左侧的分批布局。
1: 嗯，
0: 那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行情跟四月头上一样是处于一个强势攀升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偏右侧的这个策略去进行交易。
1: 嗯嗯，
0: 对吧？
1: 这个是在时间点上这样一个选择啊。
0: 嗯，
1: 那么在最后，在同样的情况之下，配置上您有什么一些建议？
0: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宽泛啊。
1: 嗯，
0: 我从这个时间周期的这个维度上去做一个阐述。 那么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对于自己的这个持股周期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那这个

0: 长线和短线呢，那对于这两类投资者，我们都有自己各自需要去非常注意的点。那我们先拿长期投资者来说，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者呢，目前市场上面临最大的风险不是你自己的判断是否会出错，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目前市场的波动。这个我们要分为两块来说，第一块呢，就是你自己手上持有的标的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类似于泛 AI 这个大板块里面，不断的有新股在这个创新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给我们的投资者的操作和这个心态上带去一些波动，那如果哪一天头脑一热真的去追高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投资收益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风险，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是长线投资者，千万不要用这个短期的股价波动去验证自己长期的判断，因为这个短线的股价波动它可能和这个基本面它不是完全匹配的、对，所以说我们对于长线投资者一定要在活跃的市场上非常注意这一点，就比如说如果你手上持有的股票是来自于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是地产或者是像光伏设备的这些股票，那最近期的表现那不那么尽如人意，那我们现在当下最应该关注的不是我今天这个股票又跌了多少个点，而是你要去不断的验证你持有的这个股票所在的产业它是否还是处于这个上升趋势当中。如果你验证下来还是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去坚定的持股。
1: 好的，好，谢谢王新平啊，谢谢这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王新平，今天呢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本期的掘金 ETF，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市场零距离啊！马上呢，我们来使用九方 AI 股标机来关注一下这个沪深两市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今天上午收盘之后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整体来看呢，各主要指数呢是集体下跌的啊，尤其呢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呢是低开低走，在上午收盘之后呢，整个的跌幅呢达到了3.24%，是报在1694.60点，跌去了56.72个点，这是科创五零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他的各主要分类指数，上证指数4063.72点，微跌0.12%，成交金额8960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深证成指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1548.10点，下跌的幅度呢是在0.60%，成交金额呢是1.06万亿，这个是深成指的情况。科创综指呢是2028.41点啊，下跌2.04%，跌去了42.17个点，这是科创综指的情况。那么创业板指数呢，同样呢是出现调整，4001.52点，调整幅度0.90%，这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另外呢，沪深3004865.14点，下跌0.55%，上证五零呢是2897.32点，下跌了0.81%。整个来看，今天上午的这个板块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在领涨的板块当中，我们可以分别看到像这个煤炭开采，包括这个 AIPC 啊，文化传媒、燃气等等啊，这个是处在领涨的这个板块过程当中的。那么下跌的板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科创的次新股，包括这个半导体，包括光纤，保险等等啊，包括白酒，这个呢都属在这样一个下跌调整的板块的过程当中的。那么在两市的整个上午的交易当中呢，我们关注的啊，上涨的个股呢是3800多只，3800多只个股呢是上涨，下跌的个股呢是1500多只。两市一上午的成交量在1.96万亿，接近1.97万亿啊，这个叫上一交易日，上周五呢是减少了大概是1600多亿啊，这个是沪深两市今天上午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今天上午的一个相关情况。恒生指数0.8%左右，国际指数1%左右，红筹指数呢是1%左右啊，恒生科技指数呢1.72%，目前都是上涨的。日经25指数呢是0.87%的上涨幅度，韩国综指呢同样是这个4.5%啊，接近4.5%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这是亚太市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马上呢进入到板块牛熊榜啊，刚才我们提到的 AIPC 板块是走高的，春秋电子等等啊都是涨幅呢超10%的，这个是今天表现不错的。另外呢也关注到白酒股呢跌幅也是居前的啊，我们请朱勇来介绍一下数据面的情况。
5: 好的，李欣，今天 AIPC 概念股全线爆发，主要还是受到消息面的催化。根据中国基金报的消息，英伟达计划在6月初发布 PC 芯片，暂定名为 N1X， 它采用系统级芯片的形式，将英伟达自研的 CPU 和最新的 ARGPU 集成在同一颗芯片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 Windows 英伟达和芯片设计公司 ARM 的官方 X 账号同时发布了配文。

0: A New Era of PC， 中文名字是 PC 的新的时代的预告，并附上了一组看似指向发布会举办地会场的坐标。五月份，戴尔科技和联想集团的股价均已经翻倍。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戴尔科技的股价飙升32%，联想集团大涨近22%。两家硬件巨头股价爆发，核心的根源都是源于超预期的财报基本面。戴尔科技2026财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堪称炸裂，总营收同比大增88%， AI 业务成为绝对核心增长引擎，单季的 AI 服务器收入高达161亿美元，同比暴增757%。联想集团2025-2026财年全年 AI 相关收入同比大增105%，占总营收的比重达到33%。第四财季 AI 收入增速依旧高达84%，单季的净利润同比翻倍。旗下核心的 AI 基础设施 ISG 业务成功实现盈利的拐点。2026年的5月25日，微软的官网新闻中明确披露，联想在 Windows ARPC 细分市场全球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达到31%。与此同时 ，ARPC 的渗透率正在加速，已经占到联想全部 PC 出货量的30%以上。ARPC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普及的产业窗口期里，微软作为操作系统侧的核心的生态伙伴，对联想在 ARPC 的细分市场的地位一次定性表述，每三台 Windows ARPC 中就有一台来自联想。目前 A 股市场共有40多家个股涉及到 ARPC 概念，合计总市值约为2.3万亿，燃起科技的体量居首，鹏鼎控股、江波龙、蓝思科技的市值都超过2000亿元，百威存储、华勤技术、领域制造、通富微电等6家个股的市值都超过1000亿。从业绩的表现来看，超过半数的 ARPC 概念股一季度的业绩实现增长，德明利、易道信息、江波龙、百威存储的净利润增幅都在15倍以上，温州宏丰、博捷股份、汉博高新等9股都实现翻倍的增长。那机构建议关注 PC 上游产业链的相关标的，涉及到的细分有散热、整机代工、零部件、 IC 设计，代表性的核心个股中石科技、飞龙达、思泉新材、联想集团、华勤技术、易道信息、光大同创、春秋电子、新海科技等等。上周强势反弹的白酒股今天早盘走弱，其中的水井坊、金辉酒等领跌。随着高位半导体产业链上周的波动加大，以白酒为主的大消费产业上周发起了强劲反弹。截止到5月29日收盘，白酒指数周涨幅5.8%，这也是白酒指数自2025年8月25日以来首次单周涨幅超过5%。那么从白酒个股的表现来看，上周水井坊、酒鬼酒、金士元和金辉酒上周的涨幅都超过了10%，其中水井坊的单周涨幅达到17.92%，涨幅最大。华龙证券表示，上周整个白酒板块在周初调整之后开始逐步的走强，主要的原因在于2点：一是短期的主线高位科技股的大幅度的震荡，部分资金选择了弃高就低；二是从技术层面来看，整个白酒板块也有技术面超跌反弹的要求。那么从短期的情况来看，白酒板块的走势有走强的趋势，但持续性需要观察，投资者要注意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市场的情况。
2: 今天早盘我们看见港股就是在25,300这个水平有很明显的一个支持。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见港股曾经跌破25,000以下的一个水平，恒生指数曾经就是尝试在24,70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所以在上周来讲的话，港股其实也有一个明显下跌的一个空间。所以在今周还有上周五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现在那个反弹的阻力在24,500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位，但是主力会在25,600这个水平。如果港股能够重回到25,600这个水平的话，那对后市的走向是比较明朗的。在今周的话，我们还是会把焦点放在周四有关那个利率的一个方向，因为市场那方面还是在现在看见债息那方面也有个明显上扬的一个空间。美国长年期的债息到现在还是在5%以上的一个水平，市场担心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有机会做一个加息的决定，就可能会影响到那个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困扰到港股那个走向。暂时我们会看在25,000有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位置，但是主力会在25,600水平。
1: 另外关注到 AI 服务器概念也是走强了，怎么来解读 AI 服务器概念的表现？
2: 联想我们看见就是它的股价的一个表现的话，在上周已经累计了超过20%的一个胜负。它的涨幅的话就是跟美股的戴尔就是有很大的一些关联，因为看见戴尔它的一个股价也有一个明显的拉升，所以在一些国际的投资界，他们在中港股市那方面同样是找寻一些就是跟戴尔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就是联想集团就是他们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联想集团本身就是在今周初的时候，我们看见它的股价曾经是在9-10一个方向，然后很快就是反弹到20%以上的水平。而公司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业绩，季度业绩做得蛮好，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盈利空间也有一个明显的上扬，所以也就是把股价那方面拉上去。我们看见就是联想集团就是累计的升幅已经超过20%到30%，所以投资者也可以留意一下，在现在先能就是止盈活力为主。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沪深两市上午的表现情况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斌。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的嘉宾呢，是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立超。我们先请胡斌啊，就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盘面做一下分析解读吧。来，
3: 好的。我们看到就是经过上周的一个特别周五的一个下跌之后呢，今天基本上就是说还是在这个像上证在40-50到60这带一个震荡啊。的确就是经过前期的一个硬科技的大幅上涨之后啊，累计比较多的一个涨幅，包括说上周四可能大基金再度减持这个科技的一些龙头股，使得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啊，就是开始变得偏趋谨慎啊。那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也有市场是说就是一些大的基金的一些就是擅长大消费的一些基金经理
1: 有新规了，对吧？
3: 对，也新增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是使得整个基金的一个风格是严禁漂移的，这个其实一直在说这个事儿。那么但是最近也可能看到有些科技的抱团比较厉害，那我们觉得就是严禁这个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并不会导致整体的这个极致抱团的一个就是彻底的一个瓦解啊。更多的是呢，可能是从之前的一些无差别的一些聚集，比方说不管它业绩好坏，只要沾上这个科技概念就能涨疯的这种现象啊，可能会逐步的转向为就是说更合规化、更这种业绩驱动的这么一种走向。而且的话呢，最终可能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概念。那最终抱团的一个走向其实还是要取决于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验证，还有就是流动性的一个环境，以及一些这个替代一些机会。那么看到基本面验证，其实上周节目中也是再度提到，就是说参考科网股的这个行情的话呢，其实一波产业趋势的一个终结，最终它的拐点是来自于这个业绩这个增速的一个拐点啊。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其实像美股映射的很多的一些硬科技板块其实并没有出现正尾现在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并不是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变。那流动性这块整个还是处于宏观经济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当然边际有一些变化，这我们要密切的一个关注，但是还并没有形成比较大的利空。另外就是一些替代机会的一些出现，当然我们看到一些老的股，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板块，目前并没有基本面的一些支持。 持，可能是一些就是一些博弈的一些状态，我们觉得很难持续。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觉得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就是很难出现一个彻底的一个变化所以还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两周一直在说的，从流动性的一个驱动转变为估值驱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觉得新兴科技仍然可能是主线，但是里面可能会呈现一个就是一个有渐进式的一个分化，而不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就是崩塌应该说啊，所以是投资者呢，我觉得就是这种老灯股呢，可能像前面说的一些白酒啊，目前的反弹持续性并不是很强，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但是高科技的确也是比较就是高位震荡，风险也是比较偏大一点啊，可能最多做一些波段的一些操作，但是里面会分化。我们看到今天包括新能源板块其实也是有所走强的啊，总体来说，因为今夏可能是一个高温天气，而且厄尔尼诺现象加之这个能源的一个短缺，我们觉得这一块其实反而是可以值得重点关注的。当然接下来马上六月底又要进入这个半年报的一些预告，所以在这个可能也许这个业绩这块仍然是值得重点的一个关注的。对，
1: 好，谢谢。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在深圳演播室的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立超，来听听他对于上午盘面的解读和分析。你好，邓立超。
4: 主持人好。其实从今天上午盘面呢，我认为市场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判断，就是轮动速度非常快，目前市场在成长和红利之间的一个快速转换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今天上午盘面，即使从宽指的角度来看，也是从开盘低开，然后中间有一个快速上涨，然后现在又出现一定回调，可以看得出资金的这种换手啊，或者这种波动，它整体的指数的弹性相比之前还是比较明显的，更多的还是一个风格转换和内部轮动比较明显，而且没有一个明显的主线带来的一个后果。有个事情是值得投资者或者我们关注的，就刚才也聊到了，就是监管对于风格漂移这件事的一个关注。目前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担忧的声音，会不会导致一个抱团瓦解啊，带来对市场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很重要，而且是涉及到 A 股底层的长远建设的。就是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基金公司的产品不是作为一个工具化，而可能会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情况的话，会涉及到一个市场信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投资者，我想买抄底老灯股，我想抄底消费，结果你追科技，那对于投资者的一个对市场的信心或者对于这种机构的信心会影响很大。我们说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影响了市场信心，对于底层的逻辑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如果从风格的角度，比如说投资者是倾向于红利，结果基金经理配了许多偏科技这种成长的，也会跟投资者这种风格匹配不太匹配，也会导致一些风险，甚至如果累积起来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从中长期来看是必须做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若从市场影响呢，这也是有些个人投资者比较担心的点。而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抛盘出现，这是也会出现就刚才提到的，如果是监管干涉进来，一些风格漂移的标的就会卖出。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泡沫出清的一个好事情。如果是这些泡沫不断的积累的话，后续如果真的是才卖出的话，那它的波动可能会更加大。这种前期就一个控制的话会一个好处，而中长期的影响我认为更加是一个走慢牛一个基点。因为本质上还是看基本面，如果随着这种趋势型的资金，说好听点叫趋势型资金，说不好听点连机构资金都这种追涨杀跌追热点的话，会对于慢牛的底层逻辑还是受比较大影响。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 A 股目前确实是有个换手比较明显，热点轮动比较快，而这个监管目前其实涉入短期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刮骨化去毒的一个过程，对于 A 股走慢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产品的工具化定位也是坚定不移的一个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立超啊，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对于这个市场后续的会带来什么影响。那么如果说到这个近期的描述，对市场描述可能会有风格转换、高低切换、抱团瓦解，还有这个轮动频繁， 这大概大家就说市场是这样的，怎么来操作这个我们是要等一等，还是可以找机会，或者怎么样？
3: 总体来说的话，整个市场就像您刚刚形容的这几个词啊，就是大家比较热议的。
1: 嗯、
3: 但我们觉得这目前只是还是一个交易的一些可能拥挤导致的一些调整。总体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新兴科技还是这个主线的方向。
1: 主线还在，对吧？
3: 对，主线是肯定在的啊。
1: 嗯、
3: 就包括说周末热议的两件事吧，一个就是总书记在这个《求是》杂志上昨天的这个文章啊、就是要前瞻布局和推动这个未来产业。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科技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上周公布的1到4月份的这个就是规模以上的这个企业的净利这个利润啊，其实是增长了18%，其中大部分就是40%多都是来源于这个 TMT 这种科技板块，包括整个4月份，其实在3月上涨的基础上继续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提升，也是来源于这些，所以就是说新兴科技的这个业绩啊，其实支撑这个走势上涨的啊，而且市场有刚才其实反复说到担心是不是会像科网股那种泡沫啊，但我们觉得刚才说到最重要的观点还是这个业绩增速出现拐点，目前这个还没有出现这个迹象，而且上周热议的另外一个就是有券商研报是分析了这个技术走势，就上证指数从924以来，其实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均线，就是100周的均线，其实就是100天的均线，是20周的，是一个中长期的。那么基本上，主要都是在这个附近受到支撑，除了两次，一次去年4月份的贸易的原因，今年3月份这个美伊战争的原因，有所在水下，但是经过盘整之后又上来了，其他都是在100日线附近，就是调整之后就往上的，就是说受到支撑的，所以我们觉得又在这个位置了，所以我觉得指数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的一些，大家的确是涨得过高的就不要去过度追了，然后有些科技内部的一些低位如果有业绩支撑的，我们觉得都是说逢回调整到位去买比较
1: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

0: 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3: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2: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4: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5: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 that'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产业普惠，从区域领跑转向全球协同，进入到实现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本期节目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有三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周宇翔，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Verena Kuhn，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论坛主持人尹凡，第一财经主持人。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将围绕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这样一个主题，共同探讨前沿趋势、落地路径、全球协同与价值引领。第一个话题呢，还是要请各位谈一下，大家认为的接下来的两年全球科技创新到底可能会有哪些亮点、哪些赛道、哪些确定性的趋势。
2: That's a hard question. Certainty with everything is moving so fast, 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m quite certain about, and that is.That in the next 2 years, compute and energy will continue to be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drive forward technology. And that is sort of a barrier that everyone is facing. So we also see new startups that are trying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f energy and compute for everyon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s here to stay for at least 2 years.
1: 贾总，你认为的这个未来两年最确定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未来两年比较确定的话是一些工业化的落地。尤其是在中国有比较广阔的落地空间，尤其你像我们是在做在材料环节，其实国内的无论是材料的制造业还是下游应用，其实都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而且价值非常高的落地。
1: 周总，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4: 当然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其实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基于大语言模型 AI 的诞生啊，然后第一次让这个非常优质的生产力变成了某种廉价的供给，让这个 AI 也能普惠的走到每个最偏远的角落吧。但是呢，我所看到的呢，却是基建已经完成了，但是整个产业的重构还没有发生。AI 走向应用，在我的理解里面，一定是和产业要互相结合。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元年是从今年刚刚开始，然后也有很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诞生，比如说 agent 开始走向从辅助决策到替换决策，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工种里面急速的在赋能以前的老师傅，对，我觉得这些变化来得非常快，我觉得只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里面加速。最确定的东西，首先我觉得是经验的替换，然后年轻人很多也不愿意进入到工厂，所以老师傅的经验如何传承，如何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 AI 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Verena, so a recent study by WEF shows that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broad economic impact is widening rather than narrowing. So in other words, many existing technologies have not to deliver their expected impact at scale. So why is that? And wha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2: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is actually a pretty human one, which is trust. And it's less the trust in the technology, but it's more really the trust in implementation.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reliably,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at scale, and trust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in my organization, with my setup, with my workforc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a barrier to scaling technologies right now.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is that the impact of AI is not always as promised. And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the adoption is so hard. One solution can be forward engineering, where you put actually someone from your startup into the bigger company and they're trying to really implement it there. That is very costly. So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s more niche players that do this sort of adaptation at a larger scale for more companies, but by focusing on a specific subset of companies.
1: Yeah, you mentioned niche players. One of the niche players is sitting beside me. 周总，您是他说的那种 niche player 吗？
4: 我挺认可的呀。我觉得就是整个技术它分周期的，它一定有理论突破阶段，到基础设施搭建阶段，到产业应用阶段。其实黑狐一直的一个创业哲学是，我们虽然用最前沿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撼动以前巨头所占据的传统的地盘。
1: 对，
4: 那一定是从非主流群体的边缘需求开始起家，
1: 对，
4: 然后再从非主流群体的主流需求 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湖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 如何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的路径吧。
1: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3: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 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1: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3: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现在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0: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3: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4: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0: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2: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沃瑞纳·库恩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调查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维瑞纳库姆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四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一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沃瑞纳·库恩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嗯，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

0: 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
1: 对。
2: 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
0: 对。
1: 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0: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2: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3: I'm gonna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 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 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1: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 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3: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 If I think which one i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1: Law firm.
3: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2: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啊。一些普通的科学家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但是呢，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0: 我觉得过去3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1: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愿与第一财经携手，立足经济前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领航聚力。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精彩，让思想照亮未来。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财智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子。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如此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
3: 啊。
1: 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信任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2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缝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

0: 量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啊。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又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上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上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了。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

0: 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他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1: 刚才向总例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 ZU 解的吧，
2: 对
1: 吧、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了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0: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0: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觉得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在未来3年之后啊，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那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0: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3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

0: 现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是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高景气遇上高拥挤，市场会否迎来再平衡？树新风从造样机到规模化交付，全产业链拆解人形机器人破圈关键。市场辩论会 AI 应用强势上涨，能否迎来阶段行情？出海瞭望，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

0: 欧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冲高回落，四大指数集体下挫，煤炭板块逆势大涨，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浩华能源涨停， IPC 概念是大幅走强，英利股份、华清技术、春秋电子涨停， AI 应用方向拉升，展越科技、视觉中国、税友股份涨停。下跌方面， CPU、PCB 等算力硬件股下挫，剑桥科技、环旭电子等等跌停，个股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38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7万亿。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向建，北京的嘉宾是夏立军，深圳嘉宾是刘冲。咱们先来谈谈盘面啊。今天盘面方面来看啊，算力硬件股是延续了回调啊，因为上周五算力硬件是出现了明显的集体性的向下回落，今天延续回调。但是呢，我们看到 AI 应用方面是走强了。好，我们请夏立军要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格局啊会维持多久。
1: 从目前整个盘面来看，应该说呢 AI 应用啊这个板块出现了一定程度补涨，但是呢 AI 应用一些的方向我们还是重点值得关注。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有关的像一些的短剧等等的一些题材股是率先开始出现发力啊，这样呢主要的是和这个消息面的因素，包括呢行业的一些这个数据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呢在这整个这个上半年，我们看到市场更多的啊是炒作整个算力端，包括呢啊整个的啊一些这个云端的一些这个服务的一些概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随着整个啊就是这个 AI 链这个上游开始出现拥挤，包括呢我们看到最近的整个这个基金的这个漂移的相关的这一些的调整的啊一些这个政策开始出炉，这样的来看市场呢显然开始呢关注啊整个AI 应用端的一些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啊，不仅呢是有关啊，就是呢像就是前边人形机器人啊这种表现，包括呢像部分商业航天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大家更考虑的更多的还是呢能够率先落地的 AI 应用方向。刚才提到的像这些短剧啊啊，包括呢像一些的这个在线消费啊等等呢这些啊一些个股呢，其实呢在上周五已经开始有所体现。那么我们从另外角度上来看，应该说呢大家呢是前边是关注整个这个算力链的这种的成长性，包括业绩的这个释放性啊。当然了，就是说呢市场在给予呢整个这个 AI 这个上游啊，尤其呢是像算力链算力链的这一端，那么基本上考虑到估值的2027甚至2028的一些这个业绩成长因素的话，那么显然呢市场呢对于呢这个板块的分歧是开始有所加大。那么在上周其实呢这个板块走势呢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啊这个分化。那么目前市场当中呢开始这个注重有关的 AI 应用端，尤其呢是在整个这个商业端能够率先落地的啊这一侧。那么我们看到呢表现活跃的不仅仅的有短剧题材啊，也有呢是在线的啊一些消费，还有呢就是有关的像一些的电子游戏等等一些个股呢已经开始有所企稳。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 AI 应用端来看，应该说今年的啊最开始大家呢是啊考虑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搜索引擎啊，包括呢像这个智能的这个回复啊，还有呢像龙虾啊等等一系列啊这个方向。但是呢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呢 AI 应用的方向开始呢具体落实到相关的一些的收入端，包括呢像利润端。所以呢从整个短剧在经过呢啊一些的 AI 应用这一侧的这个使用的话，那么它的显然的这个商业落地，包括呢实现现金流的啊这种扩展的话，那么可以说呢它也是受到一个市场资金的着重的关注点。应该说呢在前边整个 AI 这一侧呢经过大幅炒作之后，我们认为呢整个 AI 应用这一侧啊开始有所活跃，应该说呢更多的是一种补涨的意味。首先呢它这种想象它没有啊像这个 AI 这个算力端，包括呢整个的啊这个半导体硬件端啊就是空间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板块它的就是呢这个短期的估值的修复恐怕呢还会有所延续，但是呢大的这个空间还是有赖于呢像这个上游，包括呢啊像半导体啊，包括呢像这个云端的啊整体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包括呢整个这个科技含量的提升。所以呢从整个应用端来看，它的被动式上涨更多的是 这个看到一些短期的一些商业落地，但是从整个大的空间来看，我认为呢炒作的力度并不会呢像前边呢像云端呢，包括呢像整个半导体硬件那么大，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啊，这些补涨的机会应该说的可以参与，但是呢对于呢就是短线涨幅的预期不能过大。好，谢谢马原。
0: 好，我们再来请刘春也来谈谈啊。之前呢我们看到 AI硬件方面啊，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还讨论了有一周两周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是高拥挤啊，就是交易很拥挤。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这些个股的每天的成交量占到大盘总成交量的比例是不断的提升啊。那大家都觉得，哎，那资金都涌过来了，都涌过来嘛，就是拥挤啊。那当然这是一种极致的现象啊，一般情况下很少见到啊。既然到了极致的这种场景，那我们就要再考虑一个问题，这种高拥挤它背景是高景气，对吧？因为它高景气，所以大家都来了。但是拥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个再平衡，就是说这个拥挤慢慢就不再那么拥挤了，其他的板块其他的这个资金呢，它不一定再往这儿来了，会不会有这种再平衡的状态？
2: 好的 ，AI 硬件板块呢，在五月份表现是最强的，并且呢是最为活跃，成交也是最大。我们从市场角度来看呢，其实整个市场它进入五月份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震荡调整的周期。AI 硬件板块在这个周期当中，它是逆势上涨，基本面依然强劲，海内外的上游的资本开支依然是这个数据依然是非常强劲的。也就是说整体的订单是有保证的，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比如光模块那些公司，他们的订单能见度也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排到2027年2028年去了。那也就是说海外北美海外的一些订单呢是有保证，他们只要按部就班的生产，然后提前布局下一代更新的技术就可以了，那它这个是相对比较确定的，而且业绩也比较好算，你按它的产能按它的订单交付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说高增长的基本面因素依然存在，股价呢经历了短期快速的上涨而且是逆势上涨之后啊，这种抛压是难免的，因此我们觉得呢会进入一个震荡期，震荡完了之后如果整个行业的基本面没有出现就是根本性的变化的话，那他们未来还有震荡上行的一个潜力，无非就是市场愿意给它多少的估值嘛。你按现在的话，市场如果能看到2027年的订单，就会按它2027年的业绩去给估值了。所以是你现在2026年看着它高，到2027年年报一公布，你觉得它合理了？如果2028年可以确定，它就按2028年的业绩去给估值。所以说它这个股价永远是跑在基本面的前面，这是典型的强势板块的特征。就是你什么时候看，你都觉得它贵，但是你过个半年一年再看，你觉得当初你为什么不买，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 AI 硬件呢短期震荡难免，而且内部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从近期的走势就能看出来，头部的公司还是比较稳的，基本上经历了50%或者是1倍的涨幅之后，它的高位能够缩量的震荡稳住，就是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阴线，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龙头股的特征嘛。其他的一些沾边的或者是靠概念蹭热点的这些，它的波动就会很大，它的高位会出现那种大阴线，就是跌停的大阴线，所以说内部的分化也会加剧。整体上呢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中期进入一个震荡休整期，短期板块内部的个股表现会极度的分化，所以说选个股非常重要。在硬件板块从中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去中长期关注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向建的观点啊，怎么来看啊？你看今天是有点跷跷板的意思，就是 AI 硬件下来了 ，AI 的应用就走强。过去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啊，在一季度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 AI 那时候炒过一波 AI 应用，包括游戏啊、短剧啊、什么传媒啊，都是算 AI 应用嘛，对吧？都炒过一波。然后从那一波之后呢，春节以后呢，就开始一直沉寂到现在。那么接下来的行情会以什么样的格局展开？大的基调不变，对吧？还是围绕 AI， 但是呢，方向有转变啊。这次怎么看？
3: 那么首先说一下 AI 这些硬件啊，那么芯片，那么前周开始我们就开始 不断的警示大家啊，芯片 AI 硬件进入高风险阶段。上周一做节目。

0: 们定义是鱼尾行情啊。当然很多人对我这个说法很有争议，但是呢总体看来我再给大家一个定义啊。那么上周的芯片，五月最后一周的芯片和一月底的贵金属和三月初120美金的原油啊，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就是所有利好的大预期都在同一段时间来去刺激，那不管是说啊一级赛道，还是说上市的长期存储啊，那还是说国会等等啊，这些就是说当一个板块受到了前所未有能够想象的利好消息全面刺激的时候，那么这个板块而且放量加速，而且呢我们说应该是没有三月份的调整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从十二月一冬天开始，那么物理 AI 和芯片走了接近半年的时间，那么应该是非常长了。那么也就是说时间上啊他们走的时间也到位，然后逻辑上利好兑现，那么同时当天还有一个涛定律，那么涛定律大家能够看到出现以后，长江科技啊通富微电都是尾盘偷涨停，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机构出货的表现迹象，围魏救赵，抱住长江科技，抱住通飞电啊，然后出一些跟风股啊，出从板块出货迹象非常非常明显，上周是吧。那么而且呢你去发现今天我拉科创的指数，什么华虹，那么明天我去拉主板芯片的这种指标，那么这是明显进入衰竭期的指标表现啊。那么而且那么我们能看到，当一个板块保证市场所有的成交量关注度的时候啊，那么确确实实，而且我们也说过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前周开始市场跌低位的然后补高位的，那么跌低位的补高位的那出来资金是什么？都是散户资金，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这个牛市里不能没有芯片，不能没有物理 AI， 他把低位的割了，然后在前周和上周又去加上芯片，那么也就是从筹码结构来讲，上周散户的筹码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我低位的都割了，我去补高位的，那么跌的这些低位的都是来于散筹资金。所以说各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再定义一遍，上周的芯片和物理 AI 就是一月底的贵金属，就是三月初120美元的原油啊，大家要想起中长期的高点，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那么我们说市场没有修复的逻辑了，再去找它的，哎，我们修就是市场先修复先跌的赛道。那么前段时间能看到机器人，那么后边可能是我们说应用或者是三航天。那么 AI 应用我们也讲，我们这个逻辑我觉得不是短期行情，这个非常明显啊，它不是短期行情。为什么？我们来说，第一 ，AI 应用里边，大家仔细去看，它有很多成分股也是来自科创板。那么炒科创板的情绪，它不会短期转移。为什么我们当时出来的资金去接了机器人，没接三航天？你去看成分股就知道了，石头科技等等，那么科技股、机器人里边很多都是688。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哎，办公应用软件也是688，对吧？那么所以说科创板出来的资金还会认科创板的指数成分基金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还有利好消息价值，不是说利好兑现了啊，像芯片上市各种。那么大家刚看到今天第一个有一个港股的股票，那么它在咨询回归科创板，对吧？那么今年还有更多的个股要么上港股要么回归科创板，那么类似质谱的应用，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利好在路上，甚至还有一个爆点热点期，我们到了暑期，对吧？那么我们说新春炒传媒，暑期炒游戏，那么游戏版号发放量，那么热门电影的数据，那么你新春一波数据是低预期的，那么对你的预期值不高了，对游戏或者是传媒，那么你忽然如果我们说有一个数据还是往上跑的，那么很有可能超预期。所以说 AI 应用应该是一个波段性的行情啊，有可能去竞争替代高位物理 AI 或者芯片硬件的一个重要的六月主线之一。谢谢。
1: 嗯，好，观点非常的鲜明啊，就是认为 AI 硬件方面的这一批股票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头部了，类似于这个一月底的贵金属啊，还有这个前段时间
0: 120块钱
1: 的原油，
0: 嗯
1: 啊，来跟类比一下，这是他观点啊，这是向建的观点。而对 AI 应用方面呢，是认为至少是一个波段行情，而不是一个短线一冲就结束的行情，有可能会竞争成为主线啊之一。好，观点非常的鲜明啊，讲得很清楚啊。 好，这是对围绕整个 AI 的各个子板块啊风格的变换啊，三位嘉宾都谈了各自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消息面啊。据证券时报从多个渠道确认，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2029年已经下发，一些地方和央企集团传达学习了文件精神，并且呢着手推进落实工作。五月份以来，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等多个省份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啊，那么研究了本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工作。而据上证报的消息，尽管国企改革方案的全文还没有全部公开，从地方部署的共性表述与专家研判来看，主要是聚焦主责主业，推进专业化整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新质生产力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是浮出了水面。我们看到本轮啊，2026到2029国企改革方案正式落地，核心提出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严控非主业投资，专业化重组。对比此前三轮国企改革，本轮改革呢，在定位和落地抓手方面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呢？方案落地将如何引导央企与地方国企告别粗放扩张，转向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呢？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连线，连线嘉宾是清华大学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
2: 本轮改革与前两轮改革相比，在战略定位上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多的以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主要的目标，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产业安全、引领科技革命、创新发展作为重要使命。所以改革的逻辑呢，更多的是功能性、战略性的改革方向。那么这次改革，首先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结构来看，更多的像三个集中于严控非主责主业投资，同时呢，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使命性考核有更多的要求。通过整合同质化业务，纵向贯通产业链的上下游，对战略性产业做专业化整合，同时呢，也布局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推动国资国企的产业升级。在科技创新方面，国有企业推动原创策源、产业链链长，同时呢，在相关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带动相关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新赛道，自依托国企的产业链链主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夯实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根基。
1: 当前全国多地呢密集开会部署落地新政啊，央企还有地方国资呢，落地节奏是分化明显。从产业端来看，战略性重组啊，混改深化，还有科创考核革新会分别利好哪些实体行业呢？对上市公司啊，还有地方平台的公司，带来怎样的机遇和调整的压力呢？
2: 央企和地方国资在新一轮改革落地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央企主要是要立足国家的战略层面去统筹布局，产业整合、科创投入更为集中且统一。那作为地方国资，它可能更多的要结合本地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去采取差异化的落地路径。经济发达的地区呢，可能更多的布局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传统地区可能优先要推进主业的梳理、低效无效的资产的出清，还有存量资产的盘活。那对于上市公司和地方平台公司来看，上市公司在近年来的同质化业务的整合、非主业资源的剥离，也可以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对主责主业做整合布局。那么地方平台公司呢，也需要通过产业的注入，由原来的输学转为造学，更好的去服务市场、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1: 好，接下来请夏立军来给咱们分析一下啊。消息面上就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方案呢正式下发了，继新兴产业之后，国企战略性重组会不会成为市场新的主线？
3: 从新一轮的国企改革的这个方案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亮点。第一呢，就是对于呢整个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要求会进一步提高，比如说呢采取了末位调整啊，包括呢不胜任退出等等的一系列这个重点的这个措施，可以说呢开始呢具体落实到一些这个负责人。再者呢，就是对于呢整个国企改革的这个框架这个方向也是提出了明确的一些指引，比如说呢开始呢这个重点啊掘金于呢这个新质生产力。那这方面我们看了看它重要重点呢，包括呢像这个集成电路，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啊像这个半导体端，还有呢就是从整个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端，比如说呢像商业航天啊，还有呢像低空经济等等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啊进行的这个一番这个调整啊，其实呢是进一步加强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我们看到呢整个国企改革的啊这个方向开始呢啊朝着一些啊这个高科技啊包括呢高端装备制造的这些领域啊进行迈进。那么我们从整个的国企改革的这个方向和目的，这次呢也是这个非常明确，就是呢从整个的这个管理的结构入手，然后呢在整个产业的方向有这种细化，包括呢逐渐深入的一个过程。再有呢我们看到呢有关的像河南啊包括湖北啊等等一些这个地区已经开始呢这个着手出炉了一些这个地方性的啊一些这个产业政策。那么我们觉得这种国企改革呢是针对于呢前几年啊有关的像房地产啊固定资产投资啊等等一些规模过大，包括呢像一些的这个过去一些的这个地方债务的啊这个负担，也是呢是导致了国企改革的这个方向必须呢有一个严格的定调。所以说从这个啊这个纪要这个出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应该说呢这次国企改革的这个力度啊首先是比较大，另外呢对于呢产业发展的这个明确，包括呢对于呢产业的支撑的一些这个政策已经落实到呢一些这个细节。所以呢从整个一些的题材股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认为它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主题的投资机会。但是呢从整个大的一个方向大的一个格局来看，由于呢这个各个地方啊整体的这个产业化的方向不同啊，各个地方的这个产业政策的重点不同，所以呢这个步伐应该说呢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概念只能说呢是对于呢短期市场会有一定的这个提振，但是呢从整个大的这个主题性发挥来看，我们认为呢它的整体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和这个持续的力度恐怕呢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好，谢谢马云。
1: 听了夏立军的关于这个国企改革方案啊，国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方案下发之后啊，那会不会形成主线？谈了一些观点，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那我们说，因为刚才也讨论了啊，有部分的板块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啊，然后呢，这如果形成一个再平衡，那有部分资金肯定要分散出来。分散出来他们要找新的方向， AI 应用呢好像今天是有点苗头，那么接下来这个国企改革会不会也会成为一个资金新的关注点呢？
4: 国企改革呢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持续快速的稳步推进，目前呢有很多公司，有一批公司它是处在一个就是正在推进的中间阶段，就是说它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是终极的目标是几年前就已经定了的。就是像这种呢，特别是大集团旗下的小公司，或者是大股东手中有比较多的未上市的优质资产，他们旗下的上市公司我们称之为就是壳，这些公司呢未来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有一点呢就是说这种国资资本运作它流程比较长，进度它比较慢，它要好几年，有些它可能搞5年8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上呢可能比较难把握。但是有些小公司啊，它基本上它的早期的规划和整合的方案都已经定了，现在就是说走流按部就班的走审批流程，或者是要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或者是好的契机，所以这些呢是弹性比较大。国企改革呢现在基本上几条主线是比较清晰的，那么目前看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国资退出的一些领域，可能民营资本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替代空间。再一个呢几大军工集团他们旗下那些公司目前就是经营很平淡，也没什么业绩，但是呢他大股东手里是有大量资产，军工领域的那些小公司是可以关注的。整体而言呢进入“十五五”，那么 “十四五”期间的一些就是遗留下来的这种集团或者是国资层面的改革，它会加速。

0: 因为已经超期了嘛。所以像这些长期持续有明确预期的长期股价趴在低位的，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是可以逢低的去适当吸纳的。主持人，
1: 好，这是一条新的消息，我们解读一下啊。那么其实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啊，除了 AI 硬件方面啊，也有其他行业方面的消息也挺多啊。你比如说上周我们就看到城市更新15规划，而且预判中的这个金额还是涉及到金额还是比较大的。结果上周五啊，向建您看没有，什么房地产什么都起来了是吧，今天就休息了啊，就很平淡了啊。关键是判断，就是说涨一天休息一天也很正常，就关键是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2: 那么这次我们说的城中村改造啊，50万套，然后大概有4000多个城中村啊，包括有36.5万的管道改建，其实这个呢是都在预期之内的消息啊。那么只是说市场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说在上周科技板块尤其是最焦点科技板块开始正式杀跌以后，大家寻找低位超跌的。那么今年恰好我们3、4月份一线城市，尤其二手房，包括上海、深圳啊，那我们成交量明显的回归啊。在上周还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上海的部分地区，包括虹口的土拍价格就是说楼盘价格10万加，大家会觉得哎，那是不是房产有企稳的预期了？那么这在众多的消息的刺激之下，那房产公司提前啊，房产板块我们说有异动，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异动就非常的有意思啊，全都是爆量，涨停的打开，不涨停的在低位晃。那么像这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叫的叫行业自救啊，就是这个板块的这个自救。自救完了以后，政策如果没有超预期的跟上，那么还是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15的规划是非常好的，中长期国家利益很好的，但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这不是全新的消息，就没有一个更有劲的刺激，没有。所以说房产板块的短期的空间打没了啊，所以说这个板块会容易形成小高点啊，大家不要碰。那么什么时候晃，那么跌的代言很严重了，它又抽一下我觉得房产的整个的板块的行情要跟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周期相关。目前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总体上来看没有到底。
1: 嗯
2: 嗯，
1: 牵扯到城市更新啊，它多来对吧。
2: 嗯，
1: 管网的改造啊，城中村的改造，就是这个我们看那个
2: 是
1: 中央政府的网站上写的比较详细，数据都列得很清晰啊。
2: 嗯，
1: 那基建相关的呢，你不是单纯是啊买地造房子，这是房地产开发一块，那现在改造这一块它跟基建有关的，它有机会吗？
2: 首先啊，基建确确实实有机会。那么36.5万这个旧管路的改造，也说明国家非常的用心，在民生这块有非常的关注。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看，现在资金的偏好就是科技啊，想象的是业绩空间，对吧？对吧？你这个长期的利好，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氛围来讲，他说那还不如我科技哪些低的我搂完了以后，我再去想做长期的板块。所以说现在长期的利好对盘面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除非说市场所有的能有点概念有想象力的空间的科技都拽了一个遍，哎，我拉拉基建，我拉拉国改啊，就包括我们刚才说那个国改，对吧？如果没有，我估计啊，大家现在还不会想到对中长期的利好。现在对市场消息面来讲，它是相对来讲，就是不是那么的关心。谢谢。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啊。据数据中心，还有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存储芯片相继成为市场的焦点之后呢，高盛说，下一个供需失衡的引爆点将是基层陶瓷电容器啊，这个很学术的一个名字啊，就是 MLCC。说到 MLCC 呢，很多投资者都知道哦，原来这个 MLCC 它在板块里面，它专门有一个板块的，很多软件上都有啊，它跟这个有关的。那么高盛呢就把它定性成为新的存储器啊，认为这个被动元件的细分市场正站在量价齐升周期的起点。那么 MLCC 呢通常啊被紧贴配置于 AI 芯片的周围，在功耗突然攀升的时候呢，及时释放储能，避免系统因电压不稳而宕机啊，其实等于是给了一层保护吧。高盛指出，从整体 AI

0: 这个板块已经有所异动了啊，怎么看啊？怎么看？
1: 其实呢，从四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呢，相关的一些 MLCC 的一些这个概念的股票啊，就是呢，在一个月这个时间之内，很多股票呢已经是走出了一个翻番的走势，甚至呢啊涨了这个两倍到三倍啊，可以说呢，这个板块的这个估值的这个高企啊，目前来看啊，也是呢整个这个半导体硬件这个这个算力端啊比较拥挤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就是细化一下，就是说这个MLCC 通常所说的超级电容其实呢这个超级电容这个概念不是呢今年呢就是呢被市场所关注在这个前几年有关就是整个这个 AI 这个算力芯片这个升级，包括呢先进封装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市场呢已经是关注到这个超级电容超级电容的 MLCC 呢，它的就是从这个字面来看，它是一个多层的一个这个电容，通过呢这种呢这个叠加效应形成了对于呢整个封装测试当中刚才这个马院士说了它呢就是对于呢整个电路的这个这个震荡这个包括呢像这个一些这个磁性的一些形成一个阻尼它呢有一些这个化解。我们都知道的是说，从整个电容器如果单从整个物理学上来看，它对于呢整个的这个直流是阻断，对于呢交流呢它是形成了一个这个导体的一个作用，它呢主要是这个规避有关的相关的一些呢这个一些磁性材料它呢形成了所形成的这个电磁的干扰，那么影响整个这个算力芯片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效应。所以呢 MLCC 呢在整个的这个 PCB 端，尤其是在今后的整个的这个先进封装端，它的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广。但是呢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真正能够看到像一些高端的 MLCC， 就是呢配置高制程的一些呢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更多的呢还是呢原始于呢就是呢简单的这个封装测试所形成的 MLCC 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刚才已经说了，一方面呢是存在着整个赛道拥挤，另外一方面呢来说呢，很多上市公司并不具备呢这个适配这个这个高性能，包括呢像这个高制程这个算力芯片等等呢这些的这个组成。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上来说，显然呢 MLCC 的在这种表现在 A 股更多的还是一种题材性的发挥，应该说呢真正具备呢一些的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的数量非常小。所以短期来看，刚才已经提到了很多股票呢在一个月之内已经是实现了翻番甚至呢两到三倍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个层面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对于呢这个板块再度进行追涨，而反而呢对于呢配置这个高制程这个算力芯片的有关的这个 PCB 的一些这个组件当中的构成的 MLCC， 倒是可以呢在后边调整之后还可以呢逢低关注。好，谢谢。
0: 接下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怎么来看待这个板块就像高盛的观点讲的也很清楚而且它类比于下一个存储器，我们知道这个存储器最近几个月包括美光包括 SK 海力士包括三星等等，是吧，这些个股都股价都涨得很凶他说下一个就是 MLC 是下一个存储器，这话挺煽动的有人认为是在找高位的接盘侠了刘冲怎么看？
2: 这个电容呢它其实这个逻辑上是正确的，就是说以前的服务器它的功率没有那么大，那么它这个在运行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功耗波动就没有那么大，那么随着英伟达新一代的像 GB300 像 Rubin 这些，它的服务器功率越来越大，它那个满载和空载的时候它这个波动会非常的大，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就需要大量的电容来平缓这个电流的波动，这个是对的。以前呢完全就是说用电容量比较少，如果未来这个服务器的功率越来越大，它要配大量的电容来平缓电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新增的需求。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未来新一代的服务器放量或者是进入一个主流的话，那它的配的这个电容就是进入了一个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到一百的这个阶段，它这个量确实很大。供给结构呢现在基本上高端就是被日韩一些头部企业所掌控，基本上他们很快的产能就已经排满了，它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那么现在我们国内的企业面临就是一个溢出，就属于订单溢出，那头部的好的买不到了，它就自然而然就会向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

0: 提到，做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全球网络覆盖度，支持银行间市场交易报告库建设，深化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深化发展一带一路债券和熊猫债、玉兰债市场，推动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产品创新，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深化信托财产登记制度试点。据上海税务，今年1到4月，上海市工业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向好态势，上海工业基本盘保持稳定，制造业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发票数据显示，1到4月上海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 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0%、6.5%， 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外资消费品牌在华的竞争策略正在发生调整，依靠原产地品牌溢价和门店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趋于见顶，本土供应链效率与消费体验正成为新的发力点。近期，卫浴、餐饮等贴近终端消费的领域接连释放这样的信号。
1: 近年来，国内高端卫浴需求加快向个性化、空间化演进，竞争焦点已不局限于单一产品，整体用水方案的权重明显上升。外资品牌的应对是将海外的高端体验概念整体引入国内，通过场景化空间与数字化服务争夺高端客群。
2: 以此次德国高仪体验中心正式揭幕为契机，我们将从两个层面打通感知到拥有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场景化叙事替代了传统陈列；另一方面，与全链路数字化体验重塑高端消费的服务标准。
1: 餐饮领域的调整发生在供应链环节，外资连锁餐饮此前多以进口原料支撑品质背书，但进口链路较长，随着国产生鲜供应链快速成熟，冷链已可实现日更配送，为外资品牌替换原料提供了条件。
3: 首先来讲呢，就是在供应链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革新，以前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国外的优质大骨，那现在呢我们会逐步的来去用国产的新鲜大骨来去替换，后面就是要看看如何能够来去平衡这个，既然没有涨价又优化了这个供应链，那我们还是要靠其他方面的再去优化。
1: 这些动向背后是中国消费市场决策的变化，对外资而言，这里已成为需要深度经营的主要市场，而不再只是产品的销售出口。市场表现越来越取决于供应链的本地化程度以及消费体验与国内需求的契合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表现较强，多个品种出现了较大的涨幅，集运欧线高开高走领涨盘面。目前欧线已经进入到了传统旺季，现货报价持续上涨，期货端也在不断的预期后期运价继续提升，行情一路上涨。通常旺季在七月底转单，运价在七月末至八月初可能出现顶点，短期市场情绪依然高涨。鸡蛋期货今天涨停，自四月初以来，鸡蛋期货不断上涨刷新高点，供应不足是驱动鸡蛋价格上涨的核心因素。前期养殖端亏损导致老鸡过量淘汰，新鸡补充不足，叠加天气原因令鸡蛋现货紧张，期限价格连手上涨。目前临近端午节，叠加了需求端的备货，使得价格有加速上行的迹象。黑色方面，焦煤期货大幅上涨，截至5月29日上午，山西已复产煤矿18座，涉及产能2530万吨，仍处于停产状态的煤矿共计112座，产能共计1.22亿吨，复产慢于预期令焦煤供应紧张，价格走强。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5: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已聘请专业顾问就符合在科创板上市条件提供咨询，并签订辅导协议，拟发行人民币股。

0: 份事宜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及必要的监管批准。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后，公司持续评估资本市场，包括对在科创板上市进行评估。中际旭创发布声明称，网传光互联论坛及中际旭创董事长演讲内容皆为杜撰的虚假内容，与公司无关，并完全不代表公司及董事长刘胜立场。公司已就此文涉及的虚假信息内容和传播线索固定证据，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及资本市场良好秩序。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今天上午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 Vera Rubin 架构已经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Anthropic 和 SpaceX 成为英伟达 Vera 芯片首批客户。他还表示 AI Agent 将成为未来重点发力方向，并且英伟达将推出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此外，英伟达宣布推出英伟达 DSX 平台，为基础设施构建者提供创建 AI 工厂的完整行动指南。谷歌宣布，今夏将在日本东京表参道开设其在美国以外的首家零售店。声明称，顾客可在店内体验和购买最新款谷歌 Pixel 手机等产品，并获得最新的 AI 体验。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和向江来讨论讨论啊，这个 AI 应用既然已经起来了，但是 AI 应用底下啊，它也细分了好多啊。你觉得就哪个 AI 应用的方向可能在阶段性会更加突出一些？
2: 我觉得还是要需要一些外来因素来映射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讲？那么第一呢，我觉得相对突出的应该是智谱或者 MiniMax 的相关的映射的个股。那么就像我们说去年机器人的我们尚未新材下半年的盛通啊，或者是说上半年智源呀，今年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说整体来看啊，长期存储的影子股啊，三星或者是英伟达算力的线条上的概念股啊，包括算力相关所有的细分啊，都是由我们说相对外盘的一些关注的个股引发的。那你去看 MiniMax 现在亏2亿，对不对？那是它是炒作我们的预期改善，炒作它的回归科创板，对吧？因为AI 应用的估值啊，不是用现在业绩能够来评判的。那包括智谱，那么其实智谱概念其实今年从一月份调整也比较深了啊，不管是智谱还是 MiniMax 相关的我们说折射股，那么市场现在还在深挖。那么也就是说前期我觉得六月份总体上大家把这相关的股的应用啊，我们说把它机会把握好。到了六月下半月到七月，那大家应该就是文传和游戏啊，那么进入放假期间，那么也可能从六月下半月就开始炒了。那么也就是说先炒啊，我们说相应的一级市场的映射股，再炒文传游戏。谢谢。
1: 嗯，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做一台的文明的时间点。
2: 小白牛城。
3: 有运动鞋上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1: 云雾兄弟，加油弄。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投资，
7: 用九方。
6: 实现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最新的消息。今天公布的初步贸易数据显示，韩国五月份的出口额同比增长53.2%，达到877.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是韩国的出口连续第12个月实现同比增长，也是1984年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增幅。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受到美国科技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存储芯片价格上涨的推动，五月份半导体的出口呢，同比飙升169.4%，以371.6亿美元创下单月的历史最高纪录。受到 AI 服务器的需求拉动，电脑出口暴涨290.7%，受到高油价的影响，石油制品的出口呢增长46.6%，受到中东供应链中断以及美国关税的影响，汽车出口下降5.9%。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今天表示，韩国与欧元区国家类似，对能源的冲击呢是较为敏感。韩国对于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通常的油价上涨会恶化贸易条件，导致国内的总收入增速慢于国内的生产总值。但是此次的能源价格上涨的部分呢，被半导体的出口所抵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一号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的汽车数量排名第三，首次赶超日本产的汽车。
1: 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欧洲产汽车数量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产汽车等。报道指出，中国产汽车统计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统计包括雷克萨斯、丰田和本田，这意味着中国仅凭单一品牌就赶超了日本。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备受韩国消费者青睐。
0: 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目前是上涨0.91%，国企指数呢是上涨1.00%，红筹指数上涨1.04%，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1.73%，日经指数上涨1.03%，韩国综指呢是上涨4.09%。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汤女士您好，今天亚太股市呢是多数上涨，港股出现反弹，您如何解读市场的表现？
2: 港股的反弹就是属于一个明显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见港股在上周四也跌破了25000以下的一个水平，曾经看见24700点这个低位，也看见就是资金流出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市场那方面是蛮担心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会有利率那方面的变动，个别就是会担心它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加息那方面的决定，所以看见就是美国长年期的30年期的债息也长期在5%以上的一个水平做一个徘徊。所以如果真的是利率那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动的话，流动性收紧就是对那个港股来讲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在上周四的时候看见港股已经跌破到25000以下的一个水平，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还有今周一也看见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但是反弹的空间也就是有限，暂时我们会看在25600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会，那暂时那个短线的一个支持位在25000这个水平。
0: 港股的 AI 服务器概念走强，华擎技术、联想集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 AI 服务器概念的表现？
2: 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资金的流动性的话，也就是在 AI 相关硬件的一个板块有一个明显的炒作。环球资金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就是韩国股市也有看见就是在内地的话，还有就是在香港那方面美股同样是炒作一些 AI 硬件相关的一些板块。那特别我们看见就是有关的板块的话，还有一个 AI 相关比较强一点的一个概念股，但是他们在累计的收复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已经达到超过1倍的那方面的回报率，所以 我们也会建议投资者在暂时也做一个止盈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就是可能选择把资金流入到一些高息的一些板块，因为资金那方面的话还是在忧虑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是在利率那方面的变动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市场流动性会有一点影响，所以可能现在把一些 AI 相关高 beta 的一些股份可能先很活力，然后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流入到一些高息的板块做一个明显避险的投资。
0: 港股的新消费概念股呢全线走高，明明很忙、泡泡玛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新消费概念的表现？
2: 新消费概念的一些股份在前期的话我们看见在三月份的一个回吐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最近资金那方面做一个明显的流入可能就是暑期的档期已经快来了，所以他们现在也就是把资金流入到相关那方面的一个板块。还有我们在港股市场来讲的话我们看见人民币到现在还是比较蛮强势，所以也看见就是一些内额的一些板块到现在就是蛮强，但是我们看见一些一线的科技股到现在还是比较弱一点，但是 AI 相关的一些硬件的板块在前期已经累积了一点的升幅，所以现在对一些的投资者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把一些资金流入到一些消费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一些新消费的一些板块做一个明显的投资那方面的选择。那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他们有关的涨幅的话可能会有限的，因为资金那方面可能会等待在六月中的时候美国的美联储的一次会议再看一下今年下半年的利率的报出，才会看一下资金流入的一个明显的力道。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3: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4: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3: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

0: 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2: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2: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也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0: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

0: 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0: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0: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这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具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 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

0: 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具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2: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轴，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2: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XPR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4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

0: 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1: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啊，或者是基础软件啊，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啊，这种伺服电机啊，那么减速器啊、行星啊、斜坡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的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丝杠滚珠轴啊、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啊，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啊，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猿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0: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1: 对，
0: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在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宇树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宇树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 那我们

0: 我们说三代网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期权板块冲高回落，
1: 嗯，
0: 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哎，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激情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呢在澳门举办，从房车能源系统的变革到 AI 硬件的无感化的探索。本届展会之上呢，技术不只是抽象的参数，也正在悄然重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出行、生活记录等各个方面。
2: 房车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能力大规模的溢出，这一行业正迎来变革。
3: 在野外没有我们的产品，你去使用，你要用柴油去烧油发电，你要去烧煤气去生火，所以我们一定在打造一个对于环境更友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在满足消费者在这样的使用场景里面最底层的最根本的需求。把在中国已经具备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产业链的能力溢出来的这些能力，然后把它应用起来，房车此时此刻新能源化的比例还非常非常非常低。我觉得长期来看，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会在房车行业重新发生一遍。
2: 与此同时， AI 硬件也在经历本质性的转变，从过去的硬件定义功能转向模型定义能力，硬件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 AI 服务的载体。
4: 这一波的 AI 硬件其实和之前10年20年前大家在做消费电子其实是不一样，但那时候的属性是说硬件本体及功能。但今天的 AI 硬件像 Luki 这一个代表的这一类，基本上大家看到是模型代表的功能，硬件是一个载体。有些模型是专注于处理从视频到记忆的这套理解系统，对，有些是纯生成的，对吧？通过记忆然后反向推，然后生成漫画也好，生成 Vlog 也好。那所以整个这一套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研发和工程架构，那更适应这个场景，融入大家的穿搭里边。
1: 在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从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生态出海的新阶段。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战略供应链50人论坛上，200多位海内外专家、企业家齐聚现场，共同探讨共碳企业重构供应链、优化海外运营、构建产业生态协同优势的发展新路径。
5: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原来中国是知名的世界工厂，现在我们要转变思维、转变做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我们要基于世界不同地方、不同客人的需求，做快速准确的响应，要在了解需求的情况之下，按照客户的需求是研发定制产品，生产、物流、配送、安装，还要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更多的是拉屎，基于客户的需求来拉动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需要我们把供应链不同环节的资源和能力先计划好。
2: 赵先德表示，中国企业出海不能只是把产能搬到海外，也不能把国内低价竞争的方式简单复制到国际市场，而要从我能生产什么转向海外用户真正需要什么。他同时表示，供应链出海本质上是生态出海，未来企业需要围绕快速响应、韧性和可再生的3R目标，依托数字化技术和专业服务伙伴，把中国积累的制造能力、服务能力和供应链经验转化为全球化经营的系统能力。而要实现这种系统能力，关键在于打通不同区域间的数据与资源协同。
5: 如果你想在全球范围之内做更多的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合作协同，那第一，你要有 需求的不同的地区的数据，第二你要有生产产能、物流配送产能不同地区的这些数据，然后第三基于这些数据你要有能力在多个地区去优化产能的使用、优化物流配送、优化库存的这种能力。
2: 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达成共识，面对地缘环境变化、国际合规要求提升、海外市场需求分化以及绿色低碳转型加速等多重挑战，供应链已不再只是企业运营中的物流和交付体系，而是支撑企业全球布局、提升组织韧性、构建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1: 近日，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首届女性 CEO 大会在上海举行。据悉，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是上海市工商联领导下的女性企业家社团组织，由上海16个区的优秀女企业家共同发起。会上，全球女性企业家创新发展服务平台也正式启动。
6: 未来我们出海的女企业家达到1/3，那我们不仅要把组织主业在中国做好，我们出海的企业更要服务好它，所以说呢形成双循环，真正成为一个枢纽平台。其实还是从学习力上面来提供，互相借鉴，而且呢内循环当中说互相采购，互相把生意循环起来，把机会循环起来，把能力循环起来，把资源循环起来，而且一起成为链主，再抱团出海。
2: 与会嘉宾认为，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上海女性企业家组织服务体系，为女企业家成长、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更加系统的平台支撑。
7: 很荣幸加入这次上海工商联的女企业家协会，我对协会的2点期待，一个是出海发展更加大的一个市场，第二个其实是向上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转型。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的一个转型的压力，其实不乏有很多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做了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一个交流也更多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机会，从上海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全球。
2: 依托上海开放型经济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和国际资源链接能力，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将在凝聚女性企业家力量、促进产业协同创新、拓展全球合作网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中指研究院发布百强房企销售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的房企销售总额达到12,292.3亿元，同比降幅呢较1至4月份收窄4.7个百分点，这也是该数据连续3个月持续缩窄。房企各类的营销举措落地，有效助力新房项目入市之后快速去化。
8: 前5个月，头部多家央国企的销售表现比较强劲，比如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经贸、中国中铁等，销售业绩啊同比均有明显的增长。这些企业呢领先进入了业绩复苏的节奏。
2: 土地市场同样呈现边际改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房企拿地总额2411.6亿元，同比下降40.5%，降幅较4月收窄6.2个百分点。5月以来，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及重点二线城市集中开展土地拍卖，多宗地块拍出高溢价，土拍热度升温。业内分析认为，若商品房市场交易活跃度能持续走高，房企拿地意愿将进一步提振，土地市场回暖趋势有望延续。
8: 一方面，商品房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房企销售流速加快，将带动房企拿地意愿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核心城市土拍高溢价率成交，土拍热度持续，也能传导到商品房市场。那么总的来说呢，商品房市场的热度与土拍热度啊能够相互促进联动，进而带动啊整体房地产市场信心啊逐步的修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9: 好的。
10: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浙江省实施薪火计划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到重点发展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氢能和绿色燃料、 6G、 前沿新材料、细胞与基因治疗、深海科技、轰天科技等10个基础条件好、爆发力强的领域。其中 重点发展量子计算核心赛道，做强量子测量优势赛道，做优量子通信潜力赛道，推动量子芯片、核心器件、软件算法与场景应用协同。

0: 同发展，加速量子技术产品规模化应用，抢占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机遇，打造全国知名的量子产业创新发展高地。今日，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上，天算星座太空算力产业阶梯式发展规划发布。其中，2026年重点推进 10K 算力星集成芯片架构启动及载荷样机设计。2027年完成 10K 算力卫星在轨验证。2028年实现 30K 高算力卫星协同推理 70B 大模型在轨运行，开启首批商业化应用。2029年突破多星一轨协同训练技术，扩大产业合作生态圈。2030年建成 150K 规模化在轨算力服务体系，推出标准化 token 化服务模式，落地多领域场景应用，形成完整商业闭环。据央视新闻，今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今天，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2026年1至4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3096万台，新能源汽车达到665万台，新能源车份额达到 21.4%，其中纯电动车的占比达到 14.7%，插电混动达到 6.7% 的汽车比例，普通混合动力达到 7.9%， 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1至4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达到 61% 的水平。2026年，中国在世界纯电动车市场份额 56% 份额，在世界插电混动份额达到 71% 的高水平。据央视财经，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新艺盛在互动平台表示，预计今年二季度至四季度，公司产能将处于持续扩产阶段，以满足这一增长的订单交付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夏立军；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冲；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 AI 应用呢是强势走强，能否迎来阶段的行情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应用表现非常的强势啊，软通动力包括九旗软件、浙大网星和红河科技、睡友股份、视觉中国、掌阅科技、达时智能出现涨停，深信服务包括这个一点天下、润和软件和一网一创等九股呢涨超过了10%。好，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啊，今天 AI 应用走强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2: AI 应用这个走强，我们认为呢，有两方面的因素啊，对于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强烈支撑啊。第一呢，就是呢前边整体的半导体硬件一些的个股涨幅比较大，而且呢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看到了，就是有关半导体一些硬件的一些的股票走势开始出现分化啊。固然呢有这个通道比较拥挤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但是呢，更多的我们看到呢，很多股票的这个估值，至少呢，按照2027年和2028年的估值状况来看，目前呢，这。

0: 张弓呢已经是被拉满，那么进一步这个向上拓展空间，目前这个逻辑基础啊还不是很牢固，这是导致了我们看到的整个 AI 上游的一些的品种啊在近几个交易日是出现了持续调整。啊，另外一个因素我们也是看到呢，啊，有关这个 AI 应用这个层面，今天呢大家看到呢有关的像这个传媒，包括呢像网络游戏，还有呢在整个传媒当中啊，就是整个的 token 消耗比较大的啊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呢像短剧等等呢，这些的个股呢走势还是比较活跃。另外呢有关的像这个创新消费啊，包括呢像这个线上消费等等的一些个股呢也开始呢有所活跃，这是导致了就是近两个交易日整个 AI 应用这个板块走强的一个市场内部的一些因素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看到呢有关这个黄仁勋发表了相关的 AIPC 的一些这个讲话，尤其呢是对于呢整个啊这个 PC 端，那么将会呢实现进一步的这个智能化，那么这方面来看确实呢对于呢整个的啊这个 AI 应用这个题材呢又开始呢有所这个升温。那么我们看看呢就是有关的后边就是 IPC 的这个升级啊这一方向啊，比如说呢它呢是啊这个组件相关的这个创新的像 NPU 的这个芯片，那么这个 NPU 芯片可以说呢是独立于呢这个 CPU 的啊这个中央存储器啊，也是独立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近期比较这个火爆的 GPU 的这个芯片，那么它呢这个进一步是强化了有关的 PC 的这个独立的功能，比如说呢它呢在整个这个云端的这个记忆这个层面应该说呢是通过浏览器进一步强化，而且呢对于呢传统的啊这个 Maxwell 的这个啊这个 CUDA 这个结构已经是有所这个结合，而且呢后边呢对于呢核心的啊这个10+10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算法得到的进一步强化，但是呢这个强化来看确实呢对于呢整个网络游戏，尤其呢是啊相关的一些呢这个影视剧一些作品啊包括应用端呢它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利好。那么我们说了就是整个应用端的啊这个率先的落地，它在这个收入包括呢在整个利润结构上来看它还是呢有一个啊这个率先兑现的过程。那么从整个上游呢这种想象到这个下游的这个落地，可以说呢市场对于呢整个 AI 链的这个炒作还是比较完整。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就是目前有关的啊这个 AI 这个应用落地目前的整个收入结构包括呢盈利的预期目前还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而且呢各个板块和各个的方向还是有所不同啊，加之呢 AIPC 啊有关啊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比如说呢像高通的这个骁龙啊，它也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降价这个模式来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显然呢啊目前整个 AI 应用这个炒作它的空间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至少它的想象力并没有呢像相关的一些算件这个算力硬件啊，包括呢像云端的这些方向啊这个空间那么广阔，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板块短期之内它确实呢有一定的补涨的需求，但是呢从整个啊个股的想象空间包括呢后期的上涨力度来看，我们认为呢预期不能太高啊。好，谢谢主持人。
1: 所以夏先生的观点对于 AI 应用这个方向，他认为后期的这个想象空间还是有限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您认为 AI 应用这个方向能否迎来阶段性的行情呢？
2: AI 应用板块呢经历了2到3个月的震荡调整之后，目前呢基本上股价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该板块存在阶段性活跃的空间，但是如果说要走出那种中长期上行的趋势，还需要整个行业基本面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可能收费应用这个领域还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呢会处于一个情绪波动的这个状态，就是说是跌多了市场情绪好，风口吹到它涨一波，然后最后你这个业绩迟迟无法兑现，最后它可能会再次回落，可能是这种大幅度的区间震荡，一直到真正的行业头部公司能够有业绩兑现，到那个时点的话它可能就是突破重要的高点然后再上一个台阶，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目前来看呢暂时还没有出现，可能短期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的上行，然后到了一定高度之后要注意上方的压力。主持人
1: 好，宋先生怎么看？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似乎是比较一致的啊，认为 AI 应用这个方向如果要实现中长期的上行，其实还是需要很多基本面包括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您是否同意呢？
3: 我觉得确实是。

0: 前面这个硬件上其实涨幅已经拉开了这个和其他行业的明显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的补涨的一个思维在里面。那第二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沉寂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绝对的价格来看，它普遍目前并不处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阶段，和这个硬件相比，今年的涨幅相对来讲是偏小的。所以从交易层面来讲，大家可能更愿意去看这些补涨的一个品种。但是短期过了以后，一个是我们需要观察在短期当中的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参与度能够持续多少时间，那第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点出来，就是分流到了它的这部分在市场资金的这个关注程度。那么我现在短期更愿意认为是一种补涨和市场周期调节带来的一些轮动效应。那可能在一周之后呢，就要观察它如果热度有所消退之后，是不是还能够符合这个中期依然是一个稳健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叠加未来它这些应用当中有没有基本面上的，无论是这个用户数量还是这个实际收入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是这个资本的对外的这个采购的一个开支这个能够使它变成一个比较良性和积极向上的这个行业上的一个趋势局面，能够打破现有的平衡的话，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资金可能会从中期甚至更长维度来考虑这样一个软件层面或者说 AI 应用层面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另外呢，也要看有没有拿得出就是比如说可以划时代意义的那些应用上的一个产品能够破圈。那这个无论是这个娱乐交互还是说这个互联网应用当中，其实过往都有比较强的案例，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爆款的这个出圈的一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模型推给市场，然后市场看到了确实用下来能够起到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这样一个作用，那这个时候 AI 的应用就是比较有意义。那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满足更多的这个硬件爆发带来的但实际体验上没有特别强的这个改变的话，那么我想它的这个时间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热度会慢慢消散，可能又回归到数字上比较能确认的，比如说硬件层面确实有多台设备大家都买掉了，那么软件上有多少新的这个应用能够问世，这个我觉得是长期中长期战略级可能是更取决于这种决定性的这个改变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 AI 应用方向的众多，您具体看好哪个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应该说呢，就是从整个这个 AI 应用端来看，它涉及的领域确实是比较广如果说从整个大的这个层面来看，是包括呢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呢像这个智驾，但是我们认为呢，率先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双赢落地的话，恐怕呢还是在一些呢这个 AI 短剧，包括呢像一些网络游戏端，而且呢从近期的整个的这个高通的这个骁龙系列来看，它呢主要还是在这个网络游戏端的有所发力。我们认为呢，就是目前对于呢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PC 端所实现的一些这个商业落地，恐怕呢也是随着呢像英伟达的后边的和这个云平台的这个结合力度加大，也会导致一些呢这个 AI 应用端的这个利润呢也开始有所体现。但是我们从整个长期来看，应该说呢 AI 的最终的它的这个落脚点还是在这个应用端。但是呢现在呢整个下游就是呢在整个应用端的这个体现，包括收入和利润体现，恐怕呢还是在这个短剧，包括呢像网络游戏，还有呢是有关的相关的一些呢这个线上的一些消费等等我们认为呢这一些系列的话，恐怕呢会有一些这个率先落地。但是呢这一些落地的这个利润和空间，刚才我们已经是提到了目前的这个想象的这个力度，包括呢成长的这个空间也会十分的有限，所以我们认为呢近期的这个题材还是一个短炒。但是呢如果说呢要从这个短线机会的话，我建议呢还是从整个网游包括呢像相关的一些这个短剧的一些方向进行挖掘。好，谢谢。
1: AI 短剧包括网络游戏方向是夏先生比较看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您更看好哪些细分赛道？
3: AI 应用领域呢，目前来看的话，就是 to B， 就是对企业这个一些应用呢，是付费率、回购率是比较高，而且容易付费。再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要这种拓客营销应用，就是说你像蓝思光标这样的，它是属于营销推广

0: 精准推送这种应用，可能它也是在初期企业端是愿意为之付费的。个人用户呢，目前来看还处在一个培育期，也就是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收费的模式或者生态，所以说对个人这一块呢可能会靠后一点。目前按照国内的最新的动态呢，几大运营商推出了就按 token 收费，这就属于 AI 应用领域的收费的生态，目前呢处在起步阶段。 DeepSeek 呢对大模型的这种用户付费，反正它总是在降价，就是说可能要结合目前用户付费的意愿和愿意付支付的这个对价，可能你定价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所以说对个人这一块呢可能会弱于对企业的这一块应用。所以说你像近期你像头部的就是精准推送 AI 营销，这些可能他们表现会稍微强一点。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蓝色光标这样的公司，它就是属于对企业服务的精准营销推送嘛，拓客这个领域的。所以说对于 AI 应用端呢，虽然说整体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呢对企业服务企业用户占比高的这些公司呢，可能它的业绩会提前体现出来。对于个人收费个人用户收费这应用可能稍微会晚一点。整体而言呢，我们还是以目前阶段还是以这种波段操作的心态去应对。主持人，
1: 比 2C 的表现可能会好一些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宋先生的观点，您更看好哪些细分？
2: 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这个和市场更多的涉及到一些娱乐相关的啊，那些比如说是游戏，比如说是那个这个短剧等等，那这个一定是要有一些出圈的，比如说和一些这个 IP 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现象级的联动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出圈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块呢可能会有一个配合传播比较快的话，那可能很短期就会变成一个颠覆起它的原来的既有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轨迹，就会有一个加速上行的一个过程。而其他的一些应用当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验证，那这块可能更贴向于零售或者说快销或者说快速娱乐的这方面，可能是马上就可以只要有一个拐点，马上就可以在短短的这个一周或者一个月之内就会见到很强的一个效果。那其余的可能更多的要看一些这个业绩啊，或者说是到底有更长时间的一个沉淀才能够这个体现出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以上说的那些可能更短线的爆发力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嗯，那么在这个板块要怎么去选股呢？能不能简要的说一下？
2: 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起初可能你要多看几个家公司，然后就是说它的储备上过往当中有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基因啊，就是可能有突变的这种创新的基因的，你可能要多看几个。因为这个一旦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认为有爆款出现的话，它往往是之前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爆发的，所以你要可能会多准备几个，然后即使一旦有一些这个异动出现的情况之下的话，马上需要去跟进。如果没有一开始的提前准备，比如说你多看了已经在关注了，那后面一旦起来的话，其实没有足够的一个触觉，没有足够快的这种反应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呢，一个是相应的有代表性的这些公司，就是过往有过可能有这种基因的，你可能要在这个时点上去关注它有哪些可能潜在的备在筹备的那些作品上一些东西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比较关键，要持续的跟踪。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

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数据。那今天的市场是继续出现震荡调整的走势，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各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收盘下跌0.27%，收报4057.74点，今天成交1.32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1.51%，收报15340.36点，成交额1.56万亿元。今天的两市成交2.8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400亿元。科创综指下跌3.78%，收报1992.23点。创业板指下跌2.15%，收报3950.94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98%，收报4844.26点。上证50指数下跌0.94%，收报2893.72点。那今天呢，全市场当中有3700多家公司上涨，下跌的家数1600多家。那今天我们看到涨停的家数有166家，跌停的有23家。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好，那从这个板块上面来看哈，煤炭开采是在涨幅榜的第一位的，整个板块上涨6.13%。数字媒体、广告营销、焦炭、燃气、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化妆品、林业、种植业、互联网电商、渔业、软件开发、IT 服务、出版、油服工程、各户用品、服装家纺，这些涨幅靠前，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上涨的幅度都不小。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那今天半导体是继续出现调整哈，整个板块下跌3.99%，元件、玻璃玻纤、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航天装备、自动化设备、金属新材料、一些电子照明设备、非金属材料、小金属，这些是处于跌幅榜的前列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亚太市场呢是出现了上涨的行情啊，恒生指数目前最新上涨1.06%，报在25448.54点，国企指数上涨1.23%，红筹指数上涨1.1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92%，日经指数上涨0.91%，韩国综指上涨3.68%。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三地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东方证券宋正浩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先生。欢迎三位，我们先来请三位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您好。
1: 哦，麦你好。
0: 您对今天的盘面怎么看？
1: 今天整体来看，市场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补涨题材的一些个股的这种活跃比如说呢，像这个AIPC 端的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上涨。另外呢，和 AIPC 这个相关的 AI 应用等等的一些板块也是出现这个全面这个活跃局面。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呢，在这个相对权重 这个大一点的，比如说呢像煤炭等等的一些资源的股票，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上升的势头。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整个的股指，虽然说呢是这个小幅调整，但是呢整个个股的活跃程度应该说呢比上周的周末有了很大的一些提升。从另外角度上，我们也是看到今天呢像一些半导体硬件，比如说像这个 CPU 啊，包括呢像这个光通信啊等等呢，这一系列的股票今天的调整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么也是形成了市场的结构性的风险。那么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啊，大盘呢在60日线一带啊是形成了一定程度反弹。不过呢，从今天的整个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交量并没有出现有效的放大啊，市场呢更多的是一些补涨的一些个股啊有所表现。从这个层面来看，显然呢市场的这种调整结构并没有出现这个结束的这个迹象，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后边呢市场在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呢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
0: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带来的梳理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刘冲先生，您怎么看今天盘面当中的一些特点，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呢？
2: 市场呢，从2周前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很显然呢是这样的一个特征。上证指数呢，大概又是在4200点这一带，我们发现近3周。每周都会有一个就是放量的大阴线，前2周是在周四，上周呢是出现在周五，那么这显然呢就是说主动性的调整特征非常的明显。结合科技股在过去的2-3周逆势的强势的上涨，而且涨得比较快，涨幅比较大，那么今天呢他们就出现了主动调整。那这样呢我们整体上判断呢应该是主动性的控节奏的修整，或者是这个反正应该是属于那种主动性主动调整，而不是那种恐慌性的下跌。外围市场科技股呢，像美日韩他们科技股其实都在涨嘛，我们国内的科技股呢是率先进入调整的，今天上周五开始跌，今天继续跌，所以说这个二者是出现了一定的背离。那我们大概理解为呢，就是说控节奏的过程中的上涨过程中的一个主动性的控节奏的调整。那么板块和个股的表现呢，目前来看呢，就是典型的特征就是科技股出现了大幅度波动，而且内部出现很明确的分化，就是说那种缺乏业绩支撑估值特别高的，他们可能跌的会比较多，而且大阴线开的比较大。那真正的头部的企业有业绩支撑的订单能能见度比较高的呢，他们运行相对稳定，那么未来的科技股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真正的好公司调整之后呢依然还有活跃的空间，但纯粹靠情绪推动的题材股或者是估值特别高的，可能他们就面临的是一个短期的头部了。传统行业呢今天典型的随着夏季的来临，那么煤炭和

0: 电力板块呢是逐步的走强，那么煤炭期货价格也出现了同步的上涨，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可能电力、煤炭啊、电网这些可能会表现稍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呢，这些板块其实是在主动的调整，那么现在风水轮流转，就是热点出现高切地的现象，那轮动的话可能轮到这些方向可能相对是逻辑上是比较合理的。其他的一些品种呢，就是要关注行业基本面的变化，随着中报披露日期的日益临近，可能未来的调整完之后，未来的上涨的热点主流方向还是会围绕行业的景气度以及公司业绩增长的这个情况展开。所以说短期防御性的策略，主动去持有一些估值较低，这个全年涨幅小的传统行业的一些红利股。中期来看呢，经历了科技充分的大幅震荡调整之后，中期业绩继续如果是继续实现这种高增长高增速的话，他们的股价调整下来以后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逢低吸纳的机会。科技股内部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板块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在未来呢一定要紧紧围绕行业的景气度、上市公司的业绩释放情况和这个全年的一个全年的涨幅、短期的涨幅来综合评判，选股的难度有所加大，投资者可以在当前阶段呢应该逐步的转入相对的一个防守的策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冲先生带来的梳理哈。这个市场目前处于一个震荡的格局，这个策略呢转向防守的策略。那接着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宋正浩先生。宋正浩你好，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进一步出现了调整，今天的表现就是缩量，但是我们看到热点其实也是并不缺乏的哈。今天有166只个股是涨停的，同时我们看到之前比较热的这个半导体板块也是连续第二天出现了大跌。那目前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将会进入到一种新的运行格局局当中吗？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还是出现了指数层面的这样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那么上证来看呢，我们觉得在4050左右呢，可能市场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深成指这块呢，可能调整的幅度更大一些。那么所处的位置不完全一样，上证其实把之前当时上升阶段留下的一个缺口已经补完了，深成指可能还差一点。所以如果要同步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震荡整理，深成指可能还有一个调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是前期高位的那些科技赛道，主要是硬件方向的，出现了包括半导体啊，包括像一些这类的前期涨幅比较多的啊，包括光模块、通信等等，都出现了调整，而且调整幅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短期可能就5到10个点调整以上，甚至10个点以上的调整的个股也非常多。那么今天调整更多的，比如说是双创啊，那科创中指、科创50还有这个创业板，它其实都是出现了2个点以上甚至3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所以这类的品种呢，更多的都是集中在双创指数当中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如果持有就是前期可能涨幅比较多的那些品种，那些科技赛道持仓比较集中的，那今天的调整应该说是比较剧烈的。那取而代之的呢，今天相对来讲可能更多的倾向于就是原来是硬件嘛，现在可能轮动到一些软件应用啊，这个逻辑上，那么这类当中呢，其实今年整体涨幅是比较小的，那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涨停板家数也会出现啊。那它可能是另一个维度的科技啊。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此消彼长，但是上涨的这部分呢，市值比较小，调整的这些呢科技呢，可能它原来占所有这个市场体量已经甚至于比原来的这个金融消费更大了，所以指数其实一直在4000多点。啊，那现在开始这部分可能调整之后呢，我们觉得就是短期市场会，一方面是选科技当中哪些细分是今年涨幅比较小的，那可能是有个轮动的方向，它同样是做题材，那这部分资金可能会从硬件当中转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呢，就包括像今天电力啊，或者说是煤炭啊，还有一些高股息类的红利类资产可能会起来。那这个我觉得市场体现出两种风格，一是高低的一个切换，那么这个其实你市场当中一些中短线的轮动的资金，它比较能够把握市场的节奏，那其实高位到低位上的一个切换。那第二呢，就是市场会从一些未来预期类的品种转向为一种实质性有业绩增长的这样一个品种，所以就是会找一些这个比较稳定啊，业绩比较稳定，然后业务模式比较成熟，股价比较低，然后也有比较高的一个红利，那么 来看。那么当然。

0: 煤炭电力可能也有这部分红利属性啊，那同时可能进入到一个二季度以后后端和三季度起来，那可能是用电高峰。
1: 对，
0: 那么这块呢就是煤电都有一个这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高低切，第二方面是找更务实的态度去找，所以呢风险偏好呢是有点下降的，所以然后量能呢是有点萎缩，那么现在可能是连续继上周五的话今天也是大概是没有到3万亿了，
1: 没有
0: 啊，所以市场来看的话是个沉寂，然后需要一个转换，那么我们去观察什么时候开始反击，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就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你稍微有一个缩量我觉得问题不大，它正常从3.3、3.4缩到了2.8、2.9，那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15%左右量的，那如果缩到30%，那如果2.5万亿左右了，那我觉得市场可能热度会下一个台阶，可能会要等待三季度的一个机会，也就是下个月七月份了，那我们就这两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本周下半周有没有可能从调整的时间窗口来讲进入到一个短期的一个节点，那明后天如果调整完了之后呢，市场如果从反弹的角度如果能够放量，那么能够达到比如说3万以上，那我认为这波反弹可能还能够有一个延续到6月中旬啊，就可能到6月中旬左右，那么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后面就是维持这个小幅的震荡，那么震荡呢今天我们看到也有3000多家上涨，1000多家下跌，但是有的人觉得就是之前你的持仓可能一直不怎么涨的今天可能表现比较好，
1: 嗯，
0: 之前一直涨的那些人今天可能感受就不会太好，就会调整比较深，
1: 嗯，
0: 所以呢市场总会再次去平衡所有不同这个股票之间的这个再次的平衡啊，所以我们认为就这个阶段可能你要撑过去啊，一个这个风格的调整可能不会马上结束，
1: 嗯，
0: 那么一周左右以后看看市场到底怎么选择，一就是再回归原来有这个高成长这个基因的，或者说是之前涨幅比较快的经过快速调整还有资金愿意去回补，
1: 嗯，
0: 觉得哎给我倒车接人的机会，那这种选择，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他们回上来我们觉得也有反弹，但是反弹力度不是很坚决，那我认为市场风格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切换，
1: 嗯，
0: 换到一个前期更低的然后这个方向不完全一致的科技赛道，
1: 嗯，
0: 那么所以也要看全球市场的一个反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海外市场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半导体存储其实他们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还在强，为啥？因为引领的全球业绩最强的公司都在海外的几个市场上市，他们是龙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他什么时候也会进入调整期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短期就是硬件就可能会告一段落，那如果没有那么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把握，就是调整完了调整2天3天幅度够，比如说20%-30%，因为这两天应该调整已经15%了，那再调个2天那是不是够，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去做抉择和观察，如果够那有更多的买盘资金在下面有承接，那么我觉得可能再做一个这个修复，或者说有一个再破新高的可能，就看量怎么样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后续需要观察的，那又稳妥一点呢就是说高低的切换其实是在不经意之间就完成了，现在可能是一个起点，那么低位要向高位靠拢的话它也有足够的资金量，所以现在就是相互之间会有一个资金相互争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哪边更高哪边更低，可能两三个交易日之内可能会见一定的分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观察，那你要做两手准备，哪边赢了可能到哪边去站队，这是短线的一个看法啊，那长线来看的话我觉得半导体啊或者说这类的品种可能它还是具备一个长期的这个无论是政策啊还是市场的这个自发的这个发展还是有，只是短期可能它的股价上涨已经有些大部分公司可能已经超过它的业绩驱动了，
1: 嗯，
0: 所以市场在冷静期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这类的品种就有点比较高，
1: 嗯，
0: 市场在钱非常多但不太冷静的时候这类的品种涨幅会非常快，那市场进入到钱已经比较饱和但是逐步进入冷静的过程当中这类的标的可能你的这个机会试错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一般的投资者可能短期等待它明朗以后再做抉择，不明朗情况之下可以先不需过多的去关注去找现在位置相对还没有那么高，所谓的位置就是今年以来的涨幅 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些有异动的品种，
1: 嗯，
0: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正浩先生的梳理。那就是市场有的个股呢涨得特别高，那高的往回要拉一拉，有的呢就是跌幅比较深，那个低位的也要往上抬一抬，那市场进

0: 进入到一个重新平衡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也提示到大家要更加关注量能的配合。首先，它是不是能够在整理之后回到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量能？再一个就是再看一下这个量，它到底是去到什么样的方向？是到就是今天这样低位的一些品种的，还是说在今天是经过震荡调整过的一些这个硬科技的方向，还是要去进行观察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今天是6月1号了，我们进入6月份一个崭新的周期。那请问您对今后一段时间您看好的方向，以及投资策略是怎样的？
1: 应该说呢，6月份我们更多的还是采取一些的相对这个稳健的策略毕竟呢从整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端来看个股的调整的这个时间包括力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显结束迹象今天呢就是整个 AI 这个端的这个补涨，我们认为呢它主要还是结合的一些呢题材的这个效应包括呢像近期呢就是整个黄仁勋有关的 IPC 的这些讲话是这个使得大家呢对于呢就是整个应用端尤其是这个这个 PC 的端的这个应用开始呢有了一些呢重新定位，但是呢这种定位的话往往呢是由于呢这个局部的效应所引发的。那么从整个这个 AI 端来看，应该说呢目前的应用其实呢它的收入包括呢整个利润的落地的规模其实并不是很大，那么市场呢就是对于呢整个这个 AI 追捧，无论说是海外还是呢我们就是 A 股市场，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结构来看，还是对于后边就是 AI 端的这种成长性，包括呢 AI 端的这个涨价题材，目前还是采取关注策略至于说呢整个应用端，我们认为呢今天的这种补涨的这个效应，包括空间还是受到一定的程度的制约。还有呢就是我们认为呢整个6月份期间呢围绕着就是整个的这个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时间效应可以说呢市场的这个交投，从历来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或者说奥运会期间来看，它都有这个进一步萎缩的这种预期。还有呢就是大家所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新任主席这个沃什在6月17号相关的一些这个讲话，那么大家可能会关注呢美联储是不是有进一步缩表的可能性。这样来看的话，对于呢整个全球的流动性的这个制约，至少呢在短期之内会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连锁效应。我们认为呢整个6月份大家呢更应该呢要这个注重一些这个防御的策略，包括呢像一些这个红利包括呢像整个的这个 AI 应用端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总体来看，大家呢这个操作这个预期应该说呢要这个进一步降低。我觉得从6月份来看，大家呢还是以这种防守包括呢对于呢结构性机会的这个精准把握为主。好，谢谢文言。
0: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刘冲先生哈，您怎么看6月份您看好的方向以及投资策略？
2: 从时间上来看呢，5月份、6月份大概呢会像今年的这个2月份那个时候，就是说震荡主动性的调整。虽然说指数整体下行的空间不会太大，但是呢，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和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当前位置呢，选行业和选个股是非常重要的。从4月初反弹到5月上旬这一段时间，第一时间比较短，第二呢它是极度的分化，就是说有可能有一大多数品种它其实在此阶段是没有涨的，有一些可能还在下跌，只有抓住科技这个核心方向呢才有获利的空间。所以说6月份呢，这包括未来的1到2个月，可能这种特征会更加的明显。短期科技股快速上涨之后呢，进入一个主动性的修整，那么这个热点很明显在这一段时间它又会切换。切换需要关注呢，我们建议关注就是你像煤炭、煤电、储能、电池这些方向，能源相关的，可能他们经历了前期的调整之后，在这个阶段呢，第一是基本面尚可，第二呢业绩也逐步的在兑现，第三呢就是短期充分调整，那么接过上涨的接力棒来形成市场的一个做多力量，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一种运行态势。操作过程当中一定要选对方向，就是说努力奔跑，要在高铁上奔跑，你就自带300公里的时速。如果说你在跑步机上跑，你再努力它也是在原地。 所以说选行业在这种极度分化的市场格局下，它其实是非常。

0: 重要的。那目前来看呢，景气的行业呢，显然呢，这个 AI、半导体、国产替代这些，它依然是在景气的风口上，只不过是它短期涨幅太大，涨得太快，主动性的调整，并且呢，外围市场的科技股它其实还在涨，我们是先开始跌的嘛。目前来看呢，可能就是说长期趋势在内部会出现分化，就是选个股就更加的重要。一些纯粹的靠蹭热点、蹭概念，或者是它又没有业绩，估值又很高，这样的品种它可能就会未来就比较危险。真正的头部企业，我们看到他们其实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订单也能见度也高，那么产能和核心技术都是在全球有竞争力的，这样的科技公司它可能会贯穿整个行情的始终。所以说选行业选个股是在未来非常重要的。短期如果说在六月份的调整市场当中，你持有的品种它如果不涨而且还在跌，那你就要注意控制仓位了，说明你抓的方向有问题，最起码没有抓到合适的方向。如果说持有的品种它能够稳定或者是继续的上涨，那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持有的。整体上呢，应该在这个震荡市场应该控制好仓位。上证指数为例的话，4200点回踩一下3800、3900都是正常的。目前来看呢，调整是需要时间，大概几周时间是要的，可能整个六月份都可能都是在一个震荡背景下。所以说第一呢，控制好仓位，第二呢，对自己的持仓进行分类筛选，好的话你继续抓着，如果它每天都在往下走，那你就要注意控制仓位，或者是适当的减仓，或者是换持股的方向。短期呢，关注能源相关的这些低估值的红利股，并且呢结合期货市场，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今天你像煤炭的期货价格是在上涨，再一个需要关注的能源金属和基本金属它们的期货价格。因为 A 股相关的板块，它们其实业绩大幅增长之后，当前的估值都不高，股价经历了两个月的震荡回落，如果说期货市场的价格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说明下游产品价格依然坚挺，那么这样的一些金属资源公司他们的中报依然会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在目前呢，选行业的同时要结合中报的一个增长的预期，选择行业向上的，就是整个行业基本面向上的，它的股价又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震荡回落调整，这样的品种呢，在低点是可以逢低吸纳的，操作难度有所加大，投资者呢，在当前阶段应该转入防御的策略。主持人，
1: 谢谢。接着我们再来请宋正浩先生讲一下他看好的方向和明天的大盘预测。
2: 好的，那我觉得就是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I 的这个应用端，或者说是偏软件方向的和一些这个偏红利端的这个方向的，可能短期可能市场更好一些，所以更偏防守一些，防守当中带一些反击。所以指数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上证来看的话，小幅震荡，它已经没有太多空间。然后双创这边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惯性的一个回落，所以在震荡当中，我们看一下关键是什么时候会有反击带量的这个过程，然后看是否还有一个反弹的这个波段可以做。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要说的这个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工业领域的节能重心正在从显而易见的能耗大户转向水、气、热等公用工程系统的精细化运行。这其中呢，水系统因其贯穿生产全流程，能耗占比高，并且优化空间大，成为了行业降碳的关键杠杆。
5: 在中国，我们强调的是 fit for purpose， 不是简单复制全球的方案，而是根据本地工况、标准、顾客需求和投资节奏做更精准的匹配。例如我们去年推出的一个新产品格兰富 CREC 高效一泵，它源于 CR 系列五十多年的全球市场技术累积，结合中国本地工况和顾客需求，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提升。
6: 业内人士表示，企业的责任边界也正在从厂区之内的能效提升拓展至更广阔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在技术合作之外，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导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生态修复行动增强气候韧性，并带动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参与。
5: 水技术合作解决的是效率和系统问题，红树林更关注生态修复、气候韧性和公众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带动更多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加入，让中单绿色合作不仅停留在技术和商业，也延伸到生态保护和社会责任层面。
6: 如何让工业节能产生的碳资产被科学量化，并被全球供应链采信，是决定中国制造绿色竞争力高低的关键。行业内有识之士正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标准的对接与共建。
4: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地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7: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光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8: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 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9: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8: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

0: 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0: 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今天的国际话题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 SpaceX 本周启动上市推介，史上最大规模 IPO 面临估值分歧。今天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先生。你好，孙武。
2: 你好。
1: 那 SpaceX 最早呢，可能是在本周四正式开启路演计划，那最早也是可能在6月11号去定价。那传言啊 ，SpaceX 将 IPO 的估值从2万亿美元下调到了1.8万亿美元，降幅大约是10%。那这个调整说到底是主动的风险管理，还是说反映出投资者认购热度不及预期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孙武的分析。
2: 首先呢，这种 IPO 情况，传闻或者是说它下调啊，这个从2万亿到1.8万亿的话，这种下调通常背后可能会隐藏的两条信息，一个就是说呢，可能这里面是有一点高估的问题，有可能是热度不够。那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热度不够，反而是热度蛮够的。在海外，在境外的这些讨论呢，话题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因为毕竟是1.8万亿。大家可能就是也没有想过它能估值到这么一个水平，但是为什么有热度，也就是说有人愿意参与到这个打新股，但为什么还要主动下调10%呢？我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一个自我保护啊，或者是说呢给自己产生一个这么一个缓冲。那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估出来2万亿，然后呢这个你就告诉大家2万亿的话，可能多少会有点质疑。那这个质疑点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呢？有呢。第一呢，SpaceX 呢，它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个新创公司，你叫它拿出来这个稳定的流水啊，稳定的现金流，它或许能拿出来一些。

0: 那咱们不要被它带跑，它并不是破土而出、向阳而生，它反而是你定价，就好比说历史上有个叫优步的啊，就海外版的滴滴啊，那么它就是定价45美元，但是当日收盘跌穿了41.57美元，这个低于这个 IPO 的价格大概7.6%啊。那这个是什么危险呢？就是大家说，其实你说的这东西很好，但是呢，后续有很多事情你没有搞定。就好比是后续连续一两年，在世界各地，监管对这个优步的定义就很这个很有质疑性，尤其是在纽约市啊，它是否应该有这张营运，是否有营运 license 这个牌照，这也受到质疑。那么 SpaceX 虽然它是跟优步是完全不是一个产业。但是同样的科技产业造成的那个痛点仍然是遗留在投资者的脑海当中。那除此之外，为什么还要一个缓冲呢？就是因为投资人参与的都是精明的，他可能会问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现金流什么时候能兑现？你现在是有这个业务那个业务，但是你说的东西很大，但是什么时候能兑现这个？因为我有些投资者呢会长期持有不在乎，但有些呢是持有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抛售获利了结，他再注重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给我，对吧？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旦你后续出现了像优步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甚至其他历史上不缺这种案例，像 Deliveroo 就是英国版的这个饿了么，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了，你这个出现亏损了，那你怎么去收场？那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啊。那么再一个是这么高的估值，整个市场能消化吗？一部分投资者是有这种质疑。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我虽然可能估2万亿，但是呢还往下调一点，让大家知道这个我还是有诚意，所以主动下调、主动防卫的这么一个自然结果。
1: 嗯，好，从你刚才的这个分析当中，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投资人的疑问哈和一种疑虑。我们通过一组数字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疑虑的来源。我们看到 SpaceX 计划募资750亿美元，但是它2025年全年的营业亏损25.89亿美元。AI 业务单季亏损就达到24.69亿美元，那所以说，孙武，你认为1.8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估值是不是合理？另外，我们从这个数字上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家高投入、高成长，但是它是高亏损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怎么样给这样的一家航天科技公司去定价才是合理的？
0: SpaceX 的本身，它这个公司就不能用传统的股票定价模式来，因为它既不是一家成熟的制造业，也不是一家纯粹的互联网业务，所以不如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走一下，就是说我们把它几个业务，它是 Space 一个壳，一个公司上市，但是它有几个业务，那把几个业务拆出来，它大概是有四个故事可以讲。一个故事呢，就是说我这个有星链啊，向全球的部分国家和地区部分啊，去就是发射信号，然后让这些人能联网，不便宜啊。以最近我看到一项这个协议来说的是499每个月商业化，大概50 MB 到500 MB 的这么一个就是宽带的量，那这个对在撒哈拉大沙漠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呢，在对其他人来说，我有稳定的网络，那就不能去用它，就不会去用它。但是呢，把这个星链拆出来看的话，它是个加分项啊，因为你是有实际的流动性啊，这现金流可以证明。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有发射业务，那这个发射业务呢，是不仅是为自己，还可以为其他的商业伙伴啊收费进行发射，这可以在折现下看到它有这个值多少钱。那第三个呢，就是 AI， 这绝对是一个减分项，因为现在世界不缺 AI， 有美国、中国都有这个，就是看好不好用，你的算法怎么样。对他来说，如果你所说的报表已经显示它是一个流血点，那什么时候它止住了，那我才会把它变成一个加分项。现在目前来看，它的重点反而是发射业务和这个星链。那第四条腿呢，就是把这个话说得很远，就是火星移民的或到火先到月球再到火星的这个那么可能观众在这个在直播关注直播的观众就说，我可能没有这个必要要去火星，那有些人有这个愿望，但是呢以这样来看的话，那这一个火星业务呢，不能说它是减分项，但它绝对不是加分项，它顶多是这四条腿当中的一个故事而已。所以我们是把一个壳四个业务 就是提供一个潜在的业务。

0: 拆下来，然后算它今天值多少钱，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估值的。那你要说募750亿，价值1.8万亿来看的话，这个来看，不能说是不合理，只能是说后续如果它的止血点止住了，且它的信念覆盖更广阔，而且它的故事说得越来越好，那我们仍然可以就是认为他要的这个钱估值值是好的。但是呢，提醒是呢，估值不能只看他所说的这个火星，不能就是只看星辰大海，我们要脚力双地去看它的现金流。
1: 好，那如果说哈，就是 SpaceX 它要按照1.8万亿美元的估值去进行上市的话，它这个 IPO 的记录应该是超越当年的沙特阿美还有阿里巴巴了。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其实标普9周连涨了，就当前美股的流动性的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支撑这么大规模的 IPO 呢？
0: 我们先从一个就是我们从投资者角度去看，出发这个就是我有没有这么大的钱包去可以买。那我也去看一下这个美国投资行业协会2025年的这个年报。它这个年报呢显示出来，美国的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加起来，一共有40个 T 或者40兆的钱。所以，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是40兆都往你这个方向去吗？不是的，泛类的这种科技基金呢，可以投到它当中的也就10几万亿。那这10几万亿部分呢，已经是投入到市场当中了，所以呢，有个问题就来了，我有兴趣去参加，因为你可能是下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年 AI 可能很多人是不认识它、不知道的，所以就没有参与到，后续参与到反而是赚到，或者是觉得这个是值的。那投资者就是说，我现在有钱，但问题说我已经投到其他的7个其他的龙头当中了，那我需要卖掉。那人家愿不愿意呢？这个是另当别论了。因为现在如你所说，股票也涨得好啊，这个科技，那我是不是就是投入到一个不可控的风险当中呢？那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池子的水绝对是有啊，就算是10几万亿也能去 cover 或者是覆盖它这个。但是呢，就要看当时的这个故事说得好不好。所以呢，是有一些些的担心，这个一点他所募的钱，可能这是会有一定的挑战。
1: 好的，那我们让我们拭目以待，还是保持观察哈。
0: 对，
1: 那 SpaceX 上市之后，它将会如何改变全球就是商业航天领域的这种资本化的进程？它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有利于商业航天板块呢？
0: 航天板块总体来说的话，可能会感受到一个鲶鱼效应。因为你这个我有的你没有，那我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么一个投资者。那么当然，鲶鱼效应的话，如果其他行业的这个这或其他的竞争对手，后来是跟不上的话，那就产生一个马太效应了。那就是说，最后有种极端的话情况下，这个航天行业商业板块的话，就剩他这么一家。那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对行业板块还有好在哪呢？它是Elon Musk 呢，或者 SpaceX 是成功的把这个发售价格给打下来了，因为它的设计，因为一些其他的这些优势，那么这对商业发射是好的。那再一个是呢，长期以来呢，航天发射呢是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主用的资方是来自国家，或者是还有怎么去定价呢？其实很多的老板也说不清楚，因为他是要看军工合同啊，还有一些私募的一些定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定价放到市场当中了，大家都觉得你好，应该参与到你这个 IPO 以及后续二级市场的认购的话，那这样来看的话是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就是说把这个成本平摊到整个市场当中。所以这也就是说，商业融资成本会下降，这是好的，发射成本也会下降，是好的。但是呢，一旦马太效应出现了，就是淘汰了，就是在问，就是要马斯克有这个 SpaceX 有这个，你有吗？你没有，那我不投你，那反而就是会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孙武带来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情况，特别是港股的表现。让我们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郭家耀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我们看到多数上涨，港股也是有所反弹，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2: 是的，最近外汇市场还是保持非常强劲的走势啊，像对人工智能还有相关的硬件的科技的股份呢，还是前景看得比较乐观的。在港股这边也是有同类型的情况啊，当然因为这些股份不是权重股，所以对指数的推动作用呢，这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气氛已经。比之前呢是有一定的改善，而且呢，因为有一些传统的蓝筹股呢，由于他们的估值是非常落后，最近呢市场的投资风格有一定的程度改变，他们的股价在低位呢也有一定的反弹的动力，所以整体来说港股在最近这一波行情有机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的。估计在25000点呢，自上能力还是比较强啊，后市呢应该有机会回试这一个26000点的心理关口的位置了。
1: 好，那港股大模型概念股持续下挫哈，智普、Minimax 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大模型概念的表现？
2: 是的，今天我们看到大模型股呢有一定程度的回落这个可能跟市场的投资风格有一些改变有关，最近我们留意到了，刚才说了一些硬件的科技呢，还是受到市场比较关注。另外呢，有部分呢资金回流到一些传统类型的蓝筹股，这些大模型股呢，前期它们上涨幅度的确是比较大，最近呢，我们留意到有一些消息呢，他们是想回到 A 股市场上市。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正面的消息，因为市场普遍也知道他们未来研发费用还是比较高，而且短期内他们大模型的带来的收入还不能够覆盖这方面的研发费用，所以在现金流方面还是比较紧张之下呢，多一个市场能够进行募资的话，对他们在资金压力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当然，短期来讲，因为他们股价还是累计上涨幅度比较大，短期还是受到这个投资风格的改变对他们的股价的影响，所以呢短期内我估计他们的股价表现还是会比较波动，想参与的话，我建议还是要设定一些止损的策略，而且参与的资金呢应该是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水平吧。
1: 好，那港股新消费概念股走强，明明很忙、蜜雪集团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新消费概念的表现？
2: 是的，新消费概念呢，其实前期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也是跟宏观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市场还是比较担忧对他们未来成长的空间带来一定的空隙，当然经过这几个月的调整过后呢，我们也一直说最近是市场风格。投资风格有一定的改变有部分基金回流到这类型传统的消费股当中所以拉动了他们最近的股价有一定反弹的空间。另外呢，市场也在就是操作就是会否在今年年中过后呢由于就是这些宏观经济回暖呢，对这些新消费的概念股呢的业绩带来一定程度的拉动所以令到他们股价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估计这一波行情有机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暂时来看，他们还是有进一步上扬的空间的。
1: 好，非常感谢郭家耀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收盘的指数方面的表现。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报25,421.59点，上涨0.95%。国企指数收盘报8,517.04点，上涨1.08%。红筹指数收盘报4,430.64点，上涨1.07%。恒生科技指数收盘报4,971.47点，上涨1.79%。日经指数收盘报66,934.33点，上涨0.91%。 韩国综指收盘报8788.38点，上涨3.68%。澳大利亚 ASX 指数报8729.4点，下跌0.03%。东证指数报3940.7点，下跌0.42%。印度指数74537.15点，下跌0.32%。迪拜指数5810.88点。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六月的开门，也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节奏的改变啊。当然这是一个短期节奏的改变，还是一个中期的趋势，那是我们等会儿要重点探讨的话题。从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分类指数均是有所回档。那么在上一个交易日，上周五，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是一个快速的回落。而从整体的形态当中来看，目前的主板市场呢是在均线的附近有了这个比较强的支撑，六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还是给了市场一定的支撑的力度。那今天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最高点的话是碰了一下4093，最低点的话是4045，也就是我们正好说的六十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做了一个十字星。今天的好处是我们看到了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上周五是出现了放量的调整，那是回踩六十天线。今天量能是缩在2.9左右，缩了4000多亿的量能，回归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当中啊，没有出现持续的放量。而指数从4258一路下到现在的4045，下了200个指数点啊，走了一个阶段性的下跌通道。从整个市场的月线级别来说，上个月最后一天之后的这个表现啊，整体市场的话是有比较长的上影线，大家也就觉得说可能在六月份至少要震荡消化一下。那这是月线我们要去看的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节奏。周线级别来看的话，主板高位出现了连续3周的拐头啊，也有市场的声音认为说和前面会不会形成一定的双头，甚至是头肩顶的这个形态。但我相信技术只能作为一定的参考啊，不能做到完全的100%的决定。在目前当下市场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比如说啊宏观层面、情绪层面，甚至是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和因素，能够在指数啊这个多重均线的附近范围之内给到一定的支撑呢？我相信可能也是大家在阶段性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调啊，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是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日线，出现了快速放量的回落，直接去踩前面这个缺口啊。科创50在阶段性的这个快速拉涨之后，这两天的回落幅度是非常大。那好在今天同样这根阴线是缩量的，跌幅是5%，这个跌幅不小。所以今天整体的6888，包括整体的科技方向，回落的幅度是偏大的。那创业板情况怎么样呢？在第一根阴线的时候，创业板其实相对来说会比科创更强一些，但现在是第二根阴线，我们看到了创业板同样也是一个回档，在二天线左右去找支撑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目前啊走势和位置和之前的五月底的这一根大阴线走势非常相似的，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波段啊，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整体市场今天看什么呢？啊，我相信今天大家其实去看了整体市场的一个数据。我们来看，在双创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情况之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来看，今天上涨3705家，下跌1666家，涨停142家，跌停23家，

0: 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之前大家极致的抱团在科技方向当中，那现在科技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松动，非科技的所有的方向迎来了普涨，啊，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复盘当中说的，今天出现的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那这个切换是一个短期的特征，还是说可能六月份市场的节奏会发生改变？而对于这样的一种切换之后，对市场来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说的更加直白一些，科技的行情还在不在？这两天的调整之后要调到什么位置才能企稳？那切换过去的非科技方向的反弹的时间节点又有多长？那我们相信在整个六月份市场展望的过程当中，这会成为我们重点要聊的话题。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我们从最近市场聊起，从现在往前去推的两个礼拜的周一，你都提到了市场可能会从科技方向往非科技方向当中去切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当时也说了可能一边科技一边是这个防守的煤炭啊等等这些方向。我们可以说从上周五到今天市场出现了切这个动作，当然它不是一个完全切的过程，但这个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现在想来跟你聊的分两个问题，第一个至于切之后我们等会儿来聊。那当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数从4258调到了4050左右这一带，指数的幅度和空间你认为还有多大？
1: 我如果还要往下走的话，那可能还有200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补缺之后会去考验这个3800的一个整数关口。当然我们说的是可能啊，它不是说一定会实现。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市场调整的力量，我们之前在五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析过啊，当时我们说市场的行情的拐点啊，可能是五月中旬。所谓五月中旬的话，指的是10号到20号期间。为什么我们当时选择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当时说，可能是原有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当时也给大家往下延伸了一下，说如果整个六月份的时候原油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话，它会度过一个安全运营的这一个库存线，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话可能需要去买原油或者说是抢原油，这也是我们这一波行情分析见顶的一个核心逻辑。所以我觉得后续行情展开的话，其实基本上也是以油为一个核心的锚点，它会逐步的去往利率科技的趋势上去扩散。所以说后面市场的调整的逻辑啊，我觉得无外乎第一个就是油价的上升带来利率的加息的预期，从而导致科技或者是资本开支的成本增加，进而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包括英伟达的这一个 GPU， 甚至包括英特尔的 CPU、 美光的内存等等，那这些资本开支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负债的问题。最早的话你是拿着账上存的现金去进行扩产，现在的话你可能需要负债扩产，那利率又维持在高位的话，甚至还有加息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扩展预期会大幅的缩紧。这个的话我认为是科技叙事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利率上行的背景之下，科技很难走出来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那么回到当下的话，如果我们去看 A 股本身的话，它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增量资金的问题。之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我说这一波行情推动到现在为止的话，很大程度上要看公募量化的发行情况，就是说现在很多基民他既不太去购买这个所谓的明星基金经理，他也不可能去喜欢买一些底部的基金。那大多数的基民的话，其实倾向于买一些量化，那就是我去买一些他摒弃了主观交易的基金，这使得市场的大量的交易的行为具有经典的量化的特征。那么量化特征，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趋势上行的时候，它是一个加强的力量。那么同样的话，在趋势下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加强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每一次的调整，比如说最早的是1月14号，现在的话是5月14号，然后到最近的5月21号，这几次调整的过程中它都是走成一个单边的下行，就是一旦决定开始调整的话不再回头。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具有很多经典的量化特征。那我转化到日 K 线上来看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下跌趋势没有结束，想要结束的话短期内要先突破4150的位置，之前我们说是4180嘛，现在今天的话随着指数的重心下移，往右侧走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突破的点位就是4150，第二个的话可能是需要4200。那么在没有上去之前的话，我认为整个指数其实处于一个下行通道的过程中。那么前期的话，先是量化加速这个下行的趋势，后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两融规模的一个缩紧，啊，这是我觉得指数接下来有可能调整200点的原因。
0: 嗯，一定会吗？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去看的一个，除了两融的这个余额。

0: 至于说后面是哪些方向能走出来，咱们还是交给市场走一步看一步啊，这是对于市场以及后面的一些方向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资金，资金的话在上周啊，就是如果说全周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的啊，增加了有127亿，但是上周五它的一个两融的一个余额是大幅减少啊，减少了有接近300亿啊，296亿。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从去年啊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出现过呢？有出现过，其实出现的次数不多，就是单日两融余额减少量达到200亿以上的啊，大概也就12次左右的一个样子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那么在这12次当中的话呢，其实有3到4次啊，就是一些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就是两融余额大幅流出之后啊，反而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比如说2024、2025年的4月7号、8号。啊，比如说像整个2025年的，就是说11月21号啊，当时也是两融余额啊，然后大幅流出，然后超过200亿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但是那几次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处在就是指数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啊。那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目前已经满足这种条件了。所以说我们关注就是说后面的一个啊市场能不能够企稳的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啊，60天线和120天线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如果在这个位置那么企稳了，那么后面的话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
1: 毕竟整体市场啊，这个在极致的抱团的科技方向当中啊，那是走了一段非常明显的凌厉的主升。那当下市场出现一定的筹码的松动也很正常，大家可能觉得说一天调了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但你回头去看那涨了1倍、2倍、3倍的股票，那可能确实它需要有的这个震荡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操作是非常关键的啊！到6月1号，大家可能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风格到底是多长时间的切换。那第二个问题，我相信是大家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啊，接下来如果还拿着科技的，要不要走啊？如果拿着其他方向的，要不要等？那怎么去把握当下市场这个节点呢？啊，出现了科技的回落，却出现了3000多家的红盘，那这是一个短期的市场现象，还是说可能这一段时间市场都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跷跷板的效应呢？节奏上我们来听听看新硕的最新观点。
2: 好，首先我觉得科技的走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它只要有叙事有阳线，行情就会来。这一点的话，就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一定要信，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从前面的行情中，我们给大家讲4月29号那一天指数科创芯片跌到10点钟立马反转，三天涨了20个点，就是经典的这种利好来了之后一定要相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信不是说低点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买到，而是说当天都从10点钟涨到收盘了，这个时候信的话其实风险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科技的投资者也好，这一个准备介入的投资者也好，你等到那根从开盘涨到收盘的线出现之后，我觉得犯错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这是做科技。而做这一个周期或者做煤化工或者做低位的话，我觉得应该另一个词叫坚守。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考虑到这一个原油价格的问题，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煤炭作为它的替代品，包括以及相关的产品，包括化工品，它们都维持一个涨价或者是价格在高位的状态，那么基本上中报的业绩不会差。所以说你如果用一个中期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周期类的煤炭也好，周期类的化工也好，其实到这一个年报半年报出来之前的时候，都有持有的价值。所以说这两个板块的话，我们还是那个态度啊，就是科技等右侧确定性阳线起来，一定要相信啊，敢于去尝试。但是呢，在它没有起来之前的时候，先等待机会。而同样是作为这个刚刚起来的化工的话，要用一个中期的眼光去看它。最起码你拿到周末的时候，业绩是写在账面上的利润，那我觉得市场会给予一定的反应，它反而是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1: 好，我们来聊一个点哈，就你刚刚也提到，就是低部的这个品种还是可以坚守。高部的品种它可能需要注意一些节奏，我们先把这个底部的品种来拆分的说。你上一次其实是提到的，你觉得对冲科技首先选的是煤炭啊，今天加入了一定的这些化工，这两者其实有一定的联动，比如说像煤化工，它就是兼具了两者。化工方向你刚刚提到的是可能是会走出一个中期的逻辑的，我们去看今年化工是有所表现的，它表现时间节点是跟着有色后面当时走了一波整体的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预期。那么现在再去炒它，你觉得能够支撑它走成一个中期逻辑的根本原因和上一次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
2: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如果归到这个行业的本质的话，是供给的问题。这个供给的话主要是需求，其实 大家这一块并不是很乐观。

0: 我们也并没有乐观，还是等待数据。但是供给的话，来自于就是多地产能的一个淘汰。这个产能的话，既有我们这种中小落后产能的一个淘汰，其实也有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淘汰。所以说这种缺失的话是永久性的。另外的话是偶然事件的发生加剧了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完全通航。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化工维持在高位并不是很难。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基本面在反转。所谓的做化工其实是做地产下游。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地产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放量止跌的信号。这个放量是以成交量、成交数量或者是这一个更多的成交面积为代表的一个见底。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市场会预期转暖，再叠加最近其实也出了这一个城市更新的15万亿的投资规划，在更多的细节上面来讲的话，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所以我觉得化工的需求可能要等待市场给答案，但是化工的供给已经部分性的永久消失。
1: 嗯，
0: 啊，这一点的话带来的这个行情就会比较大。
1: 化工，我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市场涨的跟化工有关的是新材料。
0: 嗯，
1: 这个新材料更多是用于整个科技制造的上游。
0: 嗯，
1: 炒的是涨价的逻辑。
0: 嗯，
1: 你刚刚聊的地产逻辑，其实我相信也是有一部分的涨价逻辑的存在。那未来的涨价逻辑能够继续支撑整个化工的起来吗？因为它当中其实分类是非常多的。
0: 它是两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玻纤。
1: 嗯，
0: 玻纤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大量的情况其实和地产基建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还是看需求，但是呢，玻纤里面的高级一点的这种电子部的一个玻纤的话，它其实是和AI 的服务器和那个手机的消费端有关系。那同样的板块的话，在 PTB 上，在这一个 MLCC 上也很明显。所以说，所有的故事其实讲的这个叙述是 AI 投资带来高端产品的需求，但是供给没有跟上，导致高端产能的上涨。那这种背景的话，其实背后还是一个科技的叙事。这种对于原有的化工的公司有一部分高端的业务之后是一个重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带来的是 PE 估值的一个模式的改变。然后另外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产能的这个利润的增加，它导致的其实是不是说我原来10倍给你20倍的估值，而是说这它现在这个价格是10倍的估值，你再不买它，价格再不上去，它变成8倍的估值，变成6倍的估值，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好，我们等会来详细的细说哈。张浩，先说说看你的这个操作策略，会不会现在把主要的一些主攻方向发生一定的改变和操作呢？
2: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因为毕竟我们说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啊，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倾向于把资金啊去往一些低位的方向上面去布局。那么具体往哪个方向去选呢？我这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就是说从整个的啊科技偏硬件方向啊向偏应用方向里面去转移。首先从近期的事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催化啊，政策上面的话呢，那么上海市啊也是印发了就是关于布局AI 加微短距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啊，包括说在产业方面的话呢，像 Minimax 啊也是在5月29号啊就是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了咱们 A 股的一个 IPO 进程啊。那么包括说像英伟达的 CEO 啊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 AI 模型。另外的话呢，从资金方面啊，像国家大基金37也是首次跨界领投就是纯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啊。那么这为什么说这些啊就是对于整个的 AI 方向去起到作用呢？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像国家大基金成立了12年啊，之前的话呢都是投的像整个的半导体硬件方向，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也是首次啊就是投资一家纯算力的一个公司啊，说明整个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呢已经啊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层面。另外从整个的板块走势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目前的话呢 AI 应用概念啊又再次回到了当时啊4月初啊就是上涨之前的那样一个小箱体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说从大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目前的话呢技术上面啊正在进行诱底的一个构筑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今天啊又是逆势走强啊，全天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是超过了90亿啊，发现确实是有一部分资金啊在往这个偏低位的方向去打去选啊。那么 AI 应用就是获得资金啊净买入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板块和方向啊。另外的话呢，从整个的我们说这个方向啊，如果说一旦起来，具体的个股该怎么样去选，我们从哪些思路上面去挑呢？ 啊，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的列了一下，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找到整个 AI 应用概念当中真正核心收益的一些公司，然后呢从位置、业绩、资金和形态四个维度啊做一些筛选。比如说啊，位置方面我们筛选出近五日啊和近六十日涨跌幅都小于20%的一些低位股啊，就是相对来说啊，不管是短期还是中期来说涨幅都不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业绩方面，那么业绩方面的话呢，我们选出的是净利润增长率大于零的，也就是它的净利润只要是增长的啊就可以。但是筛选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其实啊都是增幅在50%以上啊，增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啊。那么资金的话呢，我们就选出当天包括说近五日啊都有资金持续流入，而且净买入的话呢是大于1000万的啊，就是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抢筹的动作了。当然最终的话呢，从整个的一个形态上面啊，我们还是优选那些右侧趋势上行或者说在低位刚刚开始启动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以后啊，都帮大家放在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当中低位启动加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这种低位刚刚启动的这样一个先手的机会啊。最后咱们来看一家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它主要是啊从事协同管理软件产品的一个研发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啊。那么前期跌下来以后，那么近期的话呢在低位啊一直是震荡蓄势。那么从位置上面来看，那么今天是回踩60天均线啊，从低位再次启动。那么从资金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全天主力净买入啊也是超过了1亿，达到1.19亿。那么从业绩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整个2026年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啊同比也是实现了翻倍增长，达到了103%的一个同比净利润增速啊。那么从以上维度我们筛选下来以后的话呢，发现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筛选的时机。那么以上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低位启动的资金抢筹绩优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我相信应用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是有过异动的，虽然说整体幅度没有特别的强，只是个股的一些机会哈，但至少能够看出来不愿去做板块外部的一些高低切的，它还是会选择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高低切。相对来说应用的位置和硬件去比，那确实是性价比会高很多，那是不是也会蕴含着更多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啊，在相对的这个波段的低点，找寻更好的上车的时间节点。那最后我们今天还是想和新硕把刚刚化工的话题聊完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一个整体估值的问题，那是否能够下个定义？现在我们针对于化工当中很多细分，不再像以前要去拿制造业的逻辑去看他们，而是要给予它整体的成长当中的估值和评议。
0: 成长估值的话，可能还要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科技股还是引领的时候，我觉得才有比较确定性的机会。现在化工的话，其实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位置。当然，对于煤炭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偏左侧，因为煤炭再涨一下，它就历史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市场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市场会在科技高位遇阻的情况之下，短暂性的去往红利往高分红的长方向去找一找，其实有点类似于大家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买一些红利品种的逻辑。而化工本身的话，可能要关注部分的品种，比如说今天之所以煤炭比较强，可能和焦煤的涨停有关系，那后面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股期的联动，短期的博弈机会比较大。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特殊品种，比如说，甲醇呀、尿素呀这种受事件冲突变化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弹性会比较大。那比如说现在是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

0: 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1: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2: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3: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4: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0: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入境，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投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资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 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浦发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那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

0: 司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1: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 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 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have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0: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点心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2: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点心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点心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点心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 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0: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的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3: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带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五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支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0: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4: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确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 加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美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0: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1: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 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 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 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0: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2: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融产品呢，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碳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3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 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希望通。

0: 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2: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次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有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3: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

0: 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2: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3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 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

0: 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 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1: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

0: 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量的需求总量的两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啊。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明老师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因此呢，就是说 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五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 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今天的市场呢，科技股又是连续下跌，科创板也是连跌两天了。那科技的这个赛道啊，因为前面出现过几次在高位的震荡反复，但是这一次是连续的下跌，是否也意味着这个赛道要暂时进入到休整的阶段？那第一位有哪些方向可以承接这些资金呢？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今天在有看头当中为大家来分享的是王荣奎的点金，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那它的产品名称是钱永一财点金，是一个包月的付费观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点金的特点。首先呢，它就是会根据数据、政策等变化来获取市场趋势的反转机会。其实获取反转的机会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因为你把握住了反转，你就可以紧跟市场的节奏来去调整你自己的操作思路。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会分析标的公司的行业变化还有行业的厚度，就从产业趋势的角度为你来解析，同时还会结合公司的股价运行的阶段以及行业板块的走势来进行择时交易。就这个产业趋势当然是比较清晰的，一直在发展，可是阶段性的它也有波动，这个波段怎么操作，它会通过它的数据、政策以及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去做一个择时。最后呢，它的思路还包括了长短线的结合，短线呢是以潜伏符合当前主流热点的标的为主，就当下的主线是什么，它如果做短线的话会潜伏一些相对位置偏低没有被市场挖掘充分的标的。那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一下它的锦囊啊，把握一下当下市场的反转的机会以及热点。稍后咱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科技股继续调整，科创板也连续两天大跌了。整个如果回顾四月份和五月份，市场的热点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发酵的。四月份是站在光里，五月份是记在心里。那到了六月份啊，光、心全部都出现了调整。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第一个交易日，科技的退潮如此之猛烈，是否也说明这个月可能科技偏震荡弱势的概率大？那从高位溢出的资金，它会选择哪些方向呢？今天的市场呢，选择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红利当中的煤炭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里面的绝对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像 AI 应用、广告营销，就软件方向，高位的资金溢出，那低位的方向的持续性怎么样？在六月份能不能迎来一个做多的窗口？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晓斌、赵鹏鹏还有杨勇，欢迎三位。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市场方面呢，大盘这边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短期能不能企稳？指数层面上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分化的，尤其是前期弱势的微盘股指数今天大涨，那是否也意味着个股修复的行情就此展开了呢？

0: 市场脉络方面 ，MiniMax 启动了 A 股的 IPO 进程，那 AI 应用股今天也批量涨停，有没有持续性的机会？红利方向的煤炭、化工、燃气等板块走强，短期是否会风格占优？好，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当下的市场高低切的机会在哪儿。那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如果从指数的层面来看，今天只有北证50是红盘报收，0.45%的涨幅。上证指数微幅下跌0.27%，双创的跌幅比较大，尤其是科创板。科创综指的跌幅今天达到了3.78%，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在2.1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上一个交易日也是下跌的，但是呢和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放量，今天虽然还在跌，可是量能明显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只有2.89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做一个了解，这也是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普跌，大票跌，小票有跌，还是放量的。那今天呢是大票在跌，其实是权重比较弱，小票微盘开始有所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66家，跌停家数只有23家。赚钱效益上比上一个交易日也是明显修复，上一个交易日只有18%左右，今天是69%。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板已经是连续2天大跌，短期能否企稳反弹？A 能，风险是在快速的释放，所以释放之后仍将重拾升势。B 不能，高位的科技股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其实就是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怎么看，光、新这些相关的高位品种，大家呢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讨论一下科技这个赛道接下来的表现。好，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吧。科创板连续跌了2天，那短期会企稳反弹吗？还是说仍要继续下跌？吴晓斌。
1: 好的，科创板的话这2天的回调力度也算是蛮大的，所以说的话你单纯从短期的一个连续下跌来看的话呢，明天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样一个反弹即使出现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弱势反弹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更多的可能还是投资者可以考虑在弱势反弹里面，如果前期没有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就是控制仓位的话，趁这种弱势反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控制一个风险啊。为什么这样说的话，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在整个一个对于大盘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现在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清晰的了解。其实的话之前上一次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了整个大盘已经开始处于一个震荡一个状态啊，它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依然认为整个大盘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之前看到的在4000到4200，目前在这样一个箱体里面处于一个宽幅震荡。因为整个这一波行情它的启动是从3800点开始的，到了4000点之后，经过了短期的争夺以后又到了4200，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是3800到4000翻上一个箱体，目前还在运行在4000到4200这个箱体里面，并没有突破。同时的话呢，我们发现在整个大环境处于震荡的背景下，短期来说的话，目前我们要注意，目前还处于在4200到4000这样一个震荡向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短期之所以有可能明天啊出现一个反弹的话，是因为短期2天跌多了以后呢，可能啊短期有一个乖离率的一个修正。但是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今天市场还是像上次一样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迹象，就是在周一的时候成交量居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也就是跌破了3万亿。而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特征，最近的2周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放量的时候大多伴随着整个大盘的一个阴线，也就是说阴线放量。而最近放量以后虽然有反弹，但是反弹的阳线我们看一般实体相对来说比较短小，而且伴随着缩量。所以从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来，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体大盘处于一个震荡状态，而在目前的阶段当中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在震荡下行的过程当中。即使明后天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话，我觉得只要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大阳线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啊，弱反弹还是投资者要注意一下，控制一下仓位。
0: 嗯，好，我们来看看赵鹏鹏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市场，科创板还会继续调整吗？
2: 首先啊，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宽基指数在这个前两周啊，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震荡区间了。啊，然后但是双创指数呢，前一段时间表现的还是比较强，一直在创这个所谓的历史新高。但是呢，我们说从里面的板块的构成来看，也是呈现一个将近一九分化，就是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么一个抱团啊，之前是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抱团越来越紧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上周五开始，我们也明显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场外的这个资金开始有一定的这个位高情绪，就是在整个的半导体出现震荡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再去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去接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高位的这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今天呢又出现了连续两根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么一个大幅下跌，所以我们说短期虽然可能存在一定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说中期其实我觉得双创指数也应该跟上证指数一样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期啊，宽幅震荡期。而且这个这两天可能大家更多的目光在关注这个科创五零，但是今天其实上证指数今天在收盘也是这个跌破了这个六十天均线的这个整数关啊，下方有一个很近的这个120天线，大概也就还有个2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这两天可能市场更多的要看这个，第一个从权重角度来看，是不是能这个上证指数是不是能守住这个所谓的六十天均线，因为如果明后两天依然维持一个偏弱的一个态势的话，可能这个块可能会有一个更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呢，科创板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观察这个创业，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能不能出现一个明显的高低切。因为我们说今天其实在盘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啊，像这个新能源，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的异动，但是今天情绪可能依然还是偏弱，所以这一块可能也是明后两天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但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的波动率开始进入到一个偏降波的过程，而且目前现在几大宽基指数的波动率跟市场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反向的啊，反向的就是市场上涨波动率回落，然后市场下跌波动率可能小幅抬升。那么进入到一个降波的过程中来看，可能双创指数短期是有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但是我觉得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弱势震荡的格局。
0: 嗯，好，看看杨勇也先来分析一下市场啊，双创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弱势。
3: 嗯，那从这个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整个科创包括创业板的跌幅确实是比较领先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偏成长的指数，它们的下跌是建立在海外市场，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双创指数的上涨，可能很多板块是因为海外的一些映射。但是从海外市场不论是纳斯达克包括今天的这个韩国股指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还是表现的依然是非常好的。所以呢 A 股的这个相关的科技板块呢，它是处于一个独立下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这个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确实相对应的这些板块是过去涨幅非常的大，那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主流的一些上市公司是有一定的减值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从情绪面是干扰了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持股的心态。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极致的抱团，那么极致的抱团稍微有筹码的这样一个松动，那么下跌可能当中的话呢这个量化基金有一定的推波助澜。那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指数呢，连续两天是跌幅在5%左右，这个杀伤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就是从这个 A 股近期的一个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内部的这个筹码或者是市场层面的关联可能会更大一些。再者考虑到是目前是6月份，而且的话呢这个进入到7月份，可能这些涨幅过大的一些科技品种，他们要面临着就是中报的业绩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就是在本身在4月份、5月份大涨过的这样一些板块，可能6月份呢有些这个持股不坚定的一些投资者吧，他们可能有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些压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科创指数包括创业板，我认为整体的调整可能还没有到位。一个是调整时间短期只有1周多的一个时间，也不是非常够。第二个呢，调整空间可能也没有完全到位。再者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今天盘中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五零盘中都是有拉起来过，但是尾盘又是有杀跌，说明当中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坚定的看好科技的投资者，遇到这种这个持续的调整，还是有去抄底或者是去做反弹的这样一个意愿的。但是尾盘的话，让这群这个做短线的一些朋友又亏钱了之后， 可能在接下来，它明天的话又有一个，就是今天。

0: 进去的人他做差价失败啊，然后明天有可能又要跑出来，所以短期的话呢，就是会形成一个多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调整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延续的，这是有关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尽管是这个科技的调整，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会调整。我们也看到今天像 AI 运用，包括 AIPC 这样一些这个低位的科技也有一些上涨啊。所以的话，我认为结构性的分化依然是会存在，高位的科技杀跌，低位的科技呢也有一定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对指数层面的构成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那么这种调整它的剧烈程度可能不会像过去这几个交易日这么剧烈，后面可能是一个缓跌或者是震荡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就是我看几位的意思都是倾向于有一些高低切的市场现象。那高位的这些方向确实是四月份领涨的品种啊，四月份的光，五月份的半导体，那今天领跌的自然也是他们，包括还有像 PCB， 在五月份的这个中后期 PCB 的整个产业链也非常强势，今天都跌了。那这种跌只是筹码结构的问题，是筹码层面上的，还是说是行业逻辑上的一些变化？如果只是筹码层面上的，那连续跌了几天之后，那是改变它的中线的上涨的趋势吗？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啊，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详细的请几位嘉宾来做一个解析。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今天大票跌，但是微盘是涨的。整个如果我们去回顾四五月份的话，其实微盘一直是调整的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今天微盘有3.5%的涨幅。或者我们就这样理解，在四月份五月份上涨的票今天领跌，在四月份五月份持续弱势的票今天是反弹的，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赚钱效应是超过60%，大多数的股票是上涨的。但是这种现象能不能持续，这个是关键，是跌多了超跌反弹，还是说是一个趋势的拐点的确认，其实对应的就是大多数的股票，也许是你手上持有的品种。我们看三位怎么去判断啊，吴小兵怎么看？
2: 好的，今天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正好跟上周的三四啊其实是相反的。大家还记得上周三四的时候，在那个半导体为主的科创一路上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每天的话下跌家数要3000到4000家、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看上去指数很强啊，有一些所谓的主线抱团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一个猛，但是其实亏钱效应非常多。但事实上今天正好相反，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呢是一个就是说市场目前运行的一个结果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我想跟投资者分享一下今天市场里面呢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啊，一正一反来证明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抱团的一些板块的话，今天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抱团瓦解的这样一个迹象，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光啊、半导体啊、 PCB 啊、包括存储啊，今天都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普跌。但另外一个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里面，就在去年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一直谈到的一个叫做哑铃策略，今天在市场的表现又开始恢复了，
1: 其实就是红利。
2: 对，
1: 就是红利。
2: 今天的话红利指数其实涨幅也是超过了3%，
1: 对。
2: 而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红利指数和微盘拐指数今天都是涨幅超过3%，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当市场呈现明显的主线的时候呢，资金会去抱团，而且越抱越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就是没有就不确定性的话，全部往一个地方挤。但是当抱团到了一定的拥挤度，我举一个数据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周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整个市场成交排名前5%的个股加在一起，他们的成交总额占到了整个全市交易额超过50%。这在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一个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也就是说，当一个逻辑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它越走越强，越来越多的资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全部在投在了这样一个赛道以后的话，其实它的后续资金其实是越来越捉襟见肘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主线的话随着这样一个拥挤度到了一定的极致，开始有一个负反馈形成的话，说明市场又开始没有主线方向了。没有主线方向的话，其实表现在市场里面又开始像去年某一个徘徊的阶段一样，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没有主线的时候他就去做红利，他以稳为主，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去追求那种波动性为主的一个微盘股指数。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以市场的一个极致的拥挤度 开始出现负反馈，同时的话市场的一个风格开始往两边不确定性哑铃策略重新去配置的情况下，就说明了原来的主线可能难以为继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啊，目前虽然说双创指数它短期下跌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超跌反弹，但是它里面的合力正在慢慢的瓦解，所以说的话可能短期还是呈现一个震荡下行的这样的结
1: 果。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好红利和微盘是吗？红利嘛就是偏比如说煤炭啊这种方向，银行这种方向，微盘嘛其实就非抱团的品种嘛，就大多数的比如说相对低位没怎么涨过的一些品种，是这样的一个。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红利和微盘是目前大家没有主线方向的时候资金的一个短期过渡的一个选择，
1: 那就不是主线，
2: 并不代表他们是主线。像去年市场大部分时候我们在提所谓的哑铃策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市场没有主线的，
1: 那就是他们
2: 大家都在等
1: 待，是吗？
2: 他们的话可能会在没有主线出来之前反复的在市场里面活跃，因为这批资金的话他们还不愿意退潮的话，可能有些以红利为主的，他们就是以稳为主。
1: 但是如果我是买科技的人，他会去买红利吗？感觉应该不是，就是是不是不是一类性质的资金？
2: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去年市场的时候，在没有形成科技主线的时候，其实资金是在观望的时候，作为他们作为过渡的，只是风险偏好激进一点的去做微盘股，风险偏好稳健一点的去做红利股。当他们观察到市场有新的合力，比方说科技里面也会轮动啊。最近的话，大家可能在提到，哎，会不会上个礼拜看到了有一些消费股它走强了，会不会在高位的科技股切到低位的消费股呢？我个人更倾向，如果存在高低切的话，更有可能的话会在科技板块内部形成一个高低切换。当这个低到底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那部分在旁边观望过度的红利或者说是微盘股的资金又会去往新的地方形成合力。
1: 好，那鹏鹏也补充一下吧，就个股的修复行情会不会有持续性？
3: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杠铃策略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抬升的时候，就红利和这个微盘的两端出现，其实就证明其实市场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格局，因为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主线，大家可能就要从一个抱团很紧到一个抱团松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因为它我们说小微盘股的这个异动和红利的这边的异动，可能对于成交量都不是需求量都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两天我们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量能呈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而且今天像科创板这个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那主要是科创板里面的权重啊，我们说并没有需要特别大的这个量就跌下来了，那就说明承接盘其实并不强。同时呢，投资者也需要关注，就是我们说明后两天如果真的出现我们所谓的科创这边的超跌反弹，那也要看反弹领涨的品种是什么，因为如果还是偏一些题材或者是像这今天比较强势的这种 AI 应用端，因为这些品种我们都能把它作为题材，因为它并没有明显的业绩的支撑，那如果是这类品种，那我们认为可能整个双创的调整后续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反弹的品种是以这个真的是有一些业绩啊，包括我们说前期大家炒的类似于光类似于存储啊，这个在这个方面它如果反弹的相对比较强劲，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市场会以一个这个相对偏强的震荡来过渡所谓的双创的前期的这个获利盘。所以整体来看，如果小微盘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杠铃的这一块继续发酵，那么我们认为市场整体的是弱势的，而且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不太具备可操作性。
1: 嗯，因为红利和微盘其实今天根本就是跟指数是反向的啊，它并不是一个正向的方向，就如果可能市场弱势的时候这些红利，但并不代表大家很容易在里面赚钱，是这样。
3: 对，赚钱效应和可操作性其实都不是很强，因为这些品种大部分投资者手中是没有的，如果你现在贸然去切换，可能又会呈现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这个受到这个反向的压制。
1: 嗯，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科技里面高低切的话，低位可以看什么方向，那高位的这些所谓的大家口中的抱团的品种是不是应该都要逢高了结。我看互动平台这网友观点啊，一位网友说要坚定地站在科技里，因为这是大趋势。还有一位网友说，今天的像电子部的龙头，还有像这个光芯片以及磷化铟这种龙头都跌停了，所以要小心这些科技的补跌，而不是盲目地去抱团。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一会儿回来我们来做详细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六月份的行情呢，在震荡当中拉开了帷幕，但好在个股的情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

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六月份的首个交易日，虽然指数不温不火，但是大资金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排兵布阵，大盘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就是科技 AI 板块的内部高低切换。前期大涨的 AI 硬件资金开始兑现利润，高位回落，而这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呢，被大家忽视的低位 AI 应用方向迎来了转折，技术走势上 AI 应用回踩前低附近获得支撑，并且收出了阳包阴的转折 K 线。资金层面来看的话，更是给出了真金白银的大举流入，今天单日净买入超92亿元，而板块内部更是掀起了涨停潮，超20家公司涨停。资金的一举一动也说明了在当下就是寻找一些低位没有被充分炒作过的方向来发力，所以 AI 应用端的爆发也并非偶然，而是资金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选择。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布局时机，毕竟低位的更具备性价比。那怎么选呢？其实市场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 AI 应用当中呢，资金选择的是一些低位叠加小市值的品种。正如我们看到的 AI 营销叠加小市值的天地在线走出了低位三连板，而当时起涨市值呢仅有33.18亿元。同时还有 AI 应用叠加小市值的达时智能走出了12天7板，起涨总市值也仅有51.52亿元。而这背后的核心其实就是资金在做高低切换，股价处于低位，而且市值不足100亿的，正在成为当下市场的一些核心风口共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此时就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时机。更何况今天白股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100亿的就有93家，占比高达56%，这也说明了热门题材叠加低位小市值就是当下资金吸筹的核心方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首先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低位转折的迹象。其次，总市值不足100亿，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拉升股价，更适合于当前存量博弈的市场。最后，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少数实现 AIGC 全链路自研叠加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以及全域营销商业化闭环的企业，在 AI 营销应用层占据了关键的枢纽地位。公司通过20年的营销数据的沉淀和 AI 算法的迭代，形成了从数据到模型到策略到效果再回到数据的闭环，持续强化壁垒。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跌幅下跌超过41%，底部构筑了箱体震荡区间。近期股价回踩确认箱体顶部和60天均线的双重支撑有效之后呢，是迎来了 N 字转折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这家公司目前总市值不足70亿元，主力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3.17亿元，有望在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呢，走出属于自己的修复波段。所以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我们更加聚焦的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低位转折的迹象，其次市值不足100亿，且获得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的一些这样的条件呢，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也想在六月份开篇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找到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具备持有价值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是走到四连板核断智能 PCB 加光模块。粤电力 A 今天盘中的震荡幅度也非常大，最后又封回去了，也是四连板电力加算力。三连板呢是天地在线，这个就是 AI 应用方向的。春秋电子等8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 AI 应用，21家个股涨停，AIPC 13家涨停，算力硬件13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煤炭11家涨停，机器人10家涨停，电力8家涨停。今天涨停家数是明显增加的。那科技股是不是还能够做多？今天是 AI 应用 AIPC。相对来说啊，就相对硬件来说是偏低位的。那还有就是防御性的板块，那高位的科技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啊？我们来听听杨勇的观点吧。尤其是像光模块、半导体、PCB，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细分方向了，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
1: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可能稍微有点尴尬。如果是逢高兑现的话，可能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当中已经是回撤了一波。那么，眼下如果贸然止损，有可能的话，你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算力的核心品种，今天其实还是表现比较抗跌的。所以这个板块，这个分化是很大的。这个稍微有一点操作不好，可能就卖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我建议的话，如果是高位的话，这里确实要有一个策略，就是。逢高要降低这个仓位，控制一下波动风险，这个是必要的。所以的话，什么时候去控制，我觉得节奏上呢可以等等反弹，因为虽然说它杀跌是比较剧烈，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板块的就是拥趸者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科技已经是大家非常认可的这样一条线，任何一条主线它的结束不大可能是一个非常尖的这样一个顶部，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哪怕是顶部，就是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的这样一个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是在高位的这些品种当中仓位过重啊，确实后面如果有反弹再给机会，我觉得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这个没有错。那么低位的话呢，这些板块虽然说我们谈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概念，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低位的板块都有机会。那么眼下来看，可能资金还是一个就是贸然的从高位流出来之后，没有其他的方向，可能就会一个是我避险，那么找些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红利的一些股票先做个避险。那么还有一些呢，他不确定这个科技的行情结束，他可能会找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AIPC 啊，包括这个一些软件的这样一些偏科技偏成长的一些板块也会有一些轮动。这个它的本质其实什么呢，本质是高位抱团的资金溢出了之后，那么没暂时没有明确的主线，没有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这个去向之后，它贸然的一个选择。但至于这个选择它不是是不是下一轮的这个主流的方向，现在其实打个问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观察。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高位的抱团瓦解了之后，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和调整，还是会有一些高位的股票它可能会依然保持强者恒强。因为目前这个比如说像这些 AI 的这个产业链啊，偏上游的这些硬件也好， PCB 也好，确实有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可能在中报哪怕在今年的年报依然会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可以覆盖掉它的估值当前偏高的一个压力。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跟涨的品种，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筹码的这个就是波动了之后，我觉得是可能很难再回去的。可能他们面对他们来说的话，未来就是慢慢的这个震荡下跌或者是这个回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对于高位品种它是一个基本面检验和区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对于低位的品种我认为也是一个逻辑和基本面检验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的品种所有的低位都会有机会，而是那些估值本身偏低的，然后呢业绩又保持不错的这样一些品种，不论是科技也好或者是传统行业也好，我认为未来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机会。所以的话接下来的风格不大可能是科技一枝独秀的那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而是可能换一批有逻辑的东西再次抱团的一个行情。
0: 有逻辑的或者说基本面不错的，你觉得这两个条件现在在什么样的方向能具备呢？又要有逻辑还要基本面不错，难道有逻辑和基本面不错的不是已经都在天上了吗？ 会还有没涨的吗？
1: 我觉得还是有啊，比如说这个。你像一些像券商股，我觉得就是本身估值很低，然后业绩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券商呢，就是不受市场资金认可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外也是结构性行情，比如说美股，包括韩国，股市也是结构性行情，但是这两个市场的券商股都涨得非常好的。那 A 股表现不好的原因，因为跟这一次一季度到现在为止，这个就是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的压力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整个一月份到现在呢，像沪深三百这个主流的机构 ETF 赎回已经赎回了70%，那么上证五零和中证一千这些指数赎回了将近90%的仓位。这个呢，对于红利啊、银行，包括这些消费，甚至是非银金融这些压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不涨可能是跟市场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跟基本面完全相关。所以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会有估值修复的一个动能的。
0: 好，来看看吴小斌说说应用这个方向吧。大家也在等，或者说希望有一个低位的方向能够起来， AI 应用会是这个方向吗？
2: 我个人觉得，当然今天市场的反应就是 AI 应用的确在低位启动了，但我个人觉得呢，根据过往几次就是 AI 应用，就是说接力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就是过往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过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AI 硬件之所以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不断的抱团越走越强，它是实打实的有它的一个基本面业绩的一个支撑的。而 AI 应用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更多还是在于一个就是说一个预期啊，它的话呢，其实短期的话可能啊，正好也碰到了这两天，就是美国那里在谈一个 AIPC 啊，也就是说微软啊，它可能跟那个英伟达，他们就跟以前的 Intel 合作有点类似的这样的模式，然后呢就是借载那个就是戴尔电脑出一些就是直接个人用的一个 AIPC。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 AI 应用端呢，这两天受到一个外围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发，加上一个短期它又是 AI 硬件到 AI 应用的一个过渡啊比较顺畅的话，所以它接下来处于这样的过程。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我还是比较倾向就这个市场不会因为你低啊，它就高的一定要往低的走。就比如说消费啊什么的，上周虽然涨了，但是我们认为消费如果要这个板块真正的走强，一定是要在我们的经济数据上面看到消费数据实打实的企稳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还是认为就是刚才我说的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换会比较强，而它的高低切换呢，我觉得像这种 AI 应用这种并没有目前很实打实的业绩支撑的呢，只够支撑一个短线的过渡。而更多的话呢，我觉得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切换的话，大家注意，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其实今天明显比我们的一个 A 股的指数要走得强。要知道，这个指数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它一直是落后于我们的整个的 A 股市场的。但是今天这样一个走强的话，我认为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它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走得弱啊，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波 AI 的上涨，它出现过一个很著名的悖论，就是把很多的啊，包括美股那里的软件股的估值打得一直压得越来越低。而我们的啊，就是以那个就是恒生科技为主的话，他们很多的所谓的以前的互联网科技其实都是被贴上了一个软件大厂的一个标签，所以他们的估值一直受到承压。但是我们目前来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他们的整体估值其实才20倍不到，这在历史上也处于一个实打实的低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年报也好，包括过去出来的一季报也好，其实那些互联网的大厂，包括腾讯啊、阿里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业绩依然还是比较的亮眼。那么过去还有一段时间里面制约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以后，就是被啊大家那个投资者戏称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外卖大战。但是的话呢，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管理层不断的对于那个就是反内卷有新的一些指示，也就这方面的一个内卷的话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了就 AIPC 推向像微软这种为代表的软件股也有一定的估值修复，所以我倒是觉得 AI 就是这个科技有可能会往

0: 互联网科技战略切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的确确都是有业绩的支撑，这才会形成低位被发掘，而不是纯粹因为你前面低它就会从高位流到你这里。所以短期来说呢，我认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目前已经跌出一定性价比的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
1: 嗯，好，鹏鹏来说说吧 ，AI 应用、AI PC 这两个相对来说算新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可以继续做多吗？
2: 首先啊，我们说从大科技的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应该是没有走完啊。但是短期呢，我们说可能这段时间大家要面对的是一个波动风险。而且呢，现在目前可能从市场炒作的逻辑，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围的映射也是到了这个软件端啊，就所谓的 AI 应用，我个人偏向于可能也像是一轮周期的这个尾端了啊，尾端了。所以，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这个地方会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是不是会有高低切？其实我们说，这个我 A 股市场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机会给你来回做调的。其实现在目前科技已经进入到一个震荡期，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第一个是控制仓位，第二个呢，底部的一些机会呢，可能更多的来源于这一轮大的市场的一些延续啊，包括我们所谓的涨价，对吧？所谓的一些海外的这个出海，这些可能还会有一些底部机会的挖掘，包括像这两天我们看到今天异动的，像创新药、像煤炭啊、像化工，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逻辑的这个延伸，但是他们的可持续性现在有待观察。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 AIPC 这一块，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美股这段时间已经连续八连阳，在一直在创新高。如果一旦就是说某一天啊，美股也开始在科技端出现一个巨震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些映射的反噬，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但是我们说，对于很多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我反而觉得，可能整个六月或者是六月、七月，七月上旬这个时间段，反而是对一些前期对于科技不敢上车的投资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新布局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短期我们要面对的它的是一个波动风险，所以呢，我建议是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你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科技，但是要做好一定的仓位控制，也不要盲目的从科技端直接切到所谓的这个偏价值端，因为你来回切，第一个是他们本身上涨的逻辑属性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相应的持续性可能也有一些分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短线是以防御为主，但是中线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做积极布局的。
1: 嗯，那如果说你还看好科技之后还能起来，是偏什么样的方向呢？
2: 我们觉得基本上还是应该是以硬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硬件端，就是之前我们整个四月五月大家很活跃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像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海外算力也好，就是这些有基本面可以去做测算的品种，其实可能下一个我们说到下一个报表季啊，我们说一旦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说一季报这种超预期的这种这个刺激作用下，我们觉得可能它已经会有一轮新的一轮的这个估值抬升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中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提一个相对风险的一个点，就是啊，之前大家可能也提过，由于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高油价的这件事情，对于 AI 这些我们说相应公司它的成本端会不会在中报里面体现一些影响，这个可能有待观察。所以我们说可能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到中报季，对于很多的科技类的公司，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以一个布局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一个这个进攻的这么一个眼光。所以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讲，我们建议这个位置还是以防御为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海外映射的科技板块还在喋喋不休啊，但是呢有句话也叫做一鲸落万物生。今天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有3000多家公司出现上涨，那也就意味着海外的这一部分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视的核心。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海外算力出口链这一块确实是在领跌榜的前列，比如说盛虹科技下跌超过7%，东山精密直接跌停，再到之前的电子部的鸿和科技，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跌停。那随之而来，大家会发现啊，资金开始流向的是国内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国内华为链的方向。今天华为概念的涨停家数是超过了40家，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涨停潮。那接下来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整个国产算力包括华为概念会不会接过之前资金的大棒，展开一轮新的行情和机会呢？ 那说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整个华为方向为什么会今天出现异军突起，有几点原因。第一个，5月29号，华为推出的星河 AI 数据中心的网络方案 ，NPU 与存储直通，使这个传输的带宽提升了8倍以上 ，Token 生产的效率呢也是提升了2到5倍以上。那借助了通讯技术的积累，加速了整个性能的追赶。第二个，5月26号，首批的 AI 训推芯片国家级的安全测评结果是披露了，华为升腾310，包括升腾910是入选了，9款合格，2款入围，华为升腾芯片将深度受益于国产算力的基建。那5月25号，华为的韬定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重塑了芯片设计以及供电的范式，也就意味着通过了系统工程能力之后，加速半导体国产技术的一个追赶。所以围绕着这几点来看的话呢，资金正在围绕着华为方向进行高低切换。为什么说是高低切换呢？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其实从华为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来看的话，之前都是同涨同跌啊，虽然起点不一样，但是往往上涨的终点都是极为的类似。比如说2024年9月24号到2025年8月7号都是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是同涨同跌，而且呢当时是华为领涨啊。那紧接着大家再来看到2025年8月8号到2026年1月14号，当时的海外算力出口链是较为强势，但两波行情的高点你看又是极为的类似。那目前来说，2026年4月7号至今啊，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海外算力出口链和华为算力的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张口扩大的一个分化局面。海外算力出口链受到资金极致的抱团，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但是华为算力呢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回调。到目前为止的话，华为算力指数只涨了5%，海外算力出口链涨幅超过24%，中间的差距呢是足足有4倍以上。所以紧接着随着海外映射出现分歧之后，那紧接着华为概念是不是有望再次发力补涨，走出一波加速的机会。那围绕着这个逻辑呢，今天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华为链迎来了涨停潮。那对应着这其中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华为算力4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激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国产算力啊，大家会发现除了华为以外似乎没有识别度特别高的。 IDC 呢最新报告，国产的 AI 算力芯片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增加到了41%。那这其中呢，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占到国产份额将近半壁江山，50%左右，位列国内第一。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国产算力尤其是华为算力的方向有望进入到加速的一个阶段。那除此以外呢，大家会发现华为的相关的事件的催化也是在下半年接连不断。我们来看到啊，在2026年6月12号到14号，华为年度重磅技术大会在本月要进行召开，作为华为每年对外最重要技术展示的发布的大会，往往呢对于黑科技相关的华为概念走势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催化。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在过去也是每一次华为事件之后会催化其中华为机会走出一大波的行情，甚至于翻倍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今年华为相关的事件催化之后，对于其中国产算力华为的机会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做好提前准备的时机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华为算力4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激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周五的两融余额是明显回落的，在2.91万亿啊，下降的有300亿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申购明天有一个债啊，那么还有一个品种公募它的中签号啊，还有缴款的，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尤其是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能不能企稳反弹？选 A 的认为能的只有47%，选 B 的不能的，高位科技股仍然有较大调整空间的53%。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在30%，上一个交易日减仓比例也比较高，连续两个交易日啊，大家都倾向于要减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关注啊。那第一个就是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了，而且这个接下来如果也上 A 股，会不会对于机器人板块再带来一些催化？这个板块也沉寂挺长时间了，我们看看杨勇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方向相较于 AI 硬件其实还是偏低了啊，但是不是可以去有一些操作的机会呢？
1: 应该我觉得目前机会也不是非常大，因为整个机器人板块在前面也有催化剂啊，然后的话这个之前在硬件出现一定的波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它是有过想尝试去接力，然后这个目前发现好像接力并不是非常成功啊。然后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其实表现比机器人还要弱一点，机器人呢目前来说是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箱体的一个大箱体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范围之内啊。那宇树科技可能它的上市因为市场早有预期，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只是一个落地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那与这个机器人我认为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比如说像美国特斯拉那边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国内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订单或者是业绩有超预期的落地，可能到时候这个催化我认为至少比这个宇树科技上市要来得更大一些。目前应该是它会跟随科技会有一定的波动和调整。
0: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也可以结合着自己的锦囊跟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2: 首先啊，锦囊前期做了一定的这个控制仓位的一个操作，这个当时这个应该是从上证指数开始调整的那一天啊，就对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控制，然后这段时间呢可能没有做特别明显的加减仓啊，没有做特别明显加减仓。短期观察的指标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上证指数的60天线啊能不能守住啊，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个成长方面的一些接棒啊。但是后续呢我们说如果短期啊，就是明天如果市场还有这个科技继续在下挫的情况下，可能短期也会参与所谓的超跌反弹啊。但是方向呢，从这个布局的方向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机器人方向我个人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是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而且这个无论是我们说从这个宇树的上会，还是这个海外这个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现在其实关键是量产啊，因为这个当时说7月份的订单可能有所变化之后，导致整个机器人出了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活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觉得机器人也属于一个概念性的炒作，但是一旦这边出现量产，那么对相关产业链上的公司肯定是会有一些业绩基本面的这个1到100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我觉得后续如果这一块真的落地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机器人板块有可能在这个我们所谓的2季度、2、3季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催化，但这个有待观察。所以整体的这个锦囊的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成长类我可能会偏机器人一点啊，然后这个传统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可能偏杠杆性的策略啊，就是杠铃性的策略，然后传统这边可能会在一些涨价概念中去做一定的布局，类似于有色啊，类似

0: 于化工这一块可能会做一定的布局。整体来讲还是一个适当的偏谨慎的一种这个控仓的这么一个操作。
1: 好，鹏鹏的锦囊的这个择时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其实从净值当中也能够观察到。那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啊，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鹏鹏的锦囊，现在的收益率也有173%了。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吴晓兵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啊，市场的高低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怎么操作比较好？
2: 其实最近我们都在谈高低切换，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低位的冒出来，它其实是轮动非常快的，有可能今天一天炒的是 AI 应用，可能过两天炒的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投资者最重要的一点，关注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跌破了30,000亿，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前期那么多强势的资金，他们其实退出了以后在观望啊，所以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在明后天即使有反弹，但是成交量不能回到30,000亿并且站稳的话，我的建议还是首先学学那些大资金的做法，先空出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先不要想着马上能够踩对节奏，因为目前来说不像前一段时间是有明确的主线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看上去是高低切，但是切哪个并不清楚。目前来说的话，我的建议还是持有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比较好。
1: 好，那就是以观望的眼光去对待这个市场。杨勇呢，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我觉得目前眼下这个阶段就是市场处于一个无主线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这种格局的话，就是以投资者对于高位科技这个行情是否真的会出现这个持续的调整抱有一定的一个疑问，那么同时对于低位的这个板块能否延续接力这个上行也是同样抱有这种疑问，所以是市场当前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期。那这种混沌期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是反复不断的横跳啊，很有可能会这个反复的这个受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那要么就是把眼光放长一点，认同科技的，那么就坚持这个把科技的这个资产纳在手里，尤其是一些我们说业绩有保障的，估值又不是特别离谱的，就坚定这个方向啊，扛住这个波动。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高低切。那我认为的话，低位的方向未来应该会有一个普遍反弹的这样一轮机会，应该在今年是能够看得到的，尤其是低位的一些估值比较低，然后业绩又还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飞云金融是属于这类，包括中游的一些制造业比如说像工程机械这些制造业船舶这些制造，其实他们也是属于低位的，而且这个我们认为它的业绩增长其实也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所以这些资产大家去市场当中找一找，我认为还是有的，不要贸然的两边跑。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分析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分析发露。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过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先来介绍今天周一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赵志军，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6月1号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2%，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5%，沪深京三个市场成交2.89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4443亿元。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其中166只个股涨停，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还有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其中呢 ，AI 应用端爆发，煤炭板块走强 ，AI PC 概念表现活跃。在下跌方面呢 ，CPU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剑桥科技触及跌停。来看消息面的情况。消息面上，6月1号，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迎来了首批的集中落地。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的测算，上述基金规模仅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市场接连的调整何时才能企稳？还有就是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风格是否会迎来再平衡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先来问鞠老师，鞠老师上周一您来做节目是非常明确，在这个位置当中，您是提半导体必须要

0: 做一个兑现动作了。
1: 对，是，
0: 就是这一周下来，我们看其实它这个压力在市场当中比较大。就从今天重新观察市场来看啊，市场整个的调整结束了没有？科创包括创业板指数的调整结束了没有？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大的风险应该是释放到了尾部了。那么不管是创业板指数也好，科创板指数也好，乃至于上证指数，那我先从最弱的上证指数来讲吧。我觉得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一直是被五日均线压制着，也就是说每一次碰到五日均线就下来。那么一般来讲，一个市场当中指数它肯定会有强弱，就像一波行情当中总有领涨的板块，总有跟涨的板块。那么这一轮其实就是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的主升，然后呢相对来说上证指数表现弱一点，或者叫跟涨。但是这个弱的指数呢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一直是弱呢，它就会把强的往下拽，其实就是一个引力的问题。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大家只要看第一个上证指数能不能在120日均线，就是半年线的位置企稳。如果上证指数在本周能够第一次站上五日均线，那么它对于其他指数是一个正向的指引，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方式是对其他这个各大指数都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先讲最弱的上证指数。然后呢，科创今天跌的比较多，跌了5%，其实上周也跌了5%，对吧？那么也就是说短周期里面就这连续两天跌幅超过10%。那么作为一个指数来讲呢，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就是急跌，这一段已经结束了，明天最多就是还有一个惯性的缓跌，然后就会迎来超跌反弹。现在唯一我不太确定的是创业板指数，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其实它到上周五的时候表现还是挺强的，就是今天出现了补跌，那么明天是不是还会就进一步的补跌啊？无非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稍微有点不太确定，就它可能明天是不是还会有一定的补跌幅度。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整个来讲，就市场进行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指数层面上来讲连续调了几天以后，那么不管是弹性指数也好，还是偏弱的上证指数也好，就差不多了。那么也就本周后面吧，就最晚到周三的时候就会迎来这个指数的修复反弹。因为实际上今天大家可能觉得六一的这个就是第一天，对吧？回来没有形成开门红。其实大家看一下个股，其实蛮好的。今天个股3770家以上的上涨，算是一个类普涨了。然后其实情绪端已经开始修复了，只是说指数没有共振到情绪。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市场成交量有关系，今天只有2.9万亿都不到，就24家在一起，对吧？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今天高位科技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这个释放反正可能会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有点影响。之前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科技股涨的时候大部分的非科技股是不涨的，大家都觉得是28行情19行情。但是今天实际上也挺割裂的，割裂在哪里？大家会发现今天跌停板的股票挺多的，但是涨停的股票更多，对吧？涨停的股票代表着可能更多的是超跌的，然后情绪的方向。那跌停的或者跌幅比较大的股票大部分是来自于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补跌。所以当这两个我觉得极致的拉扯又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呢，差不多我觉得市场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走势了。这有点像我上周一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拉升了，后面其实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调整的问题。所以当时是我就是表示比较谨慎嘛。那么到了今天，我们也拿这个半导体板块来说，也就是说经过上周的下跌缩量反弹，到过去两天的加速急跌，那么到了明天，也就是说最多再缓跌一下，也将会迎来超跌反弹。
0: 那其实鞠老师再加问一句，如果说上周您认为整个市场开口太大，有一个极致回归的均衡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这种切换具备持续性吗？怎么判断？
1: 这个切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持续性。我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市场成交量开始萎缩了，那么高位的科技股经过了风险的释放以后，其实筹码的结构已经相对比较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即使说可能你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反弹了，你看科创板50指数反弹了，但是它里面的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会强弱分化很明显，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市场风格有一定的切换，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拿微盘股指数来讲，今天是反包的，就是阳包阴的，所以它代表的是个情绪。那么 不管是微盘股指数也好，还是一些超跌的板块，你看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白酒板块走的是不错的，包括周五的时候也有这个创新药医药板块，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持续性。走不出持续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于超跌的板块来讲，它上面是层层都会有筹码的压力或者有均线的压力，那么它就很难走出持续逼空的这种情况，所以或者说持续反弹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可能市场的风格会趋于平衡，也就是说什么低位的那些超跌的板块，它有反弹的空间，但不一定会有持续性。然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在严重超跌了以后，或者说短线超跌了以后呢，它也具备反弹的这个条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两种风格会又有拉扯的这个过程，而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风格会再平衡。
0: 嗯，好的，其实这个风格在平衡，它是经历了一些动荡的啊。来看看赵志军的观点，赵老师，今天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但是指数是收跌的啊。我们说在这儿是不是就是明显的资金高切低了？
2: 对的，如果说我们从个股的表现来看的话，高位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而低位的股票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补涨的走势。但是这种走势的话，其实也同时在说明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大盘指数在现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上证指数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位置，其实整体的走势波动幅度其实相对而言啊非常小，也许短时间有个急跌，但是很快就能恢复上来。而且这波行情我们可以看得到，从4月初到5月份大盘创了个4258点高点之后，虽然说有回调，但是整体上面来看还属于一个创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落。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回踩确认的一个构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回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技术上可行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再看4月份这一波反弹行情，其实它有个上升趋势线，在前两周的时候已经明显跌破了，指数出现了一个惯性的下跌的走势。那么我们如果说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目前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回落的阶段。如果说回落的话，我们从黄金分割位的角度来看，一低支撑位0.628，目前来看已经跌穿了，下一个就是0.5的位置，大约在哪里？就4028点附近。同时我们看到最近上证指数的半年线也就在4038点附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指数就在半年线附近就会止跌。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低位的股票，特别一些红利的股票，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的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真正对指数产生拖累的那一批股票已经不怎么愿意跌了。那么如果说他们不跌，指数下跌空间我相信基本上应该说非常小的一个状态。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高位的那些科技股，他们极低的时候指数不再下跌了，也就是说短线的风险可能进行一个释放完备的过程，但是极低之后还有一个惯性的过程，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啊依然会出现一个低位的股票继续补涨，高位的大家适当的悠着点。
0: 嗯，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高低又有了重新的定位和梳理，对吧？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您以前也做过这个公募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今天首批公募的基准调整，今天算是落地了，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大吗？
3: 这个影响还是客观的。那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第一批是4000亿，那么后面还有一批也是4000亿的规模。对于基金经理来讲，其实非常怕的是跑输基准。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市场上非常多的基金它一定是有一定漂移的。如果是说你漂移了之后你是赚的更多的，其实它本身压力并不是非常大。我漂移了很多，但是我给公司也赚钱，给基民也赚钱了，它可以很好讲。但是我们来看目前市场的情况，包括在上个这个周五的时候，那么强势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其实它在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切换。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如果是一个公募的基金经理，你是消费基金经理，但是你拿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技，而现在科技在向下走，那么消费在向上起来， 你事实上这种每天如果你不调的话，可能跑输基准会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基金经理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他会去做调整。
0: 嗯，
3: 那么这就是其实很多行为学上能够解释的东西啊。那么市场，我们一定要回到这种我持续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输出会比较连贯。我前面一直来给大家讲，我说五月份还好，但六月份，尤其到了后面，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或者说大家这种博弈会非常的剧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它其实一个五浪的一个拉升，总体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么唯一就是说市场压制，就是刚才鞠老师提到上证目前的情况，就是它持续的是一个 A 的一个回踩。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证是孕育机会的。一方面就这里面是大量的这种老灯板块位置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最大的方向，一个是保险，一个券商，在这里呢其实基本上有点跌无可跌的意思。那么所以上证迎来避浪反弹的概率还是非常大。对于高位的科技，现在大家是要这个相对比较警惕的。就是这块呢，就是如果它再向上涨，而且比如说产生一轮非常大的，而不是比如说反弹做一个双头，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讲到这一轮科技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浪潮。我们整个无论是券商还是机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它依然这波该修整它会修整。也就是说它已经涨到了这个程度，未来是一段可能斜度向上或者说是横向的一个盘整段。那这个盘整比如说就像待调两天都觉得很难受，对不对？因为科技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它弹的时候可能一天又弹八个点十个点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它很难再延续一波趋势。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要讲到科技在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可能在这里依然需要修整和这个甚至调整，来释放一定的这种过于拥挤的这种风险。然后如果是 AI 的这种浪潮还在，有新的刺激，它可能会再起来。这是我对高位和低位的一个反馈。低位我没讲，低位我认为老灯会有一个修复，
0: 好，
3: 短期会有一个修复，而且它走得越波折，可能你没有看到它连阳上去，但是它可能一阳一阴，一阳一阴反而会时间长一些。
0: 嗯，那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就是高低，现在对高低几位又有了重新的定义啊。那我们再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我们看这两天的盘面，尤其是从上周五开始，大家说哎，有一些主要指数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说指数样板的这个调整啊，会不会有一些让我们对指数啊，对资金它有一种错配？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客观的来重新看指数？以前茅台是这个第一位的，那后来宁德又来了，现在是中继续创是老大了，就是这种变化对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这种指数调整之后这种结构的状态？
1: 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指数的就是基准的调整吧，更多的其实就是跟行业景气度有关系。就是每次调入的都是可能涨得比较好的，然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指数的调整都是跟行业的周期有很大的关联，对吧？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刚开始调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锚定点，但是等到股价涨得非常高的时候调入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这里面会有错配。我说的错配是什么呢？也就被调出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差的，它只是说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对吧？所以那些被调出的，就是我拿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可能被调出的东西可能会迎来补涨，而被调入的这些品种可能会迎来补跌。所以关键是看位置以及调入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它的景气度的好坏，它也有前段、中段跟后段。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对投资者来讲，你要考虑的其实还是就是这些个股在过去的半年或者一年当中具体的涨幅。那么如果涨幅非常大了，哪怕调入了以后，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介入时间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在盘面当中资金流进流出的一个 状态啊，我们是不是能对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高低，尤其是科技内部的一些高低的新现象，能做一些观察？因为今天大家看到，可能有一部分是从硬件当中流到了应用，
1: 对对，
0: 就 AIPC，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啊，就整体在科技这一块的这个高低，是不是还有更细致的一些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析描述？
1: 好的，第一个从科技股里出来的资金，也就是我们讲到外溢的资金，它分成两个部分。好，应该这么说，准确的说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家走了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缩量，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科技股的，我卖掉以后，我也不想去做其他的，可能我要等一等，我休息一下。那么这部分的资金叫做场外观望资金，那么它就离场了，所以造成呢市场会缩量。第二部分资金呢去了哪里呢？其实就是去了低位的，就是刚刚大家都在讲的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那么因为本身在低位嘛，所以它对资金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低位只是需要有一些资金流入，那么因为上方的这个可能套牢盘比较远，所以它只要有资金流入，它就能够涨。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可以从科技板块当中溢出的资金，就能够导致低位的板块有了一个增量的流动性啊，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就是来自于科技股的内部高低切，今天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软硬件的主动切换。那么AI 应用这块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应该是美股的映射，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美股的 AI 应用或者说美股的软件股其实已经涨了三天了。那么我们是今天算第一天的这个爆发吧，就是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好的表现，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还要观察持续性。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从软件的角度上来讲，或者从 AI 应用的角度上来讲，因为调整时间比较久，位置也比较低，哪怕走不出持续性，那它应该也会还有这个就是修复的空间。那么什么叫持续性，我也讲一下。我们看到过白酒就是说涨一天跌一天又涨一天，今天又回一天，那这叫没有持续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修复的高度。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修复的高度，但是它就是不是持续性的。那么明天我们要看的是软件为主的 AI 应用板块能不能走出持续性，就它的这个走势跟那个白酒是不一样的，它能够持续反弹，那么这叫持续性。所以就是说明天可能我们要去观察的是这个点。但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软件板块 AI 应用板块哪怕没有持续，那明天主动回一回，那可能后面又会再继续切换表现或者轮动反弹了。所以整个六月份可能我觉得高位的板块跟低位的板块，一个是跌下来的反弹机会，一个是超跌以后的反弹机会，所以这两个可能其实都是反弹，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主升。
0: 就说这两个反弹是两种模式。
1: 对
0: 啊，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像煤炭、电力、AI 应用这些板块其实都是走强。我们顺着刚才鞠老师这个话题，整个市场其实它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它是做了一些寻找一些新的这个尝试的哈。我们说谁能成为六月份的主线？您的看法？
3: 首先六月份它的流畅程度一定是不如五月份的，这个结论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就是在六月份大家的预期要比五月份放得低。
0: 对，
3: 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三个方向里面我们来找机会呢，其实这个相对来讲AI 应用可能会更明确一些，就是它是就它三个周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AI 应用尤其是软的东西，这个是在这个美股前一段时间基本上也被唾弃，跌幅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对方因为它的这个美股因为它弹性很大，一天你就可以涨30%-40%，所以它很多东西已经翻倍了。那么我们是真正在刺激了之后，那么对方有持续性之后，我们开始反弹的。而这里面我认为有逻辑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软件 AI 应用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软件互联网它是有机会的，这个是我觉得六月份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有很多做科技的，比如像我们擅长做科技的，比如我卖了之后，比如卖出30%仓位来，我可能10%去做一下软的，我20%不动，我不会去买老灯。那么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他不管，他觉得哪个涨他就去哪儿。那么所以从行为学角度来讲，他会有一部分资金去到软件。那么电力和煤炭是比较特殊的，电力一个就是我们 前面讲的这个算力，这个算电协同的事儿，它的确是利好。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特别热，现在负荷已经这个南方电网已经这么快就已经达到顶峰了，所以呢，就它本身有些基本面的刺激。我个人认为电力呢，在这里就是位置相对偏高，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呢，就市场没有其他特别主线的时候它会很活跃，如果万一 AI 应用大家发现这个持续非常好，那么它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出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煤炭。煤炭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情，以及天气热大家火电也加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煤炭焦煤价格近期也在从底部再起来，所以它呢就是算是一个我们也在考虑有没有必要去这个方面。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去看整个历史上的比如说焦煤价格，焦煤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它下降非常多，但是个股都是在上面的。那么但是呢，如果它能撑住，现在比如期货价格起来它又能涨，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资金，但是可能我们从整个这个投资逻辑上来理顺它呢，还是有缺憾，这是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让三个让我去选，我可能会排，首先排 AI 应用，再排煤炭，再排电力。
0: 嗯，其实还是回到科技的这个就是
3: 主赛道
0: 当中去啊。那三位嘉宾啊，因为今天是6月1号，六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那请大家用最简短的话对六月份的操作给一些建议，仓位方向。赵老师先开始。
2: 我觉得对于仓位而言的话，各位可能保持个半仓左右，
0: 半仓
2: 就行了。
0: 在哪里？
2: 还是首先有一点啊，那些高位的暂时放置一下，不宜去追。特别是我要提醒一下，有一些短期可能飙得比较快的板块，因为某种消息一刺激出现一个急拉的板块，不能去追。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英伟达的新的服务器，对吧，大家一看 PCB 往里冲，包括涛定力大家往里冲，最后都接到高点去了，
0: 这两天
2: 解
0: 都下来了。
2: 对，所以这种现象提醒各位，有的时候涨起来了不能去追，可以逢低来歇一下，可能更好。
0: 五成仓位。
2: 对，
0: 好，来看看刁老师。
3: 我认为六月份就是相对五月份，就是每个人大家总的仓位是不同的，但是你比如说相对你的五月份有一个1/3的下降，比如说你以前是这个90%，那你就降30%；你以前60%，那你就降20%。我是这样一个建议，科技股的底仓保留，然后呢就是适当的，就像我刚才讲，你撤出的这部分可以稍微去做一些切换，但是不要恋战。
0: 好，那各位观众，那巨雷老师呢，五月份呢曾经有一场这个闭门直播，名称是概率决定胜率。那不少学员反映呢，通过这次交流呢，有了对这个概率思维搭建起了成熟的交易体系，实战思路呢也是豁然开朗。那在6月7号是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半，巨雷的全新闭门直播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的把握市场节奏。那鞠老师，这个正好是应该说6月开盘吧，6月初是不是对6月份整体也是一个，就是也会用六月份这个时间点做举例呢？
1: 对，是，就是正好也讲到这个市场的风格嘛，就是整个市场的定价权其实是对于行情的演绎是很重要的，对吧？那我把这个市场的风格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么也就是说进入到六月份，可能我们对市场的定价权要进入到防守反击了，就防守反击。那么本次这个周日的直播会跟大家讲这个防守反击到底怎么做，防守的部分怎么做，反击的部分怎么做，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实就是我再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吧，就是防守的可能更适合于风险比较低的，然后反击适合风险比较高的。那么这两部分的这个就是投资者或者说市场的交易者其实要选取的标的包括针对的板块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就要认准自己的风格吧，在自己这个风格之内，然后选定板块，选定时间点，才能去做好交易。
0: 好的，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6月7号下午的这场闭门直播课啊，6月7号下午的2点到3点半，闭门直播 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不要错过，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 AIPC 产业链。今天的 AIPC 概念股全线大涨，雷神科技30厘米的涨停，软通动力、英利股份20厘米的涨停，华勤技术、春秋电子都是纷纷涨停。消息面上呢，联想、戴尔等 PC 巨头最新财报大超市场的预期 ，AI 相关的订单储备均超过200亿元。还有就是 Computex 2026年今天开幕展，其中的边缘计算，边缘 AIPC 成果终端算力的逻辑正在获得持续的验证 ，AIPC 产业链全线爆发，市场是否开始从云端算力向端侧 AI 来进行挖掘呢？还有就是 AIPC 产业链价值量最大、受益最确定的环节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看看，鞠老师，我们说今天就是对 AIPC 这一块呢，可能跟周末这个有关，英伟达一些言论啊，也有关系，一些新事件，也有关系。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市场展开新逻辑的过程当中，它能接过算力来进行领涨吗？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 其实呢，就是 AIPC 这个等于说整个的产业链嘛，它也很长，其实包括整机啊、芯片啊、零部件啊，然后才是软件啊，然后再是这个 PC 端这一块、端侧这一块。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是整机也好，还是这个芯片也好，跟之前我们看到的炒这个AI 算力这块，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司是叠加的，也就是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处在高位，所以今天这部分的个股表现的比较一般啊。然后呢，今天表现相对好的其实就是软件端，那么软件端呢，其实就是因为调整的时间够长，然后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当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来自于软件板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 AIPC 你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题材也可以，那么这个题材市场的资金它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领涨的分支。那么目前来看，领涨的分支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软件端，然后所谓的戴尔概念等等这些个股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明天其实就是看一下这个强势票的持续性，那么有了这些持续性，或者他们能够打出一定的高度，才会有后面整体这个 AIPC 这个板块个股的这个就是上升的这个高度。如果说连龙头的品种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持续性或者高度的指引，那么其他的个股就会相对比较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 AIPC 以这个软件啊，包括 AI 这个营销啊，这些能够一起发酵的软件类的这个个股，明天的走势其实可以去对照一下之前的白酒板块，如果他们比白酒板块走得更好，弹性更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6月不错的题材方向。
0: 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啊，刁老师，因为我们看到像 CPU 加 GPU 加 NPU， 可能整个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一下子它相对应的几个方向产业链一下子让大家要重新的去观察啊。那我们说像整机芯片、零部件，包括 AIPC， 就是软件啊应用，就是这个产业链哪一块最受益最确定？
2: 我们肯定在看到一个主题的时候非常想找它的弹性。它的弹性呢来源于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 AIPC 未来到底是卖多少，能不能卖爆，另外一个呢

0: 就是来自于哪些公司跟它比较有弹性，那么就是它的价值量，大家可能想从这个方面。但是你在 AIPC 当中价值量大，如果你这个公司就传统业务比较多，比如说像今天其实也非常相关的一些 PCB 的个股啊，它因为你 PCB 前面涨多了，那么现在弹性就小了。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AIPC 它到底能不能卖爆，这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它有超预期的预期，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近期如果你用这个龙虾，那么大家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验，就是 Windows 系统的经常会卡。那么同样是 Windows， 另外一台是苹果，可能苹果会好很多，因为它底层的软件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个 AIPC 还在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龙虾它流量特别大，比较费钱。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到了跟这个 PC 结合了之后，它立刻就可以把算力大概翻个两三倍，刚好能够覆盖基础的大模型的需求。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直接用固定的在你的固定的台式的设备上面就可以来运行龙虾，而且不用外面流量。所以我认为它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它非常有可能就是未来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定义放在这里。然后关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软的硬的这些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偏硬的东西在 A 股比较容易找到弹性。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它这个 AIPC 跟我们的这个 Home PC 有没有关系，它有关系，但是其实是只是你去联想而已，只是因为它这个跌得多而已。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未来要在相关的硬件上，比如说有一些配件啊，那么芯片可能就是英伟达的，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可能更多就是一些组装，一些这个配件，那么这是今天市场反映的东西啊。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是至少可能要比其中软的可能还靠谱一些。
1: 嗯，这是您的结论。嗯，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大家目前也是在看整体在技术路径变化过程当中这种竞争格局的扰动啊，就是每一阶段它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呢，可能加强了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某一部分的应用量有提升啊，包括之前我们说 Rubin 构架的这种需求量的提升。但是呢，有一部分啊，包括今天说哎什么用了，电子部是不是不用了等等的一些说法，就是一下子又把这个产业链当中以前的一部分确定性又打上了问号。这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在不断迭代推进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去观察的啊，供大家来参考。今天为大家一起关注的是 AIPC 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六月份。今天是6月1号，那我们说时间窗口打开，六月份到底该如何布局？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周末，方正证券、开源证券、中银国际证券等多家的券商达成了六月市场的高位盘整、缩量交易的这个共识。那同时呢，东方财富研究所的副所长陈果撰文指出，五月份最后一周的变盘不是意外，而是极致共识之后的必然，因为5%的股票吃掉了45%的交易量。历史上每次出现都对应着大级别的变盘，比如说2007年的牛熊的转换，还有就是2008年的熊牛转换，还有2015年初的这种风格切换，包括2018年的牛熊转换，还有

0: 2021年，毛指数见顶啊。这一次，他提出一个想象啊，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一次会不会是第六次呢？对此呢，中银国际证券表示，相较于历史上的几轮行情，目前交易集中度尚未触及50%以上的历史高位。而广发证券同样表示，随着外部重大变革的发生呢 ，A 股相关板块的成交集中度仍有上行空间。5%的股票吃掉45%的成交，都对应大级别的变盘，这次会例外吗？还有就是6月份的科技主线位置还稳不稳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6月份的操作策略。刁老师，我们说这个6月份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种高拥挤之后的攻守之道，您觉得这次会不会是个例外呢？
1: 我觉得不会例外，因为在 A 股就涨多了之后呢，这种获利盘它的涌出几乎是非常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大家这种博弈的这种情绪比较重，就有些时候当股价比如翻了一倍的时候，很多资金自然就要卖出，它跟基本面关系也不大。所以我们看基本面，那么这个我们去看海外股市就好了。那么 AI 还在高歌猛进，但是我们在调整，主要还是因为博弈层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市场还在缩量，然后又是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你是很难再向上去推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6月份有非常多的因素带来这种切换，就是马上到了月底的时候啊，过了这个6月有这个年报季报，那么很多个股它要现原形，它可能是未来一年以后非常不错，但是它中报不好。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马上就是大的这种运动赛事，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他要熬夜，那么就会这个刚好赚了很多钱，他就会减仓。所以这个事情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我维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什么，哪怕它不一样，它可能要先波动先下去之后未来再上来。那我们像刚才讲的2021年毛指数那些东西，它下去之后盘了3年啊，这个如果它真的是行情，它可能下去之后3-5个月它可能又会起来。
0: 这是您的判断。那回到鞠老师这里，我们用三个问题把6月份拆解清楚。第一个问题同样是刚才问刁老师的问题，就说这次会不会例外，就每一次大级别的这种变化，这次会是例外吗？
2: 应该不太会有例外啊，这个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跟以往几次可能不太相同的地方，是因为这次实际上这个极致的抱团嘛，因为市场上等于说大部分非科技股其实调整的都很充分，或者说是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数据来讲，目前有4000家公司大概股价处在3000点以下的位置。
0: 对，
2: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把市场的大部分的风险给释放掉了。你要说有现在有风险，无非就是一些高位的科技的品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补跌啊回撤的风险比较大啊，这是一个。所以在6月中旬之前吧，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就是风格会趋于平衡。那么那些低位的东西，只要科技股的资金外溢了以后，他们就能够迎来流动性的反弹，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会迎来一些流动性的反弹。那么高位的它也不可能形成 A 杀，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导致景气度波动，景气度本身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是因为股价涨高了以后的波动。所以既然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那么刚刚刁老师也讲过了，接下来就中报。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报如果出来的话，是高景气度的行业的中报更好，还是非景气度行业的中报更好？那显然还是高景气度的行业中报会更靠谱一点。所以跌下来了以后呢，反而对于这些个股来讲，等到公布中报之前依然会有资金会去做套利，会去这个做埋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高位的板块它需要就是见到了一个这个短期的市场的阶段性的顶部，它需要有一个回调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把指数上来讲，其实很简单，科创板指数向下还有很多缺口，至少要再补个一两个缺口，对吧？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本身涨多了以后自然的回调。然后呢，创业板指数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涨多了以后也会有回调。然后你要说上证指数有多少的回调空间，我倒不觉得有什么。

0: 特别大的回调空间。而且按照以往的 A 股的一些习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其实红利板块也会出手，这个就是当做一个防守性的品种，有资金会去做避险。那这样的话呢，反而就是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它的这个回撤的空间会比较小。
1: 也就是说您觉得在这儿释放的是情绪，并不是产业的趋势。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大家看到光通讯批CPU 包括存储啊这一块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0: 对
1: 啊，是不是见顶了？
0: 阶段性的顶部。
1: 阶段性的顶部、
0: 我还是用这个，其实最简单，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或者我们讲的这一轮行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行情，牛市的行情显然是科技的牛市嘛。那么科技的牛市，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创出历史新高的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在过去的几轮大家都看到了，它每次都是先拉然后先调，调完以后再拉新高，再调整再拉新高。所以呢，作为牛市指数的科创板，它的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包括这一次在内。所以只是说因为它的弹性大，所以它的波动也大。
1: 那还有就是科技之外，目前还有其他方向吗？
0: 有，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你说红利这块，对吧？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电力啊、煤炭啊这些，包括位置比较低的这个银行、保险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是成为这个六月份防守资金的一些偏爱吧。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包括创新药，然后消费的很多，是除了白酒以外，还有食品饮料，对吧？然后正好又赶上世界杯了嘛，然后食品饮料啊这些都有表现。还有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日化，就是日用化妆品这一块，对吧？还有商超，其实都表现的蛮好的。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其实低位的板块足够多啊，留给他们轮动的时间也是蛮多的。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吧，我大概这么说吧，其实就是交易性的机会是不缺乏的，不管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那么低位的更多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些确定性个股的套利。高位的是什么呢？就是跌下来以后它会有超跌反弹。所以这两种其实是风格不太一样，就适合的人群也不太一样。本来比如说你手里已经拿着那些超跌品种的，哎，那么你看到，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到某一个板块，比如说食品板块，它的五日均线被有效突破，并且五日均线拐头了，那么下一次的调整你就是可以加一点仓，但你在你自己手里的股票加一点仓，等到它再反弹的时候，那么这个差价就有了。
1: 就是说因为位置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弹性不一样，在中报这个验证期的过程当中可能成绩单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这个操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可能有反弹啊，这是您刚才给出的建议。好，那赵老师也抓紧时间给我们说说六月份就是您看好的科技之外的啊，
2: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1: 哦。
2: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两个人最谨慎，说明这个市场啊肯定没到头。
1: 他们俩谨慎吗？
2: 对啊，都认为会有个调整啊。
1: 刁老师您谨慎吗？
3: 比五月份差一些，但总体还是震荡上。
1: 鞠老师呢？
3: 上行。
0: 我还是偏谨慎的，我觉得特别是进入到六月的中下旬吧，我是偏谨慎。
1: 您觉得要积极起来是吗？
2: 不是那么太积极，就是说相对要乐观一点。
1: 就是你跟刁老师一样，就是您的整体就跟刁老师一样啊。
2: 对，所以这个市场啊，我认为该做多的时候还是要顺势而为，毕竟大家都在说这个45高比例到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级别的调整，这可能用中国一个成语“刻舟求剑”，历史上面怎么样，未来也会怎么样。其实市场啊，它自然会有它一个趋势，大家不要忘记了 AI 它会带来一个5到10年的长周期的红利，难道涨了那么3年就结束？肯定不会，只不过怎么样，它会换一个赛道，对吧？之前炒算力，现在炒硬件，对吧？也许未来炒什么，炒发电机啊，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什么短缺大家看好，
1: 就是还在 AI 链上，
2: 对
1: 对吧？还在 AI 链上。科技之外有看好的吗？
2: 科技之外的话，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些相对啊比较小一点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现在主流的资金在哪里，还是在 AI。 其他的我认为可能就是属于一些相对的短时间的热点，来衬托一下 AI 它短期降温的一个

0: 能量。
1: 曲老师，赵老师说他和刁老师都比你乐观。
2: 我相对这个谨慎一点吧。我觉得六月份我相对会谨慎一点，因为我本身你可能我做了那么多次节目，大家也知道，其实我是不做红利的品种的，实际上算一个纯粹的进攻型选手。那如果一个进攻型的选手相对比较谨慎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1: 就是这个话里有话啊，就是这个行情不是进攻性的行情。
2: 还有一个，其实每年到六月份嘛，其实它也是有个半年度的结算，对吧？
1: 这个资金上，
2: 为什么我说今年可能六月份的月末效应还会存在？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中下旬我会相对比较谨慎。
1: 刁老师有没有您要想的这个理由给他？
3: 杨老师，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刚才一直也在问，除了科技之外 AI 之外的方向，其实有一个方向就是商业航天。我认为在这儿它非常超跌。
1: SpaceX 在周末一下子让大家觉得消息这么大，市场好像
3: 是
1: 一下子好像偏负面了。
3: 这就是好事儿。就是你看前面就是因为这个蓝色起源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炸掉了，然后那么另外就是估值又下行，这个呢让它超调了。它超调了之后，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如果一个方向景气度特别高，超调了之后是机会，它可能盘一盘，你会发现突然它就起来。而且我们也不能只做海外映射，咱们自己尝试一还是六月份大概率会发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六月份是大家要盯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它也属于低位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又有触发。
1: 好，那正好说到 SpaceX 要上市，那其实呢在盘后宇树也要上市的这个消息也出来了，我们广告之后请三位嘉宾分析一下对整个市场的影响，还有对机器人板块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互动情况啊。其实今天让要求谈机器人的人挺多的啊，因为语数要这个上市。那鞠老师，之前我记得您对机器人板块好像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是不是有偏差？有吗？
1: 也没什么偏差。其实前应该说是五月份，其实机器人板块走过一波小的趋势嘛，当时实际上也是大家已经开始展望宇树的这个 IPO， 然后这个特斯拉擎天柱的量产，对吧？七八月份的量产，但实际上大家看到，过去的一周，人形机器人板块走得非常差，那我觉得资金都是比较诚实的，我更愿意相信资金给出的反馈，而并不是消息面上的反馈，所以接下来我的建议是，不管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消息，也就是说，还是要去想办法看资金这个转换的情况，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宁愿在机器人板块当中做后手，不要去想着自己这个做先手，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这个会很吃亏的。就在特别是在六月份这种行情当中，你会比较吃亏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宇树上市可能也是个名牌，对吧？你等到资金有了这个比较好的反馈的时候，那你再去做后手的话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补充一下，我们三位的这个可能就大家，我觉得我们各自讲各自的观点，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终都是以市场为大， 对吧？但有一个情况，就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在未来的好几个交易日当中，市场的成交量再也过不了三万亿了，
0: 对，
1: 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市场转弱的信号。
0: 这个也提醒大家注意啊。
2: 其实啊，还有一个强行存储。
0: 对，我刚才想问，就是这两个都上。钱就是三万亿能保证吗？
2: 其实这两年科创50指数

0: 下调，我都认为可能就是为长线存储啊腾出一定的空间。毕竟同行业来看的话，它这一个短时间的冲击肯定会存在，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调整了，也许到时候就是巨黑跌到来的时候。
1: 嗯，有这个可能吗，邱老师？
2: 嗯，一般是这样，就是大 IPO 上市之前或者前后吧，市场肯定会有一个虹吸的这个预期嘛。
1: 嗯，
2: 所以你得等待这个虹吸的预期过了以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最快嘛，我觉得应该是6月底吧。
1: 嗯，
2: 长兴开始这个 IPO，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6月中下旬我也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1: 嗯，那刁老师。
3: 也是这个主题嘛，
1: 也是这个主题。
3: 嗯，我个人认为呢，长兴上来最好是市场情绪低一点，因为对于这样本来就是巨无霸，如果大家情绪很高，一下开到个1.5万亿，那你后续这种就是它无论怎么样，它再好，它有个价格，如果现在情绪相对保守一点，它开的不那么高，反而就是说它是低开往高里走，对市场情绪反而是好的。那么所以我认为目前这种相对这种谨慎的这种态势比较有利于它上来啊，就是上来就是总归会有钱，好东西一定有人要，而且一定有溢价，我只是希望它开得低一点。
1: 嗯，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长兴和宇树的上市啊，就是在什么价位、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当中登陆啊，都非常关注。因为毕竟从上周开始，市场在这儿是有非常大的一些风格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变化的点，需要我们再去确认、再去观察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鞠磊、赵志军还有刁玉香，他们三位为大家做的市场点评，包括对6月份的市场建议。也别忘了在6月7号啊，鞠磊老师的闭门的这个闭门直播啊，也会和大家见面。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六月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市场依然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当中。今天什么样的品种跌得多？依然是科技股啊。大家会看到海外市场科技股还是抱团很紧，依然是在跌创新高。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美股盘前部分啊，这个人工智能品种依旧是在创新高，但是我们这个市场已经连续出现好几天调整了，半导体调整啊 ，CPO 调整 ，PCB 调整，那明天啊，这个市场依然是这些品种在这个调整吗？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高低切，切到了什么品种当中呢？一些大家不太看好的前期的一些红利品种，电力涨好了，开始涨煤炭了。今天市场当中还有一些消费股也起来了，另外 AI 应用啊，好像也是跟全球联动的，港股也好，今天 A 股也好，整个 AI 应用涨幅也是特别大。那明天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抱团方向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到现场的嘉宾介绍给大家，一位是阙广敏，一位是利多星投顾林毅。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熊武。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上涨还是震荡，或者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满仓、半仓还是已经清仓了？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 4057.74 点，深圳成指 15340.36 点，科创板综合指数 1992.23 点，创业板指数 3950.94 点。啊，那么看完这个指数，今天跌的最多的一个是科创，一个是创业，怎么来看这种行情的变化？我们先问问看阙广敏啊。阙广敏其实上次来节目已经提示风险了，觉得科创板很高估，你已经开始用那个期权工具来对冲了
1: 啊。是的。
0: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跌幅之后，大家会说还会跌吗？你怎么看？
1: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市场走势。结论是目前的风格切换已经开始，那么大就是高位的和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切换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么首先呢，今天带来一张平均股价指数的日线图。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目前所处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带这张图过来。那么现在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高位的，跟之前两波其实一样，就是之前的券商银行见高点，后面是商业航天啊，包括有色，包括石油。

0: 见高点。那么这些板块呢，它都是出现了一个20%以上的调整。那么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它同样出现了一次，我们看之前的啊，现在还等于是已经走完了。那之前其实在高位的时候有三次的放量的这个33000亿的成交量，反弹的时候是30000亿，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出货的信号，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板块都是下跌的，它是结构性的，我们之前就讲过。那现在呢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这波以半导体为首的一些科技股，它主要是这个结构性，就是说高估引起的一个回落。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的科技跌了10%，是吧？科创50，但是指数没跌多少，指数这几天基本上是属于横盘的状态，所以其实就是低位的，像前两天的食品饮料啊、酿酒啊、医药啊，它包括今天它其实涨得更多的是之前被带下来的，就是80%的股票。之前我们上次做节目还说AI 就是科技股和其他，对吧？那么其他的今天就其他都起来了，那除了科技还在跌，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切换或者分化它后面一段时间还会延续，但是整个的高位的科技我觉得还是要调一段时间，毕竟来说你比如说涨幅底部上来，涨幅就4月份到现在涨幅一倍的也有很多，对吧？那现在两根阴线下来也就在10%几，那我觉得调整的空间和时间上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所以未来这个结构性分化还会延续。那么反而呢，低位的方向虽然指数我觉得后面会受到这个高位科技继续回落的一个影响，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70%的个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后面可能是走一个反弹走势。因为从这个第二张图，就是全 A 中位指数的日线图，它的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是在5月11号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回落，那么包括最近3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走平状态，那么科技大跌的时候它反而走平了。我们看到虽然说今天还没站上这个五天均线啊，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它的跌幅已经趋缓了。一旦这个位置站上，这个五天均线的话，那么整个的低位方向可能会有一个就是率先的一个企稳反弹，就是切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操作上来讲的话，是我会逐步的一个加仓的一个操作。但指数方面呢，我觉得尤其上证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个倾斜下跌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操作的难度就在这里了，就是说你觉得股这个指数可能还会回落，但是现在的操作和指数有时候是反的，因为现在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的话，如果你完全看着指数去操作的话，意味着可能会错过一些就是底部的一个筹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来理解最近的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思维，就是说当很多人他看到科技不断在涨的时候，低位的方向再往下跌，往下跌有可能是主力的砸盘，砸盘之后投资者进入一个就是负循环，他把一看这边在跌啊，我再把肉割掉，那他割肉加上主力砸盘的话，他两股力量会把这个筹码砸得更低，那反而那边高的时候你不断的把你吸进去，吸引进去的话，他越拉越高。但是我们看到前两天的涨幅可能在最近的两天就科技股啊，就两天就跌完了，反而前几天杀的连续的阴线23、23这样跌下来的股票，今天一个涨停把前面所有的4天、5天的涨幅都涨回来了，所以它就是一个轮动切换的过程，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就是盘面的一个变化，使得就操作的一个失误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后面的话我觉得还是遵循我们一直遵循的，就是还是要就是远离那些高估的品种，而反而要低吸一些绩优低位的一个品种。
1: 但是大家现在最大的困惑是这样子啊，就说觉得科技股低，大家都觉得可能，我相信很多的包括投资者朋友们都觉得这位置上面可能还会调整，会筹码松动，但是呢大家觉得这股主线并没有结束，就是说那些低位的品种起来的持续力度是不够强的，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了，大家觉得前面这波杀得非常猛烈，有些甚至杀穿到3000点以下，2800多点这种位置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主力资金在出逃，就是非常连续的下跌，
0: 对，
1: 散户资金也在出逃，但 但是回流这个资金啊，这个方向可能会比较慢，它不是说一下子公募基金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
0: 确实是的，
1: 能够建仓。
0: 那么因为它为什么下面的回流的会比较慢，因为我们知道

0: 一个股票从底部上来涨到后面的话，它的节奏是前面的一个月可能斜率是15%的斜率，在中间的一个拉升段的斜率可能是45%的斜率，到拉主升浪的斜率可能是70%到80%的斜率。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低吸下面的，它意味着你涨15%要花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反而你现在你去拉去做最高位的，它当然了，它的肉是最多的，但是问题是它掉下来的时候它也是最快的，就高位下来的时候它也是前面跌得最快，后面是45度，再后面是15度，是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所以说你现在要高切低，指望它马上能够立马这个暴涨，它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筹码的结构这样子轮动形成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布局低位方向的话，它其实要很长的一个耐心的，
1: 要有耐心。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这一轮叫做人工智能牛，就 AI 牛嘛，全世界一起涨的，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出现了，你认为啊，就是过高估值了，泡沫破裂了，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这轮牛市的基础就没有了，没有根基，没有牛市？
0: 不是的，它是分化型的。因为我第二段其实准备了很多的 PPT 来说明这个整个的板块是怎么轮动的。那么正好前面主持人讲到为什么外围的市场还在抱团啊，还在往上涨，但是我们已经先下来了。
1: 对，
0: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原因，你去看英伟达30多倍的一个 PE 啊，包括这个美光科技它也是30几倍，最多也就40几倍，对吧？那么我们的科技股多少倍？100倍、150倍、200倍。那么它的这个就是同样的，英伟达可能涨了10倍，对吧？那么假设我们也涨了10倍，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这个盈利质量跟人家能比吗？同样，我跟王颖同样在一条马路上开了一个店，那我的销量是你的10倍，那你凭什么涨10倍，我也涨10倍呢？所以你的销量只有1倍，我的销量是你的10倍，那所以我涨10倍我就是没有高估，但是你涨10倍那你就是高估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先下来，这个跟估值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跟盈利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英伟达是销售全球，我们目前还没有到，很多公司它还没有到销售全球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这个是核心原因。
1: 好，薛光明把自己的观点啊这个表述清楚了，就为什么这个科技为什么会抱团松动，而接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科技的这样支撑，行情还是继续下去的，第一位的品种还是有机会的。来，我们听听看林毅的思路。
2: 我观点比较简单啊，我说就现在就是个月线级别的一个调整啊，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因为前面我说4250点嘛，其实也是被我不幸言中的，我说开始出现调整了。那大家看看啊，这个我们用后视镜讲很多理由的话呢，我觉得太过于牵强，我们直接就看盘面的一个变化，这都不用看什么 K 线图的，你脑补一下，就从5月14号出现了4258点的高点，15个自然日，中间有5天出现暴跌的，啊，这个市场调整的时候的话都是放量再往下跌，然后反抽的时候都是缩量，那你15个自然日里面有5根大阴线，那换作任何人来说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去警惕的嘛。那回过头来我们去看这个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广敏刚才讲的，我说主导市场的一个力量的一定是科技的东西，我们去看科技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我强调，这波科技的行情一定是没有结束的，因为科技里面一些龙头公司，就像我们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我们国内有没有科技公司进入到全球的供应链里面，我们能不能把东西卖到全世界，我觉得有啊，光模块 PCB 乃至于我现在在研究的 SST 固态变压器，这几个东西是可以卖到全世界的。那里面的头部企业比方中继续创，那可能按照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它200多亿的一个利润，那如果把谷歌的一个这个 TPU 之后的话，把它的这个在谷歌上面的收入也算起来的话，可以预见的，比方中继续创，我觉得可能能到400亿的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利润。那现在1.2万亿左右的一个市值，我觉得显然还不是特别贵。也就是说，头部公司没有特别明显的泡沫化，那这个 AI 科技这个行情还在，但是结构性上面已经出现了，特别是啊，我们说时间不断在证明 PCB， 但 PCB 的上游，比方说树脂啊、铜箔啊。特别是树脂这些公司啊，我也看到很多企业的话，包括今天有一个核心标的1700亿的企业今天跌停了，但这家公司的话去年基本上业绩是没死的，刚刚开始买了新设备啊，这个送样，然后完了之后过了这个进了这个供应链，然后完了之后产生利润，一季度的时候1.5万1.5个亿的利润，那全年往死了拍其实就是10个亿， 那现在170倍市盈率，那我觉得这显然有点贵了。

0: 包括同博的很多公司。那这些公司其实核心点什么呢？核心点它其实有阶段性的，我们称之为就是满足了产能缺口，像树脂啊，像铜箔啊，像覆铜板，现在有点紧缺。
1: 嗯，
0: 但这个紧缺来源于什么呢？那有没有可能形成永续呢？这个产能这个缺口什么时候会闭合呢？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窗口，所以在一年左右你是可以享受高估值的。但是这个估值，你就一年的这样的黄金期的话，你这个估值的上限其实是有限的。现在170倍、200倍左右的市盈率，我觉得显然是有点贵了。所以我认为的话，就是阶段性的有些这个 AI 里面的细分的公司可能有点贵了，但总体上面还显得正常。所以现在
1: 但是刚才你听到吗？广敏说了一个、
0: 嗯、
1: 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英伟达，哎、
0: 嗯，
1: 同样涨得那么好，就10倍的情况，也就是30倍的 PE。
0: 30倍 PE， 那我们国内的同样也能进全球供应链的，也就这么点 PE 嘛。像中基旭创也就这么点 PE、
1: 嗯。但他认为就是同样呢，作为母公司啊，母体本身它涨了10倍，因为它是发订单的母体，对吧？源于它，一个只是它下面的分流，虽然叫全球供应链，
0: 对，但
1: 不只是中英伟达，可能还有谷歌，对吧？但它毕竟的总量分量是决定权在人家手里的，它也涨十倍，你也涨十倍，你凭什么涨十倍？
0: 那其实不是、那如果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同一个维度上去比较啊、
1: 嗯、
0: A 股这边的企业相较于美股这边其实是相对来说其实有点贵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 A 股这边有一个稀缺性，
1: 哎，
0: 你在这边啊，我们这边可以去参与的现在全球发牌的供应链企业里面其实只有大光里面的小部分的公司以及 PCB 的企业、
1: 嗯、
0: 所以 PCB 跟光模块的头部企业享受一定的溢价，那我觉得是非常在这个情理当中的，被大家所能预期当中的。
1: 哎，这个问题我问问看广敏，溢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2: 溢价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是那个普通投资者多嘛，所以溢价嘛。你看港股的很多公司，为什么我们 AH 同步上市的，为什么我们基本上都是溢价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散户比较多，机构比较相对机构是比较少嘛，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1: 哦，是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多所以溢价。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这个企业的数量比较少。
1: 嗯，
0: 我5400家上市公司，大家都认为现在是硅基时代跟碳基时代的转折点。那全球这个供应链里面，你到底谁进去了？啊，可能是中基旭创进去了，可能是 PCB 的头部企业进去了。那摆着手指头算过来，可能就不叫10家公司。那我现在10家公司跟5400家上市公司相比较，那肯定是一个稀缺资产。那相对来说产生一定的这个估值的一个泡沫，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始终认为头部的这些公司其实还是就是能够被我所接受，或者说我觉得可能也被一些机构投资者所接受。所以这两天你可以看啊，凡是这核心的标的其实波动率是不大的。
1: 嗯，
0: 像今天这些光模块的头部企业，包括 PCB 的头部企业，能有多大波动啊？5个点以内，2天就波动5个点。但是现在什么呢？2、3线的标的反倒来说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波动。
1: 嗯，
0: 因为2、3线公司是扒着想进入到全球的供应链里面去，但现在啊，可能实际上面的一个情况没有像理想或者预期当中那么好，啊，另外的话呢，这些公司的话呢，可能有这样的雏形之后，市场给了很好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头部的啊，这个相对来说一些这个树脂类的公司 ，PCB 的啊，这个铜箔的公司，现在已经什么呢？170多倍了，
1: 嗯，
0: 啊，这个100来倍了，那显然是就筹码上面有点浮动了、
1: 嗯。
0: 那机构投资者或者市场参与的人其实也很聪明啊，
1: 嗯，
0: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怎么样呢？我去抓核心，
1: 抓核心
0: 啊，去放弃一些边缘的东西。
1: 又想到一句话，就是最近不是存储这个行业、
0: 嗯，
1: 为什么这个行情基本上大家觉得不太看好？
0: 嗯，
1: 因为长兴要来了，正主要来了，
0: 嗯、
1: 大家会就是稀缺性的东西会来了，会抛弃那些边缘的东西，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
0: 嗯、
1: CPU 这几家公司未来要港股上市的、
0: 嗯、
1: 一旦他们 H 股登陆就很快的、
0: 嗯、
1: 就登陆之后、
0: 嗯、
1: 这个稀缺性这个东西被打破了，这港股也能买到，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值钱了？
0: 嗯，没有，这个其实长兴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你做 NAND 或者说做 DRAM、
1: 嗯、
0: 可能长兴长存有大量的这个筹码的一个供给、
1: 嗯、
0: 导致其他公司被边缘化了。那我现在 CPU 这公司只是说我给了海外的投资者一次机会，你也可以买到这个光模块的企业了，因为现在这个产业链的布局就是我们国内这边提供了光模块跟 PCB， 日韩这边提供了存储以及材料，
1: 嗯，
0: 美国人做了这个 CPU GPU， 大家拼一个 Robin 的服务器出来，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产业链或者说这个方向是没有变的。当然回过头来我想说，就是短期 AI 科技会有调整，但中长期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为什么没有变呢？每每到市场调整的时候，我说我自己会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这个大家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啊，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里面，你储蓄搬家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束？我们160万亿的储蓄有没有大量的转换成有价证券？第二个的话呢 ，AI 的资本开支有没有结束？显然都是没有结束的嘛。没有结束的情况下面，我们就是说这里有非常大级别的调整，我显然是不相信的。但是小级别的调整 ，K 线已经走出来。

0: 十五个自然日有五根大的阴线，并且还是放量的，
1: 嗯，
0: 那我们自然就是要接受这样的波动啊，或者说我觉得投资者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警惕，
1: 嗯，
0: 那另外的话，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警惕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大盘现在没有其他的板块去做承接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今天走得比较好的，比方说煤炭、红利类的品种，那现在其实大家担心的其实是一个加息周期。大家担心这个油价的一个波动啊，担心的这个美联储新的主席上来之后的话，他的鹰派这个策略，所以现在在加息周期当中，你去买红利资产，这好像跟过去买红利资产那个肌肉记忆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是一个降息周期当中，你相对来说比较稳态的这个现金流比较好的或者分红率比较好的这些公司的话，你长期拿着是优质资产。那现在这个加息周期当中，这个逻辑肯定是不成立的。另外一块的话，大家说在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可能去买一些消费类的啊，去买一些医药类的资产，特别是啊这个消费类资产来做一些对冲，再做一些防御。那我想说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割裂的劈叉的特别厉害， AI 的增长实在太快了。
1: 嗯，
0: 你消费类，我不是说在这里说消费公司啊它的这个这个盈利能力差啊，我只是说现在是一个秀场啊。 A 股它是这个从行业比较的角度来说，你会发现消费的公司它的一个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速或景气度跟科技公司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消费类也好啊，这个红利类也好，在这个位置上面很难有很大的吸引力去承接从 AI 出来的资金的，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哎，我在这个位置上面可能减仓啊，或者说刚就像我说的去买一些确定性的 AI 公司，头部的 AI 公司，然后等到二三线公司比方说如果调整下来了，
1: 嗯，
0: 我再去回补。
1: 好，
0: 特别是我想说的是给到大家一个时间上面的观察期。
1: 什么？
0: 就是大家看下半年，
1: 嗯，
0: 其实全球的 AI 的行业还有两个大的动作。第一个就是美国这边啊 Robin 啊可能会出来啊，这个 VR200 会出来，
1: 嗯，
0: 国内这边的超节点，这个两个大的这个动作的话呢，统一的时间节点其实都是七八月份
1: 啊，七八月份。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月度级别的调整，
1: 嗯，
0: 但是不要过度紧张。
1: 好，哎，林一的观点啊，后面调整之后依然是科技为主线。那么各位更认同谁的观点，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告诉我们，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回复来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的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虽然指数啊是来回的震荡，但赚钱效应还不错啊。今天一共有超过3600家公司的上涨，其中呢更是有一个板块表现得非常的强势，那是哪个板块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这个板块自然就是 AI 应用板块。今天市场的资金表现得也很明显啊，就从之前的 AI 硬件集中流向了低位的 AI 应用，已然是有了高切低的一个走势。资金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AI 应用目前的位置。那通过题板上的走势图啊，我们就能很清晰的发现 AI 应用和 AI 硬件的走势其实差的不是一点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一个模块呢，它不可能永远只炒硬件而不关注软件，因为软件应用才是未来落地以及变现的核心。那更何况目前 AI 应用的整个下载量和月活的数据也在持续的向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那通过这张题板中的数据啊，我们看到了整个一整年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啊，目前国内 C 端的月活，不管是 App 端还是 Web 端，月活都在不断的提升。 App 端是达到了8亿， Web 端是达到了13亿。另外最新的消息， Mini Max 也已于中信证券签署了辅导协议，正式启动了 A 股的 IPO 的进程。也正因为以上几个因素的共振啊，那引起了今天 AI 应用的奇迹的上涨。那由于目前才是刚刚开始启动，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的助理，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一盟团队精心为大家准备的 AI 应用低位启动资金抢筹潜力股名单。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 AI 应用里面核心受益的公司，其次呢重点根据股价以及形态挑选那些低位蓄势以及资金在大幅抢筹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属于 AI 内容应用层的第一梯队。通过资金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上涨是

0: 绝非偶然。此前几天，资金已经开始在底部大幅的吸筹和蓄势了。那上次在低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是引来了一波涨停潮。那现今资金再一次大幅的流入，那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是否就要把握住呢？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销售。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一个福利啊！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赚钱机会也是激活了。想要紧跟主力，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迪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一聊具体的板块选择和操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煤炭开采、数字媒体、广告营销、焦炭、燃气、养殖业啊，这些品种就是属于之前低位方向的吧，今天反弹的比较不错。那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就是继续科技还是这个位置上高低切啊，这显然阙广敏是觉得高低切正在路上，对吧？给我们讲讲看这个板块的选择。
1: 今天主要带来几张图啊，我想说明一下这个目前的科技股里面分大概三类情况，那么投资者呢也可以根据我今天带来这个内容可以自查自己科技股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呢，第一张图呢是我想说的是2023年的 ChatGPT 的一个龙头股，当时是大模型的第一股。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模型是非常流行的，对吧？这个市场情绪比较高。那么但是这家公司呢，其实从最低的大概100多亿市值涨到400亿，就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翻了4倍。那么这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当时的营收只有5个亿，净利润是-9个亿，净赚是20亿。那显然它就属于一个财报它有问题的，就是说它公司根本就没有达。

0: 达到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财务状况，所以说它财报有问题的话，那么这类公司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两年其实科技股是牛市，对吧？那么但是这家公司我们看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两年前买的这个公司的话，那意味着到现在还没有解套，甚至还套了50%以上。那么这个林一前面讲了，就是科技未来可能调一调还会上涨，那问题是你手里的股票这个能涨回来吗？这个是投资者最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手里的股票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报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就是2021年也有提出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当时也是讲全球的一个芯片龙头，当时是指纹芯片的龙头，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智能手机已经开始普及了。
1: 对的。
0: 那么智能手机里面有一个叫屏下指纹，就是你屏幕上面按一下的话，它就可以打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当时全球指纹芯片其实非常流行的，那么它的营收也没有问题啊，65亿的营收在不断创新高，净利润23亿也没有问题，也在创新高。那么因为从截面来看的话，我们不看后面，它的财务状况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问题出在后面有，就是它的问题是竞争或者代替关系，就是我们后面来屏下指纹它不是完全使用屏下指纹的，我们用侧边指纹了，对吧？一个替代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行业的新的进入者会压低它的毛利率，如果说出现了下滑的话，那么整个的竞争就出来了，一旦竞争出来它的价格就会下降，其实跟新能源是一样的，包括光伏也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公司呢，就是说财报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竞争的问题的话，它的股价我们看到在目前的位置 K 线图可以看得出来，从最高1600亿的市值掉到现在大概只有300亿都不到的一个市值，打了两折。那么芯片指数创了新高了，创历史新高了，但是这个公司呢再也涨不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叫竞争或者替代的问题。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用21年的一个毛组合里面一个龙头来说明一下。那么这家公司当时涨到4000亿的市值，营收呢只有100亿，利润有16亿，那么你用总市值除以那个净利润，大概是在200多倍的一个估值。那么我们看到它财务状况，从21年到现在5年过去了，它的财务状况非常好，一直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是吧？它下面的三根曲线嘛，营收、净利润和净资产都是在不断创新高。那么为什么在不断创新高到现在股价都没起来呢？是因为估值的问题，估值太贵了，200倍。那你用现在的市值900亿，因为4000亿跌到1000亿了嘛，就900亿打了两折，对吧？两折多一点。那么再除以现在的利润，当时的16亿利润，现在32亿，我利润是不是翻倍了？那我900亿除以32亿是30倍估值。
1: 是。
0: 那30倍的话，那作为现在的市场来讲的话，它只有合理，它并没有低估。低估的话，一般，20倍以下可能成为低估。30到40倍乘以合理，80倍以上属于高估，对吧？那所以说，这个毛组合当时也是龙头，那现在到现在都涨不起来，那么就是这个道理。好，我通过这三个案例，说明了。第一个是财报问题，第二个是竞争的或者代替的问题，第三个是估值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列了一个案例啊，列了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现在2026年的通信设备的一个龙头，它现在的名称是什么呢？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
1: 嗯。
0: 啊，这个因为现在通信设备涨得比较火嘛。那请问600亿现在的市值，总市值600亿，营收5个亿，利润是大概1000万都不到，净资产32亿，现金流是2000万。请问这个公司如果万一掉下来，比如说跌掉30%-40%，它会不会复制 ChatGPT 的股票呢？它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算它在未来的3年营收翻10倍，就营收变50亿，
1: 是，
0: 对吧？那我如果说利润我算它15个亿，你用600亿除以15个亿的话，那也要很高的一个估值了。所以说，即便说未来在3年就是营收翻10倍的情况下，它也支撑不了现在的一个估值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些财报的问题的是要规避的。第二类的话我没列出来啊。第二类我就想说明的就是，现在一些涨价的，包括毛利率、净利率已经大幅飙升的这类的公司，未来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因为 一旦有，因为现在的这个资本产业资本的这个就是说赚钱的项目很少，
1: 嗯，
0: 钱是很多的，
1: 嗯嗯，
0: 对吧？一旦有产业资本，就是当时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一样的，我大量的这个扩产、投产、产能的释放，
1: 嗯，
0: 那么所以使得像光伏一样的变成全行业亏损，就是大量的扩产，
1: 对。
0: 那么这个行业现在一旦进入大量扩产的阶段，包括现在已经很多的公司已经扩产了，那么到了明年如果扩产成功的话，那这个东西因为是造得出来的，不是造不出来，那你可以永续下去。一旦大量的这个供求关系就是变了，就那么整个的这个竞争就出来了，出来的话它价格就下来了。为什么巴菲特当时就是全仓卖出比亚迪，就是因为它竞争激烈了嘛，他所以说卖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情况，我认为现在就科技里面啊，我举了个案例，今天我觉得这种案例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估值就比较合理的啊，这个也是创一个历史新高的标的。那它的总市值5000亿，营收就3300亿，利润有170亿，这三个都在不断创新高，净资产有1000亿。那么这样子算下来，你算5000亿除以170亿的话，大概30倍市盈率。
1: 对。
0: 那么同时下面的净利率只有5%，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研究财报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哎，5%的利润率好像不是很高。那但恰恰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反而是有利的。它的护城河在于什么呢？在于我11%的毛利率，只有5%的净利润率，请问有多少的资本愿意花几百亿的就是投入下去，只产生5%的净利润率呢？
1: 嗯，
0: 所以这家公司它没有人愿意跟它竞争，所以说它能够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能够长期的，当然这是一个长牛股啊，稳定的向上的一个业绩增长，这个竞争是它的就是它的一个就是说护城河。
1: 嗯，
0: 那所以这类公司我觉得，比如说科技类的啊，调整10%-20%，可能就调整空间也是不是很大，因为你现在只有30多倍，你调20%不就变20几倍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这类的公司我觉得是值得去，不是说关注啊，我想表达就是说可以去留的。其他的科技，你如果说牵涉到前面三个问题的，其实都要考虑，获利了结，
1: 对吧？
0: 对，获利了结去换一些低位的方向。
1: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关于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啊，像 CPU， 大家就一直在关注几个龙头嘛，
0: 对
1: 吧？对，有些龙头的估值可能也就是20倍。
0: 龙头估值不是20倍，我前面所说的，比如说你 PCB， CPU， 前面说的 CPU 的现在的龙头的市盈率大概在70多倍。
1: 嗯。
0: 你不能用，这个英伟达现在是30多倍，是 TTM 是最近一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 TTM， 我们也同样用 TTM 是78倍，前两天我看到78倍，是英伟达的2倍估值以上，你不能用我们现在预估的40倍去跟人家 TTM 去比，
1: 啊，
0: 对吧？就在同维度下去对比，你不能说假设啊，我们今年大概是在券商预估出来的，这个不算的
1: 啊，
0: 所以说要同维度、同等财报的时间周期情况下去对比，所以它对于英伟达来说是贵的，对于美光来说是贵的，对于闪迪来说是贵的。那么它需要就是后面一旦就是利润达成预期了，那你降到30倍，那么这个时候在同一维度上，如果说你是对比的话，那是它是。是属于合理或者不贵的，是这么来比较。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的科技股啊，我们会以第一股的这个属性给予它溢价，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啊，这是机器人第一股，比如说存储第一股啊，比如我们曾经有过国内国产 GPU 第一股、CPU 第一股，然后我们会给它溢价。这溢价什么情况呢？哪怕它是当时业绩利润是负的，就我们也会给它比较高的估值，就是
0: 对
1: 资金也去推动它，然后等着它由负转正
0: 啊，对，
1: 对吧？利润我们发生过这个情况啊，那只高价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个溢价的问题？
0: 溢价的问题就跟我前面不是举了几个例子嘛，就是说你当时全球指纹芯片低谷嘛，低谷所以它溢价嘛，当时涨到也是100多倍嘛，对吧？100多倍下来，然后我们知道科创，就是创业板当时2015年下来是140倍，对吧？所以说100倍，但凡100多倍以上的话，那其实就是已经很高估了，其实你需要后面业绩很快的一个增长才能涨回来。所以这个其实是风险很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个风险和收益比的关系。
1: 嗯，
0: 因为你100倍，你比如说你涨到200倍，也就是100%的利润，对吧？但是你下来的话，你那个100倍的 估值的话，可以跌到30倍的话，可以跌70%。

0: 那所以这个性价比来说的话，其实是风险要大于收益的。这我觉得这个就要考虑一个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像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要真的要买这些公司的话，就是比如说万一出现了一个苹果呢，100多倍市盈率，你买进去还是能涨，对吧？但是这个其实是偶然事件，幸存者偏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用仓位来控制。那我比如说我有100万资金，我买个这个1/20，就是买个5万，对吧？但是万一它能够像苹果一样翻10倍、100倍，那我5万的话也可以实现一定的收益，但是不适合全部压上去。
1: 好，
0: 对。
1: 那再问问看，邱广敏，就是你上周来节目当中也讲过，第一，你仓位是50%，那个时候因为你要控风险，然后那时候做了对冲，用科创的这个五零的期权
0: 啊，对，
1: 来做对冲，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仓位的慢慢已经切到了一些我们说低位的品种当中，什么医药啊、食品啊。
0: 我说一下目前的操作啊，就是，首先呢，这个半导体的公司，包括这个芯片公司，我现在手里还有。那么不是说全部卖完，我们说了这个有一些品种的话，它是符合我们说的这个财报业绩比较优良的一个情况，那么跌下来反而更有性价比，我不可能把它卖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就是高估的其实已经切到低位方向了，这之前我们都切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期权做对冲，之前上个礼拜来王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还是套着，对吧？还那个，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它的涨幅，就是空这个科创五零这个空单这边的涨幅，昨天是71%，今天是50%，
1: 对，
0: 到了2点多钟的时候还熔断了，涨幅达到熔断。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从最低的1分钱，就是说你其实花的成本非常低，1万股才需要花110块，最低的时候啊，这个 K 线上看得出来。那么10万股才需要花1100块，100万股才需要花10000块钱。那么100万股相当于多少科创五零的现货呢？相当于200万，就是说1:200的一个杠杆，就是我万一这边如果就是空单输了的话，那么也就输10000块钱，有上限的，就最多跌到零嘛。但是如果一旦空单成功的话，就是确实科技下来了，上限不封顶，我预计现在科创五零的目标位大概是在1500多点。那么现在已经1700点了吧？1500多点。
1: 是。
0: 那么1500多点的话，这个合约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涨到，1毛多钱，就1毛到1.5毛钱。如果说1400点的话，大概是2.5毛钱。所以说，基本上在10倍到20倍不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完全能够覆盖掉对冲的科技的一边的风险。那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操作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是逐步加仓低位方向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被市场带下来的，或者主力故意砸盘的，还是说散户投资者在下面割肉的这批优质的标的，我觉得是后面不管是哪怕是7月份启动还是8月份启动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后面逐步向上的一个过程。6月份它的可能是一个偏前面我讲了，就是说偏一个震荡上行，就是可能一个月只涨15%，但是后面的主升浪可能会在7、8月份产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熊武，也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啊。熊武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如何来看眼下这个市场的调整？
2: 首先我认为其实当前市场整体的调整应该算是比较正常吧。那么短期我认为市场指数呢可能还是会偏向于震荡为主，但中期我认为市场指数其实还是会继续保持向上啊。当然先谈呢我个人对于当前市场的一个理解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市场的成交量，其实整体来看五月份市场其实日均成交已经突破到3万亿了，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量呢，实际上在后续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非常明显的这种放量，本身在市场指数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后面的量呢肯定要比前面的量要足够的大，你这个市场才能够延续啊。所以呢我认为当前市场其实不完全说是因为这一轮行情啊，这个科技板块因为交易拥挤度比较高调整带来这个回调，就是单纯的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到今年的差不多一月份左右的时候，一月份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那个阶段其实也是经历了突破4000点之后啊，那个两市的成交突破3万亿以上，甚至最高3.6万亿。那后面这个市场的量其实是明显是跟不上的，所以后面是做了差不多长达2个月的一个调整啊。当然到3月份因为地缘的问题啊，让这个市场的风险加速释放了一下， 但风险释放之后，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体的量能也在萎缩，量能萎缩的过程当中，市场在一步一步的才开始逐渐的出现了这种放量逐步稳步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就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市场量能你上不去，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出现啊，市场出现回调。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这个散户会割掉一部分筹码，就是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割掉一部分筹码，然后再逐步的缩量。所以我认为现在市场要反弹，就是一定要等什么？等市场的量能继续萎缩。今天已经是回调至2.8万亿附近吧，对吧？所以你如果市场后续量能够回调到差不多，我认为如果在2.5万亿以下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调整应该基本上算是结束的啊。因为目前整体的话，整个市场的这个重心，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问题。而对于六月份的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就是可能会延续整个五月下旬的这样的一波风格，然后呢，这个如果量能能够有效的维缩量到差不多2.5万亿之下的话啊，那么可能就在整个六月下旬之后，整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就是我认为市场就可能就六月份的行情可能会围绕一个，就是保持一个先抑后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观点。那么如果说看创业板指数的话，其实就在整个六月份其实确实是有回踩的需求，因为整个今年四月份和五月份创业板指数其实已经涨得很强了，两个月差不多涨了25%以上，对吧？那么又创下了历史新高。那目前如果进入到六月份的话呢，这个月线级别其实如果看它的这个五日均线的位置，其实是偏离度有点过高的，所以说可能在整个六月份当中，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回踩确认。回踩确认，那么如果上半月先跌，那么后半月可能就会出现回升，对吧？那这是我对于当前创业板市场的一个看法。当然整体我们认为其实整个市场结构依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对吧？包括外围市场美日韩，其实整体来看股市都走得非常不错，最近他们也都在创新高。那我认为市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这种风险的时候啊，其实正常性的这种技术面的这么调整，反而是我们接下来做好准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不管你是做调仓换股也好，还是重新选择方向也好，不至于像之前可能满仓踏空也有可能，对吧？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回调的时候，相比于过去来讲，我还是认为不是在市场大涨的时候我要去建仓，还是要拿足够的筹码，而在市场尽可能调整的时候给到我们更多的这种机会。当然当前我们看到科技板块确实是调整的比较明显，但是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越是调整的多的，反而那么它后续反弹的这个力度更强。我们说深蹲也是为了更好的起跳嘛，它弹性可能就会更大。所以你看这两年其实科创五零调整的很强，对吧？但是越是调整的强，反而它的风险释放就会越快。如果它每天调一点点，每天调一点点，那可能不知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可能就你就没有机会出来了。当然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去过度的去割肉，对吧？平时我们其实能看到大跌之后，其实整个市场修复还是不错的。你别看今天市场指数是调整的，但整体来看，今天个股的这个上涨加速超过了3600多家，那这足以说明整个市场其实已经开始从个股当中去做一定的修正，这个修复了，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科技行情的一个机会，因为目前整个大的周期，我觉得还是靠人工智能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所以科技的这个调整，尤其是快速的这种调整，反而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准备的一个机会。包括外围市场啊，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还是在创新高，对吧？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大周期依然是比较健康的。
1: 好的，谢谢熊武给我们带来的观点。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的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实现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6: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上涨的朋友27%，看震荡的48%，看下跌的25%啊。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还是很多啊，60%，半仓的26%，清仓的14%啊。这个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哎，支持阙广敏的更多，各位支持高低切是不是？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三、周六、周日，各位截屏收藏，在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看你喜欢的嘉宾给您的分享啊。那回到场内，我们来问问看林毅。林毅刚刚就是大家就很关心你，你猜操作上面有些什么思路给大家分享？
1: 首先啊，我觉得虽然支持我的人好像一直来不太多啊，但是我在这里也帮着大家预见到了4250点的一个压力呢，包括去年的很多高低点，我们都在这个提前给大家一些这个提示啊。在这里呢，我想讲6日天均线啊，大概率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支撑的一个位置。其实现在也打到差不多这个位置了。那再往下的话呢，有一个点位，我个人觉得是不太会被跌破的，就是4000点。我说15从4000点起步，这也是我经常在讲的这个 slogan 与口头禅了。但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从操作的一个角度，那我刚才有提到，我们要降低仓位，啊，因为面对这个月度级别的这个科技股这个洪水猛兽的一个冲击的话，把仓位降下来。那我们，现在这个主要市场的一个做多的力量是科技，科技跟1921年那波行情不一样，那时候是讲什么？那时候讲茅台啊，讲这个消费。那拿茅台来说的话，它既不炒上游的这个红缨子高粱，也不炒这个赤水河的水，它炒来炒去就是茅台的一个产品，所以到最后的话一定会把它炒到高估值的。那现在科技不一样，科技其实是一个制造业，它是个翻砖头的东西啊。比方说就像我们这个光模块在讲的一样，2324、2425可能炒作光模块，到现在讲 CPU 了， CPU 讲完之后讲什么 OIO， 然后完了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要用 EMU 芯片，到开始用硅光 CW 光源是吧，再加硅，然后完了之后以后的话呢，可能这个紧张的是什么？紧张的是 DSP 芯片。这个每个时间点上面稀缺的产品、不可复制的产品是在变化的，所以我觉得虽然科技整体上面是面临一定的这个调整啊，但是结构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机会的啊。就像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大的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说，我说我们国内的人在全球化的这场 AI 战争当中，我们能做点什么？我说我们给全世界提供了光模块、光通讯，提供了 PCB 连接，啊，还提供什么呢？我觉得还提供一个东西，就是能源。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全球这个产业链里面，第一个我们有产业的纵深，经历过工业化，然后我们的优势其实就是能源结构上面。那能源结构我们提供什么呢？有人说提供一次设备、二次设备，那我更想说，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个 AI 时代的电力解决方案，就讲 HVDC、SST， 啊，这个 SST 固态变压器的话，我觉得可能刚刚开始进入到很多的啊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概念当中。虽然里面的头部标的的话，可能我们跟踪的时候210市值，那现在已经700-800亿了。
0: 对的。
1: 啊，但是其他的公司陆陆续续也在起来。我们说有一家头部公司进入到700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家公司开始逐步有可能进入到全球的供应链了。你跨过1000亿市值，说明它在这个环节当中一定在全球当中特别有分量。啊，这个五十几亿可能是我只炒概念就可以了，但200亿到500亿。

0: 我这个时候要看业绩的，啊，500以上，我说要往全球化、国际化去走。那也就是说，当中国有一家700亿的 SST 的公司，就意味着这个产业啊开始产业化了，开始导入到全球了，或者全球开始接受它了。那我自己觉得的话呢，这 SST 方向是我们国内在光模块、在 PCB 之后又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东西。大家要知道，光模块涨多少？光模块涨了50几倍，PCB 的企业呢涨了30几倍。那 SST 的公司从低位起来，在这个位置上面，可能才涨7倍、6倍，那有没有可能再涨10倍呢？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期待 AI 领域里面的一些新的方向，只有这种 AI 领域这种新的方向啊，从不热到被大家所接受啊，投资者教育做完了之后到大热，那这个时候市场才会企稳。就像我想说的，这个月度级别的这个调整，什么时候调整结束呢？就像啊，我今天想跟大家带来的这个 SST 这种板块，那如果变得非常火爆了啊，变得大家这个耳熟能知了啊，变得跟他妈光模块 PCB 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
1: 调整结束了，
0: 调整结束了，
1: 所以不存在高低切，不存在切到消费当中，
0: 不太存在，因
1: 为不太存在。
0: 我这么去理解啊，这一轮行情其实就是 AI 硬件打造的行情。如果哪一天中继市创也倒了，啊，就是说我们说光模块里面
1: 有没有可能切软件呢？
0: 我觉得这一波行情不太可能。这个行情就是说啊，我们从23年开始，一路以来其实走的最好的就是光模块的公司，涨了50倍了。很多人说涨50倍很多，但是你到海外那些去看看，海外的一些 AI 硬件的公司，印度有企业，日本有企业，其实包括韩国有企业，都是涨了几百倍了。所以这个行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始终强调，我们研究 AI， 研究 AI， 一定要去研究能够进入到全球供应链的企业。就这个掰着手指算得过来的，光模块的 PCB 的，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叫 SST 的，希望大家其实也可以多去研究一下。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27%，煤炭股先涨停潮。最严新规今起落地，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外卖行业能否告别野蛮生长。英伟达正式进军 PC 芯片市场，市场聚焦如何搅动 AIPC 竞争格局。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9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震荡冲高，但是涨势未能延续，集体翻绿。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0.27%，深圳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科创综指跌3.78%。两市合计成交2.8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4415.44亿元。从盘面上看，夏季用能高峰将至，叠加了印尼强化煤炭出口的管控，煤炭股掀起了涨停潮 ，AI 应用端集体爆发，电力股反复活跃。同时呢，基产业、稳定币、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 ，CPU 概念股表现疲软。此外呢，玻璃纤维、建材、基本金属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近年来，证券投资机构通过投研体系的系统性进化与多元策略的有机融合，构建穿越周期的长期竞争力，回归价值本源已成为行业的共识。在近日举行的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14期活动上，多位来自证券投资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如何通过认知的迭代、策略的融合以及数字化的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实现投资价值的突围。
1: 中国资产的长期的投资价值是非常大的，尽管中国经济、中国的科技实力都是在全球前两名，但是全球资金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比例呢，却远远低于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我们需要发出更多理性专业的声音，传递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个信心，彰显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假以时日呢，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市场中，从而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科技实力更匹配。
2: 长期布局中国市场的海外金融机构表示，企业积极将海外长期投资经验引入国内，现已完成本土化融合与发展。
3: 我们在上海也已经展业了有10多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其实公司是专注于期货投资，所以国内但凡是有流动性好的那个期货品种，我们都会有参与。国内有5家期货交易所，然后我们都是把流动性好的那个期货品种加入到

0: 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海外的一个长期投资的那个理念啊，带到给更广泛的投资者里面。
1: 在量化投资、主动管理、机构资金多方参与的市场格局下，丰富各类风险管理工具越来越成为提升 A 股投资价值的关键。
2: 比如说北上的资金，大家会看到在很多股票大股东里面是香港登记公司，但香港登记公司并不是一个直接持有这个股票的人，它下面还有好多其他的投资人。那么基于这种制度安排的话，券商也好，别的机构也好，它可以形成一个券池，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就是券的这种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解决这个整个融券的问题。我们要提高这个 A 股的发展质量，不仅是要吸引资金来，我们更要根本性的改变 A 股的一些特性，发展这种工具，让更多的这种专业投资人进来。
1: 利率持续下行环境中，单一债券资产难以穿越长周期，机构投资者积极构建包含权益衍生品在内的多元宏观策略。
3: 我们是觉得尤其现在市场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处于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轮动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如果只靠单一策略或单一资产，它是很难穿越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周期的。从2009年我们从债券起家开始，到现在我们发展成为一个债券、量化、权益以及衍生品等多策略融合的一个偏宏观策略的一个私募管理人。
1: 与会嘉宾表示， AI 时代技术生态对金融行业的驱动力前所未有，不仅提升了投研能力，更在数据收集、处理及应用层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4: 从以前的单模型到整个多智能体，从现在端到端的一个建模，整个一个流程的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啊，使我们可以更多的利用以前利用不了的一些数据，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到定性的数据，并且把宏观和微观的数据放在一个框架去处理。数据是基石，有了这么丰富的数据，我们的投研整个一个水平应该都会有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
5: 接着再来关注楼市。中指院最新发布的五月百城房价数据显示，二手住宅的均价同比环比的跌幅呢进一步收窄，市场活跃度明显好于往年的同期。58安居客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全国找房热度环比上涨 0.5%， 新增挂牌房源环比增长 6.5%， 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筑底回暖的态势。
6: 当下的回暖信号十分明显，二手房呢已经率先企稳，新房也在处于温和修复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啊，五月份市场的持续回暖是本轮的一个热点啊，市场的交易热情也在进一步提升，挂牌量也在增长。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在近期出台政策之后啊，二房挂牌量啊出现明显的一个增长，找房热度也在同步的上扬。
7: 张波表示，近期一系列置换优化、信贷宽松、二手房收购、公积金及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落地，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带动市场预期逐步企稳。58安居客平台调研显示，46%的经纪人预判六月房价基本持平，31%的经纪人看好成交量上涨，行业整体信心持续修复。
6: 二手房市场依然会强于新房，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啊会进一步的延续到六月份，所以呢，六月份的市场相比于五月份会有一定的受季节性影响的下幅，但是比去年同期我们认为整体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好的这么一个迹象啊。核心城市的优质房源和改善板块啊依然是市场的热点，溢价空间啊会进一步收窄啊。更重要的是，由于二手房的回暖会带动卖一买一这种改善性需求置换链条的修复啊，从而会进一步传导到新房市场，缓解一些核心区域和外围的一些改善项目的去化的一个压力。
5: 上海呢是典型的服务经济主导型城市，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了4.5万亿，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了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80%，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实到外资比重超过90%，服务贸易规模全国第一。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解读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上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等情况。
8: 关于总体目标，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5.5% 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7: 未来上海将着力构建一核引领、两翼辐射、三代联动、多片区协同、一加二加三加 N 服务业空间格局。一核及中央活动区高能级、高密度服务业功能中心，打造商务办公、商业购物、文化演艺、人文社交等跨界融合24小时开放式活力核。两翼及东翼的临港新片区和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西翼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三代及魅力滨江服务带、活力苏荷服务带、动力创新服务带，多片区协同提升5个新城服务业配套和赋能水平，加快南北两山服务业转型升级，市区协同打造产业特色赛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外卖最严新规今起落地，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行业能否告别野蛮生长。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进入夜话，今天的外卖行业迎来龙头业绩与制度变革的双重催化。我们先来看业绩，今天的美团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财报，总营收910亿元，同比增长5.6%，经调整净亏损49.7亿元，较去年的四季度大幅收窄。盈利承压的背后是营销开支的爆发式增长。为应对激烈竞争，维持用户粘性，美团本季销售及营销支出同比激增51.1%至230亿元，占收入比重由17.6%跃升至25.2%。同时，骑手补贴提高，食杂零售与海外业务扩张共同推高了销售成本。不过呢，美团新业务分布的业绩同步改善，例如小巷超市与海外业务等等，拉动新业务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7%至180亿元，成为整个集团增速最快的收入类型。同时呢，被业界称为外卖行业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正式实施了。那么在经历了千亿烧钱大战之后，外卖行业的格局正在迎来制度性新变量。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骑手的利益分配将如何变化？行业能否走向品质竞争的新赛段？今晚邀请凌燕，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餐饮及食品行业分析师凌月共同探讨。晚上好，林先生。
1: 好的，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落地的外卖新规，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

0: 亮点呢？
1: 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新规啊，与实施了8年多的旧政策来相比呢，我觉得亮点还是很多的。它的核心呢，是从这个监督管理啊，升级到了系统性防控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我觉得主要亮点呢有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监管逻辑的升级。新规里面呢，把监管思路定义为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把网络餐饮平台置于食品安全法与电子商务法的双重规制之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的惩罚力度呢，也就全面提升了。旧规的罚款呢，上限是这个2到10万，那么新规来讲呢，是对主要负责人的年收入处以最高10倍的罚款，这个也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第二个方面呢，平台的角色呢是从合作者变为实质性的这个监管者与第一责任人，那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呢，对本平台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是要全面负责的，而且要落实管控、排查、调度等等这些动态风控的一个机制。第三个呢，是强调社会共同的监督，特别要求平台要设立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把这些责任呢落实到这个到实处通过比如说像无糖食名厨亮灶这样的一些直播的技术和强制的标识来让商家的这个状态对我们的消费者呢更加的透明可见。最后一个呢，是对商家的这个准入更加严格比如说要求通过与监管部门数据比对和线下实地核查这样双重的实质性的审查来把关商家而且要求信息的更新周期呢是缩短为至少每半年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监管政策的一个高度。
0: 好，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几个点。一个呢，就是针对于消费者高度关注的幽灵外卖和纯外卖商户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现在呢，新规提出了商家网店的名称要和招牌是一致的，无糖食的商家呢，必须在主页上的显著位置标注设置名厨亮灶等等这些标识的规定措施。那么这对于整治问题外卖，在您看来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接下来该如何来一一的落实呢？
1: 这个新规的强制规定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去遏制住一些幽灵外卖的一些乱象，因为这个幽灵外卖一旦被发现或者举报，它的罚款呢，对于餐饮从业者来说呢，还是非常重的，那么就可以杜绝掉一些用虚假店名比如说纯外卖等等这些鱼龙混杂的不良商家，然后包括说这个名厨亮灶的直播呢。也要求保留视频要至少14天以上，我觉得这个呢是，监管部门可以随时随地去调取抽查，对于商家来讲也有很大的这个威慑作用。但是在落实执行的这个层面呢，实际上呢要取决于各方的这个协同执行比如说平台方面有没有真正做到严格把关主动为商家提供技术支持。有没有建立严格的交叉验证的审核机制？监管部门呢，能不能对美食城无糖食的这些商家呀，投诉率比较高的店面呢，作为重点的抽查对象？然后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来辅助识别风险。那消费者方面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对于不良的这种行为和现象进行举报然后可以。协同来去把这个政策落到实处，这些这个协同的这个合作呢，都决定了整个新规落地的一个力度。
0: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新规对于行业主体的影响。那么新规呢，把外卖平台的角色从过去的合作者，现在呢升级为实质性的监管者。所以，平台如何来落实这个所谓的监管的这个责任呢？
1: 从合作者到监管者的这个转变呢，我觉得平台首先它要转变观念就是自己的角色变了担子也更重了从以往只是收佣金收费用到现在变成一个监管者，那么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很多，比如说他要设立专门的部门聘请或者搭建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这些专职的人员，而且要明确他的职责，而且也要对他进行这个明确的考核和评估。那在技术方面呢，平台是需要投入到一些资源去建立大数据AI 比如说星盟这种技术系统来实现对海量的这种商家商户的实时的监控和智能的分析。那么新规有一项呢，就是说要求每半年要对商户的信息进行一次性的线下验核更新。实际上，这也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线下的验核团队当然，这些岗位呢不一定是专岗专人可以用灵活用工的这种方式呢来去实现。那么总体来讲呢，平台肯定运营成本是会上升，但是对于行业的良性的发展是有利而无弊的。
0: 那么，外卖的新规会对于平台、商家和骑手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划分，引导向怎样的一种新常态的方向来进行发展呢？
1: 新规呢，在责任划分上呢，我觉得是首先它是建立的更清晰，而且责任共担的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平台方呢是连带责任的总抓手，商家商户呢，他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骑手呢，他要聚焦在配送环节里面，这个风口的一个完整性和这个配送的及时性，但是这些行为可能最终都会落实到利益的分配上，新规呢是在抑制这个平台的这个强权，要求平台向商户收费不能巧立名目，而且要规定平台，发起的这些促销补贴优惠等等这些成本不能转嫁到商户，也不能转嫁到骑手，要由平台自行来去承担，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在保护商家的利益尽可能的让商家呢不承担这个资本的压力，用心来去做好餐饮的菜品，我觉得这个新常态才是行业良性发展的一个根本。
0: 那么经历了近千亿的烧钱大战之后呢，外卖市场现在形成了美团、阿里、京东的三国杀的这个格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三巨头都是因为这个低效的竞争导致了盈利的承压。那外卖新规它能否有效的来终结这种低价的竞争，引导行业走向高品质竞争的这个新赛段？那未来会如何发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是的，这个竞争呢，其实上在去年是大家烧了很多钱，但是发现，这个整体的这种价值和对于行业的发展其实是有弊无利的，而且对于很多商家来讲流量上去了，但是赚不到钱。那么新规呢，也是从这个解决这个痛点来去出发，首先整个监管呢，它已经识别了这个成本转嫁的。我们叫隐形的把戏这会让平台呢更加谨慎的去烧钱更加谨慎的去打这种这个价格战，因为随着监管责任的这个加强呢很多补贴优惠抢流量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另外来讲呢平台也意识到长期长远的策略来看价格战或者说恶性的这种烧钱的竞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去年大家也看到这种千亿级的烧钱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新规的这个出台之后呢，其实也是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模式，也就是说逐步的在引导这个竞争朝良性的这个发展，让平台不要拼补贴，不要拼优惠，不要拼这个促销，而是回归到行业的本质上来，就是拼品质。拼效率，拼服务，拼跟竞争对手的这种比对，差异化的这种核心的优势，这些才是行业的一个正道。
0: 那么，未来在最严新规的强监管的框架下，外卖行业可能会面临着怎样的变化？
1: 在未来呢，我觉得短期的这个阵痛是必须的。但长期的洗牌呢，也是一个大趋势，特别在新规出台现在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呢，我觉得会出现一个合规的阵痛期， 比如说大量不合规的幽灵商铺，这个纯外卖的这些不良的商家可能会退出。那么平台呢，也会将这个成本或者说资本投入到这个技术的系统的搭建，这个监管架构、监管团队、核验团队的这个搭建上，那么后果就是说，短期内肯定会有一些商家，会被洗牌，大浪淘沙。那新的商家呢，准入的门槛因为这个更严格了，上线的速度呢可能也会变慢。但是长期来讲，就是1到3年来看，行业呢肯定是会朝良性的这种循环去发展，也会逐步走向分层分化。比如说一些头部品牌，它肯定会受益。头部的餐饮连锁的门店，他们本身就拥有很好的门店的体量，有很好的这个信誉和口碑，也能够稳定的出餐，也有标准化的运营的管理能力，这种品质商家就会成为将来平台争夺的核心资源，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流量的这种倾斜，那纯外卖店或者说不良的这种商家呢，肯定是很难活下来，要活下来的这种纯外卖店铺呢，它必须主动的拥抱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然后向精细化、品牌化、标准化去发展。那整个平台的这个市场格局呢，也是稳中有变啊。比如说刚才讲的美团，它的护城河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肯定会在行业里面继续领跑。那阿里呢，通过淘宝闪购呢，也逐渐开始有了这个生态的协同优势也是这个趋势在慢慢的上升。京东呢，如果能够把品质的外卖的这个策略坚持到底，它反而有机会开辟出来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壁垒然后能够去拥有一批精品的商家和忠诚的用户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形态。
0: 谢谢林跃先生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英伟达正式进军 PC 芯片市场，市场聚焦将如何搅动 AI PC 竞争格局。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 AI。近年来呢，AI PC 一直被认为是未来 PC 行业最为关键的技术变革，并且带来新的发展动能。在今天举行的 GTC 大会上，英伟达宣布将会和联发科合作开发 RTX Spark 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季面世，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机。黄仁勋表示，英伟达将会随每一代 AI 处理器同步推出新一代个人电脑芯片，这也被业内解读为英伟达正式进军 AI PC， 并且将会挑战英特尔与 AMD 等传统 PC 芯片厂商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 GTC 大会召开的前夕，英伟达的官方社交账号发布推文 PC 的新时代，而微软和 ARM 的官方账号也同步跟进，也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PC 商业化落地前景的遐想。那英伟达的正式入局将如何来搅动 PC 芯片市场的竞争格局？ AI PC 还有多远？今晚邀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研发工程师马俊一同探讨。晚上好，马俊。英伟达这一款芯片在你看来会有哪些亮点呢？
1: 英伟达近期发布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啊，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颗 CPU， 可以认为是一颗 VAI 原生时代设计的一个超级芯片。那么它的主要的优势啊，在于第一个就是极致的这种异构集成与性能，使得 GPU 和 CPU 能够高效协同的处理一些大型的 AI 模型，许多轻薄本也能够不用依赖独立显卡就能获得非常强大的这种图形和 AI 算力。第二个呢，就是英伟达在生态方面的一些准备吧，就是建立了比较强大的这种生态联盟。那么这次英伟达呢也不是孤军奋战，然后它联合了像联发科和微软等等这样的厂商。那么联发科这次呢是深度的参与了芯片设计，然后贡献了这种高效的 CPU 的核心和缓存的设计，然后包括自研的内存控制器还有智能电源的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呢确保了这颗芯片拥有强大性能的同时仍然能够维持不错的这种能效表现。我觉得是这次英伟达推出这个芯片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特点和亮点吧。
0: 嗯，那么这次英伟达要推出的这个 AI PC 芯片呢，被认为是要来挑战传统的像英特尔和 AMD 等等这些芯片厂商。那么英伟达它能否快速的抢占 AI PC 芯片的市场？你怎么看？
1: 目前来看呢，短期之内其实是难以快速的大规模的抢占我们的市场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PC 领域，能够建立比较明显的优势。那么首先英伟达有几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它的 AI 算力其实是绝对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应的生态其实已经就位了，它联合了联发科然后微软包括像戴尔联想华硕等等主流的一些电脑厂商来帮它做相应的一些优化和准备。那么制约的因素其实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价格。那么我们目前看的首批的这个设备呢，价格应该是不会低于3万元，人民币的这个价位。那么这个价位呢，就决定了它短期之内可能只会面向一些 AI 的一些开发者或者是发烧友这样子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群，无法的快速的进入我们的大众市场。所以呢，英伟达的短期的策略呢，我感觉应该就是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然后树立标杆。而非去追求这种销量的这样一个策略吧。然后呢，它是有望能够打破英特尔和 AMD 的这种垄断的地位，然后去推动我们的 PC 市场，然后进入这个 X86 和 ARM 架构的这种竞争的新的阶段。
0: 那么从产业链来看呢，英伟达的 PC 芯片是采取了一体化垂直整合的路线，直接向整机厂商来输出一个完整的计算平台。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将会如何来重塑整个 PC 的产业链呢？
1: 这次英伟达采取的这个一体化的垂直整合路线呢，相当于英伟达从过去的这个零件的供应商变成了一个平台的定义者。那么走的呢，其实是我们苹果的这个 M 系列芯片的一个路线，但是它的目标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Windows 的市场。 在芯片的设计领域呢，其实这个话语权正在向英伟达逐渐的去集中。那么英特尔和 AMD 面临的压力呢，不仅仅说是失去了某几个客户，而是它整个的商业模式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挑战。那么在中游的话，过去的这个 ODM 厂商呢，赚的其实是比较辛苦的这种组装钱，那么技术含量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在 AI 硬件复杂度提升以后呢，整机工程和这种供应链的调度，包括我们的全球的交付能力呢，就变得更加的稀缺。在下游呢，当英伟达提供完整的这个计算平台以后，那么品牌厂商的差异化的空间呢将被压缩。那么过去呢，他们可以通过比方说 GPU 和 CPU 的不同组合来定义产品，那么现在的核心平台被黑盒化了，那么剩下的差异化可能就只能体现在一些像外观，还有像散热，比方说还有像一些软件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外围的一些环节，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厂商可能需要警惕的一个趋势。

0: 当前呢，英伟达、微软啊、ARM 等等这些芯片厂商都对于 AI PC 的商业化落地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所以在你看来 ，AI PC 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落地会有多远？
1: 在需求层面的话，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会分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那么这个阶段的话，主要是一些小众的市场，主要面向我们的开发者。这个阶段的利益呢，主要还是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意义，去树立我们的标杆，去做我们的技术验证，去积累我们的用户反馈。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2027年到2028年。这个阶段的话，主流的一些产品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就会浮现出来。驱动这个阶段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价格，价格的话可能会下探到我们的主流的一个消费区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真正的一些高频的一些刚需的应用场景会慢慢的会浮现出来，那么会驱动我们去做这个阶段的一些主流渗透。那么第三个话就是我们的普及，这个可能会到2028年以后，那么端云协同的这种架构呢会逐渐的趋于成熟，然后 AI 的这种功能呢成为一个 PC 的一个标配，而不是像现在所的一些卖点而已。真正的标志着云端的依赖的计算时代开始终结，我们的端侧的 AI 成为一种默认的一种能力。
0: 好，谢谢马军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一凡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0.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546.106，最低下探至4492.01。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0.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跌4.36元每克，跌幅0.2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83.5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3.08元每克，涨幅0.31%。
0: 好，谢谢。

一番。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的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海。截止到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接近了15万吨。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取消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2月呢，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会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以及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的球迷提供观赛的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的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芙花珠翠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今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0: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5: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6: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0: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4: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 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6: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0: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4: 有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

0: 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1: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2: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3: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它的专利啦，它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啊，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7: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8: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9: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和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4: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7: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1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 GR 世界。
1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al

0: 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狐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 如何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的路径吧。
1: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2: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 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啊、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1: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2: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就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现在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3: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3: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4: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3: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于整合。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公益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贾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n

0: 未来两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还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贾浩军、 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湖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的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 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都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要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的。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2: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就时间赛跑。
2: 对，在未来，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中小企业甚至对 AI 的采用速度还高于大型企业。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新的版本的模型的推出，还有一些像 Harness 框架的这个引入，对于可用 Agent 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
1: 嗯哼，
2: 对，所以这个障碍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此刻我认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线上的贾总，这个 AI for Science产学研的脱节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所以您的团队怎么样打通这个产学研到产业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直接的话就是你的技术不应该是只局限于一个单点的问题，或只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单点模型，你应该一上来就打造的或者你 overall 的你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端到端的 solution。 那我们是做材料研发，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就在做整个 AI Scientist 的平台，有三个大的部分组成：生成 AI 模型、自动化实验室 Autonomous Lab， 第三呢也就是整个智能体的工作流 Agentic Workflow。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端到端串联，这个其实在每一个点它其实不会进行一个代际的损耗，其实相对来说效率就会比较高。我们采取了不同数据之间的交叉验证的方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多级互相这个交叉验证的方法，来确保我们 AI 模型的预测基本可以非常高的逼近真实实验中所能达到一个准确性。
1: 您觉得当中3到5年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重要的卡点？从今天来看的话，
3: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随着整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提升，它其实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我对此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整个干湿实验的闭环，那我们也现在看到整个类似于 OpenCloud 等等的一系列的架构的出现，其实这一部分的创新程度其实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提升。
1: 那么 AI 驱动材料创新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可能是什么？是哪一个？
3: 我认为会主要会在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中，那就例如现在 AI 基建中非常急需解决的冷却问题，到先进半导体制成中的关键材料，以及新能源行业中的好比锂电性能的突破，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是会快速落地的部分，因为这些领域其实对精准的配方和快速的迭代需求是极高的。那这个也是对 AI for Science 整个释放我们叫做game changing 价值的一些最佳的场地。
1: 好，谢谢贾总的介绍。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Verena Kuhn 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四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那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 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2: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3: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和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4: I'm going to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1: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 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4: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 If I think which one'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些普通的科学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者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但是呢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2: 我觉得过去3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1: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

0: 下次再见。
1: 粤语第一财经携手立足经济前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领航聚力，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精彩，让思想照亮未来。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nous t'en.
2: 由一路雪山帮去旅行。
3: 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喽！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科技股继续调整，科创板也连续两天大跌了。整个如果回顾四月份和五月份，市场的热点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发酵的。四月份是站在光里，五月份是记在心里，那到了六月份啊，光心全部都出现了调整。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第一个交易日科技的退潮如此之猛烈，是否也说明这个月可能科技偏震荡弱势的概率大？那从高位溢出的资金它会选择哪些方向呢？今天的市场呢选择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红利当中的煤炭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里面的绝对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像 AI 应用、广告营销，就软件方向。高位的资金溢出，那低位的方向的持续性怎么样？在六月份能不能迎来一个做多的窗口？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晓斌、赵鹏鹏还有杨勇，欢迎三位。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市场方面呢，大盘这边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短期能不能企稳？指数层面上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分化的，尤其是前期弱势的微盘股指数今天大涨，那是否也意味着个股修复的行情就此展开了呢？市场脉络方面， Minimax 启动了 A 股的 IPO 进程，那 AI 应用股今天也批量涨停，有没有持续性的机会？红利方向的煤炭、化工、燃气等板块走强，短期是否会风格占用？好，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当下的市场高低切的机会在哪儿。那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如果从指数的层面来看，今天只有北证50是红盘报收，0.45%的涨幅，上证指数微幅下跌0.27%，双创的跌幅比较大，尤其是科创板，科创综指的跌幅今天达到了3.78%，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在2.1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上一个交易日也是下跌的，但是呢和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放量，今天虽然还在跌，可是量能明显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只有2.89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做一个了解，这也是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普跌，大票跌，小票也跌，还是放量的。那今天呢是大票在跌，其实是权重比较弱，小票微盘开始有所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66家，跌停家数只有23家。赚钱效益上比上一个交易日也是明显修复，上一个交易日只有18%左右，今天是69%。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

0: 家讨论的话题。科创板已经是连续两天大跌，短期能否企稳反弹？A 能，风险是在快速的释放，所以释放之后仍将重拾升势。 B 不能，高位的科技股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其实就是对科技这个赛道怎么看，光、新这些相关的高位品种，大家呢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讨论一下科技这个赛道接下来的表现。好，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吧。科创板连续跌了两天，那短期会企稳反弹吗？还是说仍要继续下跌？吴晓斌。
1: 好的，科创板的话这两天的回调力度也算是蛮大的，所以说的话你单纯从短期的一个连续下跌来看的话呢，明天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样一个反弹即使出现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弱势反弹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更多的可能还是投资者可以考虑在弱势反弹里面，如果前期没有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就是控制仓位的话，趁这种弱势反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控制一个风险啊。为什么这样说的话，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在整个一个对于大盘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现在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清晰的了解。其实的话，之前上一次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了整个大盘已经开始处于一个震荡一个状态啊，它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依然认为整个大盘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其实也就所谓的我们之前看到的在4000到4200，目前在这样一个箱体里面处于一个宽幅震荡。因为整个这一波行情它的启动是从3800点开始的，到了4000点之后，经过了短期的争夺以后，又到了4200，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是3800到4000翻上一个箱体，目前还在运行在4000到4200这个箱体里面，并没有突破。同时的话呢，我们发现在整个大环境处于震荡的背景下，短期来说的话，目前我们要注意，目前还处于在4200到4000这样一个震荡向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短期之所以有可能明天啊出现一个反弹的话，是因为短期两天跌多了以后呢，可能啊短期有一个乖离率的一个修正。但是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今天市场还是像上次一样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迹象，就是在周一的时候成交量居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也就是跌破了3万亿。而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特征，最近的两周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放量的时候大多伴随着整个大盘的一个阴线，也就是说阴线放量。而最近放量以后虽然有反弹，但是反弹的阳线我们看一般实体相对来说比较短小，而且伴随着缩量。所以从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来，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体大盘处于一个震荡状态，而在目前的阶段当中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在震荡下行的过程当中。即使明后天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话，我觉得只要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大阳线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啊，弱反弹还是投资者要注意一下，控制一下仓位。
0: 好，我们来看看赵鹏鹏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市场，科创板还会继续调整吗？
2: 首先啊，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宽基指数在这个前两周啊，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震荡区间了啊。然后，但是双创指数呢，前一段时间表现的还是比较强，一直在创这个所谓的历史新高。但是呢，我们说从里面的板块的构成来看，也是呈现一个将近19分化，就是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么一个抱团啊。之前是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抱团越来越紧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上周五开始，我们也明显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场外的这个资金开始有一定的这个位高情绪，就是在整个的半导体出现震荡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再去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去接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高位的这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今天呢又出现了连续两根的这个科创50的这么一个大幅下跌，所以我们说短期虽然可能存在一定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说中期其实我觉得双创指数也应该跟上证指数一样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期啊，宽幅震荡期。而且这两天可能大家更多的目光在关注这个科创50，但是今天其实上证指数今天在收盘也是这个跌破了这个60天均线的这个整数关啊，下方有一个很近的这个120天线，大概也就还有个2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这两天可能市场更多的要看这个，第一个从权重角度来看，是不是能这个上证指数是不是能守住这个所谓的60天均线？因为如果明后两天依然维持一个偏弱的一个态势的话，可能这个块可能会有一个更多的这个

0: 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呢，科创板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观察这个创，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能不能出现一个明显的高低切。因为我们说今天其实在盘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啊，像这个新能源，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的异动，但是今天情绪可能依然还是偏弱，所以这一块可能也是明后两天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但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的波动率开始进入到一个偏降波的过程，而且目前现在几大宽基指数的波动率跟市场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反向的啊，反向的就是市场上涨波动率回落，然后市场下跌波动率可能小幅抬升。那么进入到一个降波的过程中来看，可能双创指数短期是有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但是我觉得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弱势震荡的格局。
1: 嗯，好，看看杨勇也先来分析一下市场啊，双创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弱势。
2: 嗯，那从这个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整个科创包括创业板的跌幅确实是比较领先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偏成长的指数，它们的下跌是建立在海外市场，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双创指数的上涨，可能很多板块是因为海外的一些映射，但是从海外市场啊，不论是纳斯达克，包括今天的这个韩国股指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还是表现的依然是非常好的。所以呢 ，A 股的这个相关的科技板块呢，它是处于一个独立下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这个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确实相对应的这些板块是过去涨幅非常的大。那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主流的一些上市公司是有一定的减持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从情绪面是干扰了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持股的心态。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极致的抱团，那么极致的抱团稍微有筹码的这样一个松动，那么下跌可能当中的话呢，这个量化基金有一定的推波助澜。那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指数呢，连续两天是跌幅在5%左右，这个杀伤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就是，从这个 A 股近期的一个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内部的这个筹码或者是市场层面的关联可能会更大一些。再者考虑到是目前是六月份，而且的话呢，这个进入到七月份，可能这些涨幅过大的一些科技品种，他们要面临着就是中报的业绩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就是在本身在四月份、五月份大涨过的这样一些板块，可能六月份呢有一些这个持股不坚定的一些投资者吧，他们可能有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些压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科创指数整包括创业板，我认为整体的调整可能还没有到位。一个是调整时间短期只有一周多的一个时间，也不是非常够。第二个呢，调整空间可能也没有完全到位。再者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今天盘中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五零盘中都是有拉起来过，但是尾盘又是有杀跌，说明当中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坚定的看好科技的投资者，遇到这种这个持续的调整，还是有去抄底或者是去做反弹的这样一个意愿的。但是尾盘的话，让这群这个做短线的一些朋友又亏钱了之后，可能在接下来他明天的话又有一个就是今天进去的人他做差价失败啊，然后明天有可能又要跑出来，所以短期的话呢，就是会形成一个多杀多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调整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延续的，这是有关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尽管是这个科技的调整，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会调整。我们也看到今天像 AI 运用，包括 AIPC 这样一些这个低位的科技也有一些上涨啊。所以的话，我认为结构性的分化依然是会存在，高位的科技杀跌，低位的科技呢也有一定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对指数层面的构成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那么这种调整它的剧烈程度可能不会像过去这几个交易日这么剧烈，后面可能是一个缓跌或者是震荡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就是我看几位的意思都是倾向于有一些高低切的市场现象。那高位的这些方向确实是四月五月份领涨的品种啊，四月份的光，五月份的半导体。那今天领跌的自然也是他们，包括还有像 PCB， 在五月份的这个中后期 ，PCB 的整个产业链也非常强势，今天都跌了。那这种跌只是筹码结构的问题，是筹码层面上的，还是说是行业逻辑上的一些变化？如果只是筹码层面上的，那连续跌了几天之后，那是改变它的中线的上涨的趋势吗？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讨论讨论。 论啊。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详细的。

0: 几位嘉宾来做一个解析。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今天大票跌，但是微盘是涨的。整个如果我们去回顾四五月份的话，其实微盘一直是调整的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今天微盘有3.5%的涨幅，或者我们就这样理解，在四月份五月份上涨的票今天领跌，在四月份五月份持续弱势的票今天是反弹的。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赚钱效应是超过60%，大多数的股票是上涨的，但是这种现象能不能持续，这个是关键，是跌多了超跌反弹，还是说是一个趋势的拐点的确认，其实对应的就是大多数的股票，也许是你手上持有的品种。我们看三位怎么去判断啊？吴晓兵怎么看？
1: 好的，今天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正好跟上周的三四啊其实是相反的。大家还记得上周三四的时候，在那个半导体为主的科创一路上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每天的话下跌家数要3000到4000家，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看上去指数很强啊，有一些所谓的主线抱团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一个猛，但是其实亏钱效应非常多。但是实际上今天正好相反，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呢是一个就是说市场目前运行的一个结果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我想跟投资者分享一下今天市场里面呢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啊，一正一反来证明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抱团的一些板块的话，今天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抱团瓦解的这样一个迹象，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光啊、半导体啊、 PCB 啊、包括存储啊，今天都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普跌。但另外一个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里面，就在去年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一直谈到的一个叫做哑铃策略，今天在市场的表现又开始恢复了，
0: 其实就是红利。
1: 对，
0: 就是红利。
1: 今天的话红利指数其实涨幅也是超过了3%。
0: 对，
1: 而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红利指数和微盘拐指数今天都是涨幅超过3%，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当市场呈现明显的主线的时候呢，资金会去抱团，而且越抱越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就是没有就不确定性的话全部往一个地方挤，但是当抱团到了一定的拥挤度，我举一个数据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周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整个市场成交排名前5%的个股加在一起，他们的成交总额占到了整个全市交易额超过50%。这在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一个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也就是说当一个逻辑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它越走越强，越来越多的资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全部在投在了这样一个赛道以后的话，其实它的后续资金其实是越来越捉襟见肘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主线的话随着这样一个拥挤度到了一定的极致，开始有一个负反馈形成的话，说明市场又开始没有主线方向了。没有主线方向的话，其实表现在市场里面又开始像去年某一个徘徊的阶段一样，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没有主线的时候他就去做红利，他以稳为主，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去追求那种波动性为主的一个微盘股指数。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以市场的一个极致的拥挤度开始出现负反馈，同时的话市场的一个风格开始往两边不确定性哑铃策略重新去配置的情况下，就说明了原来的主线可能难以为继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啊，目前虽然说双创指数它短期下跌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超跌反弹，但是它里面的合力正在慢慢的瓦解，所以说的话可能短期还是呈现一个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结
0: 果。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好红利和微盘是吗？红利嘛就是偏比如说煤炭啊这种方向，银行这种方向。微盘嘛其实就非抱团的品种嘛，就大多数的比如说相对低位没怎么涨过的一些品种，是这样的一个。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红利和微盘是目前大家没有主线方向的时候资金的一个短期过度的一个选择，
0: 那就不是主线，
1: 并不代表他们是主线。像去年市场大部分时候我们在提所谓的哑铃策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市场没有主线的，
0: 那就是他们
1: 大家都在等
0: 待持续性是吗？
1: 他们的话可能会在没有主线出来之前反复的在市场里面活跃，因为这批资金的话他们还不愿意退潮的话，可能有些以红利为主的他们就是以稳为主。
0: 但是如果我是买科技的人，他会去买红利吗？感觉应该不是，就是是不是不是一类性质的资金？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去年市场的时候才没有形成科技主线的时候，其实资金是在观望的时候，作为他们作为过渡的，只是风险偏好激进一点的去做微盘股，风险偏好稳健一点的去做红利股。 当他们观察到市场有新的合力，比方说科技里面

0: 也会轮动啊。最近的话，大家可能在提到，哎，会不会上个礼拜看到了有一些消费股它走强了，会不会在高位的科技股切到低位的消费股呢？我个人更倾向，如果存在高低切的话，更有可能的话会在科技板块内部形成一个高低切换。当这个低到底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那部分在旁边观望过度的红利或者说是微盘股的资金又会去往新的地方形成合力。
1: 好，那鹏鹏也补充一下吧，就个股的修复行情会不会有持续性？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杠铃策略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抬升的时候，就红利和这个微盘的两端出现，其实就证明其实市场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格局，因为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主线，大家可能就要从一个抱团很紧到一个抱团松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因为它我们说小微盘股的这个异动和红利的这边的异动，可能对于成交量都不是需求量都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两天我们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量能呈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而且今天像科创板这个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那主要是科创板里面的权重啊，我们说并没有需要特别大的这个量就跌下来了，那就说明承接盘其实并不强。同时呢，投资者也需要关注，就是我们说明后两天如果真的出现我们所谓的科创这边的超跌反弹，那也要看反弹领涨的品种是什么，因为如果还是偏一些题材或者是像这今天比较强势的这种 AI 应用端，因为这些品种我们都能把它说为题材，因为它并没有明显的业绩的支撑，那如果是这类品种，那我们认为可能整个双创的调整后续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反弹的品种是以这个真的是有一些业绩啊，包括我们说前期大家炒的类似于光类似于存储啊，这个在这个方面它如果反弹的相对比较强劲，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市场会以一个这个相对偏强的震荡来过渡所谓的双创的前期的这个获利盘。所以整体来看，如果小微盘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杠铃的这一块继续发酵，那么我们认为市场整体的是弱势的，而且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不太具备可操作性。
1: 因为红利和微盘其实今天根本就是跟指数是反向的啊，它并不是一个正向的方向，就如果可能市场弱势的时候这些红利，但并不代表大家很容易在里面赚钱，是这样。
2: 对，赚钱效应和可操作性其实都不是很强，因为这些品种大部分投资者手中是没有的，如果你现在贸然去切换，可能又会呈现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这个受到这个反向的压制。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科技里面高低切的话，低位可以看什么方向，那高位的这些所谓的大家口中的抱团的品种是不是应该都要逢高了结。我看互动平台这网友观点啊，一位网友说要坚定地站在科技里，因为这是大趋势。还有一位网友说，今天的像电子部的龙头，还有像这个光芯片以及磷化铟这种龙头都跌停了，所以要小心这些科技的补跌，而不是盲目地去抱团。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一会儿回来我们来做详细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六月份的行情呢，在震荡当中拉开了帷幕，但好在个股的情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六月份的首个交易日虽然指数不温不火，但是大资金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排兵布阵，大盘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就是科技 AI 板块的内部高低切换。前期大涨的 AI 硬件资金开始兑现利润，高位回落，而这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呢，被大家忽视的低位 AI 应用方向迎来了转折。技术走势上 ，AI 应用回踩前低附近获得支撑，并且收出了阳包阴的转折 K 线。资金层面来看的话，更是给出了真金白银的大举流入。今天单日净买入超92亿元，而板块内部更是掀起了涨停潮，超20家公司涨停。资金的一举一动也说明了，在当下就是寻找一些低位没有被充分炒作过的方向来发力，所以 AI 应用端的爆发也并非偶然，而是资金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选择。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布局时机，毕竟低位的更具备性价比。那怎么选呢？其实市场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 AI 应用当中呢，资金选择的是一些低位叠加小市值的品种。正如我们看到的 AI 营销叠加小市值的天地在线走出了低位3连板，而当时起涨市值呢， 仅有33.18亿元。同时还有 AI 应用叠加小市值的达时智能走出了12天七板，其张总市值也仅有51.52亿元。而这背后的核心其实就是资金在做。

高低切换，股价处于低位，而且市值不足百亿的，正在成为当下市场的一些核心风口共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此时就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时机。更何况今天白股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百亿的就有93家，占比高达56%，这也说明了热门题材叠加低位小市值，就是当下资金吸筹的核心方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首先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低位转折的迹象。其次，总市值不足百亿，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拉升股价，更适合于当前存量博弈的市场。最后，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少数实现 AIGC 全链路自研叠加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以及全域营销商业化闭环的企业，在 AI 营销应用层占据了关键的枢纽地位。公司通过20年的营销数据的沉淀和 AI 算法的迭代，形成了从数据到模型到策略到效果再回到数据的闭环，持续强化壁垒。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跌幅下跌超过41%，底部构筑了箱体震荡区间。近期股价回踩确认箱体顶部和60天均线的双重支撑有效之后呢，是迎来了 N 字转折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这家公司目前总市值不足70亿元，主力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3.17亿元，有望在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呢，走出属于自己的修复波段。所以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我们更加聚焦的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低位转折的迹象，其次市值不足百亿，且获得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的一些这样的条件呢，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也想在6月份开篇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找到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具备持有价值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是走到四连板和段智能 PCB 加光模块。粤电力 A 今天盘中的震荡幅度也非常大，最后又封回去了，也是四连板电力加算力。三连板的是天地在线，这个就是 AI 应用方向的。春秋电子等八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 AI 应用，21家个股涨停 ，AIPC 13家涨停，算力硬件13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煤炭11家涨停，机器人10家涨停，电力8家涨停。今天涨停家数是明显增加的。那科技股是不是还能够做多？今天是 AI 应用 AIPC。相对来说啊，就相对硬件来说是偏低位的。那还有就是防御性的板块，那高位的科技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啊？我们来听听杨勇的观点吧。尤其是像光模块、半导体、PCB，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细分方向了，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
1: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可能稍微有点尴尬。如果是逢高兑现的话，可能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当中已经是回撤了一波。那么，眼下如果贸然止损，

0: 的结束，不大可能是一个非常尖尖的这样一个顶部，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喇叭式顶部就是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的这样一个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是在高位的这些品种当中仓位过重啊，确实后面如果有反弹再给机会，我觉得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这个没有错。
1: 嗯，
0: 那么低位的话呢，这些板块虽然说我们谈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概念，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低位的板块都有机会。那么眼下来看，可能资金还是一个就是贸然的从高位流出来之后没有其他的方向，可能就会一个是我避险，那我们找些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红利的一些股票先做个避险。那么还有一些呢，他不确定这个科技的行情结束，他可能会找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AIPC 啊，包括这个一些软件的这样一些偏科技偏成长的一些板块也会有一些轮动。这个它的本质其实什么呢，本质是高位抱团的资金溢出了之后，那么没暂时没有明确的主线，没有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这个去向之后，它贸然的一个选择。但至于这个选择它不是是不是下一轮的这个主流的方向，现在其实打个问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观察。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高位的抱团瓦解了之后，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和调整，还是会有一些高位的股票它可能会依然保持强者恒强。因为目前这个比如说像这些 AI 的这个产业链啊，偏上游的这些硬件也好 PCB 也好，确实有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可能在中报哪怕在今年的年报依然会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可以覆盖掉它的估值当前偏高的一个压力。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跟涨的品种，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筹码的这个就是波动了之后，我觉得是可能很难再回去的，可能他们面对他们来说的话，未来就是慢慢的这个震荡下跌或者是这个回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对高位品种它是一个基本面检验和区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对低位的品种我认为也是一个逻辑和基本面检验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的品种所有的低位都会有机会，而是那些估值本身偏低的，然后呢业绩又保持不错的这样一些品种，不论是科技也好或者是传统行业也好，我认为未来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机会。所以的话接下来的风格不大可能是科技一枝独秀的那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而是可能换一批有逻辑的东西再次抱团的一个行情。
1: 嗯，有逻辑的或者说基本面不错的，你觉得这两个条件现在在什么样的方向能具备呢？又要有逻辑还要基本面不错，难道有逻辑和基本面不错的不是已经都在天上了吗？会还有没涨的吗？
0: 我觉得还是有啊，比如
1: 说
0: 这个你像一些像券商股，我觉得就是本身估值很低，然后业绩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券商呢就是不受市场资金认可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外也是结构性行情，比如说美国包括韩国股市也是结构性行情，但是这两个市场的券商股都涨得非常好的。那 A 股表现不好的原因，因为跟这一次一季度到现在为止这个就是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的压力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整个一月份到现在呢，像沪深300这个主流的机构 ETF 赎回已经赎回了70%，那么上证50和中证1000这些指数赎回了将近90%的仓位。这个呢对于红利啊银行包括这些消费甚至是非银金融这些压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不涨可能是跟市场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跟基本面完全相关。所以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会有估值修复的一个动能的。
1: 嗯，好，来看看吴小编说说应用这个方向吧。
0: 嗯，
1: 大家也在等或者说希望有一个低位的方向能够起来， AI 应用会是这个方向吗？
2: 我个人觉得，当然今天市场的反应就是 AI 应用的确在低位启动了，但我个人觉得呢，根据过往几次就是 AI 应用就是说接力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就是过往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过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AI 硬件之所以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不断的抱团越走越强，它是实打实的有它的一个基本面业绩的一个支撑的。而 AI 应用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更多还是在于一个就是说一个预期， 它的话呢，其实短期的话，可能正好也碰到了这两天，就是美国那里在谈一个 AIPC， 也就是说微。

0: 软啊，它可能跟那个英伟达，他们就跟以前的 Intel 合作有点类似的这样的模式。然后呢，就是借载那个就是戴尔电脑出一些就是直接个人用的一个 AI PC。那么这样的话呢，在 AI 应用端呢，这两天受到一个外围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发，加上一个短期它又是 AI 硬件到 AI 应用的一个过渡啊比较顺畅的话，所以它接下来处于这样过程。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我还是比较倾向，就这个市场不会因为你低啊，它就高的一定要往低的走。就比如说消费啊什么的，上周虽然涨了，但是我们认为消费如果要这个板块真正的走强，一定是要在我们的经济数据上面看到消费数据实打实的企稳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还是认为就是刚才我说的，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换会比较强，而它的高低切换呢，我觉得像这种 AI 应用这种。并没有目前很实打实的业绩支撑的呢，只够支撑一个短线的过渡。而更多的话呢，我觉得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切换的话，大家注意，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其实今天明显比我们的一个 A 股的指数要走得强。要知道，这个指数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它一直是落后于我们的整个的 A 股市场的，但是今天这样一个走强的话，我认为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它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走得弱啊，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波 AI 的上涨，它出现过一个很著名的悖论，就是把很多的啊，包括美股那里的软件股的估值打得一直压得越来越低，而我们的啊，就是以那个就是恒生科技为主的话，他们很多的所谓的以前的互联网科技其实都是被贴上了一个软件大厂的一个标签，所以他们的估值一直受到承压。但是我们目前来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他们的整体估值其实才20倍不到，这在历史上也处于一个实打实的低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年报也好，包括过去出来的一季报也好，其实那些互联网的大厂，包括腾讯啊、阿里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业绩依然还是比较的亮眼。那么过去还有一段时间里面制约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以后，就是被啊大家那个投资者戏称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外卖大战。但是的话呢，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管理层不断的对于那个就是反内卷有新的一些指示，也就这方面的一个内卷的话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了就 AIPC 推向像微软这种为代表的软件股也有一定的估值修复，所以我倒是觉得 AI 就是这个科技有可能会往互联网科技这样切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的确确都是有业绩的支撑，这才会形成低位被发掘，而不是纯粹因为你前面低它就会从高位流到你这里。所以短期来说的话，我认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目前已经跌出一定性价比的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
1: 嗯，好，鹏鹏来说说吧， AI 应用、 AIPC 这两个相对来说算新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可以继续做多吗？
2: 首先啊，我们说从大科技的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应该是没有走完啊，但是短期呢，我们说可能这段时间大家要面对的是一个波动风险，而且呢，现在目前可能从市场炒作的逻辑，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围的映射也是到了这个软件端啊，就所谓的 AI 应用，我个人偏向于可能也像是一轮周期的这个尾端了啊，尾端了。所以，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这个地方会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是不是会有高低切？其实我们说，这个我 A 股市场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机会给你来回做调的。其实现在目前科技已经进入到一个震荡期，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第一个是控制仓位，第二个呢，底部的一些机会呢，可能更多的来源于这一轮大的市场的一些延续啊，包括我们所谓的涨价，对吧？所谓的一些海外的这个出海，这些可能还会有一些底部机会的挖掘，包括像这两天我们看到今天异动的，像创新药、像煤炭啊、像化工，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逻辑的这个延伸，但是他们的可持续性现在有待观察。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 AIPC 这一块，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美股这段时间已经连续8连阳，在一直在创新高。如果一旦就是说某一天啊，美股也开始在科技端出现一个巨震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些映射的反噬，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但是我们说，对于很多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我反而觉得，可能整个6月或者是6月、7月。7月上旬这个时间段，反而是对一些前期对于科技不敢上车的投资者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新布局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短期我们。

0: 场面对的它的是一个波动风险。所以呢，我建议是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你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科技，但是要做好一定的仓位控制，也不要盲目的从科技端直接切到所谓的这个偏价值端，因为你来回切，第一个是他们本身上涨的逻辑属性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相应的持续性可能也有一些分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短线是以防御为主，但是中线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做积极布局的。
1: 嗯，那如果说你还看好科技之后还能起来，是偏什么样的方向呢？
0: 我们觉得基本上还是应该是以硬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硬件端，就是之前我们整个四月五月大家很活跃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像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海外算力也好，就是这些有基本面可以去做测算的品种，其实可能下一个我们说到下一个报表季啊，我们说一旦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说一季报这种超预期的这种这个刺激作用下，我们觉得可能它已经会有一轮新的一轮的这个估值抬升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中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提一个相对风险的一个点，就是啊，之前大家可能也提过，由于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高油价的这件事情，对于 AI 这些我们说相应公司它的成本端会不会在中报里面体现一些影响，这个可能有待观察。所以我们说可能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到中报季，对于很多的科技类的公司，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以一个布局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一个这个进攻的这么一个眼光。所以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讲，我们建议这个位置还是以防御为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海外映射的科技板块还在喋喋不休啊，但是呢，有句话也叫做一鲸落万物生。今天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有3000多家公司出现上涨，那也就意味着海外的这一部分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视的核心。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海外算力出口链这一块确实是在领跌榜的前列，比如说盛虹科技下跌超过7%，东山精密直接跌停，再到之前的电子部的红河科技，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跌停。那随之而来，大家会发现啊，资金开始流向的是国内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国内华为链的方向。今天华为概念的涨停家数是超过了40家，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涨停潮。那接下来进入到6月份之后，整个国产算力包括华为概念会不会接过之前资金的大棒，展开一轮新的行情和机会呢？那说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整个华为方向为什么会今天出现异军突起，有几点原因。第一个，5月29号华为推出的星河 AI 数据中心的网络方案， NPU 与存储直通使这个传输的带宽提升了8倍以上， Token 生产的效率呢也是提升了2到5倍以上。那借助了通讯技术的积累，加速了整个性能的追赶。第二个，5月26号首批的 AI 训推芯片国家级的安全测评结果是披露了，华为升腾310包括升腾910是入选了，9款合格，2款入围，华为升腾芯片将深度受益于国产算力的基建。那5月25号华为的韬定率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重塑了芯片设计以及供电的范式，也就意味着通过了系统工程能力之后，加速半导体国产技术的一个追赶。所以围绕着这几点来看的话呢，资金正在围绕着华为方向进行高低切换。为什么说是高低切换呢？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其实从华为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来看的话，之前都是同涨同跌啊，虽然起点不一样，但是往往上涨的终点都是极为的类似。比如说2024年9月24号到2025年8月7号都是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是同涨同跌，而且呢当时是华为领涨啊。那紧接着大家再来看到2025年8月8号到2026年1月14号，当时的海外算力出口链是较为强势，但两波行情的高点你看又是极为的类似。那目前来说，2026年4月7号至今啊，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海外算力出口链和华为算力的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张口扩大的一个分化局面。海外算力出口链受到资金极致的抱团，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但是华为算力呢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 回调。到目前为止的话，华为算力指数只涨了5%，海外算力出口链涨幅超过24%，中间的差距呢是足足有4倍以上。所以紧接着，随着海外映射出现分歧之后，那紧接着华为概念是不是有望再次发力补涨，走出一波加速的机会？那围绕着这个逻辑呢，今天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华为链迎来了涨停潮。那对应着这其中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华为算力四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国产算力啊，大家会发现除了华为以外似乎没有识别度特别高的。 IDC 呢最新报告，国产的 AI 算力芯片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增加到了41%。那这其中呢，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占到国产份额将近半壁江山，50%左右，位列国内第一。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国产算力尤其是华为算力的方向有望进入到加速的一个阶段。那除此以外呢，大家会发现华为的相关的事件的催化也是在下半年接连不断。我们来看到啊，在2026年6月12号到14号，华为年度重磅技术大会在本月要进行召开，作为华为每年对外最重要技术展示的发布的大会，往往呢对于黑科技相关的华为概念走势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催化。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在过去也是每一次华为事件之后会催化其中华为机会走出一大波的行情，甚至于翻倍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今年华为相关的事件催化之后，对于其中国产算力华为的机会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做好提前准备的时机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华为算力四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周五的两融余额是明显回落的，在2.91万亿啊，下降的有300亿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申购，明天有一个债啊，那么还有一个品种公募它的中签号啊，还有缴款的，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尤其是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能不能企稳反弹？选 A 的认为能的只有47%，选 B 的不能的，高位科技股仍然有较大调整空间的53%。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在30%，上一个交易日减仓比例也比较高，连续两个交易日啊，大家都倾向于要减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关注啊。那第一个就是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了，而且这个接下来如果也上 A 股，会不会对于机器人板块再带来一些催化？这个板块也沉寂挺长时间了，我们看看杨勇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方向相较于 AI 硬件其实还是偏低了啊，但是不是可以去有一些操作的机会呢？
1: 应该我觉得目前机会也不是非常大，因为整个机器人板块在前面也有催化剂啊，然后的话这个之前在硬件出现一定的波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它是有过想尝试去接力，然后这个目前发现好像接力并不是非常成功啊。然后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其实表现比机器人还要弱一点，机器人呢目前来说是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箱体的一个大箱体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范围之内啊。那宇树科技可能它的上市因为市场早有预期，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只是一个落地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机器人我认为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比如说像美国特斯拉那边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国内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订单或者是业绩有超预期的落地，可能到时候这个催化我认为至少比这个宇树科技上市要来得更大一些。目前应该是它会跟随科技会有一定的波动和调整。
0: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也可以结合着自己的锦囊跟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2: 首先啊，锦囊前期做了一定的这个控制仓位的一个操作，这个当时这个应该是从上证指数开始调整的那一天啊，就对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控制，然后这段时间呢可能没有做特别明显的加减仓啊，没有做特别明显加减仓。短期观察的指标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上证指数的60天线啊能不能守住啊，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个成长方面的一些接棒啊。但是后续呢我们说如果短期啊，就是说明天如果市场还有这个科技继续在下挫的情况下，可能短期也会参与所谓的超跌反弹啊。但是方向呢，从这个布局的方向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机器人方向我个人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是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而且这个无论是我们说从这个宇树的上会，还是这个海外这个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现在其实关键是量产啊，因为这个当时说7月份的订单可能有所变化之后，导致整个机器人出了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活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觉得机器人也属于一个概念性的炒作，但是一旦这边出现量产，那么对相关产业链上的公司肯定是会有一些业绩基本面的这个1到100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我觉得后续如果这一块真的落地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机器人板块有可能在这个我们所谓的2季度、2、3季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催化，但这个有待观察。所以整体的这个锦囊的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成长类我可能会偏这个偏机器人一点啊，然后这个传统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可能偏杠杆性的策略啊，就是杠铃性的策略，然后传统这边可能会在一些涨价概念中去做一定的布局，类似于有色啊，类似于化工这一块可能会做一定的布局。整体来讲还是一个适当的偏谨慎的一种这个控仓的这么一个操作。
0: 嗯，好，鹏鹏的锦囊的这个择时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其实从净值当中也能够观察到，那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啊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鹏鹏的锦囊，现在的收益率也有173%了。 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吴晓斌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啊，市场的高低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怎么操作比较好？
3: 其实最近我们都在谈高低切换，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低位的冒出来，它其实是轮动非常快的，有可能今天一天炒的是 AI 应用，可能过两天炒的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投资者最重要的一点，关注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跌破了30,000亿，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前期那么多强势的资金，他们其实退出了以后在观望啊，所以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在明后天即使有反弹，但是成交量不能回到30,000亿并且站稳的话，我的建议还是首先学学那些大资金的做法，先空出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先不要想着马上能够踩对节奏，因为目前来说不像前一段时间是有明确的主线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看上去是高低切，但是切哪个并不清楚。目前来说的话，我的建议还是持有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比较好。
0: 嗯，好，那就是以观望的眼光去对待这个市场。杨勇呢，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1: 嗯，我觉得目前眼下这个阶段就是市场处于一个无主线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这种格局的话，就是以投资者对于高位科技这个行情是否真的会出现这个持续的调整抱有一定的一个疑问，那么同时对于低位的这个板块能否延续接力这个上行也是同样抱有这种疑问，所以是市场当前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期。那这种混沌期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是反复不断的横跳啊，很有可能会这个反复的这个受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那要么就是把眼光放长一点，认同科技的，那么就坚持这个把科技的这个资产拉在手里，尤其是一些我们说业绩有保障的，估值又不是特别离谱的，就坚定这个方向啊，扛住这个波动。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高低切。那我认为的话，低位的方向未来应该会有一个普遍反弹的这样一轮机会，应该在今年是能够看得到的，尤其是低位的一些估值比较低，然后业绩又还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飞云金融是属于这类，包括中游的一些制造业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这些制造业船舶啊这些制造，其实他们也是属于低位的，而且这个我们认为它的业绩增长其实也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所以这些资产大家去市场当中找一找，我认为还是有的，不要贸然的两边跑。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六月的开门，也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节奏的改变啊。当然这是一个短期节奏的改变，还是一个中期的趋势，那是我们等会儿要重点探讨的话题。从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分类指数均是有所回档。那么在上一个交易日，上周五，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是一个快速的回落。而从整体的形态当中来看，目前的主板市场呢是在均线的附近有了这个比较强的支撑，六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还是给了市场一定的支撑的力度。那今天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最高点的话是碰了一下4093，最低点的话是4045，也就是我们正好说的六十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做了一个十字星。今天的好处是我们看到了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上周五是出现了放量的调整，那是回踩六十天线。今天量能是缩在2.9左右，缩了4000多亿的量能，回归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当中啊，没有出现持续的放量。而指数从4258一路下到现在的4045，下了200个指数点啊，走了一个阶段性的下跌通道。从整个市场的月线级别来说，上个月最后一天之后的这个表现啊，整体市场的话是有比较长的上影线，大家也就觉得说可能在六月份至少要震荡消化一下。那这是月线我们要去看的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节奏。周线级别来看的话，主板高位出现了连续3周的拐头啊，也有市场的声音认为说和前面会不会形成一定的双头，甚至是头肩顶的这个形态。但我相信技术只能作为一定的参考啊，不能做到完全的100%的决定。在目前当下市场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比如说啊宏观层面、情绪层面，甚至是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和因素，能够在指数啊这个多重均线的附近范围之内给到一定的支撑呢？我相信可能也是大家在阶段性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调啊，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是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日线，出现了快速放量的回落，直接去踩前面这个缺口啊。科创50在阶段性的这个快速拉涨之后，这两天的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那好在今天同样这根阴线是缩量的，跌幅是5%，这个跌幅不小。所以今天整体的6888，包括整体的科技方向，回落的幅度是偏大的。那创业板情况怎么样呢？在第一根阴线的时候，创业板其实相对来说会比科创更强一些，但现在是第二根阴线，我们看到了创业板同样也是一个回档，在二十天线左右去找支撑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目前啊走势和位置和之前的五月底的这一根大阴线走势非常相似的，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波段啊，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整体市场今天看什么呢？啊，我相信今天大家其实去看了整体市场的一个数据。我们来看，在双创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情况之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来看，今天上涨3705家，下跌1666家，涨停142家，跌停23家，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之前大家极致的抱团在科技方向当中，那现在科技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松动，非科技的所有的方向迎来了普涨啊，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复盘当中说的，今天出现的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那这个切换是一个短期的特征，还是说可能六月份市场的节奏会发生改变？而对于这样的一种切换之后，对市场来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说的更加直白一些，科技的行情还在不在？这两天的调整之后要调到什么位置才能企稳？那切换过去的非科技方向的反弹的时间节点又有多长？那我们相信在整个六月份市场展望的过程当中，这会成为我们重点要聊的话题。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我们从最近市场聊起，从现在往前去推的两个礼拜的周一，你都提到了市场可能会从科技方向往非科技方向。

0: 方向当中去切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当时也说了，可能一边科技，一边是这个防守的煤炭啊等等这些方向。我们可以说，从上周五到今天，市场出现了切这个动作。
1: 嗯，
0: 当然它不是一个完全切的过程，但这个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现在想来跟你聊的分两个问题，第一个至于切之后，我们等会儿来聊。那当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数从4258调到了4050左右这一带，指数的幅度和空间，你认为还有多大？
1: 我如果还要往下走的话，那可能还有200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补缺之后会去考验这个3800的一个整数关口，当然我们说的是可能啊，它不是说一定会实现。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市场调整的力量，我们之前在5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析过，啊，当时我们说市场的行情的拐点啊，可能是5月中旬，所谓的5月中旬的话，指的是10号到20号期间。为什么我们当时选了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当时说，可能是原有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当时也给大家往下延伸了一下，说如果整个6月份的时候原油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话，它会度过一个安全运营的这一个库存线，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话可能需要去买原油或者说是抢原油，这也是我们这一波行情分析见顶的一个核心逻辑。所以我觉得后续行情展开的话，其实基本上也是以油为一个核心的锚点，它会逐步的去往利率、科技的趋势上去扩散。所以说后面市场的调整的逻辑啊，我觉得无外乎第一个就是油价的上升带来利率的加息的预期，从而导致科技或者是资本开支的成本增加，进而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包括英伟达的这一个 GPU， 甚至包括英特尔的 CPU、 美光的内存等等，那这些资本开支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负债的问题。最早的话你是拿着账上存的现金去进行扩产，现在的话你可能需要负债扩产，那利率又维持在高位的话，甚至还有加息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扩展预期会大幅的缩减。这个的话我认为是科技叙事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利率上行的背景之下，科技很难走出来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那么回到当下的话，如果我们去看 A 股本身的话，它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增量资金的问题。之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我说这一波行情推动到现在为止的话，很大程度上要看公募量化的发行情况，就是说现在很多基民他既不太去购买这个所谓的明星基金经理，他也不可能去喜欢买一些底部的基金，那大多数的基民的话其实倾向于买一些量化，那就是我去买一些他摒弃了主观交易的基金，这使得市场的大量的交易的行为具有经典的量化的特征。那么量化特征我们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趋势上行的时候它是一个加强的力量，那么同样的话在趋势下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加强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每一次的调整，比如说最早的是1月14号，现在的话是5月14号，然后到最近的5月21号，这几次调整的过程中它都是走成一个单边的下行，就是一旦决定开始调整的话不再回头，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具有很多经典的量化特征。那么转化到日 K 线上来看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下跌趋势没有结束，想要结束的话短期内要先突破4150的位置，之前我们说是4180嘛，现在今天的话随着指数的重心下移，往右侧走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突破的点位就是4150，第二个的话可能是需要4200。那么在没有上去之前的话，我认为整个指数其实处于一个下行通道的过程中，那么前期的话先是量化加速这个下行的趋势，后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两融规模的一个缩减啊，这是我觉得指数接下来有可能调整200点的原因。
0: 一定会吗？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去看的一个，除了两融的这个余额的变化，其他方向还会有能够印证你认为指数还会继续往下走的原因吗？
1: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大家不要觉得200点很痛苦，其实一根阴线可能就到了啊，它其实很快啊，就是反倒是那一天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考虑有没有介入，因为大家如果从3月23号的阴线看的话，隔日反而是跳空高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200点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阴跌的过程，我倾向于不是这种走势，它会分为两段啊，第一段的话就是在这个4050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盘面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提出来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出来这种可能性，当时的话就给大家讲的是4050这个点位，这个点位我们选取的位置它正好是在60日均线和120日均线之间的一个位置，今天的话它往下跌穿这一个120日均线的时候，当然也和指数长期运行在高位有关系，它实际上是跌破了市场一个重要的支撑，本身就会有可能加速这种走势的可能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板的一个缩量， 你要知道半导体的资金是这一波算是灵敏度也好，操作的这一个风险偏好也好，比较靠前的一波资金。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反复讲过很多次，其实科创板尤其是半导体这个概念和流动性的关系很大。那么科创现在跌到这个位置5%的下跌，为什么是缩量的局面呢？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高价股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买一和卖五和买五之间，它其实没有多少手的挂单，它就维持在这个价格了。那么当事情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多少量，它就呲直接下来了。所以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科创五零或者是科创宗旨这个位置的调整。那么它也就触发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现象，当高价股的股票行情结束的时候，它不需要多少流动性，它就可以去往下跌。那这一跌下来的话，就是获利盘变成了套牢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市场有一个调整信号的一个前兆。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假如你认为主板市场它还有一个震荡回落的状态，比如说200点、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其实权重上证50这些它可能发力的程度没有特别强。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主板下200点，那对应的双创下的可能不止200点吧？
1: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最近的一次的案例，可能是1月14号的时候，当时1月14号整个指数调整的时候，你去看创业板指，它基本上没有跌多少，啊，因为市场会在局部的板块形成一个抱团的效应，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种情况可以主板调整200点，其他地方可以跌更多，那就是风格切换嘛。
0: 嗯，
1: 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一个煤炭啊，包括周期股啊起来之后，那可能那个科技股里面它资金被抽离之后，调整幅度可能超过主板。但是我觉得市场核心的问题其实最大的地方在于上升动能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位置科技它到底还有什么新的故事或者新的叙事能够出来改变这个下行的趋势。就是其实当这个改变力量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多头。其实我也给大家讲了嘛，就是就算这一波调整下来比较深，我们其实还是倾向于看多科技股的。
0: 嗯，
1: 就是区别就是在于，就是别涨的时候没有赶到，跌的时候赶到了，
0: 对，
1: 然后到底部的时候割肉了，反弹的时候又没有筹码了，
0: 对，
1: 是吧？这个都是很尴尬的。所以说我们其实避开风险也是为了更好的在真正调整的时候有介入的机会。
0: 嗯，
1: 那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反而不是点位了。因为我说了，就是你参考3月23号那一天的调整，就它其实从4197那个位置下来之后，跌到3月23号，其实就一天就跌掉了100多个点，4%+嘛，是吧？然后就100多个点跌掉了。然后你看最后那几根阴线加起来是200多个点，其实就两根阴线，啊，然后第二天就直接跳空高开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3800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支撑。
0: 嗯，那我们也希望市场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和空间啊，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造成一定的高位的市场筹码的快速的这个松动哈。我最后再问一个点，就我们目前是不是跟你能够达成共识，这个风格切换一定不是完全的市场的风格切换，只是短期市场选择的一个避高就低的避风港。
1: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虽然我一直说两手拿，包括我们对白酒和这个化工比较乐观，但是我觉得市场风格的切换并没有发生。
0: 嗯，好啊，这是结论，我们等会儿在这个节奏当中来详细的探讨。整体市场今天是给出了不同的一个这个节奏和风格哈，那是不是可能在6月份市场的风格和方向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对于整体市场的点评。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本周啊，第一个交易日啊，是延续了上周这样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格局啊。其实上周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来回的一个有一个震荡啊，就是基本上是周一周三啊，然后周五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高低切，然后周二周四的话呢，好像之前的一些啊就是科技的方向啊又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抽。就是整个的一个资金的话呢，目前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确实啊有一部分的一个高位的品种啊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继续就是上攻的时候有点上攻乏力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在从整个的上周五加上今天啊两根阴线啊就跌下来之后，那么技术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比如说以整个科创五零啊为例啊，它的一个趋势的话呢是已经跌破了就是咱们的一个趋势线20均线的一个支撑啊。虽然说这个位置的话呢20均线还没有向下拐头啊，但是从它的一个往下跌的一个幅度以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啊以中大阴线的一个方式跌破的啊。所以说啊基本上啊可以看成是一个关键位的一个跌破啊，只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呢连续两根阴线以后啊有可能会有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超跌的一个反抽啊，但是这个反抽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就是它只是对于关键位的可能说是一个跌破的一个确认。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就是当时二月初到二月中下旬的当时那段的一个走势啊，也是跌破二十天线之后的话呢，对二十天线做了一个就是说啊跌破的一个啊反抽确认的一个动作，然后在二十天线附近那么再次承压向下去走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去抢这个整个科技的一个反弹的话啊，我建议就是关注二十天线啊，到二十天线附近的时候要注意啊，如果说不能够站上啊，还是要及时的做一些风险的一些规避啊。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今天虽然说整个科技方向包括说啊市场的其他的指数其实表现都不特别好，但是个股其实表现是不错的啊。这一点从右边这张图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全天有3700多家的一个啊上涨啊，140多家的一个涨停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就是啊之前啊极致抱团的一个就是说方向，那么资金出来以后的话呢，目前大家有一部分资金啊再去就是说博这些低位的啊，但是整体来说低位的哪些方向能够走出来，那目前可能大家还都不知道，都是在平铺啊，所以说才导致说今天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说后面哪些方向能走出来，咱们还是交给市场走一步看一步啊，这是对于市场以及后面的一些方向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资金的话，在上周啊，就是如果说全周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的啊，增加了有127亿，但是上周五它的一个两融的一个余额是大幅减少啊，减少了有接近300亿啊，296亿。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从去年啊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出现过呢？有出现过，其实出现的次数不多，就是单日两融余额减少量达到200亿以上的啊，大概也就12次左右的一个样子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那么在这12次当中的话呢，其实有啊3到4次啊，就是一些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就是两融余额大幅流出之后啊，反而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比如说2024、2025年的4月7号、8号。啊，比如说像整个2025年的，就是说11月21号啊，当时也是两融余额啊，然后大幅流出，然后超过200亿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但是那几次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处在就是指数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啊。那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目前已经满足这种条件了。所以说我们关注就是说后面的一个啊市场能不能够企稳的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啊，60天线和120天线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如果在这个位置，那么企稳了，那么后面的话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
0: 毕竟整体市场啊，这个在极致的抱团的科技方向当中啊，那是走了一段非常明显的凌厉的主升。那当下市场出现一定的筹码的松动也很正常，大家可能觉得说一天调了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但你回头去看那涨了1倍、2倍、3倍的股票，那可能确实它需要有的这个震荡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操作是非常关键的啊！到6月1号，大家可能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风格到底是多长时间的切换。那第二个问题，我相信是大家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啊，接下来如果还拿着科技的，要不要走啊？如果拿着其他方向的，要不要等？那怎么去把握当下市场这个节点呢？啊，出现了科技的回落，却出现了3000多家的红盘，那这是一个短期的市场现象，还说可能这一段时间市场都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跷跷板的效应呢？节奏上我们来听听看新硕的最新观点。
1: 好，首先我觉得科技的走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它只要有叙事有阳线，行情就会来。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一定要信，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从前面的行情中，我们给大家讲4月29号那一天指数科创芯片跌到10点钟立马反转，三天涨了20个点，就是经典的这种利好来了之后一定要相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信不是说低点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买到，而是说当天都从10点钟涨到收盘了，这个时候信的话其实风险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科技的投资者也好，这一个准备介入的投资者也好，你等到那根从开盘涨到收盘的线出现之后，我觉得犯错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这是做科技。而做这一个周期或者做煤化工或者做低位的话，我觉得应该另一个词叫坚守。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考虑到这一个原油价格的问题，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煤炭作为它的替代品，包括以及相关的产品，包括化工品，它们都维持一个涨价或者是价格在高位的状态，那么基本上中报的业绩不会差。所以说你如果用一个中期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周期类的煤炭也好，周期类的化工也好，其实到这一个年报半年报出来之前的时候，都有持有的价值。所以说这两个板块的话，我们还是那个态度啊，就是科技等右侧确定性阳线起来，一定要相信啊，敢于去尝试。 但是呢，在它没有起来之前的时候，先等待机会。而同样是作为这个刚刚起来的化工的话，要用一个中期。

0: 的眼光去看它。最起码你拿到周末的时候，业绩是写在账面上的利润，那我觉得市场会给予一定的反应，它反而是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1: 嗯，好，我们来聊一个点哈，就你刚刚也提到，就是低部的这个品种还是可以坚守，高部的品种它可能需要注意一些节奏。我们先把这个底部的品种来拆分的说。
0: 嗯，
1: 你上一次其实是提到的，你觉得对冲科技首先选的是煤炭。啊，今天加入了一定的这些化工，这两者其实有一定的联动，比如说像煤化工，它就是兼具了两者。化工方向你刚刚提到的是可能是会走出一个中期的逻辑的。
0: 嗯，
1: 我们去看今年化工是有所表现的，它表现时间节点是跟着有色后面当时走了一波整体的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预期。
0: 嗯，
1: 那么现在再去炒它，你觉得能够支撑它走成一个中期逻辑的根本原因和上一次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如果归到这个行业的本质的话，是供给的问题。这个供给的话，主要是需求，其实大家这一块并不是很乐观，我们也并没有乐观，还是等待数据。但是供给的话，来自于就是多地产能的一个淘汰。这个产能的话，既有我们这种中小落后产能的一个淘汰，其实也有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淘汰。所以说这种缺失的话是永久性的。另外的话是偶然事件的发生加剧了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完全通航，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化工维持在高位并不是很难。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基本面在反转。所谓的做化工其实是做地产下游，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地产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放量止跌的信号。这个放量是以成交量、成交数量或者是这一个更多的成交面积为代表的一个见底。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市场会预期转暖，再叠加最近其实也出了这一个城市更新的15万亿的投资规划，在更多的细节上面来讲的话，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所以我觉得化工的需求可能要等待市场给答案，但是化工的供给已经部分性的永久消失。
1: 嗯，
0: 啊，这一点的话带来的这个行情机会比较大。
1: 化工我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市场涨的跟化工有关的是新材料。
0: 嗯，
1: 这个新材料更多是用于整个科技制造的上游。
0: 嗯，
1: 炒的是涨价的逻辑。
0: 嗯，
1: 你刚刚聊的地产逻辑，其实我相信也是有一部分的涨价逻辑的存在。那未来的涨价逻辑能够继续支撑整个化工的起来吗？因为它当中其实分类是非常多的。
0: 它是两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玻纤。
1: 嗯，
0: 玻纤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大量的情况其实和地产基建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还是看需求，但是呢，玻纤里面的高级一点的这种电子部的一个玻纤的话，它其实是和AI 的服务器和那个手机的消费端有关系。那同样的板块的话，在 PCB 上，在这一个 MLCC 上也很明显。所以说所有的故事其实讲的这个叙述是 AI 投资带来高端产品的需求，但是供给没有跟上，导致高端产能的上涨。那这种背景的话，其实背后还是一个科技的叙事。这种对于原有的化工的公司有一部分高端的业务之后是一个重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带来的是 PE 估值的一个模式的改变。然后另外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产能的这个利润的增加，它导致的其实是不是说我原来10倍给你20倍的估值，而是说这它现在这个价格是10倍的估值，你再不买它，价格再不上去，它变成8倍的估值，变成6倍的估值，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好，我们等会儿来详细的细说哈。张浩，先说说看你的这个操作策略，会不会现在把主要的一些主攻方向发生一定的改变和操作呢？
2: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因为毕竟我们说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啊，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倾向于把资金啊去往一些低位的方向上面去布局。那么具体往哪个方向去选呢？我这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就是说从整个的啊科技偏硬件方向啊向偏应用方向呢去转移。首先从近期的事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催化啊，政策上面的话呢，那么上海市啊也是印发了就是关于布局 AI 加微短距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啊，包括说在产业方面的话呢，像 Minimax 啊也是在5月29号啊就是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了咱们 A 股的一个 IPO 进程啊。那么包括说像英伟达的 CEO 啊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 AI 模型。另外的话呢，从资金方面啊，像国家大基金3期也是首次跨界领投就是纯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啊。 那么这为什么说这些啊，就是对于整个的 AI 方向去起到作用呢？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像国家的基金成立了12年啊，之前的话呢都是投的像整个的半导体硬件方向，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也是首次啊，就是投资一家纯算力的一个公司啊，说明整个的这样。

0: 一个方向的话呢，已经啊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层面。另外，从整个的板块走势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目前的话呢 ，AI 应用概念啊又再次回到了当时啊四月初啊就是上涨之前的那样一个小箱体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说从大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目前的话呢，技术上面啊正在进行诱底的一个构筑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今天啊又是逆势走强啊，全天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是超过了90亿啊，发现确实是有一部分资金啊再往这个偏低位的方向去打去选啊，那么 AI 应用就是获得资金啊净买入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板块和方向啊。另外的话呢，从整个的我们说这个方向啊，如果说一旦起来，具体的个股该怎么样去选，我们从哪些思路上面去挑呢啊，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的列了一下，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找到整个 AI 应用概念当中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然后呢从位置、业绩、资金和形态四个维度啊做一些筛选。比如说啊位置方面，我们筛选出近五日啊和近60日涨跌幅都小于20%的一些低位股啊，就是相对来说啊不管是短期还是中期来说涨幅都不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业绩方面，那么业绩方面的话呢，我们选出的是净利润增长率大于零的，也就是它的净利润只要是增长的啊就可以。但是筛选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其实啊都是增幅在50%以上啊，增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啊。那么资金的话呢，我们就选出当天包括说近五日啊都有资金持续流入，而且净买入的话呢是大于1000万的啊，就是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抢夺的动作了。当然最终的话呢，从整个的一个形态上面啊，我们还是优选那些右侧趋势上行或者说在低位刚刚开始启动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以后啊，都帮大家放在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当中低位启动加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这种低位刚刚启动的这样一个先手的机会啊。最后咱们来看一家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它主要是啊从事协同管理软件产品的一个研发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啊。那么前期跌下来以后，那么近期的话呢在低位啊一直是震荡蓄势。那么从位置上面来看，那么今天是回踩60天均线啊，从低位再次启动。那么从资金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全天主力净买入啊也是超过了1亿，达到1.19亿。那么从业绩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整个2026年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啊同比也是实现了翻倍增长，达到了103%的一个同比净利润增速啊。那么从以上维度我们筛选下来以后的话呢，发现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筛选的时机。那么以上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低位启动的资金抢筹绩优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我相信应用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是有过异动的，虽然说整体幅度没有特别的强，只是个股的一些机会哈，但至少能够看出来不愿去做板块外部的一些高低切的，它还是会选择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高低切。相对来说应用的位置和硬件去比，那确实是性价比会高很多，那是不是也会蕴含着更多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啊，在相对的这个波段的低点，找寻更好的上车的时间节点。那最后我们今天还是想和新硕把刚刚化工的话题聊完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一个整体估值的问题，那是否能够下个定义？现在我们针对于化工当中很多细分，不再像以前要去拿制造业的逻辑去看他们，而是要给予它整体的成长当中的估值和评议。
2: 成长估值的话，可能还要伴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科技股还是引领的时候，我觉得才有比较确定性的机会。现在化工的话其实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位置，当然对于煤炭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偏左侧了，因为煤炭再涨一下它就历史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市场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市场会在科技高位遇阻的情况之下，短暂性的去往红利往高分红的长方向去找一找，其实有点类似于大家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买一些红利品种的逻辑。而化工本身的话，可能要关注部分的品种，比如说今天之所以煤炭比较强，可能和焦煤的涨停有关系，那后面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股期的联动，短期的博弈机会比较大。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特殊品种，比如说甲醇呀、尿素呀这种受事件冲突变化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弹性会比较大。那比如说现在很多甲醇。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来回顾 A 股的表现。今天的四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震荡冲高，但是涨势未能延续，集体翻绿。截止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跌0.27%，深圳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科创综指跌3.78%。两市合计成交2.8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4415.44亿元。从盘面上看，夏季用能高峰将至，叠加了印尼强化煤炭出口的管控，煤炭股掀起了涨停潮 ，AI 应用端集体爆发，电力股反复活跃。同时呢，基产业、稳定币、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 ，CPU 概念股表现疲软。此外呢，玻璃纤维、建材、基本金属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近年来，证券投资机构通过投研体系的系统性进化与多元策略的有机融合，构建穿越周期的长期竞争力，回归价值本源已成为行业的共识。在近日举行的陆家嘴金融沙龙2026年第14期活动上，多位来自证券投资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如何通过认知的迭代、策略的融合以及数字化的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实现投资价值的突围。
1: 中国资产的长期的投资价值是非常大的，尽管中国经济、中国的科技实力都是在全球前两名，但是全球资金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比例呢，却远远低于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我们需要发出更多理性专业的声音，传递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个信心，彰显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假以时日呢，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市场中，从而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科技实力更匹配。
2: 长期布局中国市场的海外金融机构表示，企业积极将海外长期投资经验引入国内，现已完成本土化融合与发展。
3: 我们在上海也已经展业了有10多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其实公司是专注于期货投资，所以国内但凡是有流动性好的那个期货品种，我们都会有参与。国内有5家期货交易所，然后我们都是把流动性好的那个期货品种加入到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海外的一个长期投资的那个理念带到给更广泛的投资者里面。
2: 在量化投资、主动管理、机构资金多方参与的市场格局下，丰富各类风险管理工具越来越成为提升 A 股投资价值的关键。
4: 比如说北上的资金，大家会看到在很多股票大股东里面是香港登记公司，但香港登记公司并不是一个直接持有这个股票的人，它下面还有好多其他的投资人。那么基于这种制度安排的话，券商也好，别的机构也好，它可以形成一个券池，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就是券的这种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解决这个整个融券的问题。我们要提高这个 A 股的发展质量，不仅是要吸引资金来，我们更要根本性的改变 A 股的一些特性，发展这种工具，让更多的这种专业投资人进来。
2: 利率持续下行环境中，单一债券资产难以穿越长周期，机构投资者积极构建包含权益衍生品在内的多元宏观策略。
5: 我们是觉得尤其现在市场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处于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轮动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如果只靠单一策略或单一资产，它是很难穿越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周期的。从2009年我们从债券起家开始，到现在我们发展成一个债券、量化、权益以及衍生品等多策略融合的一个偏宏观策略的一个资本管理人。
2: 与会嘉宾表示， AI 时代技术生态对金融行业的驱动力前所未有，不仅提升了投研能力，更在数据收集、处理及应用层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6: 从以前的单模型到整个多智能体，从现在多纳端的一个建模，整个一个流程的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使我们。

0: 们可以更多的利用以前利用不了的一些数据，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到定性的数据，并且把宏观和微观的数据放在一个框架去处理。数据是基石，有了这么丰富的数据，我们的投研整个一个水平应该都会有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
1: 接着再来关注楼市，中指院最新发布的五月百城房价数据显示，二手住宅的均价同比环比的跌幅呢进一步收窄，市场活跃度明显好于往年的同期。五八安居客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全国找房热度环比上涨0.5%，新增挂牌房源环比增长6.5%，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筑底回暖的态势。
2: 当下的回暖信号十分明显，二手房呢已经率先企稳，新房也在处于温和修复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啊，五月份市场的持续回暖是本轮的一个热点啊，市场的交易热情在进一步提升，挂牌量也在增长。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在近期出台政策之后啊，二手房挂牌量啊出现明显的一个增长，找房热度也在同步的上扬。
3: 张波表示，近期一系列置换优化、信贷宽松、二手房收购、公积金及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落地，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带动市场预期逐步企稳。五八安居客平台调研显示，46%的经纪人预判六月房价基本持平，31%的经纪人看好成交量上涨，行业整体信心持续修复。
2: 二手房市场依然会强于新房，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啊会进一步的延续到六月份，所以呢，六月份的市场相比于五月份会有一定的受季节性影响的下幅，但是比去年同期，我们认为整体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好的这么一个迹象啊。核心城市的优质房源和改善板块啊，依然是市场的热点，溢价空间啊会进一步收窄。啊，更重要的是，由于二手房的回暖会带动卖一买一这种改善性需求置换链条的修复啊，从而会进一步传导到新房市场，缓解一些核心区域和外围的一些改善项目的去化的一个压力。
1: 上海呢是典型的服务经济主导型城市，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了4.5万亿，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了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80%，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实到外资比重超过90%，服务贸易规模全国第一。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解读上海市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上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等情况。
4: 关于总体目标，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3: 未来上海将着力构建一核引领、两翼辐射、三代联动、多片区协同、一加二加三加 N 服务业空间格局。一核及中央活动区高能级、高密度服务业功能中心，打造商务办公、商业购物、文化演艺、人文社交等跨界融合24小时开放式活力核。两翼及东翼的临港新片区和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西翼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三代及魅力滨江服务带、活力苏荷服务带、动力创新服务带，多片区协同提升五个新城服务业配套和赋能水平，加快南北两山服务业转型升级，市区协同打造产业特色赛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外卖最严新规今起落地，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行业能否告别野蛮生长。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进入夜话，今天的外卖行业迎来龙头业绩与制度变革的双重催化。我们先来看业绩，今天的美团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财报，总营收910亿元，同比增长5.6%，经调整净亏损49.7亿元，较去年的四季度大幅收窄。盈利承压的背后是营销开支的爆发式增长。为应对激烈竞争，维持用户粘性，美团本季销售及营销支出同比激增51.1%至230亿元，占收入比重由17.6%跃升至25.2%。同时，骑手补贴提高，食杂零售与海外业务扩张共同推高了销售成本。不过呢，美团新业务分布的业绩同步改善，例如小巷超市与海外业务等等，拉动新业务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7%至180亿元，成为整个集团增速最快的收入类型。同时呢，被业界称为外卖行业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正式实施了。那么在经历了千亿烧钱大战之后，外卖行业的格局正在迎来制度性新变量。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骑手的利益分配将如何变化？行业能否走向品质竞争的新赛段？今晚邀请凌燕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餐饮及食品行业分析师凌月共同探讨。晚上好，林先生。
1: 好的，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落地的外卖新规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1: 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新规啊，与实施了8年多的旧政策来相比呢，我觉得亮点还是很多的。它的核心呢是从这个监督管理，升级到了系统性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我觉得主要亮点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监管逻辑的升级。新规里面呢，把监管思路定义为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把网络餐饮平台置于食品安全法与电子商务法的双重规制之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的惩罚力度呢，也就全面提升了。旧规的罚款呢，上限是这个2到10万，那么新规来讲呢？是对主要负责人的年收入处以最高10倍的罚款，这个也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第二个方面呢，平台的角色呢是从合作者变为实质性的这个监管者与第一责任人。那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呢，对本平台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是要全面负责的，而且要落实管控、排查、调度等等这些动态风控的一个机制。第三个呢是强调社会共同的监督，特别要求平台要设立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把这些责任呢落实到这个到实处，通过比如说像无糖食明厨亮灶这样的一些直播的技术和强制的标识，来让商家的这个状态对我们的消费者呢更加的透明可见。最后一个呢是对商家的这个准入更加严格，比如说要求通过与监管部门数据比对和线下实

0: 实地核查啊，这样双重的实质性的审查啊，来把关商家啊，而且要求信息的更新周期呢，是缩短为至少每半年一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监管政策的一个高度。
1: 好，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几个点。一个呢，就是针对于消费者高度关注的幽灵外卖和纯外卖商户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现在呢，新规提出了商家网店的名称要和招牌是一致的，无堂食的商家呢，必须在主页上的显著位置标注设置明厨、亮灶等等这些标识的规定措施。那么这对于整治问题外卖，在您看来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接下来该如何来一一的落实呢？
0: 这个新规的强制规定呢，我觉得大概率啊是可以去遏制住一些幽灵外卖的一些乱象，啊，因为这个幽灵外卖一旦被发现或者举报，啊，它的罚款呢，对于餐饮从业者来说呢还是非常重的，那么就可以杜绝掉一些用虚假店名啊，比如说纯外卖啊等等这些鱼龙混杂的啊不良商家，啊，然后包括说这个明厨亮灶的直播呢。也要求保留视频要至少14天以上，啊，我觉得这个呢是，监管部门可以随时随地去调取抽查，啊，对于商家来讲也有，很大的这个威慑作用，但是在落实执行的这个层面呢，实际上呢要取决于各方的这个协同执行，啊，比如说平台方面，啊，有没有真正做到严格把关，啊，主动为商家提供继续支持。啊，有没有建立严格的交叉验证的审核机制？啊，监管部门呢，能不能对美食城啊、无堂食的这些商家呀，投诉率比较高的店面呢，作为重点的抽查对象？啊，然后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来辅助识别风险。那消费者方面呢？啊，我们是鼓励大家啊，对于不良的这种行为和现象啊，进行举报啊，然后可以。啊，协同来去把这个政策落到实处，啊，这些这个协同的这个合作呢，都决定了整个新规啊落地的一个力度。
1: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新规对于行业主体的影响。那么新规呢，把外卖平台的角色从过去的合作者，现在呢升级为实质性的监管者。所以，平台如何来落实这个所谓的监管的这个责任呢？
0: 从合作者到监管者的这个转变呢，我觉得平台首先它要转变观念啊，就是自己的角色变了啊，担子也更重了啊，从以往只是收佣金收费用啊，到现在变成一个监管者，那么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很多，比如说他要设立专门的部门啊，聘请或者搭建啊食品安全总监啊、食品安全员这些专职的人员。而且要明确他的职责，而且也要对他进行这个明确的考核和评估，啊，那在技术方面呢，平台是需要投入到一些资源去建立大数据，啊，AI 啊，比如说星模这种技术系统，啊，来实现对海量的这种商家商户的实时的监控和智能的分析。那么新规有一项呢，就是说要求每半年要对商户的信息进行一次性的线下验核更新。实际上，这也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线下的验核团队啊。当然，这些岗位呢不一定是专岗专人啊，可以用灵活用工的这种方式呢来去实现。那么总体来讲呢，平台肯定运营成本是会上升，但是对于行业的良性的发展啊是。有利而无弊的。
1: 那么，外卖的新规会对于平台、商家和骑手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划分，引导向怎样的一种新常态的方向来进行发展呢？
0: 新规呢，在责任划分上呢，我觉得是首先它是建立了更清晰，而且责任共担的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啊，平台方呢是连带责任的总抓手，啊，商家商户呢。他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骑手呢，他要聚焦在配送环节里面，啊，这个风口的一个完整性和这个配送的及时性，啊，但是这些行为可能最终都会落实到利益的分配上，啊，新规呢是在抑制这个平台的这个强权，啊，要求平台向商户收费不能巧立名目，啊，而且要规定平台。 发起的这些促销啊、补贴啊。

0: 优惠啊等等这些成本不能转嫁到商户啊，也不能转嫁到骑手啊，要由平台自行来去承担啊。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在保护啊商家的利益啊，尽可能的让商家呢不承担这个资本的压力，用心来去做好餐饮的菜品啊。我觉得这个新常态才是行业良性发展的一个根本。
1: 那么经历了近千亿的烧钱大战之后呢，外卖市场现在形成了美团、阿里、京东的三国杀的这个格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三巨头都是因为这个低效的竞争导致了盈利的承压。那外卖新规它能否有效的来终结这种低价的竞争，引导行业走向高品质竞争的这个新赛段？那未来会如何发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是的，这个竞争呢，其实上在去年是大家烧了很多钱，但是发现，这个整体的这种价值和对于行业的发展其实是，有弊无利的，而且对于很多商家来讲，流量上去了，但是赚不到钱。那么新规呢，也是从这个解决这个痛点来去出发，首先整个监管呢，它已经识别了这个成本转嫁的。我们叫隐形的把戏啊，这会让平台呢更加谨慎的去烧钱啊，更加谨慎的去打这种这个价格战，因为随着监管责任的这个加强呢，很多补贴啊、优惠啊、抢流量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另外来讲呢，平台也意识到长期长远的策略来看，价格战或者说恶性的这种烧钱的竞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去年大家也看到，这种千亿级的烧钱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新规的这个出台之后呢，其实也是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模式，也就是说逐步的在引导这个竞争朝良性的这个发展，让平台不要拼补贴，不要拼优惠，不要拼这个促销，而是回归到行业的本质上来，就是拼品质。拼效率，拼服务，拼跟竞争对手的这种比对、差异化的这种核心的优势，这些才是行业的一个正道。
1: 那么，未来在最严新规的强监管的框架下，外卖行业可能会面临着怎样的变化？
0: 在未来呢，我觉得短期的这个阵痛是必须的。但长期的洗牌呢，也是一个大趋势，特别在新规出台现在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呢，我觉得会出现一个合规的阵痛期，比如说大量不合规的幽灵商铺，这个纯外卖的这些不良的商家可能会退出，那么平台呢也会将这个成本或者说资本投入到这个技术的系统的搭建。这个监管架构、监管团队、核验团队的这个搭建上，那么后果就是说，短期内肯定会有一些商家，会被洗牌，大浪淘沙。那新的商家呢，准入的门槛因为这个更严格了，上线的速度呢可能也会变慢。但是长期来讲，就是1到3年来看，行业呢肯定是会朝良性的这种循环去发展。也会逐步走向分层分化，比如说一些头部品牌，它肯定会受益，头部的餐饮连锁的门店，他们本身就拥有很好的，门店的体量，有很好的这个信誉和口碑，也能够稳定的出餐，也有标准化的运营的管理能力，这种品质商家就会成为将来平台争夺的核心资源，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流量的这种倾斜。那纯外卖店或者说不良的这种商家呢，肯定是很难活下来，要活下来的这种纯外卖店铺呢，它必须主动的拥抱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然后向精细化、品牌化、标准化去发展。那整个平台的这个市场格局呢，也是稳中有变比如说刚才讲的美团，它的护城河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肯定会在行业里面继续领跑。那阿里呢，通过淘宝闪购呢，也逐渐开始有了这个生态的协同优势。 也是这个趋势。

0: 是在慢慢的上升。京东呢，如果能够把品质的外卖的这个策略坚持到底，它反而有机会开辟出来一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壁垒，然后能够去拥有一批精品的商家和忠诚的用户，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形态。
1: 谢谢林跃先生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英伟达正式进军 PC 芯片市场，市场聚焦将如何搅动 AI PC 竞争格局。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 AI。近年来呢，AI PC 一直被认为是未来 PC 行业最为关键的技术变革，并且带来新的发展动能。在今天举行的 GTC 大会上，英伟达宣布将会和联发科合作开发 RTX Spark 个人电脑芯片，将会在今年秋季面世，适用于笔记本和台式机。黄仁勋表示，英伟达将会随每一代 AI 处理器同步推出新一代个人电脑芯片，这也被业内解读为英伟达正式进军 AI PC， 并且将会挑战英特尔与 AMD 等传统 PC 芯片厂商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 GTC 大会召开的前夕，英伟达的官方社交账号发布推文 PC 的新时代，而微软和 ARM 的官方账号也同步跟进，也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PC 商业化落地前景的遐想。那英伟达的正式入局将如何来搅动 PC 芯片市场的竞争格局？ AI PC 还有多远？今晚邀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研发工程师马俊一同探讨。晚上好，马俊。英伟达这一款芯片在你看来会有哪些亮点呢？
1: 英伟达近期发布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颗 CPU， 可以认为是一颗 VAI 原生时代设计的一个超级芯片。那么它的主要的优势啊，在于第一个就是极致的这种异构集成与性能，使得 GPU 和 CPU 能够高效协同的处理一些大型的 AI 模型，许多轻薄本也能够不用依赖独立显卡就能获得非常强大的这种图形和 AI 算力。第二个呢，就是英伟达在生态方面的一些准备吧，就是建立了比较强大的这种生态联盟。那么这次英伟达呢也不是孤军奋战，然后它联合了像联发科和微软等等这样的厂商。那么联发科这次呢是深度的参与了芯片设计，然后贡献了这种高效的 CPU 的核心和缓存的设计，然后包括自研的内存控制器还有智能电源的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呢确保了这颗芯片拥有强大性能的同时仍然能够维持不错的这种能效表现。我觉得是这次英伟达推出这个芯片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特点和亮点吧。
0: 那么这次英伟达要推出的这个 AI PC 芯片呢，被认为是要来挑战传统的像英特尔和 AMD 等等这些芯片厂商。那么英伟达它能否快速的抢占 AI PC 芯片的市场，你怎么看？
1: 目前来看呢，短期之内其实是难以快速的大规模的抢占我们的市场的，但是在高

0: 端的 AI PC 领域能够建立比较明显的优势。那么，首先，英伟达有几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它的 AI 算力其实是绝对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应的生态其实已经就位了，它联合了联发科，然后微软，包括像戴尔、联想、华硕等等主流的一些电脑厂商，来帮它做相应的一些优化和准备。那么，制约的因素其实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价格。那么，我们目前看的首批的这个设备呢，价格应该是不会低于3万元，人民币的这个价位。那么，这个价位呢，就决定了它短期之内可能只会面向一些 AI 的一些开发者，或者是发烧友这样子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群，无法的快速的进入我们的大众市场。所以呢，英伟达的短期的策略呢，我感觉应该就是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然后树立标杆，而非去追求这种销量的这样一个策略吧。然后呢，它是有望能够打破英特尔和 AMD 的这种垄断的地位。然后去推动我们的 PC 市场，然后进入这个 x86 和 ARM 架构的这种竞争的新的阶段。
1: 那么从产业链来看呢，英伟达的 PC 芯片是采取了一体化、垂直整合的路线，直接向整机厂商来输出一个完整的计算平台。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将会如何来重塑整个 PC 的产业链呢？
0: 这次英伟达采取的这个一体化的垂直整合路线呢，相当于英伟达从过去的这个零件的供应商变成了一个平台的定义者。那么走的呢，其实是我们苹果的这个 M 系列芯片的一个路线，但是它的目标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Windows 的市场。在芯片的设计领域呢，其实这个话语权正在向英伟达逐渐的去集中。那么，英特尔和 AMD 面临的压力呢，不仅仅说是失去了某几个客户，而是它整个的商业模式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挑战。那么，在中游的话，过去的这个 ODM 厂商呢，赚的其实是比较辛苦的这种组装钱，那么技术含量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在 AI 硬件复杂度提升以后呢，整机工程和这种供应链的调度，包括我们的全球的交付能力呢，就变得更加的稀缺。在下游呢，当英伟达提供完整的这个计算平台以后，那么品牌厂商的差异化的空间呢将被压缩。那么过去呢，他们可以通过比方说 GPU 和 CPU 的不同组合来定义产品。那么现在的核心平台被黑盒化了，那么剩下的差异化可能就只能体现在一些像外观，还有像散热，比方说还有像一些软件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外围的一些环节。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厂商可能需要警惕的一个趋势。
1: 当前的英伟达、微软ARM 等等这些芯片厂商都对于 AI PC 的商业化落地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所以，在你看来，AI PC 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落地会有多远？
0: 那么，在需求层面的话，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会分3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那么这个阶段的话，主要是一些小众的市场，主要面向我们的开发者。这个阶段的利益呢，主要还是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意义，去树立我们的标杆，去做我们的技术验证，去积累我们的用户反馈。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2027年到2028年。这个阶段的话，主流的一些产品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就会浮现出来。驱动这个阶段主要是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价格，价格的话可能会下探到我们的主流的一个消费区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真正的一些高频的一些刚需的应用场景，会慢慢的会浮现出来，那么会驱动我们去做这个阶段的一些主流渗透。那么第三个话就是我们的普及，这个可能会到28年以后，那么端云协同的这种架构呢，会逐渐的趋于成熟，然后 AI 的这种功能呢，成为一个 PC 的一个标配，而不是像现在所的一些卖点而已。真正的标志着云端的依赖的计算时代开始终结，我们的端侧的 AI 成为一种默认的一种能力。
1: 好，谢谢马骏晚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一凡介绍。一凡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540.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546.106，最低下探至4492.01。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0.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跌4.36元每克，跌幅0.2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83.5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3.08元每克，涨幅0.31%。
0: 好，谢谢一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的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的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排海。截止到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接近了15万吨。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取消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2月呢，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会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以及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的球迷提供观赛的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的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5: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6: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7: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0: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4: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 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8: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7: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5: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4: 我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3: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8: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7: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啊，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益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IC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设计好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4: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

0: 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先来介绍今天周一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

0: 过3700只个股上涨，其中166只个股涨停，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 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还有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其中呢， AI 应用端爆发，煤炭板块走强， AI PC 概念表现活跃。在下跌方面呢， CPU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剑桥科技触及跌停。来看消息面的情况，消息面上，6月1号，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迎来了首批的集中落地。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的测算，上述基金规模仅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市场接连的调整何时才能企稳？还有就是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风格是否会迎来再平衡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先来问鞠老师，鞠老师上周一您来做节目是非常明确，在这个位置当中您是提半导体必须要做一个兑现动作。
1: 对，是。
0: 就这一周下来我们看其实它这个压力在市场当中比较大，就从今天重新观察市场来看啊，市场整个的调整结束了没有？科创包括创业板指数的调整结束了没有？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大的风险应该是释放到了尾部了。那么不管是创业板指数也好，科创板指数也好，乃至于上证指数，那我先从最弱的上证指数来讲吧。我觉得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一直是被50均线压制着，也就是说每一次碰到50均线就下来。那么一般来讲，一个市场当中指数它肯定会有强弱，就像一波行情当中总有领涨的板块，总有跟涨的板块。那么这一轮其实就是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的主升，然后呢相对来说上证指数表现弱一点，或者叫跟涨。但是这个弱的指数呢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一直是弱呢，它就会把强的往下拽，其实就是一个引力的问题。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大家只要看第一个，上证指数能不能在120日均线，就是半年线的位置企稳。如果上证指数在本周能够第一次站上50日均线，那么它对于其他指数是一个正向的指引，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方式是对其他这个各大指数都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先讲最弱的上证指数。然后呢，科创今天跌的比较多，跌了5%，其实上周也跌了5%，对吧？那么也就是说短周期里面就这连续两天跌幅超过10%。那么作为一个指数来讲呢，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就是急跌，这一段已经结束了，明天最多就是还有一个惯性的缓跌，然后就会迎来超跌反弹。现在唯一我不太确定的是创业板指数，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其实它到上周五的时候表现还是挺强的，就是今天出现了补跌，那么明天是不是还会就进一步的补跌啊？无非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稍微有点不太确定，就它可能明天是不是还会有一定的补跌幅度。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整个来讲，就市场进行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指数层面上来讲连续调了几天以后，那么不管是弹性指数也好，还是偏弱的上证指数也好，就差不多了。那么也就本周后面吧，就最晚到周三的时候就会迎来这个指数的修复反弹。因为实际上今天大家可能觉得6.1的这个就是第一天，对吧，回来没有形成开门红，其实大家看一下个股其实蛮好的，今天个股3770家以上的上涨，算是一个类普涨了。然后其实情绪端已经开始修复了，只是说指数没有共振到情绪。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市场成交量有关系，今天只有2.9万亿都不到，就2-4家在一起，对吧？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今天高位科技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这个释放反正可能会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有点影响。之前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科技股涨的时候大部分的非科技股是不涨的，大家都觉得是28行情、19行情。但是今天实际上也挺割裂的，割裂在哪里，大家会发现今天跌停板的股票挺多的，
0: 对，
1: 但是涨停的股票更多，对吧？涨停的股票代表着可能更多是超跌的，然后情绪的方向。那跌停的或者跌幅比较大的股票大部分是来自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补跌。所以当这两个我觉得极致的拉扯又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呢，差不多我觉得市场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走势了。这有点像我上周一来做节目的时候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拉升了。后面其实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调整的问题，所以当时是我就是表示比较谨慎嘛。那么到了今天，我们也拿这个半导体板块来说，也就是说，经过上周的下跌，缩量反弹到过去2天的加速急跌，那么到了明天，也就是说最多再缓跌一下，也将会迎来超跌反弹。
1: 那其实居老师再加问一句，如果说上周您认为整个市场开口太大，
0: 对，
1: 有一个极致回归的均衡的
0: 是
1: 这么一个动作，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这种切换具备持续性吗？怎么判断？
0: 这个切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持续性。我主要是从2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市场成交量开始萎缩了，那么高位的科技股经过了风险的释放以后，其实筹码的结构已经相对比较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即使说可能你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反弹了，你看科创板50指数反弹了，但是它里面的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会强弱分化很明显。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市场风格有一定的切换，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拿微盘股指数来讲，今天是反包的，就是阳包阴的，所以它代表的是个情绪。那么不管是微盘股指数也好，还是一些超跌的板块，你看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白酒板块走的是不错的，包括周五的时候也有这个创新药、医药板块，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持续性。走不出持续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于超跌的板块来讲，它上面是层层都会有筹码的压力或者有均线的压力，那么它就很难走出持续逼空的这种情况，所以或者说持续反弹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整个6月份可能市场的风格会趋于平衡，也就是说什么低位的那些超跌的板块，它有反弹的空间，但不一定会有持续性。然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在严重超跌了以后，或者说短线超跌了以后呢，它也具备反弹的这个条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两种风格会又有拉扯的这个过程，而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风格会再平衡。
1: 好的，其实这个风格再平衡，它是经历了一些动荡的啊。来看看赵志军的观点，赵老师，今天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但是指数是收跌的啊。我们说在这儿是不是就是明显的资金高切低了？
2: 对的，如果说我们从个股的表现来看的话，高位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而低位的股票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补涨的走势。但是这种走势的话，其实也同时在说明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大盘指数在现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上证指数从2025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其实整体的走势波动幅度其实相对而言啊非常小，也许短时间有个急跌，但是很快就能恢复上来。而且这波行情我们可以看得到，从4月初到5月份，大盘创了个4258点高点之后，虽然说有回调，但是整体上面来看还属于一个创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落。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回踩确认的一个构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回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技术上可行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再看4月份这一波反弹行情，其实它有个上升趋势线，在前两周的时候已经明显跌破了，指数出现了一个惯性的下跌的走势。那么我们如果说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目前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回落的阶段。如果说回落的话，我们从黄金分割位的角度来看，一低支撑位0.628，目前来看已经跌穿了，下一个就是0.5的位置，大约在哪里？就4028点附近。同时我们看到最近上证指数的半年线也就在4038点附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指数就在半年线附近就会止跌。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低位的股票，特别一些红利的股票，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的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真正对指数产生拖累的那一批股票已经不怎么愿意跌了。那么如果说他们不跌，指数下跌空间我相信基本上应该说非常小的一个状态。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高位的那些科技股，他们极低的时候指数不再下跌了，也就是说短线的风险可能进行一个释放完毕的过程，但是极低之后还有一个惯性的过程，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啊依然会出现一个低位的股票继续补涨，高位的大家适当的悠着点
1: 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高低又有了重新的定位和梳理，对吧？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您以前也做过这个公募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今天首批公募的基准调整，今天算是落地了，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大吗？
3: 这个影响还是客观的。那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第一批是4000亿，那么后面还有一批也是4000亿的规模。对于基金经理来讲，其实非常怕的是跑输基准。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市场上非常多的基金它一定是有一定漂移的。如果是说你漂移了之后你是赚的更多的，其实它本身压力并不是非常大。我漂移了很多，但是我给公司也赚钱，给基民也赚钱了，它可以很好讲。但是我们来看目前市场的情况，包括在上个这个周五的时候，那么强势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其实它在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切换。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如果是一个公募的基金经理，你是消费基金经理，但是你拿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技，而现在科技在向下走，那么消费在向上起来，你事实上这种每天如果你不调的话，可能跑输基准会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基金经理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他会去做调整。那么这就是其实很多行为学上能够解释的东西啊。那么市场，我们一定要回到这种我持续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输出会比较连贯。我前面一直来给大家讲，我说五月份还好，但六月份尤其到了后面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或者说大家这种博弈会非常的剧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它其实一个五浪的一个拉升，总体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么唯一就是说市场压制，就是刚才鞠老师提到上证目前的情况，就是它持续的是一个 A 的一个回踩。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证是孕育机会的。一方面就这里面是大量的这种老灯板块位置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最大的方向，一个是保险，一个券商，在这里呢其实基本上有点跌无可跌的意思。那么所以上证迎来避浪反弹的概率还是非常大。对于高位的科技，现在大家是要这个相对比较警惕的，就是这块呢，就是如果它再向上涨，而且比如说产生一轮非常大的，而不是比如说反弹做一个双头，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讲到这一轮科技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浪潮。我们整个无论是券商还是机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它依然这波该修整它会修整。也就是说它已经涨到了这个程度，未来是一段可能斜度向上或者说是横向的一个盘整段。那这个盘整比如说就像待调两天都觉得很难受，对不对？因为科技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它弹的时候可能一天又弹8个点10个点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它很难再延续一波趋势。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一样讲到科技在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可能在这里依然需要修整和这个甚至调整，来释放一定的这种过于拥挤的这种风险。然后如果是 AI 的这种浪潮还在，有新的刺激，它可能会再起来啊。这是我对高位和低位的一个反馈。低位我没讲，低位我认为老灯会有一个修复，
1: 好，
3: 短期会有一个修复，而且它走得越波折，可能你没有看到它连阳上去，但是它可能一阳一阴，一阳一阴反而会时间长一些。
1: 那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就是高低，现在对高低几位又有了重新的定义啊。那我们再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我们看这两天的盘面，尤其是从上周五开始，大家说哎，有一些主要指数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说指数样板的这个调整啊，会不会有一些让我们对指数啊，对资金它有一种错配，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客观的来重新看指数？以前茅台是这个第一位的，那后来宁德又来了，现在是中继续创是老大了，就是这种变化对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这种指数调整之后这种结构的状态？
0: 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指数的就是基准的调整吧， 更多的其实就是跟行业景气度有关系、
1: 嗯、
0: 啊，就是每次调入的都是可能涨得比较好的，然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指数的调整都是跟行业的周期有很大的关联，对吧？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刚开始调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锚定点，但是等到股价涨得非常高的时候调入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这里面会有错配。我说的错配是什么呢，也就被调出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差的，它只是说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对吧？所以那些被调出的，就是我拿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可能被调出的东西可能会迎来补涨，而被调入的这些品种可能会迎来补跌，所以关键是看位置以及调入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它的景气度的好坏，它也有前段、中段跟后段，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对于投资者来讲你要考虑的其实还是就是这些个股在过去的半年或者一年当中具体的涨幅，那么如果涨幅非常大了，哪怕调入了以后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介入时间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在盘面当中资金流进流出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是不是能对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高低，尤其是科技内部的一些高低的新现象能做一些观察？因为今天大家看到可能有一部分是从硬件当中流到了应用，
0: 对
1: 就 AIPC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啊，就整体在科技这一块的这个高低是不是还有更细致的一些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析描述？
0: 好的，第一个从科技股里出来的资金，也就是我们讲到外溢的资金，它分成两个部分，好，应该这么说，准确的说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家走了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缩量，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科技股的，我卖掉以后我也不想去做其他的，可能我要等一等，我休息一下，那么这部分的资金叫做场外观望资金，那么它就离场了，所以造成呢市场会缩量。第二部分资金呢去了哪里呢，其实就是去了低位的，就是刚刚大家都在讲的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那么因为本身在低位嘛，所以它对资金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低位只是需要有一些资金流入，那么因为上方的这个可能套牢盘比较远，所以它只要有资金流入它就能够涨，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可以从科技板块当中溢出的资金就能够导致低位的板块有了一个增量的流动性啊，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就是来自于科技股的内部高低切，今天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软硬件的主动切换。那么AI 应用这块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应该是美股的映射，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美股的 AI 应用或者说美股的软件股其实已经涨了三天了，那么我们是今天算第一天的这个爆发吧，就是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好的表现，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还要观察持续性。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从软件的角度上来讲，或者从 AI 应用的角度上来讲，因为调整时间比较久，位置也比较低，哪怕走不出持续性，那它应该也会还有这个就是修复的空间。那么什么叫持续性，我也讲一下。我们看到过白酒就是说涨一天跌一天又涨一天，今天又回一天，那这叫没有持续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修复的高度，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修复的高度，但是它就是不是持续性的。那么明天我们要看的是软件为主的 AI 应用板块能不能走出持续性，就它的这个走势跟那个白酒是不一样的，它能够持续反弹，那么这叫持续性。所以就是说明天可能我们要去观察的是这个点，但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软件板块 AI 应用板块哪怕没有持续，那明天主动回一回，那可能后面又会再继续切换表现或者轮动反弹了。所以整个六月份可能我觉得高位的板块跟低位的板块，一个是跌下来的反弹机会，一个是超跌以后的反弹机会，所以这两个可能其实都是反弹，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主升。
1: 就说这两个反弹是两种模式。
0: 对
1: 啊，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像煤炭、电力、AI 应用这些板块其实都是走强。我们顺着刚才鞠老师这个话题，整个市场其实它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它是做了一些寻找一些新的这个尝试的啊。我们说谁能成为六月份的主线？您的看法？
3: 首先六月份它的流畅程度一定是不如五月份的，这个结论我觉得相对比较明确的，就是在六月份大家的预期要比五月份放得低。
1: 对，
3: 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三个方向里面，我们来找 机会呢，其实这个相对来讲 AI 应用可能会

0: 会更明确一些，就是它是，就它三个周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AI 应用，尤其是软的东西，这个是在这个美股前一段时间基本上也被唾弃，跌幅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对方因为它的这个美股，因为它弹性很大，一天你就可以涨30%-40%，所以它很多东西已经翻倍了。那么我们是真正在刺激了之后，那么对方有持续性之后，我们开始反弹的。而这里面，我认为有逻辑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软件 AI 应用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软件互联网，它是有机会的。这个是我觉得6月份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有很多做科技的，比如像我们擅长做科技的，比如说我卖了之后，比如卖出3成仓位来，我可能1成去做一下软的，我2成不动，我不会去买老登。那么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他不管，他觉得哪个涨他就去哪儿。那么所以从行为学角度来讲，他会有一部分资金去到软件。那么电力和煤炭是比较特殊的，电力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算力、这个算电协同的事儿，它的确是利好。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特别热，现在复合已经这个南方电网已经这么快就已经达到顶峰了，所以呢，就它本身有些基本面的刺激。我个人认为电力呢，在这里就是位置相对偏高，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呢？就市场没有其他特别主线的时候，它会很活跃。如果万一 AI 应用，哎，大家发现这个持续性非常好，那么它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出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煤炭。煤炭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情，以及天气热，大家火电也加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煤炭焦煤价格近期也在从底部再起来，所以它呢就是算是一个我们也在考虑有没有必要去这个方面。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去看整个历史上的，比如说焦煤价格，焦煤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它下降非常多，但是个股都是在上面的。那么但是呢，如果它能撑住，现在比如期货价格起来，它又能涨，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资金。但是，可能我们从整个这个投资逻辑上来理顺它呢，还是有缺憾。这是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让三个让我去选，我可能会排，首先排 AI 应用，再排煤炭，再排电力。
1: 其实还是回到科技的这个就是
0: 主赛道，
1: 主赛道当中去啊。那三位嘉宾啊，因为今天是6月1号，6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那请大家用最简短的话对6月份的操作给一些建议，仓位啊方向。赵老师先开始。
2: 我觉得对于仓位而言的话，各位可能保持个半仓左右，
1: 半仓
2: 就行了。
1: 在哪里？
2: 还是首先有一点啊，那些高位的暂时放置一下，不宜去追。特别是我要提醒一下，有一些短期可能飙得比较快的板块，因为某种消息一刺激，出现一个急拉的板块，不能去追。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英伟达的新的服务器，对吧？大家一看 PGB 往里冲，包括套定力，大家往里冲，最后都跌到高点去了。
1: 这两天也都下来了。
2: 对，所以这种现象提醒各位，有的时候涨起来了不能去追，可以逢低来歇一下，可能更好。
1: 5成仓位。
2: 对，
1: 好，来看看刁老师。
0: 我认为6月份就是相对5月份，就是每个人大家总的仓位是不同的，但是你比如说相对你的5月份有一个1/3的下降，比如说你以前是这个9成，那你就降3成；你以前6成，那你就降2成。我是这样一个建议：科技股的底仓保留，然后呢，就是适当的，就像我刚才讲，你撤出的这部分可以稍微去做一些切换，但是不要恋战。
1: 好，那各位观众，那鞠雷老师呢？5月份呢，曾经有一场这个闭门直播，名称是“概率决定胜率”。那不少学员反映呢，通过这次交流呢，有了对这个概率思维搭建起了成熟的交易体系，实战思路呢也是豁然开朗。那在6月7号是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半。鞠磊的全新闭门直播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的把握市场节奏。那鞠老师，这个正好是应该说6月开盘吧，6月初是不是对6月份整体也是一个，就是也会用6月份这个时间点做举例呢？
3: 对，是，就是正好也讲到这个市场的风格嘛，就是 整个市场的定价权其实是对于行情的

0: 演绎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那我把这个市场的风格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么也就是说进入到六月份，可能我们对市场的定价权要进入到防守反击了，就防守反击。那么本次这个周日的直播会跟大家讲这个防守反击到底怎么做，防守的部分怎么做，反击的部分怎么做，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实就是我再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吧，就是防守的可能更适合于风偏比较低的，然后反击适合风偏比较高的。那么这两部分的这个就是投资者或者说市场的交易者其实要选取的标的包括针对的板块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就要认准自己这个自己的风格吧，在自己这个风格之内然后选定板块选定时间点才能去做好交易。
1: 嗯，好的，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六月七号下午的这场闭门直播课啊，六月七号下午的2点到3点半，闭门直播，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不要错过，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AIPC 产业链，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苏小姨，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 AIPC 产业链。今天的 AIPC 概念股全线大涨，雷神科技30厘米的涨停，软通动力、英利股份20厘米的涨停，华勤技术、春秋电子都是纷纷涨停。消息面上呢，联想、戴尔等 PC 巨头最新财报大超市场的预期 ，AI 相关的订单储备均超过200亿元。还有就是 Computex 2026年今天开幕展，其中的边缘计算边缘 AIPC 成果终端算力的逻辑正在获得持续的验证 ，AIPC 产业链全线爆发，市场是否开始从云端算力向端侧 AI 来进行挖掘呢？还有就是 AIPC 产业链价值量最大、受益最确定的环节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看看，鞠老师，我们说今天就是对 AIPC 这一块呢，可能跟周末这个有关，英伟达一些言论啊，
1: 对对
0: 也有关系，一些新事件，也有关系。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市场展开新逻辑的过程当中，它能接过算力来进行领涨吗？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 其实呢，就是 AIPC 这个等于说整个的产业链嘛，它也很长，其实包括整机啊、芯片啊、零部件啊，然后才是软件啊，然后再是这个 PC 端这一块、端侧这一块。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是整机也好，还是这个芯片也好，跟之前我们看到的炒这个AI 算力这块，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司是叠加的，也就是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处在高位，所以今天这部分的个股表现得比较一般啊。然后呢，今天表现相对好的其实就是软件端。那么软件端呢，其实就是因为调整的时间够长，然后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当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来自于软件板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 AIPC 你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题材也可以。那么这个题材市场的资金它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领涨的分支。那么目前来看，领涨的分支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软件端，然后所谓的戴尔概念等等这些个股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明天其实就是看一下这个强势票的持续性，那么有了这些

0: 些持续性或者他们能够打出一定的高度，才会有后面整体这个 AIPC 这个板块个股的这个就是上升的这个高度。如果说连龙头的品种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持续性或者高度的指引，那么其他的个股就会相对比较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 AIPC 以这个软件啊，包括 AI 这个营销啊，这些能够一起发酵的软件类的这个个股，明天的走势其实可以去对照一下之前的白酒板块，如果他们比白酒板块走得更好，弹性更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六月不错的题材方向。
1: 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啊，刁老师，因为我们看到像 CPU 加 GPU 加 NPU， 可能整个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一下子它相对应的几个方向产业链一下子让大家要重新的去观察啊。那我们说像整机芯片零部件包括 AIPC 就是软件啊应用，就是这个产业链哪一块最受益最确定？
2: 我们肯定在看到一个主题的时候非常想找它的弹性。它的弹性呢来源于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 AIPC 未来到底是卖多少，能不能卖爆，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哪些公司跟它比较有弹性，那么就是它的价值量，大家可能想从这个方面。但是你在 AIPC 当中价值量大，如果你这个公司就传统业务比较多，比如说像今天其实也非常相关的一些 PCB 的个股啊，它因为你 PCB 前面涨多了，那么现在弹性就小了。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AIPC 它到底能不能卖爆，这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它有超预期的预期，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近期如果你用这个龙虾，那么大家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验，就是 Windows 系统的经常会卡。那么同样是 Windows， 另外一台是苹果，可能苹果会好很多，因为它底层的软件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个 AIPC 还在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龙虾它流量特别大，比较费钱。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到了跟这个 PC 结合了之后，它立刻就可以把算力大概翻个两三倍，刚好能够覆盖基础的大模型的需求。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直接用固定的在你的固定的台式的设备上面就可以来运行龙虾，而且不用外面的流量。所以我认为它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就它非常有可能就是未来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定义放在这里。然后关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软的硬的这些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偏硬的东西在 A 股比较容易找到弹性。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它这个 AIPC 跟我们的这个 Home PC 有没有关系，它有关系，但是其实是只是你去联想而已，只是因为它这个跌得多而已。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未来要在相关的硬件上，比如说有一些配件啊，那么芯片可能就是英伟达的，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可能更多就是一些组装一些这个配件，那么这是今天市场反映的东西啊。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是至少可能要比其中软的可能还靠谱一些。
1: 这是您的结论。
2: 是的，
1: 就是可能大家目前也是在看整体在技术路径变化过程当中这种竞争格局的扰动啊，就是每一阶段它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呢，可能加强了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某一部分的应用量有提升啊，包括之前我们说 Rubin 构架的这种需求量的提升。但是呢，有一部分啊，包括今天说哎什么用了，电子部是不是不用了等等的一些说法，就是一下子又把这个产业链当中以前的一部分确定性又打上了问号。这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在不断迭代推进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去观察的啊，供大家来参考。今天为大家一起关注的是 AIPC 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六月份。今天是6月1号，那我们说时间窗口打开，六月份到底该如何布局？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周末，方正证券、开源证券、中银国际证券等多家的券商达成了六月市场的高位盘整、缩量交易的这个共识。那同时呢，东方财富研究所的副所长陈果撰文指出，五月份最后一周的变盘不是意外，而是极致共识之后的必然，因为5%的股票吃掉了45%的交易量。历史上每次出现都对应着大级别的变盘，比如说2007年的牛熊的转换，还有就是2008年的熊牛转换，还有2015年初的这种风格切换，包括2018年的牛熊转换，还有2021年毛指数见顶啊。这一次他提出一个想象啊，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一次会不会是第六次呢？对此呢，中银国际证券表示，相较于历史上的几轮行情，目前交易集中度尚未触及50%以上的历史高位。而广发证券同样表示，随着外部重大变革的发生呢， A 股相关板块的成交集中度仍有上行空间，5%的股票吃掉45%的成交，都对应大级别的变盘，这次会例外吗？还有就是六月份的科技主线位置还稳不稳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六月份的操作策略。刁老师，我们说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种高拥挤之后的攻守之道，您觉得这次会不会是个例外呢？
1: 我觉得不会例外，因为在 A 股就涨多了之后呢，这种获利盘它的涌出几乎是非常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大家这种博弈的这种情绪比较重，就有些时候当股价比如翻了一倍的时候，很多资金自然就要卖出，它跟基本面关系也不大。所以我们看基本面，那么这个我们去看海外股市就好了。那么 AI 还在高歌猛进，但是我们在调整，主要还是因为博弈层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市场还在缩量，然后又是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你是很难再向上去推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六月份有非常多的因素带来这种切换，就是马上到了月底的时候啊，过了这个六月有这个年报季报，那么很多个股它要现原形，它可能是未来一年以后非常不错，但是它中报不好。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马上就是大的这种运动赛事，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他要熬夜，那么就会这个刚好赚了很多钱，他就会减仓，所以这个事情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我维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什么，哪怕它不一样，它可能要先波动，先下去之后未来再上来。那我们像刚才讲的2021年毛指数那些东西，它下去之后盘了3年啊，这个如果它真的是行情，它可能下去之后3-5个月它可能又会起来。
0: 这是您的判断。那回到鞠老师这里，我们用三个问题把六月份拆解清楚。第一个问题同样是刚才问刁老师的问题，就说这次会不会例外，就每一次大级别的这种变化，这次会是例外吗？
2: 应该不太会有例外啊，这个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跟以往几次可能不太相同的地方，是因为这次实际上这个极致的抱团嘛，因为市场上等于说大部分非科技股其实调整的都很充分，或者说是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数据来讲，目前有4000家公司大概股价处在3000点以下的位置。
0: 对，
2: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把市场的大部分的风险给释放掉了。你要说有现在有风险，无非就是一些高位的科技的品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补跌啊回撤的风险比较大啊，这是一个。所以在六月中旬之前吧，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就是风格会趋于平衡，那么那些低位的东西

0: 只要科技股的资金外溢了以后，他们就能够迎来流动性的反弹，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会迎来一些流动性的反弹。那么高位的它也不可能形成 A 杀，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导致景气度波动，景气度本身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是因为股价涨高了以后的波动。所以既然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那么刚刚刁老师也讲过了，接下来就中报。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报如果出来的话，是高景气度的行业的中报更好，还是非景气度行业的中报更好？那显然还是高景气度的行业中报会更靠谱一点。所以跌下来了以后呢，反而对于这些个股来讲，等到公布中报之前，依然会有资金会去做套利，会去这个做埋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高位的板块，它需要就是见到了一个这个短期的市场的阶段性的顶部，它需要有一个回调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把指数上来讲，其实很简单，科创板指数向下还有很多缺口，至少要再补个一两个缺口，对吧？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本身涨多了以后自然的回调。然后呢，创业板指数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涨多了以后也会有回调。然后你要说上证指数有多少的回调空间，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回调空间。而且按照以往的 A 股的一些习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其实红利板块也会出手，这个就是当做一个防守性的品种，有资金会去做避险。那这样的话呢，反而就是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它的这个回撤的空间会比较小。
1: 也就是说您觉得在这儿释放的是情绪，并不是产业的趋势。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大家看到光通讯CPU 包括存储啊这一块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0: 对
1: 啊，是不是见顶了？
0: 阶段性的顶部。
1: 阶段性的顶部、
0: 我还是用这个，其实最简单，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或者我们讲的这一轮行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行情，牛市的行情显然是科技的牛市嘛。那么科技的牛市，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创出历史新高的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在过去的几轮大家都看到了，它每次都是先拉然后先调，调完以后再拉新高，再调整再拉新高。所以呢，作为牛市指数的科创板，它的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包括这一次在内。所以只是说因为它的弹性大，所以它的波动也大。
1: 那还有就是科技之外，目前还有其他方向？
0: 有，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你说红利这块，对吧？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电力啊、煤炭啊这些，包括位置比较低的这个银行、保险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是成为这个六月份防守资金的一些偏爱吧。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包括创新药，然后消费的很多是除了白酒以外，还有食品饮料，对吧？然后正好又赶上世界杯了嘛，然后食品饮料啊这些都有表现。还有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日化，就是日用化妆品这一块，对吧？还有商超，其实都表现的蛮好的。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其实低位的板块足够多啊，留给他们轮动的时间也是蛮多的。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吧，我大概这么说吧，其实就是交易性的机会是不缺乏的，不管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那么低位的更多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些确定性个股的套利。高位的是什么呢？就是跌下来以后它会有超跌反弹。所以这两种其实是风格不太一样，就适合的人群也不太一样。本来比如说你手里已经拿着那些超跌品种的，哎，那么你看到，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到某一个板块，比如说食品板块，它的五日均线被有效突破，并且五日均线拐头了，那么下一次的调整你就是可以加一点仓，但你在你自己手里的股票加一点仓，等到它再反弹的时候，那么这个差价就有了。
1: 就是说因为位置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弹性不一样，在中报这个验证期的过程当中，可能成绩单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这个操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可能有反弹啊，这是您刚才给出的建议。好，那赵老师也抓紧时间给我们说说六月份，就是您看好的科技之外的啊，
2: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1: 哦。
2: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两个人最谨慎，说明这个市场啊肯定没到头。
1: 他们俩谨慎吗？
2: 对啊，都认为会有个调整啊。
1: 刁老师您谨慎吗？
3: 比五月份差一些，但总体还是震荡上。
1: 鞠老师呢？
3: 上行
0: 还是偏。

0: 谨慎的，我觉得特别是进入到六月的中下旬吧，我是偏谨慎。
1: 您觉得要积极起来是吗？嗯，
2: 不是那么太积极，就是说相对要乐观一点。
1: 就是你跟刁老师一样，就是您的整体就跟刁老师一样啊。
2: 对，嗯，所以这个市场啊，我认为该做多的时候还是要顺势而为，毕竟大家都在说这个445高比例到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级别的调整，这可能用中国一个成语“刻舟求剑”。历史上面怎么样，未来也会怎么样。其实市场啊，它自然会有它一个趋势，大家不要忘记了 AI 它会带来一个5到10年的长周期的红利，难道涨了那么3年就结束？肯定不会，只不过怎么样，它会换一个赛道，对吧？之前炒算力，现在炒硬件，对吧？也许未来炒什么，炒发电机啊，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说什么短缺大家看好，
1: 就是还在 AI 链上，
2: 对
1: 对吧，还在 AI 链上、嗯、科技之外有看好的吗？
2: 科技之外的话，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些相对啊比较小一点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现在主流的资金在哪里，还是在 AI。 其他的我认为可能就是属于一些相对的短时间的热点，来衬托一下 AI 它短期降温的一个能量。
1: 曲老师，赵老师说他和刁老师都比你乐观。
0: 我相对这个谨慎一点吧，我觉得六月份我相对会谨慎一点，因为我本身你可能我做了那么多次节目，大家也知道其实我是不做红利的品种的，实际上算一个纯粹的进攻型选手。那如果一个进攻型的选手相对比较谨慎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1: 就是这个话里有话啊，就是这个行情不是进攻性的行情。嗯，
0: 还有一个，其实每年到六月份嘛，其实它也是有个半年度的结算，对吧？
1: 这个资金上，
0: 为什么我说今年可能六月份的月末效应还会存在？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中下旬我会相对比较谨慎。
1: 嗯，刁老师有没有您要想的这个理由给他？
3: 杨老师，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嗯、就是你刚才一直也在问，除了科技之外 AI 之外的方向，其实有一个方向就是商业航天，我认为在这儿它非常超跌。
1: SpaceX 在周末一下子让大家觉得消息这么大、嗯、市场好像
3: 是
1: 一下子好像偏负面了、嗯、
3: 是、嗯、这就是好事儿。就是你看前面就是因为这个蓝色起源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炸掉了，然后那么另外就是估值又下行，这个呢让它超调了。它超调了之后，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如果一个方向景气度特别高，超调了之后是机会，它可能盘一盘你会发现突然它就起来。而且我们也不能只做海外映射，咱们自己尝试以还是六月份大概率会发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六月份是大家要盯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它也属于低位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又有触发。嗯
1: 嗯，好，那正好说到 SpaceX 要上市，那其实呢在盘后宇树也要上市的这个消息也出来了，我们广告之后请三位嘉宾分析一下对整个市场的影响，还有对机器人板块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互动情况啊。其实今天让要求谈机器人的人挺多的啊，因为宇树要这个上市。那鞠老师，之前我记得您对机器人板块好像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是不是有偏差？有吗？
1: 也没什么偏差。其实应该说是五月份，其实机器人板块走过一波小的趋势嘛，当时实际上也是大家已经开始展望宇树的这个 IPO， 然后这个特斯拉擎天柱的量产，对吧？七八月份的量产，但实际上大。

0: 大家看到，过去的一周，人形机器人板块走得非常差，那我觉得资金都是比较诚实的，那我更愿意相信资金给出的反馈，而并不是消息面上的反馈。所以接下来我的建议是，不管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消息，也就是说，还是要去想办法看资金这个转换的情况。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宁愿在机器人板块当中做后手，不要去想着自己这个做先手，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这个会很吃亏的。就在特别是在六月份这种行情当中，你会比较吃亏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宇宙上市可能也是个名牌，对吧？你等到资金有了这个比较好的反馈的时候，那你再去做后手的话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补充一下，我们三位的这个可能就大家，我觉得我们各自讲各自的观点，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终都是以市场为大，对吧？但有一个情况，就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在未来的好几个交易日当中，市场的成交量再也过不了三万亿了，
1: 对，
0: 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市场转弱的信号。
1: 这个也提醒大家注意啊。
2: 其实啊，还有一个强行权重。
1: 对，我刚才想问，就是这两个都上，钱就是三万亿能保证吗？
2: 其实这两年科创五零指数下跌，我都认为可能就是为强行权重啊腾出一定的空间。毕竟同行业来看的话，它的一个短时间的冲击肯定会存在，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调整了，也许到时候就是巨黑跌到来的时候。
1: 有这个可能吗，九老师？
0: 一般是这样，就是大 IPO 上市之前或者前后吧，市场肯定会有一个虹吸的这个预期嘛。所以你得等待这个虹吸的预期过了以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最快嘛，我觉得应该是六月底吧。长行开始这个 IPO。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中下旬我也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1: 那刁老师
3: 也是这个主题嘛？
1: 也是这个主题。
3: 我个人认为呢，长新上来最好是市场情绪低一点，因为对于这样本来就是巨无霸，如果大家情绪很高，一下开到个1.5万亿，那你后续这种就是它无论怎么样它再好，它有个价格，如果现在情绪相对保守一点，它开的不那么高，反而就是说它是低开往高里走，对市场情绪反而是好的。那么所以我认为目前这种相对这种谨慎的这种态势比较有利于它上来啊，就是上来就是总归会有钱，好东西一定有人要，而且一定有溢价，我只是希望它开的低一点。
1: 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长兴和宇树的上市啊，就是在什么价位、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当中登陆啊，都非常关注。因为毕竟从上周开始，市场在这儿是有非常大的一些风格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变化的点，需要我们再去确认、再去观察。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居磊、赵志军还有刁玉香，他们三位为大家做的市场点评，包括对六月份的市场建议。也别忘了在6月7号啊，居磊老师的闭门的这个闭门直播啊，也会和大家见面。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近年来，上海为了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浦东建设了一批深耕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凭借着

0: 金字招牌。那么生物医药企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1: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培养人才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讲述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如何抢抓机遇，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添砖加瓦。
2: 上海科技大学是2013年正式成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2位。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10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全国高校的前10位，也有众多的好的成果进入到全国的各种的10大排行榜之中，为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后面的这样一个创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好的基础。我们也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装置。上海科技大学周边密布着大装置，我们也牵头和参与到一些重大的装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市级、部级和国家级的重要的平台，去年我们获批了一个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我们也获批了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上科大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创业活动，这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核心的一点，我们紧抓高质量的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星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1个

0: 2期临床的批件，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2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誉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浦东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2: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在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在顶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4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勒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顶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产品管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的管线。其中1310作为一款针对 DLL 靶点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在1期的全球临床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并获得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我们正全力地推动它成为在顶首个在美国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获得1到2项新药临床试验的批准，持续

0: 扩充自研产品的管线组合，为公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面向未来，在鼎的发展规划清晰且稳健，将分阶段迈向更高的目标。2025到2026年将迎来一波成长的浪潮，多款潜在的重磅药品将会获批。2027到20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2: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换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2: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7: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8: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6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三个关键词，讲述张江如何打造源头创新支撑，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9: 今天我们用小切口来见真章这样的这个方式，用三个关键词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硬核突破。早在2001年中芯国际刚刚开挖地基的时候呢，戴总就匆忙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江？
3: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换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一个客厅，然后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9: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

0: 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1: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建，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正确。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创起来，从早期我们百万白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合批临床，已经有8款 NDA 进入人体的使用，接近100个在海外合批。
2: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10。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3: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0: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4: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虽然看上去3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的脑结果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3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2: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西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山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山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3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 2020

0: 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1: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2: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我们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6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安盟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知识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1: 接下来，徐总，未来对于科创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想？
3: 第一就是加大概念证和模拟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至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至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0: 在刚刚的节目里，御风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曲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1: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4: 妈妈，吃饭了。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六月的开门，也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节奏的改变啊。当然这是一个短期节奏的改变，还是一个中期的趋势，那是我们等会儿要重点探讨的话题。从整体市场角度上来说，分类指数均是有所回档。那么在上一个交易日，上周五，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是一个快速的回落。而从整体的形态当中来看，目前的主板市场呢是在均线的附近有了这个比较强的支撑，六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还是给了市场一定的支撑的力度。那今天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最高点的话是碰了一下4093，最低点的话是4045，也就是我们正好说的六十天线和半年线这一带啊，做了一个十字星。今天的好处是我们看到了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上周五是出现了放量的调整，那是回踩六十天线。今天量能是缩在2.9左右，缩了4000多亿的量能，回归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当中啊，没有出现持续的放量。而指数从4258一路下到现在的4045，下了200个指数点啊，走了一个阶段性的下跌通道。从整个市场的月线级别来说，上个月最后一天之后的这个表现啊，整体市场的话是有比较长的上影线，大家也就觉得说可能在六月份至少要震荡消化一下。那这是月线我们要去看的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节奏。周线级别来看的话，主板高位出现了连续3周的拐头啊，也有市场的声音认为说和前面会不会形成一定的双头，甚至是头肩顶的这个形态。但我相信技术只能作为一定的参考啊，不能做到完全的100%的决定。在目前当下市场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比如说啊宏观层面、情绪层面，甚至是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和因素，能够在指数啊这个多重均线的附近范围之内给到一定的支撑呢？我相信可能也是大家在阶段性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调啊，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是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日线，出现了快速放量的回落，直接去踩前面这个缺口。啊，科创50在阶段性的这个快速拉涨之后，这两天的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那好在今天同样这根阴线是缩量的，跌幅是5%，这个跌幅不小。所以今天整体的6888，包括整体的科技方向，回落的幅度是偏大的。那创业板情况怎么样呢？在第一根阴线的时候，创业板其实相对来说会比科创更强一些，但现在是第二根阴线，我们看到了创业板同样也是一个回档，在二天线左右去找支撑的这样一个状态。目前啊走势和位置和之前的五月底的这一根大阴线走势非常相似的，能不能够继续性的波段啊，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整体市场今天看什么呢？啊，我相信今天大家其实去看了整体市场的一个数据。我们来看，在双创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情况之下，今天的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来看，今天上涨3705家，下跌1666家，涨停142家，跌停23家，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之前大家极致的抱团在科技方向当中，那现在科技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松动，非科技的所有的方向迎来了普涨，啊，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复盘当中说。

0: 说的，今天出现的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那这个切换是一个短期的特征，还是说可能六月份市场的节奏会发生改变？而对于这样的一种切换之后，对市场来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说的更加直白一些，科技的行情还在不在？这两天的调整之后要调到什么位置才能企稳？那切换过去的非科技方向的反弹的时间节点又有多长？那我们相信在整个六月份市场展望的过程当中，这会成为我们重点要聊的话题。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新硕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啊，新硕，我们从最近市场聊起，从现在往前去推的两个礼拜的周一，你都提到了市场可能会从科技方向往非科技方向当中去切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当时也说了可能一边科技一边是这个防守的煤炭啊等等这些方向。我们可以说从上周五到今天市场出现了切这个动作，当然它不是一个完全切的过程，但这个迹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现在想来跟你聊的分两个问题，第一个至于切之后我们等会儿来聊。那当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数从4258调到了4050左右这一带，指数的幅度和空间你认为还有多大？
1: 我如果还要往下走的话，那可能还有200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补缺之后会去考验这个3800的一个整数关口。当然我们说的是可能啊，它不是说一定会实现。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市场调整的力量，我们之前在五月初的时候给大家分析过啊，当时我们说市场的行情的拐点啊，可能是五月中旬。所谓的五月中旬的话，指的是10号到20号期间。为什么我们当时选了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当时说，可能是原有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当时也给大家往下延伸了一下，说如果整个六月份的时候原油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话，它会度过一个安全运营的这一个库存线，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话可能需要去买原油或者说是抢原油。这也是我们这一波行情分析见顶的一个核心逻辑，所以我觉得后续行情展开的话，其实基本上也是以油为一个核心的锚点，它会逐步的去往利率、科技的趋势上去扩散。所以说后面市场的调整的逻辑啊，我觉得无外乎第一个就是油价的上升带来利率的加息的预期，从而导致科技或者是资本开支的成本增加，进而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包括英伟达的这一个 GPU， 甚至包括英特尔的 CPU、 美光的内存等等，那这些资本开支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负债的问题。最早的话你是拿着账上存的现金去进行扩产，现在的话你可能需要负债扩产，那利率又维持在高位的话，甚至还有加息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扩产预期会大幅的缩减。这个的话我认为是科技叙事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利率上行的背景之下，科技很难走出来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那么回到当下的话，如果我们去看 A 股本身的话，它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增量资金的问题。之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我说这一波行情推动到现在为止的话，很大程度上要看公募量化的发行情况，就是说现在很多基民他既不太去购买这个所谓的明星基金经理，他也不可能去喜欢买一些底部的基金，那大多数的基民的话其实倾向于买一些量化，他就是我去买一些他摒弃了主观交易的基金，这使得市场的大量的交易的行为具有经典的量化的特征。那么量化特征我们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趋势上行的时候它是一个加强的力量，那么同样的话在趋势下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加强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每一次的调整，比如说最早的是1月14号，现在的话是5月14号，然后到最近的5月21号，这几次调整的过程中它都是走成一个单边的下行，就是一旦决定开始调整的话不再回头。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具有很多经典的量化特征。那我转化到日 K 线上来看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下跌趋势没有结束，想要结束的话短期内要先突破4150的位置，之前我们说是4180嘛，现在今天的话随着指数的重心下移，往右侧走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突破的点位就是4150，第二个的话可能是需要4200。那么在没有上去之前的话，我认为整个指数其实处于一个下行通道的过程中，那么前期的话先是量化加速这个下行的趋势，后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两融规模的一个缩减啊，这是我觉得指数接下来有可能调整200点的原因。
0: 一定会吗？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去看的一个，除了两融的这个余额的变化，其他方向还会有能够印证你认为指数还会继续往下走的原因吗？
1: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大家不要觉得200点很痛苦，其实一根阴线可能就到了啊，它其实很快啊，就是 就是反倒是那一天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考虑，有没有介入？因为大家如果从3月23号的阴线看的话，隔日反而是跳空高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200点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阴跌的过程，我倾向于不是这种走势，它会分为两段啊，第一段的话就是在这个4050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盘面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提出来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出来这种可能性，当时的话就给大家讲的是4050这个点位。这个点位我们选取的位置，它正好是在60日均线和120日均线之间的一个位置。今天的话，它往下跌穿这一个120日均线的时候，当然也和指数长期运行在高位有关系。它实际上是跌破了市场一个重要的支撑，本身就会有可能加速这种走势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板的一个缩量。你要知道，半导体的资金是这一波算是灵敏度也好，操作的这一个风险偏好也好，比较靠前的一波资金。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反复讲过很多次，其实科创板尤其是半导体这个概念和流动性的关系很大。那么科创现在跌到这个位置5%的下跌，为什么是缩量的局面呢？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高价股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买一和卖五和买五之间，它其实没有多少手的挂单，它就维持在这个价格了。那么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多少量，它就呲直接下来了。所以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科创50或者是科创宗旨这个位置的调整。那么它也就触发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现象，当高价股的股票行情结束的时候，它不需要多少流动性，它就可以去往下跌。那这一跌下来的话，就是获利盘变成了套牢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市场有一个调整信号的一个前兆。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假如你认为主板市场它还有一个震荡回落的状态，比如说200点、也就意味着其实权重上证50这些它可能发力的程度没有特别强，那么如果主板下200点，那对应的双创下的可能不止200点吧？
1: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最近的一次的案例，可能是1月14号的时候，当时1月14号整个指数调整的时候，你去看创业板指，它基本上没有跌多少，因为市场会在局部的板块形成一个抱团的效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种情况可以主板调整200点，其他地方可以跌更多，那就是风格切换嘛。
0: 嗯，
1: 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一个煤炭啊，包括周期股啊起来之后，那可能那个科技股里面它资金被抽离之后，调整幅度可能超过主板。但是我觉得市场核心的问题其实最大的地方在于上升动能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位置科技它到底还有什么新的故事或者新的叙事能够出来改变这个下行的趋势。就是其实当这个改变力量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多头。其实我也给大家讲了嘛，就是就算这一波调整下来比较深，我们其实还是倾向于看多科技股的。
0: 嗯，
1: 就是区别就是在于，就是别涨的时候没有赶到，跌的时候赶到了，
0: 对，
1: 然后到底部的时候割肉了，反弹的时候又没有筹码了，
0: 对，
1: 是吧？这个都是很尴尬的。所以说我们其实避开风险也是为了更好的在真正调整的时候有介入的机会。
0: 嗯，
1: 那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反而不是点位了。因为我说了，就是你参考3月23号那一天的调整，就它其实从4197那个位置下来之后，跌到3月23号，其实就一天就跌掉了100多个点，4%几嘛，是吧？然后就100多个点跌掉了。然后你看最后那几根阴线加起来是200多个点，其实就两根阴线，然后第二天就直接跳空高开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是3800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支撑。
0: 嗯，那我们也希望市场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和空间啊，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造成一定的高位的市场筹码的快速的这个松动哈。我最后再问一个点，就我们目前是不是跟你能够达成共识，这个风格切换一定不是完全的市场的风格切换，只是短期市场选择的一个避高就低的避风港。
1: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虽然我一直说两手拿，包括我们对白酒和这个化工比较乐观，但是我觉得市场风格的切换并没有发生。
0: 嗯，好啊，这是结论，我们等会儿在这个节奏当中来详细的探讨。整体市场今天是给出了不同的一个这个节奏和风格哈，那是不是可能在6月份市场的风格和方向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对于整体市场的点评。
2: 嗯，好的啊，其实我们说本周啊第一个交易日啊是延续了上周这样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格局啊，其实上周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来回的一个有一个震荡啊，就基本上是周一周三啊然后周五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高低切，然后周二周四的话呢好像之前的一些啊就是科技的方向啊又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抽，就是整个的一个资金的话呢目前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确实啊有一部分的一个高位的品种啊在这个地方有一点 继续就是上攻的时候有点上攻乏力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在从整个的上周五加上今天啊两根阴线啊就跌下来之后，那么技术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比如说以整个科创五零啊为例啊，它的一个趋势的话呢是已经跌破了就是咱们的一个趋势线二十均线的一个支撑啊。虽然说这个位置的话呢二十均线还没有向下拐头啊，但是从它的一个往下跌的一个幅度以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啊以中大阴线的一个方式跌破的啊。所以说啊基本上啊可以看成是一个关键位的一个跌破啊，只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呢连续两根阴线以后啊有可能会有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超跌的一个反抽啊。但是这个反抽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就是它只是对于关键位的可能说是一个跌破的一个确认。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就是当时二月初到二月中下旬的当时那一段的一个走势啊，也是跌破二十天线之后的话呢对二十天线做了一个就是说啊跌破的一个啊反抽确认的一个动作，然后在二十天线附近那么再次承压向下去走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去抢这个整个科技的一个反弹的话啊，我建议就是关注二十天线啊，到二十天线附近的时候要注意啊，如果说不能够站上啊还是要及时的做一些风险的一些规避啊。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今天虽然说整个科技方向包括说啊市场的其他的指数其实表现都不特别好，但是个股其实表现是不错的啊。这一点从右边这张图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全天有3700多家的一个啊上涨啊，140多家的一个涨停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就是啊之前啊极致抱团的一个就是说方向，那么资金出来以后的话呢目前大家有一部分资金啊再去就是说博这些低位的啊，但是整体来说低位的哪些方向能够走出来那目前可能大家还都不知道，都是在平铺啊，所以说才导致说今天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说后面哪些方向能走出来咱们还是交给市场走一步看一步啊，这是对于市场以及后面的一些方向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资金的话在上周啊就是如果说全周来看的话呢还是增加的啊，增加了有127亿，但是上周五它的一个两融的一个余额是大幅减少啊，减少了有接近300亿啊，296亿。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从去年啊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出现过呢？有出现过，其实啊出现的次数不多，就是单日两融余额减少量达到200亿以上的啊大概也就12次左右的一个样子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那么在这12次当中的话呢其实有啊3到4次啊就是一些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就是两融一个大幅流出之后啊反而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比如说2024、2025年的4月7号、8号啊，比如说像整个2025年的就是说11月21号啊，当时也是两融余额啊然后大幅流出，然后超过200亿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但是那几次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处在就是指数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啊。那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目前已经满足这种条件了，所以说我们关注就是说后面的一个啊市场能不能够企稳的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啊60天线和120天线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如果在这个位置那么企稳了，那么后面的话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
0: 毕竟整体市场啊这个在极致的抱团的科技方向当中啊那是走了一段非常明显的凌厉的主升，那当下市场出现一定的筹码的松动也很正常，大家可能觉得说一天调了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但你回头去看那涨了1倍、2倍、3倍的股票，那可能确实它需要有的这个震荡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操作是非常关键的啊。到6月1号大家可能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风格到底是多长时间的切换，那第二个问题我相信是大家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啊，接下来如果还拿着科技的要不要走啊？如果拿着其他方向的要不要等，那怎么去把握当下市场这个节点呢啊？出现了科技的回落却出现了3000多家的红盘，那这是一个短期的市场现象还是说可能这一段时间市场都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跷跷板的效应呢？节奏上我们来听听看新硕的最新观点。
1: 好，首先我觉得科技的走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它只要有蓄势有阳线行情就会来啊，这一点的话就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一定要信，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从前面的行情中我们给大家讲4月29号那一天指数科创芯片跌到10点钟立马反转，三天涨了20个点，就是经典的这种利好来了之后一定要相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信不是说低点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买到，而是说当天都从10点钟涨到收盘了，这个时候信的话其实风险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科技的投资者也好，这一个准备介入的投资者也好，你等到那根从开盘涨到收盘的线出现之后，

0: 得犯错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这是做科技。而做这一个周期或者做煤化工或者做低位的话，我觉得应该另一个词叫坚守。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考虑到这一个原油价格的问题，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煤炭作为它的替代品，包括以及相关的产品，包括化工品，他们都维持一个涨价或者是价格在高位的状态，那么基本上中报的业绩不会差。所以说你如果用一个中期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周期类的煤炭也好，周期类的化工也好，其实到这一个年报半年报出来之前的时候，都有持有的价值。所以说这两个板块的话，我们还是那个态度啊，就是科技等右侧确定性阳线起来，一定要相信啊，敢于去尝试。但是呢，在它没有起来之前的时候，先等待机会。而同样是作为这个刚刚起来的化工的话，要用一个中期的眼光去看它，最起码你拿到周末的时候，业绩是写在账面上的利润，那我觉得市场会给予一定的反应，它反而是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1: 嗯，好，我们来聊一个点哈，就你刚刚也提到，就是低部的这个品种还是可以坚守，高部的品种它可能需要注意一些节奏。我们先把这个底部的品种来拆分的说。
0: 嗯，
1: 你上一次其实是提到的，你觉得对冲科技，首先选的是煤炭。啊，今天加入了一定的这些化工，这两者其实有一定的联动，比如说像煤化工，它就是兼具了两者。化工方向你刚刚提到的是可能是会走出一个中期的逻辑的，
0: 嗯，
1: 我们去看今年化工是有所表现的，它表现时间节点是跟着有色后面当时走了一波整体的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预期，
0: 嗯，
1: 那么现在再去炒它，你觉得能够支撑它走成一个中期逻辑的根本原因和上一次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如果归到这个行业的本质的话，是供给的问题。这个供给的话，主要是需求，其实大家这一块并不是很乐观，我们也并没有乐观，还是等待数据。但是供给的话，来自于就是多地产能的一个淘汰。这个产能的话，既有我们这种中小落后产能的一个淘汰，其实也有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淘汰。所以说这种缺失的话是永久性的。另外的话是偶然事件的发生加剧了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完全通航，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化工维持在高位并不是很难。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基本面在反转。所谓的做化工其实是做地产下游，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地产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放量止跌的信号。这个放量是以成交量、成交数量或者是这一个更多的成交面积为代表的一个见底。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市场会预期转暖，再叠加最近其实也出了这一个城市更新的15万亿的投资规划，在更多的细节上面来讲的话，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所以我觉得化工的需求可能要等待市场给答案，但是化工的供给已经部分性的永久消失，
1: 嗯，
0: 啊，这一点的话带来的这个行情就会比较大。
1: 化工，我再多问一句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市场涨的跟化工有关的是新材料，
0: 嗯，
1: 这个新材料更多是用于整个科技制造的上游，
0: 嗯，
1: 炒的是涨价的逻辑，
0: 嗯，
1: 你刚刚聊的地产逻辑，其实我相信也是有一部分的涨价逻辑的存在。那未来的涨价逻辑能够继续支撑整个化工的起来吗？因为它当中其实分类是非常多的。
0: 它是两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玻纤。
1: 嗯，
0: 玻纤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大量的情况其实和地产基建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还是看需求。但是呢，玻纤里面的高级一点的这种电子部的一个玻纤的话，它其实是和AI 的服务器和那个手机的消费端有关系。那同样的板块的话，在 PCB 上，在这一个 MLCC 上也很明显。所以说所有的故事其实讲的这个叙述是 AI 投资带来高端产品的需求，但是供给没有跟上，导致高端产能的上涨。那这种背景的话，其实背后还是一个科技的叙事。这种对于原有的化工的公司有一部分高端的业务之后是一个重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带来的是 PE 估值的一个模式的改变。然后另外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产能的这个利润的增加，它导致的其实是不是说我原来10倍给你20倍的估值，而是说这它现在这个价格是10倍的估值，你再不买它，价格再不上去，它变成8倍的估值，变成6倍的估值，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好，我们等会来详细的细说哈。张浩，先说说看你的这个操作策略，会不会现在把主要的一些主攻方向发生一定的改变和操作呢？
2: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因为毕竟我们说，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啊，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倾向于把资金啊，去往一些低位的方向上面去布局。那么具体往哪个方向去选呢？我这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就是说从整个的啊科技偏硬件方向啊，向偏应用方向里面去转移。首先从近期的市况事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0: 一些催化啊。政策上面的话呢，那么上海市啊也是印发了就是关于布局 AI 加微短剧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啊，包括说在产业方面的话呢，像 MiniMax 啊也是在5月29号啊就是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了咱们 A 股的一个 IPO 进程啊。那么包括说像英伟达的 CEO 啊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 AI 模型。另外的话呢，从资金方面啊，像国家大基金37也是首次跨界领投就是纯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些啊就是对于整个的 AI 方向去起到作用呢？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像国家大基金成立了12年啊，之前的话呢都是投的像整个的半导体硬件方向，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也是首次啊就是投资一家纯算力的一个公司啊，说明整个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呢已经啊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层面。另外从整个的板块走势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目前的话呢 AI 应用概念啊又再次回到了当时啊4月初啊就是上涨之前的那样一个小箱体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说从大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目前的话呢技术上面啊正在进行诱底的一个构筑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今天啊又是逆势走强啊，全天的话呢主力净买入是超过了90亿啊，发现确实是有一部分资金啊在往这个偏低位的方向去打去选啊，那么 AI 应用就是获得资金啊净买入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板块和方向啊。另外的话呢，从整个的我们说这个方向啊，如果说一旦起来，具体的个股该怎么样去选，我们从哪些思路上面去挑呢啊，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的列了一下，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找到整个 AI 应用概念当中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然后呢从位置、业绩、资金和形态四个维度啊做一些筛选。比如说啊位置方面，我们筛选出近5日啊和近60日涨跌幅都小于20%的一些低位股啊，就是相对来说啊不管是短期还是中期来说涨幅都不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业绩方面，那么业绩方面的话呢我们选出的是净利润增长率大于0的，也就是它的净利润只要是增长的啊就可以，但是筛选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其实啊都是增幅在50%以上啊，增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啊。那么资金的话呢，我们就选出当天包括说近5日啊都有资金持续流入，而且净买入的话呢是大于1000万的啊，就是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抢投的动作了。当然最终的话呢，从整个的一个形态上面啊，我们还是优选那些右侧趋势上行或者说在低位刚刚开始启动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的话呢整理好以后啊，都帮大家放在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当中低位启动加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这种低位刚刚启动的这样一个先手的机会啊。最后咱们来看一家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它主要是啊从事协同管理软件产品的一个研发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啊。那么前期跌下来以后，那么近期的话呢在低位啊一直是震荡蓄势。那么从位置上面来看，那么今天是回踩60天均线啊，从低位再次启动。那么从资金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全天主力净买入啊也是超过了1亿，达到1.19亿。那么从业绩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整个2026年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啊同比也是实现了翻倍增长，达到了103%的一个同比净利润增速啊。那么从以上维度我们筛选下来以后的话呢，发现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筛选的时机。那么以上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AI 应用概念低位启动的资金抢筹绩优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我相信应用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是有过异动的，虽然说整体幅度没有特别的强，只是个股的一些机会哈，但至少能够看出来不愿去做板块外部的一些高低切的，它还是会选择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高低切。相对来说应用的位置和硬件去比，那确实是性价比会高很多，那是不是也会蕴含着更多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张新硕的课程《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啊，在相对的这个波段的低点，找寻更好的上车的时间节点。那最后我们今天还是想和新硕把刚刚化工的话题聊完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一个整体估值的问题，那是否能够下个定义？现在我们针对于化工当中很多细分，不再像以前要去拿制造业的逻辑去看他们，而是要给予它整体的成长当中的估值和评议。
2: 成长估值的话，可能还要伴随着市场风险。

偏好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科技股还是引领的时候，我觉得才有比较确定性的机会。现在化工的话其实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位置，当然对于煤炭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偏左侧，因为煤炭再涨一下它就历史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市场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市场会在科技高位遇阻的情况之下，短暂性的去往红利、往高分红的长方向去找一找，其实有点类似于大家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买一些红利品种的逻辑。而化工本身的话，可能要关注部分的品种，比如说今天之所以煤炭比较强，可能和焦煤的涨停有关系。那后面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股期的联动，短期的博弈机会比较大。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特殊品种，比如说甲醇呀、尿素呀这种受事件冲突变化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弹性会比较大。那比如说现在可能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先来介绍今天周一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鞠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赵志军，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刁玉香，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6月1号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2%，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5%，沪深京三个市场成交2.89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4443亿元。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其中166只个股涨停，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还有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其中呢 ，AI 应用端爆发，煤炭板块走强 ，AIPC 概念表现活跃。在下跌方面呢 ，CPU 概念盘中持续走弱，剑桥科技触及跌停。来看消息面的情况。消息面上，6月1号，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迎来了首批的集中落地。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的测算，上述基金规模仅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市场接连的调整何时才能企稳？还有就是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风格是否会迎来再平衡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先来问鞠老师，鞠老师上周一您来做节目是非常明确，在这个位置当中您是提半导体必须要做一个兑现动作。
1: 对，是。
0: 就这一周下来我们看其实它这个压力在市场当中比较大，就从今天重新观察市场来看啊，市场整个的调整结束了没有？科创包括创业板指数的调整结束了没有？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大的风险应该是释放到了尾部了。那么不管是创业板指数也好，科创板指数也好，乃至于上证指数，那我先从最弱的上证指数来讲吧。我觉得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一直是被50均线压制着，也就是说每一次碰到50均线就下来。那么一般来讲，一个市场当中指数它肯定会有强弱，就像一波行情当中总有领涨的板块，总有跟涨的板块。那么这一轮其实就是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的主升，然后呢相对来说上证指数表现弱一点，或者叫跟涨。但是这个弱的指数呢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一直是弱呢，它就会把强的往下拽，其实就是一个引力的问题。那么短周期里面其实大家只要看第一个，上证指数能不能在120日均线，就是半年线的位置企稳。如果上证指数在本周能够第一次站上50日均线，那么它对于其他指数是一个正向的指引，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方式是对其他这个各大指数都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先讲最弱的上证指数。然后呢，科创今天跌的比较多，跌了5%，其实上周也跌了5%，对吧？那么也就是说短周期里面就这连续2天跌幅超过10%。那么作为一个指数来讲呢，我觉得接下来其

0: 就差不多了。那么也就本周后面吧，就最晚到周三的时候就会迎来这个指数的修复反弹。因为实际上今天大家可能觉得六一的这个就是第一天，对吧？回来没有形成开门红。其实大家看一下个股，其实蛮好的。今天个股3770家以上的上涨，算是一个类普涨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情绪端已经开始修复了，只是说指数没有共振到情绪。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市场成交量有关系，只有今天只有2.9万亿都不到，就24家在一起，对吧？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今天高位科技股的风险还在释放，那么这个释放反正可能会对于整体市场的情绪有点影响。之前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科技股涨的时候大部分的非科技股是不涨的，大家都觉得是28行情19行情。但是今天实际上也挺割裂的，割裂在哪里？大家会发现今天跌停板的股票挺多的，
1: 对，
0: 但是涨停的股票更多，
1: 嗯，
0: 对吧？涨停的股票代表着可能更多的是超跌的，然后情绪的方向。那跌停的或者跌幅比较大的股票，大部分是来自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补跌。所以当这两个我觉得极致的拉扯到了又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呢，差不多我觉得市场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走势了。这有点像我上周一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就是半导体板块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拉升了，后面其实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调整的问题，所以当时是我就是表示比较谨慎嘛。那么到了今天，我们也拿这个半导体板块来说，也就是说经过上周的下跌缩量反弹到过去两天的加速急跌，那么到了明天，也就是说最多再缓跌一下，也将会迎来超跌反弹。
1: 嗯，那其实鞠老师再加问一句，
0: 嗯，
1: 如果说上周您认为整个市场开口太大，
0: 对，
1: 有一个极致回归的均衡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是是是是，
1: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这种切换具备持续性吗？怎么判断？
0: 这个切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持续性。嗯，我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市场成交量开始萎缩了，那么高位的科技股经过了风险的释放以后，其实筹码的结构已经相对比较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面即使说可能你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反弹了，你看科创板50指数反弹了，但是它里面的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会强弱分化很明显，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市场风格有一定的切换，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拿微盘股指数来讲，今天是反包的，就是阳包阴的，所以它代表的是个情绪。那么不管是微盘股指数也好，还是一些超跌的板块，你看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白酒板块走的是不错的，包括周五的时候也有这个创新药医药板块，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持续性。走不出持续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于超跌的板块来讲，它上面是层层都会有筹码的压力或者有均线的压力，那么它就很难走出持续逼空的这种情况，所以或者说持续反弹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可能市场的风格会趋于平衡，也就是说什么低位的那些超跌的板块，
1: 嗯，
0: 它有反弹的空间，但不一定会有持续性。然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在严重超跌了以后，或者说短线超跌了以后呢，它也具备反弹的这个条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两种风格会又有拉扯的这个过程，而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风格会再平衡。
1: 嗯，好的，其实这个风格再平衡，它是经历了一些动荡的，
0: 嗯，
1: 啊。来看看赵志军的观点，赵老师，今天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但是指数是收跌的啊。我们说在这儿是不是就是明显的资金高切低了？
2: 对的，如果说我们从个股的表现来看的话，高位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而低位的股票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补涨的走势。但是这种走势的话，其实也同时在说明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大盘指数在现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上证指数从2025、2050开始到现在位置，其实整体的走势波动幅度其实相对而言啊非常小，也许短时间有个急跌，但是很快就能恢复上了。而且这波行情我们可以看得到，从4月初到5月份大盘创了个4258点高点之后，虽然说有回调，但是整体上面来看还属于一个创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落。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回踩确认的一个构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回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技术上可行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再看四月份这一波反弹行情，其实它有个上升趋势线，在前两周的时候已经明显跌破了，指数出现了一个惯性的下跌的走势。那么我们如果说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目前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回

0: 落的阶段，如果说回落的话，我们从黄金分割位的角度来看，一，第一支撑位0.628，目前来看已经跌穿了，下一个就是0.5的位置，大约在哪里？就4028点附近。同时，我们看到最近上证指数的半年线也就在4038点附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指数就在半年线附近就会止跌。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低位的股票，特别一些红利的股票，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的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真正对指数产生拖累的那一批股票已经不怎么愿意跌了。那么如果说他们不跌，指数下跌空间我相信基本上应该说非常小的一个状态。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高位的那些科技股，他们极低的时候指数不再下跌了，也就是说短线的风险可能进行一个释放完备的过程，但是极低之后还有一个惯性的过程，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啊依然会出现一个低位的股票继续补涨，高位的大家适当的悠着点。
1: 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高低又有了重新的定位和梳理，对吧？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您以前也做过这个公募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今天首批公募的基准调整今天算是落地了，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大吗？
2: 这个影响还是客观的。那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第一批是4000亿，那么后面还有一批也是4000亿的规模。对于基金经理来讲，其实非常怕的是跑输基准。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市场上非常多的基金它一定是有一定漂移的。如果是说你漂移了之后你是赚的更多的，其实它本身压力并不是非常大。我漂移了很多，但是我给公司也赚钱，给基民也赚钱了，它可以很好讲。但是我们来看目前市场的情况，包括在上个这个周五的时候，那么强势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其实它在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切换。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如果是一个公募的基金经理，你是消费基金经理，但是你拿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技，而现在科技在向下走，那么消费在向上起来，你事实上这种每天如果你不调的话，可能跑输基准会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基金经理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他会去做调整。那么这就是其实很多行为学上能够解释的东西啊。那么市场我们一定要回到这种我持续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输出会比较连贯。我前面一直来给大家讲，我说五月份还好，但六月份尤其到了后面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或者说大家这种博弈会非常的剧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它其实一个五浪的一个拉升，总体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么唯一就是说市场压制，就是刚才鞠老师提到上证目前的情况，就是它持续的是一个 A 的一个回踩。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证是孕育机会的。一方面就这里面是大量的这种老灯板块位置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两个最大的方向，一个是保险，一个券商，在这里呢其实基本上有点跌无可跌的意思。那么所以上证迎来避浪反弹的概率还是非常大。对于高位的科技，现在大家是要这个相对比较警惕的，就是这块呢，就是如果它再向上涨，而且比如说产生一轮非常大的，而不是比如说反弹做一个双头，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讲到这一轮科技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浪潮。我们整个无论是券商还是机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它依然这波该修整它会修整。也就是说它已经涨到了这个程度，未来是一段可能斜度向上或者说是横向的一个盘整段。那这个盘整比如说就像呆调两天都觉得很难受，对不对？因为科技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它弹的时候可能一天又弹8个点10个点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它很难再延续一波趋势。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要讲到科技在这里哪怕它不一样，可能在这里依然需要修整和这个甚至调整来释放一 一定。

0: 的这种过于拥挤的这种风险。然后，如果是 AI 的这种浪潮还在，有新的刺激，它可能会再起来。啊，这是我对高位和低位的一个反馈。低位我没讲，低位我认为老登会有一个修复。
1: 好
0: 短
1: 的。
0: 期会有一个修复，而且它走得越波折，可能你没有看到它连阳上去，但是它可能一阳一阴，一阳一阴反而会时间长一些。
1: 那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就是高低，现在对高低几位又有了重新的定义啊。那我们再回到鞠老师这边，鞠老师，我们看这两天的盘面，尤其是从上周五开始，大家说，哎，有一些主要指数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大家说指数样板的这个调整啊，会不会有一些让我们对指数啊、对资金它有一种错配？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客观的来重新看指数？以前茅台是。这个第一位的，那后来宁德又来了，现在是中继续创是老大了，就是这种变化，对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这种指数调整之后这种结构的状态？
2: 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指数的就是基准的调整吧，更多的其实就是跟行业景气度有关系啊。就是每次调入的都是可能涨得比较好的，然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指数的调整都是跟行业的周期有很大的关联，对吧？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刚开始调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锚定点。但是等到股价涨得非常高的时候，调入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这里面会有错配。我说的错配是什么呢？也就被调出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差的，它只是说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对吧？所以那些被调出的，就是。我拿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可能被调出的东西可能会迎来补涨，而被调入的这些品种可能会迎来补跌，所以关键是看位置以及调入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它的景气度的好坏，它也有前段、中段跟后段。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对于投资者来讲，你要考虑的其实还是，就是这些个股在过去的半年或者一年当中具体的涨幅。那么，如果涨幅非常大了，哪怕调入了以后，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介入时间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在盘面当中资金流进流出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是不是能对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高低，尤其是科技内部的一些高低的新现象，能做一些观察？因为今天大家看到，可能有一部分是从硬件当中流到了应用，就 AIPC，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啊，就整体在科技这一块的这个高低，是不是还有更细致的一些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析描述？
2: 好的。第一个，从科技股里出来的资金，也就是我们讲到外溢的资金，它分成两个部分。好，应该这么说，准确的说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家走了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缩量，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科技股的，我卖掉以后，我也不想去做其他的，可能我要等一等，我休息一下。那么这部分的资金叫做场外观望资金，那么他就离场了，所以造成呢市场会缩量。第二部分资金呢去了哪里呢？其实就是去了低位的，就是刚刚大家都在讲的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那么因为本身在低位嘛，所以他对资金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低位只是需要有一些资金流入，那么因为上方的这个可能套牢盘比较远，所以它只要有资金流入，它就能够涨。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可以从，科技板块当中溢出的资金，就能够导致，低位的板块有了一个增量的流动性，啊，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就是来自于科技股的内部高低切，今天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软硬件的主动切换，那么。AI 应用这块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应该是美股的映射，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美股的 AI 应用或者说美股的软件股其实已经涨了3天了。那么我们是今天算第一天的这个爆发吧，就是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好的表现，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还要观察持续性。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从软件的角度上来讲，或者从 AI 应用的角度上来讲，因为调整时间比较久，位置也比较低，哪怕走不出持续性，那它应该也会还有这个就是修复的空间。那么什么叫持续性？我也讲一下。我们看到过白酒就是说涨一天跌一天又涨一天，今天又回一天，那这叫没有持续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修复的高度。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修复的高度，但是它就是不是持续性的。那么明天我们要看的是软件为主的 AI 应用板块能不能走出持续性，就它的这个走势跟那个白酒是不一样的， 它能够持续反弹，那么这叫持续性。所以就是说明天可能我们要去观察的是这个点。但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软件板块 AI 应用板块哪怕没有持续，那明天主动回一回，那可能后面又会再继续切换表现或者轮动反弹了。所以整个六月份可能我觉得高位的板块跟低位的板块，一个是跌下来的反弹机会，一个是超跌以后的反弹机会，所以这两个可能其实都是反弹，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主升。
1: 就说这两个反弹是两种模式。
2: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问问刁老师，刁老师，像煤炭、电力、AI 应用这些板块其实都是走强。我们顺着刚才鞠老师这个话题，整个市场其实它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它是做了一些寻找一些新的这个尝试的啊。我们说谁能成为六月份的主线？您的看法？
0: 首先六月份它的流畅程度一定是不如五月份的，这个结论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就是在六月份大家的预期要比五月份放得低。
1: 对，
0: 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三个方向里面我们来找机会呢，其实这个相对来讲AI 应用可能会更明确一些，就是它是就它三个周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AI 应用尤其是软的东西，这个是在这个美股前一段时间基本上也被唾弃，跌幅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对方因为它的这个美股因为它弹性很大，一天你就可以涨30%-40%，所以它很多东西已经翻倍了。那么我们是真正在刺激了之后，那么对方有持续性之后我们开始反弹的，而这里面我认为有逻辑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软件 AI 应用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软件互联网它是有机会的，这个是我觉得六月份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有很多做科技的，比如像我们擅长做科技的，比如我卖了之后，比如卖出30%仓位来，我可能10%去做一下软的，我20%不动，我不会去买老灯。那么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他不管，他觉得哪个涨他就去哪儿。那么所以从行为学角度来讲，他会有一部分资金去到软件。那么电力和煤炭是比较特殊的，电力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算力，这个算电协同的事儿，它的确是利好。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特别热，现在复合已经这个南方电网已经这么快就已经达到顶峰了，所以呢，就它本身有些基本面的刺激。我个人认为电力呢，在这里就是位置相对偏高，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呢，就市场没有其他特别主线的时候它会很活跃。如果万一 AI 应用大家发现这个持续性非常好，那么它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煤炭。煤炭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安全方面一些事情，以及天气热大家火电也加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煤炭焦煤价格近期也在从底部再起来，所以它呢就是算是一个我们也在考虑有没有必要去这个方面。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去看整个历史上的比如说焦煤价格，焦煤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它下降非常多，但是个股都是在上面的。那么但是呢，如果它能撑住，现在比如期货价格起来它又能涨，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资金。但是可能我们从整个这个投资逻辑上来理顺它呢，还是有缺憾，这是我们的观点。所以如果让三个让我去选，我可能会排，首先排 AI 应用，再排煤炭，再排电力。
1: 其实还是回到科技的这个就是
0: 主赛道
1: 当中去啊。那三位嘉宾啊，因为今天是6月1号，六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那请大家用最简短的话对六月份的操作给一些建议，仓位啊，方向。赵老师先开始。
3: 我觉得对于仓位而言的话，各位可能保持个半仓左右，
1: 半仓
3: 就行了。
1: 在哪里？
3: 还是首先有一点啊，那些高位的暂时放置一下，不宜去追。特别是我要提醒一下，有一些短期可能飙得比较快的板块，因为某种消息一刺激出现一个急拉的板块，不能去追。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英伟达的新的服务器，对吧，大家一看 PCB 往里冲，包括超定力大家往里冲，最后都接到高点去了，
1: 这两天的
3: 跌
1: 都下来了。
3: 对，所以这种现象提醒各位，有的时候涨起来了不能去追，可以逢低来歇一下，可能更好。
1: 五成仓位。
3: 对，
1: 好，来看看刁老师。
0: 我认为六月份就是相对五月份，就是每个人大家总的仓位是不同的，

0: 但是你比如说，相对你的五月份有一个1/3的下降，比如说你以前是这个90%，那你就降30%；你以前60%，那你就降20%。我是这样一个建议：科技股的底仓保留，然后呢，就是适当的，就像我刚才讲，你撤出的这些部分，可以稍微去做一些切换，但是不要恋战。
1: 嗯，好，那各位观众，那鞠磊老师呢？五月份呢，曾经有一场这个闭门直播，名称是“概率决定胜率”。那不少学员反映呢，通过这次交流呢，有了对这个概率思维搭建起了成熟的交易体系，实战思路呢也是豁然开朗。那在6月7号是本周日下午的14点到15点半。鞠磊的全新闭门直播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的把握市场节奏。那鞠老师，这个正好是应该说6月开盘吧，6月初是不是对6月份整体也是一个，就是也会用6月份这个时间点做举例呢？
2: 对，是，就是正好也讲到这个市场的风格嘛，就是整个市场的定价权其实是对于行情的演绎是很重要的，对吧？那我把这个市场的风格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么也就是说进入到6月份，可能我们对市场的定价权要进入到防守反击了，就防守反击。那么本次这个周日的直播会跟大家讲这个防守反击到底怎么做，防守的部分怎么做，反击的部分怎么做，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实就是我再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吧，就是防守的可能更适合于风险比较低的，然后反击适合风险比较高的。那么这两部分的这个就是投资者或者说市场的交易者其实要选取的标的包括针对的板块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就要认准自己这个自己的风格吧，在自己这个风格之内，然后选定板块，选定时间点，才能去做好交易。
1: 好的，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6月7号下午的这场闭门直播课啊，6月7号下午的2点到3点半，闭门直播，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不要错过，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AIPC 产业链，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 AIPC 产业链。今天的 AIPC 概念股全线大涨，雷神科技30厘米的涨停，软通动力、英利股份20厘米的涨停，华勤技术、春秋电子都是纷纷涨停。消息面上呢，联想、戴尔等 PC 巨头最新财报大超市场的预期 ，AI 相关的订单储备均超过200亿元。还有就是 Computex 2026年今天开幕展，其中的边缘计算，边缘 AIPC 成果终端算力的逻辑正在获得持续的验证 ，AIPC 产业链全线爆发，市场是否开始从云端算力向端侧 AI 来进行挖掘呢？还有就是 AIPC 产业链价值量最大、受益最确定的环节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看看，鞠老师，我们说今天就是对 AIPC 这一块呢，可能跟周末这个有关，英伟达一些言论啊，
1: 对对对，
0: 也有关系，一些新事件，也有关系。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市场展开新逻辑的过程。

0: 当中，他能接过算力来进行领涨吗？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 其实呢，就是 AIPC 这个等于说整个的产业链嘛，它也很长，其实包括整机啊、芯片啊、零部件啊，然后才是软件啊，然后再是这个 PC 端这一块、端侧这一块。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是整机也好，还是这个芯片也好，跟之前我们看到的炒这个AI 算力这块，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司是叠加的，也就是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处在高位，所以今天这部分的个股表现的比较一般啊。然后呢，今天表现相对好的其实就是软件端，那么软件端呢，其实就是因为调整的时间够长，然后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当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来自于软件板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 AIPC 你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题材也可以，那么这个题材市场的资金它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领涨的分支。那么目前来看，领涨的分支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软件端，然后所谓的戴尔概念等等这些个股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明天其实就是看一下这个强势票的持续性，那么有了这些持续性，或者他们能够打出一定的高度，才会有后面整体这个 AIPC 这个板块个股的这个就是上升的这个高度。如果说连龙头的品种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持续性或者高度的指引，那么其他的个股就会相对比较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 AIPC 以这个软件啊，包括 AI 这个营销啊，这些能够一起发酵的软件类的这个个股，明天的走势其实可以去对照一下之前的白酒板块，如果他们比白酒板块走得更好，弹性更好，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六月不错的题材方向。
0: 来，我们问问刁老师啊，刁老师，因为我们看到像 CPU 加 GPU 加 NPU， 可能整个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一下子它相对应的几个方向产业链一下子让大家要重新的去观察啊。那我们说像整机芯片、零部件，包括 AIPC， 就是软件啊应用，就是这个产业链哪一块最受益最确定？
2: 我们肯定在看到一个主题的时候非常想找它的弹性。它的弹性呢来源于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 AIPC 未来到底是卖多少，能不能卖爆，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哪些公司跟它比较有弹性，那么就是它的价值量，大家可能想从这个方面。但是你在 AIPC 当中价值量大，如果你这个公司就传统业务比较多，比如说像今天其实也非常相关的一些 PCB 的个股啊，它因为你 PCB 前面涨多了，那么现在弹性就小了。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AIPC 它到底能不能卖爆，这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它有超预期的预期，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近期如果你用这个龙虾，那么大家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验，就是 Windows 系统的经常会卡。那么同样是 Windows， 另外一台是苹果，可能苹果会好很多，因为它底层的软件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个 AIPC 还在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龙虾它流量特别大，比较费钱。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到了跟这个 PC 结合了之后，它立刻就可以把算力大概翻个两三倍，刚好能够覆盖基础的大模型的需求。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直接用固定的在你的固定的台式的设备上面就可以来运行龙虾，而且不用外面的流量。所以我认为它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就它非常有可能就是未来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定义放在这里。然后关于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软的硬的这些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偏硬的东西在 A 股比较容易找到弹性。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它这个 AIPC 跟我们的这个 Home PC 有没有关系，它有关系，但是其实是只是你去联想而已，只是因为它这个跌得多而已。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未来要在相关的硬件上，比如说有一些配件啊，那么芯片可能就是英伟达的，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可能更多就是一些组装，一些这个配件，那么这是今天市场反映的东西啊。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是至少可能要比其中软的可能还靠谱一些。
0: 这是您的结论。
2: 是的，
0: 就是可能大家

目前也是在看整体在技术路径变化过程当中这种竞争格局的扰动啊，就是每一阶段它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呢，可能加强了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某一部分的应用量有提升啊，包括之前我们说 Rubin 构架的这种需求量的提升。但是呢，有一部分啊，包括今天说哎什么用了，电子部是不是不用了等等的一些说法，就是一下子又把这个产业链当中以前的一部分确定性又打上了问号。这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在不断迭代推进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去观察的啊，供大家来参考。今天为大家一起关注的是 AIPC 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六月份。今天是6月1号，那我们说时间窗口打开，六月份到底该如何布局？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周末，方正证券、开源证券、中银国际证券等多家的券商达成了六月市场的高位盘整、缩量交易的这个共识。那同时呢，东方财富研究所的副所长陈果撰文指出，五月份最后一周的变盘不是意外，而是极致共识之后的必然，因为5%的股票吃掉了45%的交易量。历史上每次出现都对应着大级别的变盘，比如说2007年的牛熊的转换，还有就是2008年的熊牛转换，还有2015年初的这种风格切换，包括2018年的牛熊转换，还有2021年毛指数见顶啊。这一次他提出一个想象啊，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一次会不会是第六次呢？对此呢，中银国际证券表示，相较于历史上的几轮行情，目前交易集中度尚未触及50%以上的历史高位。而广发证券同样表示，随着外部重大变革的发生呢， A 股相关板块的成交集中度仍有上行空间，5%的股票吃掉45%的成交，都对应大级别的变盘，这次会例外吗？还有就是六月份的科技主线位置还稳不稳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六月份的操作策略。刁老师，我们说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种高拥挤之后的攻守之道，您觉得这次会不会是个例外呢？
1: 我觉得不会例外，因为在 A 股就涨多了之后呢，这种获利盘它的涌出几乎是非常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大家这种博弈的这种情绪比较重，就有些时候当股价比如翻了一倍的时候，很多资金自然就要卖出，它跟基本面关系也不大。所以我们看基本面，那么这个我们去看海外股市就好了。那么 AI 还在高歌猛进，但是我们在调整，主要还是因为博弈层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市场还在缩量，然后又是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你是很难再向上去推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六月份有非常多的因素带来这种切换，就是马上到了月底的时候啊，过了这个六月有这个年报季报，那么很多个股它要现原形，它可能是未来一年以后非常不错，但是它中报不好。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马上就是大的这种运动赛事，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他要熬夜，那么就会这个刚好赚了很多钱，他就会减仓。所以这个事情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我维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什么？

0: 哪怕它不一样，它可能要先波动，先下去之后，未来再上来。那我们像刚才讲的，2021年毛指数那些东西，它下去之后盘了3年啊，这个如果它真的是行情，它可能下去之后3-5个月，它可能又会起来。
1: 嗯，这是您的判断。那回到鞠老师这里，我们用三个问题把六月份拆解清楚。第一个问题，同样是刚才问刁老师的问题，就说这次会不会例外？就每一次大级别的这种变化，这次会是例外吗？
2: 应该不太会有例外啊，这个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跟以往几次可能不太相同的地方，是因为这次实际上这个极致的抱团嘛，因为市场上等于说大部分非科技股其实调整的都很充分，或者说是，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数据来讲，目前有4000家公司，大概股价处在3000点以下的位置。
1: 对，
2: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把市场的大部分的风险给释放掉了。你要说有现在有风险，无非就是一些高位的科技的品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补跌啊、回撤的风险比较大啊，这是一个。所以在6月中旬之前吧。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就是风格会趋于平衡，那么那些低位的东西只要科技股的资金外溢了以后，他们就能够迎来流动性的反弹，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会迎来一些流动性的反弹。那么高位的它也不可能形成 A 杀，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导致景气度波动，景气度本身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是因为股价涨高了以后的波动。所以既然行业的景气度没有波动，那么刚刚刁老师也讲过了，接下来就中报。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报如果出来的话，是高景气度的行业的中报更好，还是非景气度行业的中报更好？那显然还是高景气度的行业中报会更靠谱一点。所以跌下来了以后呢，反而对于这些个股来讲，等到公布中报之前，依然会有资金会去做套利，会去这个做埋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高位的板块，它需要就是见到了一个这个短期的市场的阶段性的顶部，它需要有一个回调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把指数上来讲，其实很简单，科创板指数向下还有很多缺口，至少要再补个一两个缺口，对吧？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本身涨多了以后自然的回调。然后呢，创业板指数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涨多了以后也会有回调。然后你要说上证指数有多少的回调空间，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回调空间。而且按照以往的 A 股的一些习惯，到了6月份的时候，其实红利板块也会出手，这个就是当做一个防守性的品种，有资金会去做避险。那这样的话呢，反而就是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它的这个回撤的空间会比较小。
1: 也就是说您觉得在这儿释放的是情绪，并不是产业的趋势。
2: 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大家看到光通讯CPU 包括存储啊这一块，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2: 对
1: 啊，是不是见顶了？
2: 阶段性的顶部，
1: 阶段性的顶部，
2: 阶段性的顶部。我还是用这个，其实最简单，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或者我们讲的这轮行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行情，牛市的行情显然是科技的牛市嘛。那么科技的牛市，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创出历史新高的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在过去的几轮大家都看到了，它每次都是先拉然后先调完以后再拉新高，再调整再拉新高。所以呢，作为牛市指数的科创板，它的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下一次再创新高，包括这一次在内。所以只是说因为它的弹性大，所以它的波动也大。
1: 那还有就是科技之外，目前还有其他方向？
2: 有，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你说红利这一块，对吧？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电力啊、煤炭啊这些，包括位置比较低的这个银行、保险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是成为这个六月份防守资金的一些偏爱吧。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包括创新药，然后消费的很多，是除了白酒以外，还有食品饮料，对吧？然后正好又赶上世界杯了嘛，然后食品饮料啊这些都有表现。还有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日化，就是日用化妆品这一块，对吧？还有商超，其实都表现的蛮好的。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其实低位的板块足够多啊，留给他们轮动的时间也是蛮多的。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整个6月份吧，我大概这么说吧，其实就是交易性的机会是不缺乏的，不管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那么低位的更多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些确定性个股的套利，高位

0: 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跌下来以后它会有超跌反弹，所以这两种其实是风格不太一样，就适合的人群也不太一样。本来比如说你手里已经拿着那些超跌品种的，哎，那么你看到，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到某一个板块，比如说食品板块，它的五日均线被有效突破，并且五日均线拐头了，那么下一次的调整你就是可以加一点仓，但你在你自己手里的股票加一点仓，等到它再反弹的时候，那么这个差价就有了。
1: 就是说因为位置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弹性不一样，在中报这个验证期的过程当中可能成绩单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这个操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可能有反弹啊，这是您刚才给出的建议。好，那赵老师也抓紧时间给我们说说六月份就是您看好的科技之外的啊，
2: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1: 哦。
2: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两个人最谨慎，说明这个市场啊肯定没到头。
1: 他们俩谨慎吗？
2: 对啊，都认为会有个调整啊。
1: 刁老师您谨慎吗？
3: 比五月份差一些，但总体还是震荡上。
1: 鞠老师呢？
3: 上行。
0: 我还是偏谨慎的，我觉得特别是进入到六月的中下旬吧，我是偏谨慎。
1: 您觉得要积极起来是吗？
2: 不是那么太积极，就是说相对要乐观一点。
1: 就是你跟刁老师一样，就是您的整体就跟刁老师一样啊。
2: 对，所以这个市场啊，我认为该做多的时候还是要顺势而为，毕竟大家都在说这个四十五高比例到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级别的调整，这可能用中国一个成语“刻舟求剑”，历史上面怎么样，未来也会怎么样。其实市场啊，它自然会有它一个趋势，大家不要忘记了 AI 它会带来一个五到十年的长周期的红利，难道涨了那么三年就结束？肯定不会，只不过怎么样，它会换一个赛道，对吧？之前炒算力，现在炒硬件，对吧？也许未来炒什么，炒发电机啊，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说什么短缺大家看好，
1: 就是还在 AI 链上，
2: 对
1: 对吧？还在 AI 链上。科技之外有看好的吗？
2: 科技之外的话，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些相对啊比较小一点的行情。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现在主流的资金在哪里，还是在 AI。其他的我认为可能就是属于一些相对的短时间的热点，来衬托一下 AI 它短期降温的一个能量。
1: 鞠老师，赵老师说他和刁老师都比你乐观。
0: 我相对这个谨慎一点吧，我觉得六月份我相对会谨慎一点，因为我本身你可能我做了那么多次节目，大家也知道其实我是不做红利的品种的，实际上算一个纯粹的进攻型选手。那如果一个进攻型的选手相对比较谨慎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1: 就是这个话里有话啊，就是这个行情不是进攻性的行情。
0: 还有一个，其实每年到六月份嘛，其实它也是有个半年度的结算，对吧？
1: 这个资金上，
0: 为什么我说今年可能六月份的月末效应还会存在？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中下旬我会相对比较谨慎。
1: 刁老师有没有您要想的这个理由给他？
3: 杨老师，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刚才一直也在问，除了科技之外 AI 之外的方向，其实有一个方向就是商业航天。我认为在这儿它非常超跌。
1: SpaceX 在周末一下子让大家觉得消息这么大，市场好像
3: 是
1: 一下子好像偏负面了啊。
3: 是，这就是好事儿。就是你看前面就是因为这个蓝色起源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炸掉了，然后那么另外就是估值又下行，这个呢让它超调了。它超调了之后，大家一定要相信，就是如果一个方向景气度特别高，超调了之后是机会，它可能盘一盘你会发现突然它就起来。而且我们也不能只做海外映射，咱们自己尝试一还是六月份大概率会发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六月份是大家要盯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它也属于低位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又有触发。
1: 好，那正好说到 SpaceX 要上市，那其实呢在盘后宇树也要上市的这个消息也出来了，我们广告之后请三位嘉宾分析一下对整个市场的影响，还有对机器人板块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互动情况啊。其实今天让要求谈机器人的人挺多的啊，那因为语数要这个上市。那鞠老师，之前我记得您对机器人板块好像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是不是有偏差？有吗？
1: 也没什么偏差。其实应该说是五月份，其实机器人板块走过一波小的趋势嘛，当时实际上也是大家已经开始展望宇树的这个 IPO， 然后这个特斯拉擎天柱的量产，对吧？七八月份的量产，但实际上大家看到，过去的一周，人形机器人板块走得非常差，那我觉得资金都是比较诚实的，我更愿意相信资金给出的反馈，而并不是消息面上的反馈，所以接下来我的建议是，不管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消息，也就是说，还是要去想办法看资金这个转换的情况，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宁愿在机器人板块当中做后手，不要去想着自己这个做先手，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这个会很吃亏的。就在特别是在六月份这种行情当中，你会比较吃亏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宇树上市可能也是个名牌，对吧？你等到资金有了这个比较好的反馈的时候，那你再去做后手的话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补充一下，我们三位的这个可能就大家，我觉得我们各自讲各自的观点，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终都是以市场为大，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有一个情况，就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在未来的好几个交易日当中，市场的成交量再也过不了三万亿了，
0: 对，
1: 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市场转弱的信号。
0: 这个也提醒大家注意啊。
2: 其实啊，还有一个长兴存储，
0: 对，我刚才想问，就是这两个都上。钱就是三万亿能保证吗？
2: 其实这两年科创五零指数下跌，我都认为可能就是为长兴存储啊腾出一定的空间，毕竟同行业来看的话，它这一个短时间的冲击肯定会存在，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调整了，也许到时候就是巨黑跌到来的时候。
0: 有这个可能吗，鞠老师？
1: 一般是这样，就是大 IPO 上市之前或者前后吧，市场肯定会有一个虹吸的这个预期嘛，所以你得等待这个虹吸的预期过了以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最快嘛，我觉得应该是六月底吧，长兴开始这个 IPO，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中下旬我也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0: 那刁老师。
3: 也是这个主题嘛？
0: 也是这个主题。
3: 我个人认为呢，长兴上来最好是市场情绪低一点，因为对于这样本来就是巨无霸，如果大家情绪很高，一下开到个1.5万亿，那你后续这种，就它无论怎么样，它再好，它有个价格。如果现在情绪相对保守一点，它开的不那么高，反而就是说它是低开往高里走，对市场情绪反而是好的。那么所以我认为目前这种相对这种谨慎的这种态势比较有利于它上来啊，就是上来就是总归会有钱，好东西一定有人要，而且一定有溢价，我只是希望它开得低一点。
0: 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长兴和宇树的上市啊，就是在什么价位、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当中登陆啊，都非常关注。因为毕竟从上周开始，市场在这儿是有非常大的一些风格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变化的点，需要我们再去确认、再去观察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鞠磊、赵志军还有刁玉香，他们三位为大家做的市场点评，包括对六月份的市场建议。也别忘了在6月7号啊，鞠磊老师的闭门的这个闭门直播啊，也会和大家见面。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
6: 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5: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5: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5: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5: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科技股继续调整，科创板也连续两天大跌了。整个如果回顾四月份和五月份，市场的热点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发酵的。四月份是站在光里，五月份是记在心里，那到了六月份啊，光心全部都出现了调整。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第一个交易日科技的退潮如此之猛烈，是否也说明这个月可能科技偏震荡弱势的概率大？那从高位溢出的资金它会选择哪些方向呢？今天的市场呢选择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红利当中的煤炭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里面的绝对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像 AI 应用、广告营销，就软件方向。高位的资金溢出，那低位的方向的持续性怎么样？在六月份能不能迎来一个做多的窗口？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晓斌、赵鹏鹏还有杨勇，欢迎三位。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市场方面呢，大盘这边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短期能不能企稳？指数层面上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分化的，尤其是前期弱势的微盘股指数今天大涨，那是否也意味着个股修复的行情就此展开了呢？市场脉络方面， Minimax 启动了 A 股的 IPO 进程，那 AI 应用股今天也批量涨停，有没有持续性的机会？红利方向的煤炭、化工、燃气等板块走强，短期是否会分割占优？好，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当下的市场高低切的机会在哪儿。那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如果从指数的层面来看，今天只有北证50是红盘报收，0.45%的涨幅，上证指数微幅下跌0.27%，双创的跌幅比较大，尤其是科创板，科创综指的跌幅今天达到了3.78%，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在2.1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上一个交易日也是下跌的，但是呢和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放量，今天虽然还在跌，可是量能明显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只有2.89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做一个了解，这也是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普跌，大票跌，小票也跌，还是放量的。那今天呢是大票在跌，其实是权重比较弱，小票微盘开始有所活跃了，涨停家数达到了166家，跌停家数只有23家。赚钱效益上比上一个交易日也是明显修复，上一个交易日只有18%左右，今天是69%。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板已经是连续两天大跌，短期能否企稳反弹？A 能，风险是在快速的释放，所以释放之后仍将重拾升势。 B 不能，高位的科技股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其实就是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怎么看，光、新这些相关的高位品种，大家呢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上去参与一下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讨论一下科技这个赛道接下来的表现。好，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吧。科创板连续跌了两天，那短期会企稳反弹吗？还是说仍要继续下跌？吴晓斌。
1: 好的，科创板的话这两天的回调力度也算是蛮大的，所以说的话你单纯从短期的一个连续下跌来看的话呢，明天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样一个反弹即使出现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弱势反弹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更多的可能还是投资者可以考虑在弱势反弹里面，如果前期没有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就是控制仓位的话，趁这种弱势反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控制一个风险啊。为什么这样说的话，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在整个一个对于大盘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现在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其实的话之前上一次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了整个大盘已经开始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啊，它